0: 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为真者可横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长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万宝酒。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分站的男子鞍马、跳马和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库尔巴诺夫。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包括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及亚美尼亚的运动员马努克扬。好，先来看一下库尔巴诺夫的这一套鞍马。
5: Superman.

的身体姿势一直保持得非常规范，你看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哎呀，前半程很好，先顺下来，好，前半段身体姿势很好，髋完全伸直，并腿绷脚尖儿，什么，但是到了中程靠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分腿屈膝，但是索性的话呢，他把重心靠控制好了，因为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中段掉下器械的，因为他每一个世界杯的系列赛的他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制作信号的团队也不一样，所以他刚才那个角度呢是我们比较少见的，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适合鞍马项目转播的，呈现的会更加清晰准确的一个角度，就是刚才那个全景的角度。这站比赛呢有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还有一位是他之后要上场的伊德里索夫。能看得出来库尔巴诺夫这名选手的控制力很强，因为他是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那么个子比较高的话呢，他的离心力啊，就是他如果甩起来并腿全旋这么甩起来的话呢，离心力很不好掌控，还不错，难度 6.0 完成 8.0 14.00 分，他的这套动作难度啊，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从资格赛来看就是

难度有很领先优势的。接下来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德里索夫。

非常好，这名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相当好。下法，哎呀，他下法好险，下法有点快了，但是还好他控制住了。就是下法在起倒立转体的时候有点快，那么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他马上要纠正自己的这些问题，但是还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种艺术类竞技体育啊，在迅速的提高。现在我们看到两位上鞍马的运动员都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好的完成。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今年年初的米兰冬奥会上，那么哈萨克斯坦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是创造了历史，获得了一枚奥运会的花样滑冰项目的金牌。那么同样也是打分项目，体操呢，哈萨克斯坦现在也是男队的成绩在领先于女队。那么男队目前呢是在单项上开始有所突破，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崭露头角，并且登上领奖台。这里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手撑得有点偏，所以呢他的重心有点歪啊，那个时候就险些就是没撑住就打滑了，还好还好。难度5.8，完成8.8，14.60。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希克基，这名选手从资格赛来看呢，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规格动作还是比较好的。

选手西克基。这名选手的下巴跟前面几位运动员相比呢，更加稳定一些。但是他成套的难度不算太大，他还是有亮点的。他有环中德国式挺身转体三圈，那么这个对支撑啊，对选手完成并腿全旋的这个板跃的姿态和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他的这个并腿全旋的姿势啊，姿态啊，他这个宽，角度呢，不像前一位选手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处理的那么好，这个还是以后可以再需要提高一些的。

0: organizaciji naših natjecanja na ono što ćete zvonu biti izgledovati za zamiljavanje i neke druge stvari dobro svi dobro tera gdje su mi
1: zavljali.
2: 好，来看一下希克基刚才的鞍马难度是 5.3， 完成 8.5， 13.80 分。目前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在领先，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帕根斯。选手的晨跑编排跟前面我们看的三名运动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托马斯的姿势去完成马上的移位，现在又换成了并腿全旋的姿势，下法下法是很关键的，他刚才这个下法还应该再控制好一些。目前来看，四个人上场，爱尔兰选手的下法是中间的。但这名选手他的难度要高一些，就是跟刚才爱尔兰女人相比，他的难度要高一些。而且他其实啊，他刚才完成的，他应该是比较擅长去做这种托马斯姿势的。他的托马斯做得很漂亮，开度、支撑的高度、动作的节奏。你看，从这个角度能看得出来，他更加擅长于这种姿态。如果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并腿全旋的姿态，这个不算特别的，就是跟前面因为有三位人比过嘛，不算特别的拔尖的那种。但是他的托马斯是真的很漂亮。在马上动作很认真，下巴潦草了一点，还好了还好了。难度 5.4， 完成 8.566， 年轻运动员 13.966 分，目前排名第三。这是现在的前三名，但是后面要上场的这位亚美尼亚选手能力是很强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动作完成质量上，他是比较少见的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上完成分上九分的运动员。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

智商有多高，他的身体啊几乎笔直，宽的不是很一样并腿，脚尖环中，这个俄式挺身三圈的速度之快，动作非常的轻盈，下法也很稳，交代得很清楚。这个是一个，而下来自己也松口气，那确实是现在啊，鞍马这个项目失误率那么高，他又动作这么快，稍微有一点磕绊停顿就会掉下

0: 器械，所以这套动作确实是质量规格质量非常高的。要是说难度，它只能算是刚才比的几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难度，但是它一上器械你就可以看出来支撑很高，它的身体完全不会跟就是在马上的这个高度啊就非常充分。就别的选手的这个脚啊，有的时候会偶尔在这个马背的水平线下，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之上。回放中可以看一看它的，啊，真的是笔直，就是从宽到膝到脚踝到脚尖。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的成绩，难度5.7，完成分全场最高9.033，14.733分获得了冠军。这样获得亚军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巴诺夫。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宇威。
7: Prva nastupa predstavnica Češke, the first finalist representing the Czech Republic, Vanessa Mašova.
8: Bravo, jak se máte, Čechy? Dobrý.

0: 现在我们第一位看到的是马索娃捷克选手。 选手马索娃，这一场比赛呢，金牌或者是奖牌在争夺，主要是在中国，法国、捷克这几位选手当中去进行较量。马索娃也是一个有希望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从难度上来讲，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因为这次我们看到难度最大的是中国选手杨帆雨薇，难度呢可以达到
1: 6.6左右。我先把你觉得那个test，阿里克托罗里拉。耶，我们要考个test，可能没那么多个选手，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一次，可能会考不过 i da kreneš svoju vježbu. Tako da, eto, uzmiš se vremena otprilike koliko ti treba, ali ne nakon proteka 30 minuta.
2: Ok, što sad ovaj nateže, popušta, vrti, čemu to služi?
1: Pritke su drugačiji tvrdoća, odnosno kad teže, poteže, u stvari ili uzateže ili otpušta, ovisno kako mu paše.
2: Odlično, znači da sve bude u službi natjecateljice, točno onako na kojoj vježba.
1: Tako je.
2: I trenirala. Eto, još pritke. Za bolji grip je, je to na bolje drži.
1: Tako je.
2: Pomalo, sestro, sve ćeš potrošiti.
0: 难度分 5.6 完成分 7.6 成绩 13.20。 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
2: 13.200 за сада има наша Ванеса。
3: следи нам представница Кине。
0: 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

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飞将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

出现失误就是比较不常见的，从低杠到高杠的时候脱手了，换杠也属于飞行，所以他就是属于在飞行动作当中出现了失误。

荷兰中立运动员安德烈娃。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您登场的三位选手，有两位都已经出现掉下器械这样比较大的失误，而且这两位选手都是在资格赛比的成绩很不错的运动员。年轻选手需要更多的大赛的历练。细节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在倒立位置的准确性上，还有这个绷脚尖儿，还可以再做得更加准确一些。

0: naša najbolja zadavica u ovom imaju 102. Uskoro je i ocjena. E, Katarina, kak je rada? Bilo je bolje. Istina. A dobro, s osmihom. Sredinje su to riješite. I 400, trenutno, treća pozicija, third place at the moment.
1: 安德烈娃难度 6.4 完成6难度 6.0 完成 6.4 成绩是 12.40 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 14.40。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从回放来看啊，这个成套无论是身体姿态、角度、节奏都把控得非常好。法国队的克拉斯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 6.0 完成 8.3 第一了，14.30 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 0.1。 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凡雨薇资格赛 14.90

常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杨帆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前面的选手我们看到资格赛的分数都是15分以下，哦，这套动作你看它从难度到完成质量来看的分数是要上15分的。从这个级别

可以看得更清楚，运动员的身体姿态真的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倒立位置也很准确。这是他的直体叶格，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

0: 그래서 커.
1: 他也是一个换杠，都要器械。前一位选手是，也是由低到高，他也是。所以说由低到高的换杠，它是要难于由高到低的。这个在连接公式当中也是明确了，就是要想获得相应的连接加分，由低到高是一个特别要被备注的一个条件。 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那么瑞典选手维斯特伦这一套动作的成绩呢，对目前的前三名不会有产生什么影响。那么现在前三名呢，排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杨帆、雨薇。 第二名是法国的克拉斯，第三名是捷克运动员马索娃。现在中国队的田卓凡是13.066，排在第四位的。他跟田卓凡一样，都是有掉下器械，而且两个运动员的难度呢，大概差的不算太多。 他的难度就场上的难度可能要低一些，5.8左右。

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是画面右下角是目前前三名，中国、法国和捷克。难度5.8，完成7.133、12.933，这样就是获得了第五名。中国选手田卓凡是获得第四，中国选手杨帆宇威是获得了金牌。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接下来将看到的是男子跳马的比赛啊，在八位运动员当中，可以看一下实力比较强的，包括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以及来自亚美尼亚队的达维特扬。先来看一看，这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乌萨切夫。第一跳难度是5.2，完成质量还可以。这名选手的脚踝啊，也是比较，就做了很多的加护，也可以看得出来，每个运动员真的是挺心疼他们的，因为跳马的落地啊，对脚踝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第一跳难度5.2，完成9.033，下面是第二跳。这跳是德拉古雷斯库跳。偏了一点，从这个角度看啊，因为他在落地前有一个180度的转体，一圈两圈转180。14.066分，这样平均分14.149。下面是亚美尼亚选手达夫特扬。

0: 好厉害！这个动作能做得这么好，你看他的完成质量真的是顶尖了。难度是5.2的德拉古列斯库特，好，他的完成质量回放上看看，太轻松了，这个动作他完成的。 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纹丝不动。而且他的空中团身姿势啊，第一圈的时候膝盖抱得很紧，转180很快，非常果断，转正了就落地。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站稳。前一位选手呢，就是一边转一边落地，所以就容易偏。 看第二跳，第一跳难度5.2，完成9.466，14.766分。啊！第二跳，哎，这个第二跳是转体类动作的啊，有点重心，一个是靠右，一个是靠后。 这一次呀，后面还有英国选手希普沃尔什，好，回放看看，空中都还好。
1: 他动作相当快，你说他慢动作回放都能看出来，他很快，空中姿势也很好，转体也比较，他转得很快，其实是转正了，他已经转正了，面对着马路，
0: 只是在重心有点偏后的情况下呢，稍微他的右腿要是再硬，才硬一点，哎，重心就不会有偏。 看一下第二跳的分数，和第一跳分很高，14.766，第二跳是14.40，这样平均分14.583，目前在领先，但是后面还有英国队的希普沃尔什。<音> 英国选手希普沃尔什，这是能力很强的选手，也是这个分站跳马项目金牌争夺者。 他第一跳的难度是5.6，完成是9.133，得到了14.733分。第二跳的质量同样很高，因为他，你看他主要是要靠第二跳来去争金牌，因为他第一跳的分数跟前面亚美尼亚选手的第一跳分数是将近打平的，现在就要看第二跳。第二跳明显，他的完成质量更好。 这样平均分14.616分，排名第一了。

下面要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切普尔尼。是一个德拉国的股票，难度是5.2，完成的还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三个人跳这个动作了，他的这个完成可以说是排在第二。现在奖牌的颜色取决于第二跳。

0: 很厉害。这个这一站的跳马的竞争太激烈了。现在我们看到三位选手，英国的、亚美尼亚的、乌克兰选手，这三位选手两跳的能力都很强，所以就是这一站目前来说跳马的竞争力是非常激烈的。
1: Это просто сказано, что это все сказано.

上14.60，平均分14.583，第三。最后一位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内尔森，资格赛成绩不是很靠前，13.849。跳完真的可以，如果这个腾空高度再高一些就好了，它比较就是远度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纯就是转体的跳马动作。难度5.2，完成9.166，14.366。接下来要看到是第二跳。第二跳跟前面的选手相比呢，是少转了180度，所以他向前落。

但总的来看，这次决赛的发挥要比资格赛好。

0: 第二跳14.00，这样平均分14.183，就排名第四了。好，男子跳马的比赛就结束，获得冠军的是英国选手希普尔什，获得亚军的是亚美尼亚选手达维特扬，第三名是乌克兰队的切普尔尼。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也就是本赛季倒数第二轮的较量。德蒙德在主场来对阵法兰克福，这是本轮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多特蒙德队黄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法兰克福队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对于多特蒙德来说，他们已经锁定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席位，而且大概率将会以联赛排名第二的成绩结束这个赛季。目前这个阶段呢，球队还是希望能够稳住联赛排名第二的位置，这也是他们本赛季的最后一场主场的比赛，同样希望在最后一个主场以一场胜利为本赛季联赛主场收官。上轮比赛呢，球队在布鲁士公园球场0-1输给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重新回到胜利的轨道。法兰克福呢，上一场联赛他们是在德意志银行公园球场，也就是球队的主场，1-2不敌汉堡。他们把先来看一下，这是个机会，大门球进了，刚刚开场不到2分钟的时间，客场作战的法兰克福队反客为主，达胡德的助攻，詹乌尊，20岁的土耳其小将，这个赛季表现非常出色。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8个联赛进球，也是他连续2场比赛都有进球，连续3场比赛参与进球。达胡德闪转腾挪之后把球交出来，乌尊正好身前没有防守权，上来进行逼抢，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正好越过了科贝尔，将球送

进了远端死角，这球打得真漂亮。20岁的土耳其小将乌尊，在上个赛季开始之前，他从纽伦堡1100万欧元加盟来到法兰克福。刚才说到呢，法兰克福队呢在上轮输给汉堡之后呢，将不胜的场次延续到了3场，目前呢43个积分排名联赛第8，球队目前呢是保级无忧，那么争夺下赛季欧战的资格呢也没有什么希望，所以球队处在无欲无求的状态之下，踢得会比较放松。开场阶段这个进球啊，也能够看出来我们提到的这种放松的状态。达胡德又是中场断球，左路想强突，难度比较大，最终是给了球门球。

26号热尔森，人才争抢过程当中跟法兰克福队的左边后卫纳萨尼尔布朗两个人撞了一下。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在主场作战的多特蒙德这边的3-4-2-1的阵型，门将一号科贝尔，三中卫包括4号施罗特贝克、3号安东以及49号卢卡雷克尼，雷贾尼。左边一位14号拜尔，右边一位26号瑞尔森。在中场中路有20号萨比策以及7号乔布贝林厄姆。在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9号杰拉西，在他身后有10号队长布兰特，以及40号伊纳西奥。客场作战的法兰克福这边，球队主教练利拉呢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泽特尔，中后卫3号阿迪尔蒂特搭档4号队长科赫，左边后卫21号纳萨尼尔布朗，右边后卫5号阿门达。开场之后，多特蒙德队中场的传球失误比较多，已经多次被法兰克福队在中场断球。在中场后腰位置，法兰克福这边有18号达胡德以及15号斯西里。进攻线上前腰位置42号已经取得一个进球的小将乌尊，左路8号沙伊比，右路是20号刚才画面当中出现的日本国脚唐安绿，突前的前锋25号卡利木恩多，

本赛季呢，在格瓦奇的率领之下，多特蒙德队到目前为止呢，应该说整体的表现还是，中规中矩。虽然在一些关键比赛当中表现一般啊，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差强人意。多特蒙德队呢，本赛季联赛到目前为止是排名联赛第二，德国杯这个赛季止步第三轮。在欧冠联赛当中呢，他们是在欧冠联赛淘汰赛的附加赛当中呢，两回合被亚特兰大淘汰出局，没有进入到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淘汰赛阶段。所以相当于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联赛一条阵线作战，

裁判员向上，犹豫了一下，主裁判斯特里希还是吹罚了谭律的犯规。在无球状态之下，谭律是不小心打到了拜尔的面部。谭律这赛季呢，2100万欧元从弗莱堡转会加盟来到法兰克福之后呢，到目前为止联赛当中5个进球5个助攻。上赛季他在弗莱堡有10个进球7个助攻，这赛季总体的表现呢，并没有达到上个赛季的水平，但是也算是相对比较稳定。

对于法兰克福来说，这个赛季呢，球队最大的变化还是在于，球队教练员岗位的更替。在一月份呢，球队是炒掉了执教球队超过两年半时间的托普穆勒。之后呢是请来了列拉。列拉呢在球员时期大家对他还比较熟悉，今年44岁的西班牙人。在球员时期呢，他常年在西班牙人啊，包括在英超联赛效力过曼城和利物浦。但是来到法兰克福执教之后呢，总体的表现并不能够让大家感到特别满意。到目前为止的战绩呢是4胜4平4负。而且他在情绪控制方面啊会出现一些问题。哎，这个球滑门而过。

最主要的冲突呢，还是在于列拉跟球队的锋线箭头人物博卡特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两个人是爆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右边路，谭力一对一面对拜尔，谭力把球传进来，第一点头球并没有争到。布兰特，你这球处理得很聪明，

这场比赛呢是双方本赛季的第二回合交手。在双方首回合比赛当中呢，我们国富队主场是3-3跟多特蒙德队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3-3战成平手。

这球萨比策处理得很聪明，就是要抢一个时间。在两支球队过去十场各项赛事的交手当中，多特蒙德队呢只输过一场，那是在2024-25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二回合交手当中，当时法兰克福队主场2-0战胜多特蒙德。在双方过去十场的交手当中，多特蒙德队呢是赢了其中的七场，应该说多特蒙德可以算是法兰克福的苦主。科瓦奇，科瓦奇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他的执教风格呢，比较偏重于对于球队绝对的掌控力和在球队当中绝对的话语权，属于那种非常强势的教练，这也跟他球员时代的作风非常相似。球员时期呢，他也长期在德甲联赛效力，效力时间最长的是布林赫塔，也在拜仁慕尼黑队踢过。球员时期他就是一位说一不二的球队场上队长，脾气也非常火爆。成为教练员之后呢，这种高压的执教方式也成为他的特点。那么这种执教特点带来的就是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呢，在球队整个组织架构包括比赛的纪律性方面，球队是非常好。先来看一下头球攻门，哎呦，这下中路的头球攻门顶的已经相当不错，但是门将泽特尔现出神扑啊，这下反应太快了。伊纳西奥的头球被泽特尔神勇扑出，发了一个战术任意球右路，布兰特这球传得真漂亮，正好越过了防守人，跟进的伊纳西奥头球攻门啊，可惜啊，这球顶得稍微正了一点点。伊纳西奥呢是出自亚特兰大的青训，在2024年的七月份，多特蒙德队把他挖了过来，把他从亚特兰大的青训营挖了过来。今年只有18岁的年轻小将，这场比赛是他代表多特蒙德一线队的第六次出场，本赛季的第三场先发。卢卡雷贾尼啊，这次的头球攻门。刚才说到呢，科瓦奇带给球队的正向的影响就是球队的组织架构包括纪律性是特别强的，相对而言呢，他这种执教方式的问题就在于球队的上限不够高啊。多特蒙德之前无论是在克洛普时期打下的基础，还是之后图赫尔包括泰尔齐奇等等这些教练员所打造的风格都是非常狂野的摇滚式的德国足球，讲究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不犀利的奔跑，快速的反击。这些之前多特蒙德被球迷们非常称道的球队的明显的风格特点，在科瓦奇来到球队之后呢，被他这种严明的纪律性已经基本上把之前的特点呢打磨没了，就像是一个之前很有棱角的很有性格的人，现在被这个磨平了棱角。这也是科瓦奇执教期间多特蒙德最被球迷所诟病的一点。看看在下个赛季啊，球队能否通过积极的引援包括教练组思路的调整，重新在进攻端多一些亮点。

之前有媒体也报道过啊，现在呢有足球界的人士呢希望接下来能够提议这个发界外球的时间呢也能够有所限制。发界外球也是一大难题啊，特别是面对对方的逼抢，这球一旦发不好，队友接不好停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对就是会让对方祭出快速反击，比如局部啊马上形成多打手。

连续的处理球非常漂亮。这是雷贾尼，对，这球挺大的。这是雷贾尼啊，自己就没挺好。18岁的年轻小将雷贾尼呢，是多特蒙德球探系统在2024年的2月份，当时把他从意大利萨索洛的青训营招揽过来。

卡特梅恩多。卡特梅恩多呢，他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青训营成长，之后在法甲联赛租借到多支队伍都有不错的发挥，在朗斯队效力期间是表现最出色的时期。

前场的断球，布兰特调整之后大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德隆科夫队的门将泽特尔今天上场比赛已经贡献多次精彩的扑救，今年30岁的德国门将，那这个赛季呢从云达不莱梅转会加盟来到法兰克福。

小罗杰拉西漂亮的做球，再给拜尔回做给贝林厄姆大门。哎呦，这球打的质量不错啊！又是被门将泽特尔化解。乔布贝林厄姆，这个赛季呢，乔布贝林厄姆他的表现，与他身价相比呢，应该说没有达到多伦多球迷的预期。他是以超过3000万欧元的身价从桑布兰队转会来到多特蒙德，但是大家对他的期望呢，能够像他的哥哥一样，在多特蒙德成长起来，成为欧洲顶级中场。乔布贝林厄姆呢，他整个踢球风格特点呢，更偏向于后场后腰这个位置，比较稳。跟他的哥哥相比呢，缺乏一些在前场的这种个人能力还有创造性。

的表现。点球机会，后点拜尔这球打高了。在过去十分钟的时间之内啊，双方的控球率、射门数，多特蒙德是4-1，射正数呢是3-0。过去十分钟的时间，多特蒙德队还是在场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成功断下球权，那么这次左边路球带的不是特别顺，先转到右脚，伊纳西奥再给到身后的队友拜尔。左路很类似的传中球机会，虽然这球越位了，但萨罗基拉西这个机会没有打进，也是有些可惜。

大范围的转移，于是把球转出来，给了右路，热森一对一面对对方的布朗，这球不好转身，再往前给，漂亮的传切配合，中路扣一下，再想往里走，就想给直塞啊，难度比较大。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乔布贝林厄姆呢，现在需要提升的还是在对方防守三十米区之内拿球之后的这种创造力传球能力，他自身的处理球能力。好的，这球分得不错，直塞，布兰特在对方的干扰之下球没停好，伊纳西奥伊纳西奥呢身材不高，身高呢一米七六，

上场比赛一次近距离的头球攻门啊，被对方的门将泽特尔神扑把球扑了出去。他还没有代表多特蒙德一线队进过球，左路挑起来，这球比较高，门将泽特尔这边出现受伤的情况，好像是迷了一下眼啊，眼比较难受，队医稍微处理一下，应该可以继

漂亮的一顺，再给右边，力量稍微小了一点。今天在弧顶这个位置啊，多特蒙德队几次配合打得还是有声有色，快速的传切配合打得不错啊。这下中场乔布贝林厄姆脚下球被断，法兰克福的反击，阿里门多正面没有突过去，身后还有机会，阿维的射门被封堵。刚在内部向前的突破差了一点，

尔森和布朗两个人上场比赛，在这一路经常能够进行一对一的对位啊，互不相让，谁都没有办法占到便宜。这次传球出现了失误，达福德左路非常空，传到中路，哎呀，这球左路其实完全可以更自信一点啊，

刚才说到呢，达胡德呢是2017年的7月份啊，当时从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到多特蒙德，1200万欧元，代表多特蒙德队各项赛事出战了141场比赛，使得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效力时间最长、出场数最多的队伍。下面吹罚的是拜尔的犯规。

反击的好机会，中路卡雷门多往右路分，弹率内切之后左脚直接打门，哎呦，这球擦着近端立柱出了底线。

上半场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多特蒙德队上半场比赛呢，在开场很早时间就丢球的情况之下，进攻端也是发动了一些不错的，创造了一些不错的机会。而法兰克福呢，上半场比赛在进球之后，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列纳呢，在他的整个执教的履历当中，之前在斯洛文尼亚执教乌布尔雅纳奥林匹亚队，拿到过一次联赛冠军和一次杯赛的冠军。除此之外呢，在主教练的岗位上并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所以法兰克福队会选择列拉来执教球队呢，当时也是出乎很多球迷的预料，可能也是因为之前哈维阿隆索在德甲联赛取得成功之后啊，让德甲联赛很多俱乐部呢也希望能够去尝试一下一些少壮派的西班牙球员来当球队的教练。拜尔在锋线现在踢左边翼位都能有不错的发挥，他在多特蒙德是很明显的越踢越好。哎，这球布兰特成功重新抢回球权，萨比策再分右路，格尔森看看这次传球的质量，大门球进了，漂亮。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萨洛吉拉西这球充分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啊，跟对方的后卫一直在进行卡位战，这球热尔森传得漂亮，萨洛吉拉西呢卡住对方的后卫，冷静失守破门，一蹴而就，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打入个人本赛季的第16个联赛进球。我们再来看这个球呢，是一个高球啊，布兰特很聪明，卡位置之后呢扛开了对方的后卫蒂特，然后重新拿回球权，组织一下重新分右路，萨比策分右路传球的一瞬间完全没越位，这球打得真漂亮，自己强壮的身体倚住对方的后卫，抢到身前，最后这脚射门吃球的部位掌握的也相当好，这就是一名出色前锋通过这次进球把自己作为一名出色前锋所具备的一切素质和能力全部体现出来了。塞洛吉拉西呢是在24年的七月份1800万欧元转会加盟到多特蒙德，当时他是从斯图加特队转会而来，上个赛季21个进球2个助攻，这个赛季呢继续能够有16个进球的表现，今年已经30岁了。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布兰特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对于多特蒙德来说，也将会迎来一波核心球员的离队潮。下赛季呢，像布兰特，据说将会离开球队，而像聚乐，30岁的年龄选择退役。所以下个赛季对于多特蒙德来说呢，在主力核心阵容方面也会面临调整。哎呦，这边整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施洛特贝克帮助多特蒙德队反超了比分。施洛特贝克作为中后卫，这个赛季呢，他已经为球队打进了5个球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这边施洛特贝克也压到了对方的禁区内。就是他往对方禁区内一压呢，就会让对方的后防线防守球员有点手足无措，因为一下就会出现多防少，这个少防多的情况，就会出现漏人。这球拜尔分的也好。像罗西拉西呢，在施洛特贝克身前为他用身体为他开出了一条路。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施洛特贝克的进球帮助主场作战的多特蒙德队反超比分，这是他本赛季的第5个联赛进球。

那比赛的上停补时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因为上停补时期间呢出现了进球，所以会适当稍微再多补一点时间。

0: 好，这个时候呢，裁判员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波特蒙德队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连扳两球。上半场比赛结束，球队暂时2-1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

0: 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您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多特蒙德队的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多特蒙德在主场迎战法兰克福的比赛。在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整个比赛进程还是非常的精彩。开场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法兰克福队由小将乌孙打进一球，之后在上半场比赛尾声阶段，多特蒙德队连续发力，塞罗吉拉奇和施洛特贝克的进球帮助球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反超比分，带着2-1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

小布贝利厄姆这球领得不错，萨比策再想给塞罗齐拉西，这球差一点点啊，没传过去。

多蒙德队呢本赛季在他们主场的战绩方面还是相当不错，这场比赛之前的16个主场比赛呢是12胜2平2负，只输了两场，这也是这个赛季他们一直能够取得不错排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主场有保障。而法兰克福队这个赛季在客场的表现呢，只能说是及格，在之前的客场比赛当中是4胜7平5负的战绩。塞洛吉拉西在禁区内，他这个大身体啊，大身板还是能够给对方施加很大的压力。刚才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斯西里防他这个点挺吃力的，舍洛特贝克来开，也就开前点，45度再起到后点，看到了前插的队友，看到了前插的拜尔，传跑差了一点点，犯规了。拜尔呢是一名首先他在场上永远是不犀利的上下奔跑，第二就是确实这名球员的踢球用脑子，非常善于在场上进行思考。威尔森给球开进来，前点一蹭，进去那混战当中没有能够拿下皮球，

多特蒙德这段时间又加强了前场高压迫逼抢的力度。这个球给的不错，但是有越位的嫌疑。先要把这次进攻完成好。虽然那个球推进，但助理裁判这边也举旗了，仍然是延迟举旗。这球不管有没有越位啊，先推进是正确的。这样的话，视频助理裁判组可以介入。从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回放来看，确实越位了，而且越位的还是比较明显。最后终结这下球打得很漂亮，八号沙伊比。在有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来介入到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之后呢，助理裁判一般都会选择延迟举旗，因为这个延迟举旗呢可以让整个进攻过程完成之后他再来举旗，这样的话视频助理裁判组就可以介入。如果第一时间举旗的话，这次进攻马上就终结，马上就终止。这样的话，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办法介入。如果是误判的话，那对于被误判的一方将会非常的不公平。

下面哨声先抢，吹罚的是攻防权犯规。好，这边呢，兰克福队是连续进行换人调整，换上19号巴霍亚和27号格策。格策大家太熟悉了，也是多特蒙德的旧将。被替换下场的是8号沙伊比和中场的是8号达胡德。

摆脱的不错，一球给到后点，这就是拜尔的能力啊，通过这种不犀利的奔跑上下奔波，在进攻过程当中还真的是能够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弹率关键的回防，威尔森来踢这个角球，还是直接往门里转，乔布贝雷厄姆，拜尔在兜后点，摆到门前，机会混战当中，塞洛吉拉西没有拿到射门的机会，回做一下，威尔森还要再做，威尔森打门，哎呦，这球误打误撞错进错出，又回到威尔森身边，但是这个球打得不理想，打得太正了，伊纳西奥

脚边路，这下格策分得很好，但看右脚射门，我觉得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就是来自于年轻的小将乌尊。上个赛季呢，法兰克福从纽伦堡引进了一位年轻小将。内切之后，这下的射门有点着急了。内切启动做得不错，巴霍亚，但最后射门这一下呢，感觉球离自己的立足角有点近，迈不开腿，又想发力，结果就打在了球的底部。

前场的断球。这场比赛确实能够明显感觉出来双方踢的都非常放松啊，

巴霍亚上来之后还是非常的积极，乌尊在分边，一对一的机会走外线，第一下线路出来之后没传，还是多带了一步啊。战术角球，这段时间朗克福队的攻势啊

有声有色，再给到拉边的谭律，这球谭律还想穿裆过人没过去，哎呀，卡利蒙多，卡利蒙多这个球犹豫了，可能狭小的空间之内就要坚决果断啊。实际上他闪开空当之后啊，这下多特蒙德的防守来的也相当及时，刚才应该又是拜尔

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看看倒三角的线路，这条线路上由于禁区内刚才热尔森传中的时候只有塞隆吉拉西一个接应点，所以这条线路已经提前被封死了。其实热尔森刚才如果选择把球传起来的话效果应该会更好，还是开前点，头球一蹭

漂亮的做球，没错，再挑起来，扎洛吉拉西，哎呀，第一下没形成射门，他还想再带一步，这就难了。萨比策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挑起来。吉拉西确实刚才还在跟对方卡位置，没有办法形成射门。前场的压迫，

今天谭律的状态啊，感觉一般。哎呦，这球弧线，戈贝尔还真是让他挺难处理的。这弧线很高啊，卡利门多跳的也挺高的。

施罗特贝克左脚45度直接起球，想要找后点的瑞尔森。

三人的围墙成功断下球权，这是好机会。纳西奥内切之后，球权还在控制之下，拜尔在观察跟进大门球进了。小将伊纳西奥上场比赛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次把握住了。这是这名十八岁的小将代表德鲁姆诺一线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自己断球之后带到禁区内，其实有身体接触，但是咱们并没有想上。拜尔中间刹车这一下很关键啊！拜尔拿球之后的倒三角回传，正好给到刚刚起身的伊纳西奥。伊纳西奥完成破门，十八岁的小将萨姆埃莱伊纳西奥帮助多特蒙德队打进第三球，3-1。来看一下，这是裁判员视角。这球进得非常漂亮。拜尔这场比赛是送上了2次助攻啊，这赛季助攻数也有6次。多特蒙德队场边要进行换人调整，要换上啊，菲利克斯、恩梅加和阿德耶米。换下乔布、贝林厄姆以及布兰特。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布兰特、厄兹詹还有聚乐都将告别多特蒙德，其中聚乐呢将会正式退役。看这场比赛，聚乐会不会有替补登场的机会？相信科瓦奇应该会给他在联赛最后一个主场出场的机会，做一下告别。

看到这边呢，法兰克福也要继续做人员调整，换下进球功臣詹乌尊和锋线大将卡利门多。再来看一下乌尊开场不到两分钟的这脚精彩破门。替补登场的是埃奇古亚布以及克瑙夫。

角球快速掷出，这球其实是有之外界外球违例的嫌疑，裁判员也吹回来了。啊，双脚都已经离地，直接给身后，好机会。道森脚传回来，跟进，再传。打得有点太繁琐了。越位位置参与进攻的球员是替补出场的七号科瑙夫。博卡特，博卡特跟列拉之间的这个关系破裂啊，感觉两个人现在已经势同水火，这会成为这个夏季转会窗口的一个重要的看点。两个人是否都会留下呢？还是至少会走一个人？接下来在联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多特蒙德将会客场面对云达不莱梅，而法兰克福队呢，联赛最后一轮他们将会主场面对斯图加特。

漂亮的摆脱。这球传进来了，博卡特门前轻松推撤破门。这次在左边路竟然让对方把球给传出来了。博卡特进球之后也不知道刚才这个动作是冲着谁去做的。博卡特，这球呢科瑙夫要立大功啊，在施罗特贝克和门将科贝尔的合围之下把球给分出来了。博卡特是球到人到，将球推进空门。这是德国前锋博卡特本赛季的第11个联赛进球。比赛的时间加上伤停补时还有10分钟左右，对于客场作战的法兰克福来说，现在双方回到一个球的差距还有机会。机会又来了，禁区内想要扣到里线，右脚打门，哎呦差了一点啊。法兰克福队这次右脚的弧线球打门就差了一点点。替补出场的19号巴霍亚，替补登场之后还是非常的活跃。好，这边看到聚乐要替补登场了，30岁的聚乐在这轮比赛之前呢，他正式宣布将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因为伤病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俱乐可以说一直在聚光灯之下，他出自霍芬海姆的青训，2017年转会到拜仁慕

慕尼黑，2022年呢，从拜仁慕尼黑转会来到多特蒙德，代表霍芬海姆、拜仁慕尼黑和多特蒙德出场的场数都超过了100场，为德国国家队呢出战了49场国际比赛，取得过一个进球。俱乐代表德国国家队首秀是在2016年的8月31号，当时他只有20岁零358天。

巴伐利亚也是出自法甲的昂热俱乐部。那么最近几年呢，法甲和德甲之间的这种人员的往来是非常的频繁，大量的法甲年轻球员有登陆德甲赛场的机会，也有很多德甲的球员去到法甲联赛效力。

射门球。双方看来对于这场比赛的胜利还是非常渴望的。科夫队继续发动攻势，这球拜尔断得漂亮，后防两端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但是这次向前的输送出现了失误。哎呀，球停大了，阿德耶米在起速。哎，这个球法比奥希尔瓦往哪儿给啊？阿德耶米那边是绝好的机会啊，但是他选择分到另外一路，传得有些想当然了。暂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了一分半，居乐一拿球，全场球迷都是给出欢呼啊！嘿，这球错进错出，最后还是一个球门球。博卡特作为美因茨的绝对核心啊，球队的灵魂，来到法兰克福之后呢，主要是列拉对于他在这个例行体检过程当中一些指标非常不满意，特别是什么体脂率啊这些，列拉觉得他应该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啊，因此是跟博卡特产生一些冲突，这冲突呢不断的在放大，甚至可能影响列拉的执教的帅位。球门球，这边并没有吹犯规。29号埃奇古亚布，他是在这个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法兰克福队从霍芬海姆二队引进过来的球员。科比尔因为拖延比赛时间被责备员出了一张黄牌。

比赛的常规时间以及伤停补时都已经到了。阿里奥格策，格策上场之后出镜的机会并不多，这也算是多特蒙德的传奇球员了，在生涯当中代表多特蒙德队先后两次效力多特蒙德，代表球队出战了超过200场比赛。

这个时候才明显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最终在联赛第33轮比赛当中，多特蒙德主场逆转战胜了法兰克福，继续巩固自己联赛排名第二的位置。好，这场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Welcome

Welcome.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在早间继续收看2025至2026赛季的美职篮季后赛的转播。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是洛杉矶湖人对阵俄克拉荷马雷霆的第四场比赛。俄城雷霆已经是3-0领先，无论在前面出现湖人有哪一位或者哪几位球员表现优异，最后胜出的总是雷霆。那今天呢，雷霆已经手握系列赛的赛点，他们如果今天取胜，将等待以逸待劳来等待森林狼和马刺的胜者，因为那边呢战成2-2，实际上对于战局来说更加纷繁，而对于雷霆来说休息的时间更多。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也是这个系列赛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也是跟老朋友吴谦一块来继续转播解说这场比赛。那问题就是湖人，你觉得湖人应该做好什么能避免横扫呢？
1: 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避免失误。我们看到三场比赛下来呢，湖人队场均的失误是 17.6 次。
0: 是的。
1: 那么17次、20次、16次，这是三场失误数。显然呢，你面对在整个常规赛防守效率是排名联盟第一的雷霆你首先要避免失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还像第二场和第三场，因为第二场和第三场的上半场湖人都是领先的，能够比较顺利推进到中场，那他们要避免第三节的崩盘那么这三场比赛呢都是在第三节，因为确实雷霆的阵容深厚，湖人这边的用人呢可谓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第三节是否能够避免崩盘，能够把这个比赛悬念延续到最后那么这个可能是两个方面对于这场比赛的湖人队会比较的重要。
0: 那刚才屏幕上也是打出来切特、霍姆格伦、亚历山大以及 AJ 米切尔这三位场均都是20分以上。就看到米切尔他的表现呢，想到刚才吴谦曾经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这个系列赛当中雷霆面对湖人不管怎么样调整，如何来针对亚历山大非常犀利持球的突破，他总能有办法雷霆总有办法，或者说他总有人站出来解决这个麻烦。而要知道这是在他的二当家杰伦威廉姆斯没有办法出场的情况下，所以对于这个系列赛来说，湖人要面对的困难确实要比之前大得多，因为他的另一位主将卢卡东契奇看样子这个系列赛是不打算回归了。那么今天对于湖人来说，就像吴谦刚才所说，解决失误怎么能在传导球上保证高质量，这是一个挺难解决的问题。
1: 对，其实雷霆队这

0: 轮系列赛，包括今天季后赛是比较的幸运的，因为他们像您所说的，杰伦威廉姆斯打不了以后，他们马上能够涌现出来阿杰米切尔这样的球员，
1: 是
0: 啊，那么他作为第二的进攻选择，或者是在外线的这种副攻手啊，他的表现是不错的，但湖人队很难去改变他夹击亚历山大这个原则啊。如果他这个原则改变了以后，我觉得那如果让亚历山大公开，那其他人都公开，他的这个防守可能会比较容易的失手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夹击亚历山大的原则啊，那么是不会改变的。但怎么同时能够去更好的控制像米切尔、像切特霍姆格伦这些点啊？那么这个是防守在今天的这个防守变化当中可能需要去观察的。那么同时呢，上一场比赛米切尔打得出色呢，他有大量的时间是抓到了艾顿的换防，
1: 对
0: 啊。那么这一个点啊，这一场比赛怎么能够避免让艾顿少换出去啊？面对米切尔的直接攻击啊，那么这个可能也是今天雷迪克需要去调整。
1: 对，我接着您的话说，就是如果艾顿不换出去，谁在就近防？因为对于亚历山大，他的持球突破分球，他和对面的詹姆斯或者说缺阵的东契奇是不一样的，这两位都是属于那种不断的保持这个攻击性的同时，他已经在注意到就是我近端或者我的队友谁在他最舒服的持球位或者投射位上，他直接就恨不得是我们开玩笑说360度无死角的就可以去想办法传球制造助攻。但是呢亚历山大他是属于要迂回，他遭遇夹击之后他基本上就能往出兜，而且他是把所谓横传的空间扯大，这样的话就如果说湖人或者说其他雷霆的对手，因为还有好几轮嘛，不管是谁，就是你都要面对亚历山大持球，他会人为的把这个空间拉大，那你如果用轮转来说，这是可能更麻烦的一件事。就像您说的，你最后轮转到了艾顿去错位防米切尔，那米切尔就真的不客气，因为米切尔是左手，你封住他左手，一般他是不敢很轻松的突破，他上一场比赛他已经开始用右手了，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完全放下了心理包袱了。
0: 对，所以客观的说呢，就是湖人想完全防住雷霆其实不太容易。
1: 是的，
0: 因为
1: 我同意
0: 湖人呢他并不是一个防守型的球队啊、那他之前在常规赛的赢球是因为他有东契奇、有里弗斯、有詹姆斯
1: 是
0: 这样的组合，那现在没有东契奇，那么你怎么能够把进攻的状态更好的发挥出来，特别是里弗斯这个点啊，里弗斯在第二场31分是不错的，但在第一场、第三场攻防两端还是被外界所质疑。
1: 嗯
0: 啊，那至于他的现在的表现，球队的能否继续延续，包括他未来的合同啊，可能大家都需要证明自己。
1: 嗯
0: 啊，那么可能需要一个25啊甚至30分左右的这一个得分，在进攻端去帮助球队啊。因为詹姆斯呢，从第一场比赛，他在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得了12分啊，他的这种宣言式的状态就是跟所有的队友包括外界说这轮的悬殊并没有那么大啊。那他作为球队的老大哥，他已经在第一场比赛做出了自己的这种宣言，但是随着体能的开始下降，詹姆斯的状态呢，那么也开始往下走。那里弗斯作为第二进攻点，他的状态需要去提升。
1: 好，来看一看雷霆的先发阵容：阿杰米切尔、切特霍姆格伦、哈腾斯泰因、亚历山大以及吕冈斯多尔特。湖人这边勒布朗詹姆斯、里弗斯、斯马特、艾顿和巴森雷。其中斯马特在第一场、第三场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不要看他的数据，或者说不要光看他的数据，而要多看看他在和詹姆斯搭配去串导球队，包括他在防守端针对亚历山大，他去发挥他自己防守当中的态度、技术、意识和经验所产生的这种战局式的变化。亚历山大第一场比赛，大家如果还有印象，他总共才得了18分，
0: 是
1: 他上一次得到20分以下要追溯到去年的5月24号。所以对于湖人来说，真的穷尽自己的洪荒之力想办法，但是究竟这个办法能不能够真正帮助他们避免被横扫，避免这个赛季就此结束，还要打一个问号。比赛马上开始了。
0: 所以作为湖人呢，那么在这个

0: 现在比较危急的时刻在主场作战，是不是能够给主场的球迷包括相互的彼此有一个交代，去努力争取再把这轮系列赛的这种悬念再继续延续啊、那这场比赛是很考验整个湖人队。
1: 嗯，来，比赛开始了，湖人队先持球攻，吕刚斯多尔特对位詹姆斯，切到霍姆格伦对位巴村磊，然后再换到艾顿这儿。
0: 是
1: 詹姆斯持球正面，这球几乎被封死，错进错出之后还是詹姆斯持球，假动作，这球艾顿算是有些积极性，二次进攻把这球补了进去，湖人先得两分。
0: 对，詹姆斯突破呢，面对双高的时候不是太好攻啊，但艾顿这个前场篮板球还是比较及时。库尔特开场就中了一个三分啊，今天外线三分手感开得很早。
1: 勒布朗呢，就是湖人的打法和第一场毫无二致，就是勒布朗先攻，尝试能用高命中率终结。
0: 对，同时如果他能够去吸引一些防守的话，
1: 对
0: 啊，那外线的投手就会获得一些机会。
1: 而雷霆第二球，各位，就是米切尔针对里弗斯，
0: 对，
1: 湖人三投不中，这次是斯马特手底角投一个定点三分，哎哎，犯规了。
0: 确实里弗斯这个点呢是雷霆队在进攻当中，特别是一对一进攻非常针对的一个点。在第三场比赛呢也看到了赛后的数据，就是当雷霆面对的里弗斯的单人防守的时候这个进攻成功率是非常高。里弗斯和詹姆斯的掩护，米切尔现在攻的确实很有信心。一开局的这几次进攻呢，有两次都是他的主要完成。
1: 终于这边巴村磊为湖人拿到了又一个运动战进攻的得分。
0: 对，
1: 在上一场比赛里他的中远距离投射对于湖人的帮助是有的。他是针对米切尔顶防来的，倒不失为一个办法。
0: 对，因为他的身形
1: 对
0: 会比米切尔更好，米切尔是1.93米的身高。
1: 对了，就是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必须得说一点，就是现在的雷霆啊，他这个锋线的尺寸型号可能稍微会给他们防守对位带来点小麻烦。
0: 对，
1: 这不是说霍姆格伦，不是说哈登斯泰因，你像哈登斯泰因刚才又是在内线利用湖人防守的空当自己轻松打进一球，
0: 是，
1: 但是他的锋线并没有那么好的型号。
0: 对，他补充这个高度主要靠两个内线。
1: 对
0: 啊，两个内线是高，而且移动能力是不错的，但他锋线现在是没有杰伦威廉姆斯以后身高是在下降，切掉了。
1: 里弗斯这边给勒布朗，又是巴村磊冲在前头，你看对位的一旦是吕刚斯多尔特还不好真是去下手犯。
0: 对，
1: 只能眼睁睁的看巴村磊把球送进。
0: 对，因为巴村磊有2.03米的这样的高度，
1: 是的
0: 啊，他冲起来以后你还真不好防，这次下手切的还是很准。同时呢场上有勒布朗詹姆斯的时候，你不用担心球的这个流转啊，球的运转是比较顺畅的。

0: 这四张半球保护的不错，詹姆斯冲起来啊，制造了阻挡的犯规。
1: 哎，就到目前为止，湖人绝大多数终结还是勒布朗詹姆斯来终结，他是第一选，一定
0: 是。
1: 季后赛里呢，场均是23.1分，能有比较全面的发挥，命中率稍微稍微低一些。现在通过一个罚球把比分扳平了。东契奇仍然是爱莫能助。
0: 这是迪隆
1: 布鲁克斯，现在这有闲情雅致啊。
0: 对，
1: 对，因为他跟吕冈斯多尔特跟亚历山大私交都特别好。
0: 对啊，特别是在詹姆斯罚球的时候给他的镜头，这更有一番意味，
1: 是
0: 很有意思。在这个场上对抗的是极其的激烈。
1: 这是一个信防守之后非常好的假投真传，
0: 是
1: 给到吕冈斯多尔特，雷霆再次领先。
0: 多尔特开局连中2个3分啊，这个对于湖人的防守是比较打击，重点防亚历山大去防米切尔，但是控出多尔特，但多尔特今天手感好。
1: 对，今天啊八村垒你看远投的手感反而不好，有点两段投那个感觉，
0: 嗯，
1: 并不是那么流畅，起码目前不是。
0: 本房去点，
1: 对，这是
0: 里弗斯，
1: 亚历山大的强项，这是他的甜点位，中距离投射命中，拉开到4分。
0: 是。莱尔掩护以后，对，直接往里冲，内线这双高，现在詹姆斯冲的时候，
1: 对，就是。艾顿出来做掩护了，那你可就等于把那两位就彻底留在那儿，等着你挡开之后的持球攻框了。
0: 对，
1: 这边里弗斯篮板落点保证的不错，两个内线，雷霆两个内线都回来了，
0: 这是错位，
1: 直接被切特霍姆格伦封盖。
0: 切特防错位的能力很好啊，别看2.16米的高度，
1: 对，他运动能力强啊。
0: 是，米切尔现在是真有信心。
1: 哎、雷迪克叫暂停了，这。就米切尔现在把自己打得像杰伦威廉姆斯似的。
0: 是，这是在他们球队当中年薪排第15位的球员，但是呢，现在打的是巨星级别的表现。
1: 巨星级别，没错。好，这是。暂停的时候，我们来看看美职篮日志。现在就是上一场比赛。好，来看一看，这是5月10日，雷霆轰下131分。就是，也就这场比赛 ，AJ 米切尔是24分，10个助攻。
0: 对，这场比赛雷霆最大的明星既不是亚历山大，也不是霍姆格伦，米切尔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对，这是你少有的见到说亚历山大三场，就这系列赛头三场，得分都没有上30的。
0: 对。
1: 这也不用说场场上30，但是以他的就是既定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这个水平，至少一场上30问题应该不大。
0: 对，
1: 但湖人就是我就是摁住你的这个领军人物，
0: 领军人物最强点。
1: 对，其他人你要打我，我认了。那结果就是真的激发了雷霆其他球员的活力和能力。
0: 这场比赛呢，在比赛的上半场，湖人队还是体现了非常强的竞争力。你不管是里弗斯在上半场的表现，包括巴村垒还有

0: 整个米歇尔他这些时候都是左手是吧，都是走左手，
1: 对，
0: 你看等后面就应该有走右手的，
1: 是
0: 这些都是左边他还是左边比较多一些，
1: 对，左边比较多，但是当比赛的信心起来了以后，
0: 是
1: 啊，他就在场上打的就很自如。
0: 这是巴森磊投射开始出现手感比较理想的时候，对于湖人涨分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嗯，
0: 这是刚才看到亚历山大的传球，有乔。
1: 雷霆这边还是能打球的人多，
0: 确实多，
1: 点比较多。第三节打了湖人一个33-20，
0: 哎，
1: 啊，这一节呢就奠定了比赛的优势。
0: 是的。这时候呢，双方是差11分。
1: 嗯。
0: 看米歇尔，
1: 就是像您所说的，这个已经开始往右路的，刚才是连中两球，但打到最后呢就拦不住了。
0: 对，怎么打怎么有
1: 啊。
0: 这时候就你看到第四节还剩半节的时候，这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回到今天这场比赛，雷霆又是打得比较充分的，松弛感比较强的时候，看看雷迪克的暂停，里弗斯还真不错，
1: 好球，
0: 推身投一个。
1: 刚才咱们说了，里弗斯是要去证明自己，
0: 嗯，
1: 要去证明自己呢，就是东契奇现在在这球队当中已经去率先完成续约了，围绕着东契奇舰队，他要证明自己是球队合适的二当家，
0: 对，
1: 那就要拿出自己的表现。这球面对米切尔投的还很果断，
0: 来看一看镜头频繁对准东契奇，啊，杰林威廉姆斯上，多尔特，这球这并不是他的能力所在，
1: 对，
0: 而且呢就从马特戴格诺特教练呢，现在他的排兵布阵，他总是会让两个大个子在场上，以弥补他外线这三个人身高会比较吃亏的不足。
1: 对，詹姆斯刚才投这球够难，
0: 嗯，
1: 转身后仰加漂移，面对着切特还是能够投中，
0: 只差一分，湖人有机会反超。
1: 嗯，
0: 但两个掩护，里弗斯往里冲。传导球传导不错，肯纳德，但没让肯纳德有充分出手的空间。
1: 对，漂亮这球过的，
0: 好球啊，直接过掉了杰林威廉姆斯。
1: 是，
0: 然后切特的右肩好像扯了一下。
1: 嗯。
0: 亚历山大对肯诺德，大范围转移球了。切特霍姆格伦翻身后仰跳投，这段雷霆的投射都不太好。进不到3秒区1里。
1: 今天从一开场呢，湖人队整体的这个防守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0: 嗯，这球更像是错进错出，但起码对于湖人来说结果还不错。
1: 对，今天一开场里弗斯可以啊，自己的进攻包括刚才这种给队友的输送球，
0: 卡森华莱士肘区出手，连着三个还是四个不中，
1: 三四个
0: 对吧，
1: 没投进，
0: 而且都是找中距离去跳投，
1: 还是里弗斯漂亮，
0: 很好的转移球，看勒布朗，这球勒布朗没有把它锁进，雷霆
1: 对肯纳德作为一个投手刚才应该投了，
0: 走步了吧，嗯，边线裁判应该是布拉泽斯吧，
1: 詹姆斯打得足够有侵略性，
0: 仍然在场上。

0: 他这看这个架势至少能打到十分钟左右。
1: 嗯，
0: 啊，湖人队持球，海耶斯来了，海耶斯、里弗斯、巴村磊、勒布朗、詹姆斯，加上投手肯纳德、卡鲁索，锁住里弗斯，都熟悉。肯纳德还不错，
1: 中距离抛投，
0: 连续的点抢之后，雷霆还是更积极的一方，他收缩到篮下的人更多。亚历山大用他招牌式的抛投，
1: 是湖人，因为
0: 他的持球功确实挺好。
1: 对，现在场上有两个相对的防守弱环，一个里弗斯，一个肯纳德，那就是容易被雷霆队去逮到。

0: 来看一看美职篮日志。这是5月11日，马刺对森林狼系列赛第四场，在森林狼的主场进行。双方各自在对方主场拿下一场胜利。
1: 是，这场比赛呢，对于森林狼来讲呢是背水一战，因为第三场显得文班亚马得了39分，
0: 对，
1: 啊，最后一节16分，那么森林狼打的就是比较的被动。一开场呢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真正的转折点就是这一下。
0: 对，在文班亚马遭遇缠斗之后，他横开右肘，肘到了李德的喉部，最后被判2级恶意犯规，驱逐出场。
1: 对，
0: 这一下天平就失衡了。
1: 是，文班亚马呢刚才被吹了2级恶意以后，那个表达跟巴恩斯说的是，他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啊，
1: 因为他是生涯第一次被2级恶意驱逐，他问巴恩斯什么意思，巴恩斯告诉说你就
0: 你得回更衣室了，
1: 得回更衣室了，他这是人生第一次经历。
0: 而你想一想，他39分那次，
1: 嗯，
0: 那是他的第7场进步，
1: 对，
0: 这个进步速度堪比人工智能啊，
1: 真是。第一场打破了最年轻的得分记录，完了还有过单场12个封盖，
0: 是的，
1: 39分，这都是天才的表现。
0: 对，而且他的存在你不可否认，就是当他的技术逐渐完善，进步到更强的这个级别，
1: 是
0: 他可能会改变这个运动的方式。
1: 对，
0: 爱德华斯在这也是火线复出，
1: 火线复出
0: 和里弗斯是一样的，
1: 是
0: 对吧？
1: 这场比赛最后赢呢，还是靠爱德华斯，就是巨星级别的表现。因为马刺呢，并没有因为文班亚马的离场而完全丧失战斗力，
0: 没错。
1: 最终呢也逼出了最强的爱德华兹，凭借爱德华兹的这种球星表现，最终才艰难地拿下了比赛胜利。可以说是在没有文班亚马的阵容呢，也是拼到了最后一刻，
0: 打到最后。这时候呢，森林狼只胜出3分，其实也就是最后赢了5分。
1: 对，
0: 而且你确实要承认，马刺的这个赛季，他们并不是第一次经历没有文班亚马的日子。好，我们稍事休息，回去继续看比赛。好，回来之后呢，杰林威廉姆斯也就是雷霆这边来发球，卡鲁索亚历山大还在场上，
1: 是
0: 转移球。哎，这边应该是无球的人犯规了。
1: 对，海斯在轮转。

0: 要去扑这个投篮点的时候啊，在这个位置以赛亚乔就阻挡。
1: 尝试抢中投没有打中，看看雷霆，你看就从这个胯下传球这件事儿上，你先不说打进没打进，你能感觉雷霆是放松的，
0: 比较放松，
1: 对吧？他比较松弛，
0: 嗯，因为你三场比赛都赢两位数，现在大比分又是3-0领先，
1: 对，
0: 确实没有任何去紧张的必要。
1: 杰林威廉姆斯犯规，这倒是，就是不管这场比赛输赢如何，就是起码前三场带给雷霆的东西现在能在他们的行为中体现。杰伦威廉姆斯坐在哈腾斯泰因身边也是非常轻松。明天早上呢，大家注意，虽然是西部的比赛，森林狼对马刺的最关键一战，但是呢时间特别早，特别早啊，各位，这已经真的算是很早了，早上8点。
0: 但因为是天王山的比赛，所以也值得去关注。
1: 是是，
0: 因为客观讲呢，今年的这个东西部的半决赛最激烈的一轮
1: 是
0: 马刺和森林狼。
1: 没错。
0: 湖人防守的伸缩性保持得不错。但是今天雷霆呢，在普遍认为的非空间点，像卡鲁索，像这个多尔特啊，多尔特其实也投的并不是出色的，如果拉长到整个赛季来看，但是今天都能命中。
1: 是，这边里弗斯又投射进一记远投，把比分差距再度拉开。
0: 嗯，里弗斯
1: 压力太大，
0: 对，就是
1: 背转身过掉肯纳德，这确实一步过。
0: 嗯，
1: 轮转到他这儿，目前看还就是斯马特对他有威胁。两个外线，湖人两个外线在相互做掩护，现在里弗斯叫一下掩护。这边斯马特想给底角的埋伏的巴村磊，但巴村磊无球跟进了。看刚才这球，前面里弗斯策动挡拆，之后是谁来终结，这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他自己也可以终结，关键就是他这个挡拆能改变雷霆的防守，
0: 对，
1: 这很关键。勒布朗回来，你看
0: 里弗斯回来，
1: 哎，就是要加起来的话就是将近10分钟，
0: 对，
1: 一节，对吧？
0: 因为湖人现在真正轮换的就这7-8个人，7-8条枪，
1: 嗯，
0: 他没有太多可选的。詹姆斯直接
1: 封盖了哈登斯泰因，真厉害
0: 啊！
1: 因为亚历山大这边跳传给哈登斯泰因，这就是志在必得，
0: 是盖掉了哈腾的扣篮球。
1: 再看，吸引两个人防守，这很好的防守了。但是轮转过来，勒布朗詹姆斯没有让哈登斯泰因。
0: 对，
1: 而且这经验是确实还是很丰富，
0: 这是一个封盖的技巧。到了41岁的年纪，已经不比高度了啊！这个时候。比脑子，比技巧。
1: 勒布朗对卡鲁索，
0: 嗯，
1: 卡鲁索索下翻，
0: 加不加？
1: 结合夹击，对，确实厉害。
0: 对，
1: 凭借这一球，这应该是艾迪莫菲吧？
0: 嗯，你不夹击，我就能推进去。
1: 嗯，
0: 我推进去以后，1-1，我能够打中。
1: 里边亚历山大提快了出手速度，没有中，湖人还有一攻，
0: 换一侧低位，看来不来夹击啊，来夹击了，
1: 对，内线应该犯规了，
0: 对，你不夹击呢，1-1，一来夹击马上出球给队友翻球。对，一边攻一边观察，一边往里靠，一边看着哈腾的位置。
1: 嗯，

0: 哦，今天范德比尔特是能够登场，要知道在这一轮比赛当中，范德比尔特可是大伤啊。
1: 他是等于当时手碰触到了篮板，
0: 对，然后
1: 撅过去了，
0: 那个小拇指脱臼，而且脱臼的程度是非常的严重。
1: 对，
0: 那在这场比赛能够登场，这对球队的士气也是很大提升。
1: 这一节啊，现在咱说，雷霆还有一攻的机会，但他们只得到21分，
0: 嗯，
1: 这无论如何都是过不去的。那这边斯马特，
0: 这又抢下来一个，
1: 对，而且就把时间耗光了。
0: 对，
1: 斯马特以宣言式的、撕咬式的防守，来表达湖人这一战的态度。
0: 没错。
1: 好，进入广告，我们稍事休息，再回来。

以爱之名，见万象更新。Welcome to the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目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美职篮西部半决赛雷霆对湖人第四场第二节的比赛。第一节湖人的进攻是拿得出手的，他们是26-21领先鹅城雷霆，
1: 是同时呢防雷霆单节只得21分啊，这是这轮系列赛的任何一节的最低得分。
0: 这一上来雷霆先攻一个三分球，把比分差距追到了2分。
1: 对，
0: 什么概念呢？就是第一节其实你说雷霆的命中率很差吗？没有很差，
1: 是
0: 对吧？但是就是效果就是他出手也那么
1: 卡罗索又来一
0: 个反超了，两个球就反超了。湖人呢第一节其实反而他的命中率并不那么高，
1: 对
0: 对吧？他一共到现在投进2个三分球，
1: 又掉球了。
0: 米切尔，就是眼睁睁你看着湖人这个状态就不对了。
1: 第二节刚一开局，雷霆稍一发力，打了一个8-0。
0: 对，在亚历山大没有上场的时候，他这个外线的空间、执行力、效率提上来。
1: 对，我们看这个连续3个进球都跟米切尔有关。
0: 对的，
1: 2次突破助攻，那么1次自己抢断上篮。
0: 继续关注美职篮日志，这回是到东部了，活塞和骑士现在双方总比分打成2-2。这个呢是之前的比赛，在克利夫兰，
1: 是这是两队的第三场比赛。
0: 嗯，那场比赛多诺万米切尔打得也非常不错。
1: 对，
0: 今天更棒，
1: 是因为在底特律的两场比赛呢，就是因为哈登的状态并不是很出色，那么从这场比赛开始呢，把更多的进攻的球权，包括进攻的发起都交到了米切尔手里，哈登呢就是比较踏实的去当这个副攻手，
0: 是，就是这有点像，就是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有点像就是卢卡东契奇和勒布朗詹姆斯都在的湖人。
1: 对，
0: 就是两个人其实球商都非常高，
1: 是
0: 你就是看教练员如何来调整这个持球的状态，包括谁做什么角色。
1: 对，那这个赛季湖人队之所以能够取得53胜，那也是因为打到了赛季的中期开始调整了球员的分配。
0: 是的，
1: 詹姆斯作为球队的第二甚至第三进攻的选择，那让东契奇和里弗斯挺在前面，这个整个的球队的状态和化学反应就不一样。
0: 是的，
1: 活塞队还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提供了非常强的冲击力，这是一直是整个赛季他们的特色。米切尔确实能力出众。
0: 活塞呢，在随着他们的比赛进程，就是他们打的季后赛越来越多，因为毕竟也有一些年轻人，特别是球队两位年轻的主将新晋全明星，还没有经历过季后赛的洗礼，
1: 对
0: 对吧？就前面出现那些状况都还比较正，
1: 是。
0: 比如说像这活塞这支球队啊，那托比亚斯哈里斯打得好，是因为他真的有过这种经历。
1: 对，就像您所说的，那他们年轻的核心坎尼安呢，这场比赛是拿了27分的3双，但是也出现了8次失误。
0: 没错，
1: 那么在比赛的最后关键时刻， 骑士呢是哈登挺身而出，但是坎宁安呢是连续失误，
0: 就把这些成长的代价都计算在内了。

0: 我们继续回来看雷霆和湖人的第四场。肯纳德，哎，
1: 啊，这球传得很危险，
0: 有点抽象。
1: 速度很慢，差点被抢断。
0: 里弗斯想要钻过切特，断无可能啊。
1: 嗯，这次 ATO 的战术也不成功。
0: 嗯，切特再出来，又是卡鲁索。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
1: 对，因为前面进三中三了，这球投得很坚决。
0: 嗯，是。
1: 曾经的湖人球员对这块场地也很熟悉。
0: 对。三分球方面，注意看，湖人现在就是十中二。
1: 嗯，
0: 但是你看看雷霆11中5的三分，
1: 对，
0: 这边雷霆双塔又开始发威，而且这个阵容里没有亚历山大，米歇尔突然急停跳投中了，
1: 没有人管你，
0: 真自信啊，
1: 马上又叫一个暂停，
0: 对，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这第二节。各位看啊，雷霆五中四，湖人四中零，
1: 是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雷迪克连叫两个暂停，
0: 是这边又失误了，上来又一个失误，也跟您赛前说的，湖人要想避免被横扫，必须减少失误。
1: 对，
0: 这是又契合了。
1: 是，你给失误呢？因为雷霆是最擅长打反击。
0: 看啊，米歇尔又打艾顿，
1: 是
0: 抢快出手，雷霆双塔，嚯！双塔搅在一起，
1: 是
0: 出界了还是走步了，让亚历山大和多尔特还是保持着休息。第一节是26-21对的，
1: 对，
0: 那就是湖人被打了一个10-0，
1: 10-0没得分，又一个失误，
0: 连续俩失误，
1: 现在连叫两个暂停也止不住这个状态的下滑。
0: 回马枪，
1: 麦凯恩，
0: 对，米切尔交一个手递手，
1: 嗯，
0: 再转
1: 就切了一下，进攻时间不多了，
0: 再给卡鲁索24秒为例，湖人这个球防的啊，还是上了对抗，上了强度的。
1: 对，我觉得就是这两个暂停呢，一个是叫的还比较及时，再一个呢就是起码把防守的状态，那么给拉回来。刚才第二个暂停叫的那个时机呢，就是在转换当中米切尔没人防了，
0: 嗯，
1: 啊，那你失去防守了，你这场比赛基本就交枪了。
0: 对的，
1: 啊，你第一节之所以能打得不错，是你防了雷霆只有21分。迪耶罗啊，迪耶罗上来是提供活力的。篮板球没有，又点回来。麦凯恩的连续第二次出手，麦凯恩今年的季后赛投的太准了。
0: 俄城雷霆13-0，
1: 嗯，
0: 用了4分钟，德布劳再给到巴村磊，仍然没中，又是切特霍姆格伦把篮板球控下之后，继续打全场，推全场的反击，掩护兜过两个人。麦凯恩又把这球权拿到，现在是前场多打少了，已经犯规了。
1: 麦凯恩今年季后赛投到63%的三分命中率。
0: 比赛继续，已经过5分钟了，湖人还没有得分呢。
1: 是，
0: 比分一直停留在26。勒布朗给斯马特做掩护，但能不能给到他是关键。还真不错，还没进，
1: 还没进。
0: 对，因为哈登斯坦因一直寸步不离。
1: 对，
0: 再投射，哈腾又到了前场。这真是会让湖人就很绝望，
1: 很绝望。
0: 对，这边湖人是第二节6投0中，4个失误，

0: 一分没得。
1: 对，而且这个时段呢，还是对面亚历山大在休息的时段。
0: 对，雷迪克身边是麦克米兰和布鲁克斯，布鲁克斯是上一个雷霆鼎盛时期的主教练。
1: 是。
0: 现在雷霆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1: 嗯，这个时段呢，
0: 亚历山大回来了，
1: 亚历山大也回来。
0: 这只要你这一上步，一上手，很容易就得是犯规。亚历山大如果这两罚都中了的话，15-0啊，
1: 15-0，
0: 湖人这可能半节得不了一分，是吧？
1: 因为你连续叫了两个暂停呢，作为教练员他能做的调整，他该说的已经说了，那你剩下的就只能靠运动员在场上调整。
0: 另外提醒各位，今天晚上的黄金时间7:30和明天晚上的黄金时间7:35，欢迎各位收看 CBA 季后赛第二轮的决胜战。今天晚上是北京北汽主场对阵广东东阳光，胜者晋级下一轮。明晚浙江浙商证券卫冕冠军对阵山西汾酒，也是胜者进入下一轮，非常期待。湖人看这次如何，仍然偏出，
1: 对，
0: 仍然偏出。
1: 这个机会出到了迪耶罗啊，迪耶罗上来不是干投篮这个活
0: 的，对的
1: 啊，他是上来防守的，
0: 就是他被放也是情理之中。
1: 嗯，
0: 多尔特索詹姆斯，看詹姆斯如何翻身后仰跳投，
1: 还没有，
0: 仍然没进。麦凯恩把这球控下，直接快速上篮，这真是犯规都没能防住，
1: 拉都没拉住，
0: 拉都没拉住，真是
1: 拉
0: 都没拉
1: 住，17-0，
0: 对，这太夸张了。斯马特，这是拉开要往里怼啊。
1: 嗯，
0: 再给詹姆斯，就还得詹姆斯来。多尔特
1: 翻身造犯规啊，
0: 没投进，但是应该能
1: 罚球了，
0: 应该能得分了吧？
1: 对，
0: 看这球，看这球掏后手都没把麦凯恩拉下来。勒布朗上罚球线。这个系列赛，勒布朗完全是倾尽全力，用年轻朋友们的话说，就快燃尽了，
1: 燃尽了。其实从今年的季后赛能够带领残阵的湖人，在火箭的对阵当中突围成功，
0: 没错，
1: 这对詹姆斯也绝对是辉煌职业生涯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美职篮历史上最长的河，如今也要接纳波澜不惊、涓涓细流的命运。这球没有犯规，
1: 没犯规啊！
0: 球是打了亚历山大的腿出去，
1: 是，但应该是要挑战了吗？
0: 对，好像亚历山大示意戴格诺特教练，是不是这球可以考虑挑战一下？哦，这是佩林卡，
1: 佩林卡，
0: 久违了。

0: 式运动战一球未得。看海耶斯，这回大打小终于有了。
1: 是，
0: 这是湖人第二节唯一到现在一个运动战得分。
1: 没错，已经半节多
0: 了，
1: 半节多的时间过了
0: 7分钟了。
1: 7分钟。
0: 这边巴尊磊给亚历山大上强度。
1: 突然的一波得分低潮，那么马上找常规赛场均33分的东契奇。但现在没有办法，联盟的得分王没办法登场。
0: 换人。现在是单换啊，
1: 单换
0: 切特霍姆格伦上，替下哈腾斯坦因。
1: 是，
0: 另外卡鲁索替下麦凯恩，应该是还要换第三个。镜头正好拉远，没有看清楚。
1: 雷霆是始终要保持场上有高度的啊，他要去抓住在内线的优势。
0: 就你看什么概念？第一节雷霆一共得了21分。
1: 对。
0: 第二节7分钟，雷霆快得了21分。
1: 对。
0: 对吧？就他的空间，在第二节靠卡鲁索、靠麦凯恩、靠米切尔，完全打开了。
1: 对，
0: 就是这里边没有，你看又一个失误，
1: 又一个失误，
0: 就这里边没有亚历山大的事儿，来了。
1: 对，这就是感觉到这一轮系列赛的这种实力的悬殊，或者是差距啊，感觉雷霆没出全力。啊，这个差距包括就出来了。
0: 到现在了，湖人只得4分运动战。运动战只得2分，勒布朗罚进2次，抛投还真不错。
1: 对，
0: 应该又是
1: 斯马特
0: 是这个系列赛里湖人最出色的副将。11中2，亚历山大晃开防守人，直接是用他招牌式的中投把球打进。勒布朗现在在场下休息，就是这个就要考验湖人这场上球员执行力和效率了。
1: 是，
0: 还不错，
1: 好球。
0: 里弗斯今天有点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
1: 是，一次蛇形突破啊，他反复的提及就是要证明自己。
0: 打低地之后，霍姆格伦，这个抛物线倒是真高，但是感觉好像还是见高没见远。
1: 对，他为了调一下高度呢，躲避这个封盖。其实卡鲁索今天投得很好，刚才他那个控位呢，他出手，
0: 是
1: 啊，这个进攻选择会更好。
0: 啊，这边轮转过来变成肯纳德防亚历山大了，这个真的是就很难限制。
1: 雷霆很注意攻击湖人队的投手。亚历山大12分球，就甚至感觉他只是微微出汗啊，就12分了。
0: 是，他今天休息的时间并不短。对吧？
1: 对，15分钟得12分。
0: 不是湖人这算是把分追回来一些，是吧？
1: 对，
0: 因为他第一节完了之后，他握着5分的领先优势。
1: 5分领先优势，
0: 对。

0: 现在就是他进攻起码是就是恢复正常了。
1: 投手乔，这球打篮筐，弹出，还有最后三分钟，看湖人能不能再迫近一些分数，这很重要。又来了，
0: 那个掉小了。
1: 前场三打一，切特，
0: 切特
1: 没问题。
0: 这是切特今天
1: 三箭快攻来了，
0: 第一次得分。
1: 嗯。因为前面进攻真不靠他，
0: 对，不用不着，就是太多人能站出来。
1: 又一个失误，这湖人第二节得有六个失误到七个失误吧。又来，这球给的就，纵使是切特这种身高臂展，也是徒呼奈何。
0: 嗯，高打板
1: 球，哎，这边双方各有一个高抛球，执行好的还是湖人。两分钟，
0: 这段湖人的进攻回来了。
1: 对
0: 啊，就到还后面有的打，
1: 亚历山大想要制造犯规没成，看看湖人能不能再缩小一点比分。卡鲁索先犯规，哈腾斯泰因回来，你看这球，就你很难理解，就是说这个高吊球慢，且目的呢，就是并不是很明确的情况，就是这很难突破雷霆的防线。勒布朗回来打这两分钟，多尔特上来对位，史福斯，勒布朗过来，
0: 对，
1: 拆开，
0: 詹姆斯做墙以后，
1: 哎，这样的话就是米歇尔防的了，
0: 对，被打有夹击，
1: 阿登斯戴因，再给里弗斯，多尔特换防。不突分，
0: 漂亮，
1: 还真不错，差四分。
0: 詹姆斯回来以后，利用引力改变防守，
1: 嗯
0: 啊，这个其他人就活了。
1: 但是马上回来，亚历山大就是中投。
0: 嗯，亚历山大中投真稳定。
1: 对。我们继续。亚历山大呢，十一中五得了十四分，双方差六分。哎，两户去找犯规。
0: 刚才一次低手的抛投，手感控制还是很好。
1: 米歇尔下场休息，里弗斯第二罚没有中，现在是五分。不同的是呢，现在是雷霆领先五分，
0: 是
1: 第一节过去是湖人领先五分。
0: 对，
1: 亚历山大直接掉切特，这球真是眼看要失误，就像是情急生智一样，顺手一抛甩到切特。
0: 对，他把海斯调出来，不断的在阅读你防守的变化。
1: 里弗斯再给勒布朗，多尔特对勒布朗，海斯过来掩护，换不换？
0: 中距离，
1: 对，还不错，
0: 好球，
1: 还不错，有支撑力就好办。
0: 是，
1: 亚历山大还是中距离，
0: 中距离。
1: 这次没中，
0: 球防下来，
1: 怎么吹？啊，湖人这边应该是巴森磊顶内线的时候犯规了。
0: 是，
1: 看切特霍姆格伦无球的跑位，眼看要失误，充分利用他身高臂展。
0: 是，
1: 哎，
0: 很好的移动去到篮下的扣篮位这个位置。
1: 阿桑斯泰因第一罚命中，

0: 30.8秒，
1: 先进线了。
0: 对，
1: 自己感觉到这个球出手歪了以后，自己先进线。
0: 但是呢，理论上双方就各还有一次运动战进攻机会。
1: 嗯，
0: 30.8秒嘛，湖人也不太可能说压到24秒再出手，对吧？那看一看双方会怎么样采取策略。卡森华莱士对里弗斯，阿滕斯泰因对海耶斯，怎么吹？抢篮板球犯规，送海耶斯上罚球线。但是不管说海耶斯这罚球怎么样，雷霆可有了半场16.3秒的进攻机会。
1: 是，
0: 杰克森·海耶斯是8分4篮板，还可以。上场时间的有限的情况下还是不错的，能，这就有机会上10分了。反德比尔特再回来，双方调兵遣将，勒布朗往后场走，因为最后这一次笃定是防守了嘛。
1: 对，湖人上防守组，同时在雷霆这边呢拿上两个后卫啊，让这个球推进的就更顺畅。
0: 现在这个篮球的环境的细节非常非常的重要。海斯罚球还真不错，手感蛮柔和。亚历山大斯马特来对位，跟第一节最后关头很像。
1: 对，
0: 范德比尔特加斯马特
1: 出球，
0: 对，给到切特霍姆格伦，米切尔，哎，这边是切特霍姆格伦自己脚一滑倒地，
1: 是，
0: 这是个意外，不然的话这球真是有了。
1: 对，这想法和创造力，其实这个球的机会都已经看到了，
0: 是
1: 应该绊脚上了吧。哎，
0: 自己就踩滑了
1: 啊，这马失前蹄了。
0: 对，是不是刚才好像勒布朗也不太好，
1: 嗯，
0: 脚上也有点状况。0.4秒，第二节到目前为止雷霆打了湖人一个28比19。好，这样的话呢，半场休息交给
1: 哎
0: 我们看看，别着急啊，
1: 发生了什么？
0: 勒布朗好像这个脚是出了点状况，
1: 对，
0: 不舒服，
1: 是，确实不舒服。这个是开表开早了，
0: 对，应该是指出了记录台的问题。嗯，再来一回。好，这样的话我们正式宣告湖人和雷霆的这半场的比赛结束。但重要的是勒布朗脚步蹒跚，不知道会对比赛有什么样的影响。49-45，中场交给体坛冠军，我们下半场见。

0: 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昨天在苏州进行，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顺利晋级半决赛，并锁定了今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
1: 非常开心赢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继续加油。能打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肯定会特别兴奋，然后尽全力就好。
0: 赢球固然可喜，但主帅马晓旭认为球队没能拿出最佳状态，需要好好总结调整。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上届冠军朝鲜 U17 女足。
2: 今天的这场球的过程，我说我很不满意，不是他们的水平，也还是有点太紧，而且我觉得在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最终我们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觉得过程我们要

0: 要好好的去总结。我们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我相信我们这些球员是有这种能力去跟朝鲜去较量，我也相信我们有这种能力能够去战胜他。
1: 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方面，北京时间昨晚11点，中国队进行了对阵卡塔尔前的最后一次训练。目前中国队虽位列 U17 亚洲杯 B 组的最后一名，但仍保留晋级的希望。赛前一天的训练，我们将镜头对准了上一场对阵日本队打入一粒进球的中锋赵松源。赛后因为兴奋剂抽检的原因，媒体未能完成对他的采访，对此球队专门在赛前一天又安排了一次场边采访。
2: 这个进球来源于大家的这个一起的这个努力，一起的拼抢，一起的反抢，一起的转换做，因为我们把防守做好了，然后转换刚好那个进球是由转换得来的，然后从手转攻再到中攻转手再到手转攻，经历了几次这个转换，然后才取得的进球。
1: 面对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以及出现的压力，赵松源认为心态调整最为关键。
2: 这次比赛的对手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友谊赛和这个正式的比赛不一样，一是强度，二是这个毕竟是大赛嘛，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更加重视，然后心态上也会有起伏。我觉得我们在战术方面就做到教练所说的，然后防守拼尽全力，进攻也拼尽全力，然后最主要的还是心态吧，没有什么包袱了吧，全力争胜就好了，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拼尽全力。
3: 近日在山西汾酒与浙江浙商证券、浙江稠州金租与深圳马可波罗的季后赛1/4决赛中，太原赛区现场观众多次出现大面积喊黑哨及谩骂裁判员的情况。义乌赛区同样出现观众大面积喊黑哨，向场内投掷打火机等杂物，以及浙江稠州金租投资人金子君干扰记录台工作的情况。CBA 联赛官方依据联赛纪律准则，分别对两赛区取消优秀赛区评选资格，对山西汾酒俱乐部处以核减联赛经费50,000元记3分的处罚，对浙江稠州金租俱乐部处以核减经费11,000元记6分的处罚，同时对金子君处以停赛一场罚款50,000元处罚。联赛官方宣布，后续将持续加强文明观赛引导与赛场秩序管理，对各类违规行为零容忍，确保赛事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1: 十六子杯2026全国中国式摔跤青年锦标赛昨天在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文旅中心开赛，本次比赛在塔城地区沙湾市文旅中心篮球馆内进行，馆内铺设有3块摔跤比赛场地，共有来自全国的34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参加。本次青年锦标赛设有男子10个级别和女子8个级别，参赛运动员的年龄在15到17岁。
4: 青年锦标赛是对我们每一个运动员奋斗很多年的一个检验成果，也是对未来大学更高赛场一个更好的提供平台。
5: 这个比赛对现在年轻摔跤运动员有很大的帮助，他可以提高自己，让自己打更高的比赛，然后去往更向往的地方去憧憬一下。
1: 本次赛事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次承办全国性中国式摔跤赛事，不少参赛运动员、教练员也是首次走进大美新疆。赛事期间，大家切身感受了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城市风貌。
5: 这边特别热情，然后这边人特别好，然后吃了手抓饭呀、大盘鸡一类这边特色美食。
4: 我从小就喜欢吃新疆大盘鸡，这次来可以品尝一下正宗的新疆大盘鸡了。
1: 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正在四川成都进行。昨天成年集体全能决赛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为3位奥运冠军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举行了退役仪式。这是国内艺术体操史上首次在赛场为退役奥运冠军举办集体退役仪式。他们用新的身份继续为中国艺术体操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在本次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中，郭琪琪首次以教练员身份带队参赛，郝婷担任裁判员，黄章、佳阳则是坐上了解说席。他们还共同揭晓了全国艺术体操比赛定制的专属新奖杯，该奖杯成为全国艺术体操比赛集体全能成年组国内最高荣誉的象征。

0: 生涯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但是热爱永远不会退场，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在艺术主流的行业里发光发热。
1: 各位热爱艺术主流的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我要由衷的感恩艺术主流成就了今天的我。我觉得退役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衷心祝愿中国艺术。

0: 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ATP 罗马大师赛第三轮的较量，北京时间昨晚继续进行。赛会头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辛纳对阵澳大利亚选手波佩林。开场后，辛纳迅速进入状态，将对手调动得满场飞奔。首盘，辛纳两次完成破发，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辛纳以高达100%的一发得分率掌控着比赛，以6-0拿下第二盘，从而直落两盘锁定胜利，晋级16强。本场胜利也让辛纳收获了大师赛30连胜，距离追平由德约科维奇创造的大师赛最高的31场连胜纪录仅一步之遥。另一场比赛，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则是遭遇苦战，他在与西班牙选手利亚马斯鲁伊斯的较量中以3-6先输一盘，但他很快调整了状态，以6-4和6-2连扳两盘，大比分2-1实现逆转，晋级16强。WTA 1000罗马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一场焦点战。三届赛会冠军斯维亚特克在第四轮的比赛中对阵另外一位大满贯得主大阪直美。斯维亚特克今年红土赛季请来了纳达尔的前功勋教练罗伊格。来到罗马，斯维亚特克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心态沉稳了，强力武器上旋球也找回来了。上一轮他更是仅丢一局拿下胜利。此役面对同为多个大满贯女单冠军的大阪直美，斯维亚特克没有给对手施展攻击力的机会，整场比赛呈现一边倒的态势。6-2、6-1，斯维亚特克仅丢3局挺进8强。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同样高歌猛进，她耗时不到1个小时就以6-0和6-2战胜了捷克老将卡普里斯科娃。去年的法网女单冠军高夫则经历了一场苦战，大比分2-1逆转击败了约维奇，艰难晋级。英超第36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已经确定保级的利兹联碰上仍在为保级而战的托特纳姆热刺。本场比赛在热刺的主场进行。上半场如果不是门将金斯基发挥神勇，热刺已经落后一球了。第50分钟，热刺前锋特尔为主队攻入一球，这是他时隔4个月再次斩获进球。或许是喜悦冲昏了头脑，第69分钟，在自家禁区的特尔为了解围，没有观察对手，直接做出了倒挂金钩的高难度动作，但他踢中的不是球，而是对手的脑袋。裁判判罚点球，卡尔福特卢因收下大礼。补时阶段，热刺防线再出纰漏，门将金斯基再次拯救了球队，最终热刺以1-1收获平局。本赛。

0: 赛季的最后一支降级球队将在热刺和西汉姆联之间产生。热刺目前领先西汉姆联两个积分，保级争夺仍在继续。
1: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太原晴，16到34度。无锡阴，20到33度；泰州多云，17到33度；射阳晴，13到25度；绍兴多云，22到32度；永州中雨，21到24度；昆明阵雨，14到22度；楚雄阵雨，14到22度。上海多云，20到31度；淮安多云，17到33度；运城多云，18到34度；曲靖多云，14到23度；昭通小雨，12到21度；雅安多云，17到29度；襄阳多云，20到30度；亳州晴，22到33度；青岛晴，14到19度；宝鸡阴，17到33度；深圳多云，24到30度；台山多云，24到31度；万宁多云，26到33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美职篮的季后赛。这是湖人对雷霆的第四场下半场比赛，第二节，雷霆是打了湖人一个28-19，
1: 是，
0: 那现在是赢6分。第三节一上来，双方各投一个中投来攻框成功，这样的话呢是还是6分。
1: 是。现在阿杰米切尔打得好以后，就给到了威廉姆斯，杰伦呢就能够比较自如地去调整自己身体状态，因为现在球队的米切尔又来一个，
0: 又是一个失误
1: 啊，连得了4分。
0: 对，你看他吧，确实爱走左边，
1: 对，
0: 就他的走左手是强项，
1: 是，

0: 上场比赛两队各打了一节好球。
1: 嗯，
0: 啊，第一节湖人队防守出色，防了雷霆只得21分。
1: 对，
0: 但第二节也出现了一波，哎，这边又怀疑中距离啊。
1: 嗯，
0: 第二节出现了被对手连打了17-0的情况。
1: 对，半节没，半节多没得分，
0: 半节多没得分，
1: 那真夸张。
0: 嗯。
1: 米切尔再给到底角，让切特霍姆格伦去投底角。
0: 是，
1: 这真是就是因为双塔在，
0: 一个投一个抢。
1: 对，就是你现在回避不开雷霆这个弱项。所谓湖人说你应该利用他这个啊锋线上身高不太理想这样一个状态。
0: 好球，
1: 这边是巴村磊吧？
0: 巴村磊。这是今天湖人队第二个能够命中三分的球员，上半场13中2，只有里弗斯进了2个。湖人这场比赛要想去挑战或者战胜雷霆呢，外线三分下半场得开。
1: 这刚说完啊，米歇尔现在打艾顿
0: 是
1: 打出经验了。
0: 对，一打一个，
1: 蝴蝶穿花一样，就有点像这个大家学过这个驾驶。
0: 对，
1: 我这个驾驶员练这个绕桩。
0: 是，
1: 又一个失误。是，确实松弛啊，
0: 胯下传球都来了。
1: 这边又有机会打一个2+1，
0: 还打进。
1: 斯马特，你说防的不好吗？足够好啊，寸步不离。
0: 是，
1: 但最后还是着了道。新办圆柱体，
0: 这一轮的前三场比赛呢，也有一些声音指向了亚历山大。
1: 嗯
0: 啊，有湖人队的防守的针对性的这种效果，那也有就是说亚历山大呢发挥的并不出色啊，因为前三场比赛都没有到25分嘛，
1: 又失误了
0: 啊，又一个，这干上球了，
1: 干上球了，
0: 干上球了。米切尔得分也上来了，第三节连得了6分，手真快。
1: 就这样，就又到2位数的差距。
0: 嗯，
1: 湖人11次失误，这才第三节刚打不到4分钟。
0: 对，雷霆队有9个抢断。
1: 好球，这球地内线，艾顿终于有进账。Let's go, let's go。
0: 换到里弗斯防以后有夹击，夹击之后出球。
1: 嗯，
0: 这一次多尔特的彩虹投篮没中。
1: 嗯，
0: 他这个投篮弧度极高
1: 啊。这边哈登斯代因是示意他球衣被湖人队队员揪着
0: 啊。
1: 哎，对对
0: 对, 对，确实啊，确实。
1: 但是裁判没有，应该没有更改判罚，是吧？
0: 没有，
1: 对吧？
0: 在外线突破没有得手，想传艾顿，艾顿在内线也没有好的要位的位置。
1: 是，
0: 而一个心两个，
1: 卡森华莱士的底角，你看又是

0: 亚历山大作为持球大河吸引两个防守点，有两个夹击者准有空位，
1: 是攻的很简单，
0: 对，
1: 但是效果非常好。
2: Welcome to the NBA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回到湖人的主场，现在看起来就是雷霆是那支更积极的球队，
1: 对，
0: 是更主动的球队。
1: 暂停之后看看这个进攻，勒布朗詹姆斯往内线冲，这次造成犯规了。
0: 嗯，还记得他上半场结束的时候那个脚伤的状况，
1: 对，
0: 不清楚他到底是在什么状态下哈、啊。
1: 嗯，但是看刚才突破之后有接触，应该还是在带伤去坚持比赛。
0: 对，
2: Thank you.

0: 比赛继续。
1: 嗯。
2: 开封。
1: 阿森纳面对艾顿，博尔特，
0: 博尔特，
1: 博尔特是第一节上来准，第一节
3: 投篮轨迹倒是很正，
1: 对，
3: 但是没有投进，看巴森莱也没中，双方更多打转换，打转换，坦白说对湖人并没利，
1: 嗯。
3: 亚历山大索性自己，这是他投中投没中，很难见的。
1: 是
3: 半截球，你看真正要打阵地战，勒布朗的优势看能不能发挥出来，他的牵制包括他的经验，
1: 是
3: 他的个人技术能力。夹击来了，
1: 夹击
3: 机会，
1: 这是准的，
3: 哎，对的。
1: 你现在真正能去改变雷霆防守的还是詹姆斯这个被打。啊，詹姆斯被打往里推，吸引夹击，那给弱侧的投手制造机会。
3: 对的，就是所谓刚才我们说，你要真说拼转换，那还是雷霆有优势。
1: 对，毕竟打球人多。
3: 嗯。亚历山大再次造成了里弗斯的犯规，而且应该这还是一个投篮犯规。
1: 嗯。
3: 但是这个球也能看出来，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在这个系列赛当中，詹姆斯身边最好的副将是斯马特，
1: 是
3: 他能充分领会詹姆斯的意图，并且呢迅速把他执行出来。莱耶斯和肯纳德上，你想斯马特也是曾经詹姆斯的对手，也曾经承担过对防詹姆斯甚至四小时防守的任务。
1: 没错，阿森华莱士下手切球的犯规。詹姆斯三分投进了，
3: 嗯，来了，刚刚是打到十分差距，勒布朗又还以颜色，
1: 对，
3: 继续把分差稳固在十分以内。
1: 还是上半场咱们说的，只要湖人队进攻能够延续啊，这个比赛就还有的打。
3: 对，
1: 但是
3: 这边又失误，
1: 话音未落，这球直接又传出去，
3: 是这失误太轻易太简单了。
1: 湖人队出现的第十二个失误。
3: 嗯，
1: 赛前咱们看了一下前三场的统计，前三场场均17.6个失误啊，今天已经失误到第十二个了，这一节失误5-0。
3: 嗯，
1: 这球是直取场边观众的饮料，
3: 就现场也确实很迅捷的把这个清理工作做好。比赛继续，肯纳德现在缠绕式的防守，亚历山大继续造犯规，因为你确实啊，就是你面对亚历山大的时候，你要是下手确实是就出

0: 手就要小心。刚才罗克纳德的点在于他认为是亚历山大的非持球手上臂，看啊，哎，就这一下制造了那个身体接触，
1: 是。
0: 亚历山大15中7，命中率超接近50%，拿了21分的。里弗斯
2: 从约里
0: 也算好球，可以，
2: 真高啊！
0: 对，这球准备的非常充分，而且是在切特霍姆格伦面前高举高打，这个是不容易。
2: 到6分了，
0: 嗯，亚历山大继续是招牌式的攻投，
2: 对，这球呢就是面对肯纳德。
0: 嗯
2: 啊，就在你面前投，
0: 8分左右，勒布朗
2: 超
0: 远攻投，
2: 投进了，
0: 厉害！今天勒布朗詹姆斯就是倾尽全力，尽可能要率领球队在主场避免被横扫的状态。
2: 是，
0: 勒布朗顶住切特霍姆格伦。抢到篮板球，推快攻反击机会，这球巴森磊没有投进，后场球
2: 正在起势的过程当中，这球呢很可惜，
0: 对
2: 啊，这个转换三分的机会已经出来了。第三节詹姆斯7分3个篮板一个助攻，带领着球队再去争取着胜利的希望。
0: 嗯，这是挑战了吗？
2: 应该是挑战了，这挑战这个出界球。
0: 对，到底是海耶斯还是杰林威廉姆斯？
2: 嗯，
0: 因为现在分差比较小嘛，
2: 是，
0: 要这么看，像是杰林威廉姆斯。
2: 对，而且呢，湖人现在正在上升的势头当中。
0: 对，
2: 要去争取这个延续性。

0: 最后杰林的手啊，这个手指的位置是否有触碰到这个球？
1: 嗯，

0: 好，来看一看，这是再次为大家确认一下究竟什么情况。
1: 表现成功，同时看看湖人能不能延续这波进攻的势头，把这个分差再能够进一步追进。
0: 到不了。对，乔
1: 翻身的跳投，
0: 对，但是不中。
1: 是，
0: 而且你看卡鲁索这一起跳也挺高的。
1: 对，刚才那个球呢，詹姆斯要突的话，对他难度就比较大了。
0: 再来，卡森华莱士给到切特霍姆格伦空中接力。
1: 对，
0: 现在又是7分，战局看看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斯马特控球，勒布朗詹姆斯下去休息了。哎，这球又险些一失误。
1: 对，
0: 肯纳德机会
1: 来了，
0: 还真不错。
1: 这一节两个投手巴孙雷、肯纳德啊，都能连续命中。
0: 然后这边又是斯马特和卡森华莱士两人怼在一起，
1: 对，
0: 两个都是防守悍将，
1: 是，这又把球权给抢回来了。
0: 对，正好这时候呢，湖人起势，你看，
1: 哦，
0: 真是怼在一块儿。
1: 因为斯马特他要去防亚历山大接球，
0: 对，
1: 卡森华莱士想去做一个这个掩护，
0: 没错。
1: 又争回来了一次球权。里弗斯这个机会不好。
0: 对，利用掩护，亚历山大对里弗斯，制造了亚历山大的犯规。
1: 对，而且是3分的犯规。
0: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1: 就都说亚历山大会造这个进攻犯规，其实里弗斯也是造进攻犯规的，
0: 是的，
1: 造这个防守犯规的高手。
0: 是的。
1: 看看，从前面的13投2中，变成了7投5中。湖人队的3分球在第三节，其实就是第三节，7中5，
0: 没错。
1: 那么这一节和前面3场的第三节可是截然不同。
0: 现在只差1分了。
1: 对。
0: 湖人打了雷霆一个14-5，而且这是在有亚历山大的情况下，对吧？卢索过来做掩护，又换到了肯纳德防亚历山大，
1: 但是无解。
0: 对，在这中投是真棒，
1: 真是无解，
0: 真厉害。
1: 点肯纳德是一打一个。西班牙挡拆。
0: 这球又险些出现失误，但里弗斯这边冲过来了，
1: 上进，
0: 仍然1分。
1: 嗯，
0: 双方这时候是剑拔弩张，

0: 雷霆没中啊，湖人的机会，
1: 有机会反抽，
0: 是里弗森小打大，
1: 二等圈
0: 加
1: 击再犯规，
0: 先犯规了，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湖人队还是得靠进攻啊。那么你这个进攻的箭头啊，里弗斯是否能够打得出来，这很重要。
0: 是。
1: 接平了，
0: 反超，
1: 反超一分球，看看。
0: 对，26-24，也就是第二节雷霆投进第一个三分球之后，现在是湖人第一次领先。但是你看，这米切尔是真打出信心，这是从右边走吧？
1: 是，
0: 对吧？就是他只要敢走右边，说明他这个整个状态是松弛的。
1: 对，雷霆打的就很有针对性，你场上的肯纳德这个点和里弗斯这个点是不断被捕捉啊，就是针对你这两个防守的弱环去攻，又犯规了。
0: 这一段时间湖人去造雷霆犯规造的是真是多，
1: 对，看要不要挑，一直看二排啊，卡鲁索也去做工作，说要挑，这是一个后帽。没有选择挑战，这个挑战的机会要留到更靠后的时间。
0: 然后戴维诺特教练这时候需要去做一些调整，
1: 是
0: 叫暂停了，77平，就像您说的，这是四场以来完全不同的第三节。
1: 对，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回来大孙磊再次反超比分。
1: 嗯，
0: 看看雷霆的对策，因为他们叫了暂停。
1: 对，
0: 卡森华莱士控球，巴孙磊去找亚历山大。
1: 是，

0: 韦耶斯来对位错位防米切尔，那这边是里弗斯对切特霍姆格伦，
1: 这一下直接下手犯规，也不给你再起来的机会。
0: 对，但是里弗斯仍然懊恼啊！切特第一罚扳平，就双方现在就这一段的这个对位错位，包括用自己这个错位的进攻去惩罚对手防守，就今天真是极尽所能。今天切特霍姆格伦到现在七分，整个季后赛比季后赛的场均得分要少12分。
1: 是，
0: 当然还有一节啊，两罚两中，1:05的时间。
1: 纳德给
0: 又一个，海耶斯是真不害怕霍姆格伦，
1: 对，
0: 他已经直接是劈扣霍姆格伦两个了。
1: 是，海斯上来比埃顿的这个效果会好很多，
0: 积极性、
1: 积极
0: 攻击力，
1: 对
0: 对吧？
1: 这种攻击性、这种欲望，
0: 是
1: 就明显会好很多。
0: 这边雷霆没有打进。湖人的反击来了，肯纳德
1: 上反篮
0: 得手，这是湖人今天自26-24之后领先最大的一次，
1: 没错，
0: 三分。
1: 之前前三场第三节都是崩盘，今天第三节湖人队不一样，
0: 是
1: 这一节单节是赢球的。
0: 亚历山大再次制造犯规，
1: 对，斯马特切了一下都没切下来，亚历山大这个球保护得很好。看这一次在弱侧海斯去给肯纳德掩护之后，
0: 是
1: 马上下顺，这个配合衔接的就非常的好，
0: 而且这种配合呢就能把海耶斯的这个积极性，因为他，你说他投篮是真不好，
1: 对，
0: 但是他冲击力是够的。
1: 海耶斯今天已经拿了14分了，
0: 对，这是一个变量。
1: 对，
0: 这边亚历山大第二罚还罚失了，2分的差距，这湖人有机会领先结束第三节。
1: 又一个，
0: 海耶斯今天是奇兵一位啊！
1: 是，这是湖人队的 X 因素已经出现了。
0: 对，好，这样的话三节结束。凭借海斯的表现，湖人是领先4分结束三节的争夺，看看第四节究竟如何，我们稍后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Welcome to the NBA.

0: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美职篮的西部半决赛，雷霆队湖人第四场的最后一节，究竟是结束这个系列赛，还是把系列赛延续下去？双方只有四分的差距，一切都很难料。
1: 是。第三节比赛呢，湖人队是在这一轮系列赛当中唯一一场第三节单节赢球啊，这节赢了八分球。
0: 嗯，
1: 前面三场比赛的第三节加在一块一共输了31分。
0: 是，
1: 但是这一场比赛的第三节，海耶斯站出来了，
0: 真是。米切尔，嗯，直接呢迎着错位防，
1: 对，
0: 去投一个，他现在真的有自信。
1: 是。有自信，但是这次换到的是海耶斯。
0: 对，
1: 海耶斯的这个移动速度，包括防守的控制面积，这个刚才防的效果很好。
0: 他要比艾顿的积极性高很多。
1: 积极，对
0: 对。卡鲁索对勒布朗，造犯规成功。
1: 是。那交流都很谨慎，交流都得50嘴交流，
0: 是，
1: 就是防的策略，包括夹击的时机，
0: 怕被读出来，
1: 对，这都不能透露给别人，这都是就是核心机密。
0: 勒布朗第一罚也没中，都受影响，因为今天这应该是，就是像您说的。这四场比赛打到现在最焦灼的第四节开局，
1: 对
0: 对吧？
1: 是，
0: 一般前面三节到第三节，就前面三场到第三节打完就崩了。
1: 是，所以现在雷霆队呢，在这场比赛呢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其实今年打到现在，他们季后赛呢7场全胜。
0: 嗯，是。
1: 刚才是詹姆斯的家人，
0: 对对对，应该是的，还很低调。
1: 嗯，就是第一次呢，雷霆队也感受到了到第四节的这个压力。
0: 对，

0: 大唐斯泰因叫人过来，哎，
1: 哎呦，
0: 吹，
1: 哦，这一下撞得不轻啊！
0: 米切尔倒地，
1: 哦，这一下。詹姆斯和米切尔正面相撞，撞得结结实实。看现在防这个米切尔的待遇，
0: 嗯，
1: 啊，
0: 是
1: 斯马特来防。
0: 您说这个是真是很到位，漂亮的摆脱。米切尔现在是真是自信
1: 啊，那边防
0: 也没压力了，
1: 对，待遇是不给的，不给他接球，
0: 突破分球再给出来，
1: 嗯，
0: 肯纳德如何，
1: 斯马特
0: 没中，
1: 延误犯规了，
0: 嗯，
1: 斯瓦特再立一功，
0: 这是能看得出来湖人不想被横扫，
1: 对，
0: 给到的执行力，这是刚才米切尔的现在非常凶，
1: 对，因为你面对着这零比三落后的这种比较窘迫的情况，最怕的是失去斗志，
0: 是的，
1: 但是打到现在呢，湖人队还真的是就是倾尽所有啊，希望避免在这场比赛结束系列赛。
0: 没错，
1: 哎，双掩护之后，这是一个错位，
0: 对，米切尔去找勒布朗，
1: 嗯，往里推，好球，
0: 这是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静态的天赋，
1: 对，
0: 去打米切尔，打成了，米切尔对海斯，他现在是真有自信，
1: 对，
0: 而且是真有办法，
1: 有办法，
0: 嗯，
1: 其实就超出了这小半步，
0: 对，
1: 往上一撩，这个比赛的感觉很好，
0: 我们老说他有自信不行，因为他具体他有解决办法，
1: 对，还是有这能力，
0: 对，他走左边，他用自己是左手将，这一点
1: 对，
0: 避开了海耶斯说能单防他的身高优势和臂展优势，卡鲁索给到米切尔，三分啊，还有三分，直接掉内线，勒布朗，这球直接被米切尔给切了，
1: 切掉了。
0: 嚯，这是送到海耶斯手里，
1: 海耶斯一个大帽，
0: 这回勒布朗是再无人能阻挡。
1: 四分位长传，传得很到位，海耶斯真有活力。
0: 对，米切尔这是自信吗？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逃脱这个防守的限制。今天亚历山大目前看还没有回来吧，应该就是波澜不惊，26分、
1: 嗯，
0: 今天是他这个系列赛里最有机会上30的一次，
1: 对，也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现在最高得分了，26分球，今天打
0: 还有7次助攻，
1: 对，特别是去找里弗斯和肯纳德啊，去单挑一对一啊，这些机会的把握性还是很好。
0: 而且今天呢，像他这种持球、阅读防守、迂回、拉开空间，包括中距离，
1: 对，
0: 确实是这个时代，首屈一指的能力，
1: 没错。同时呢，这可能今天是他这轮系列赛就是第一次要展示他球星能力这个时刻，因为显然是会打到。

0: 最后比较焦灼啊，等他一会儿回来以后，是不是能够拿出这种就是巨星的表现？
1: 我们拭目以待。
2: 剩下时间倒也还多，
0: 对
2: 吧？
0: 包括这种时刻，海耶斯协防出来，打的还是很从容。
2: 那么眼看呢亚历山大的集锦就放的差不多了，我们要看一看后面他的表现了。

0: 还有8分37秒，来看一看场上双方派出的阵容。麦凯恩，哈登斯泰因、亚历山大，我这边麦凯恩借助哈登斯泰因的掩护，先给湖人来一个下马威。
1: 对，麦凯恩确实准。
0: 嗯，
1: 这轮系列赛此前的3场比赛3分11中9，
0: 是
1: 得投到80%以上。老索防得非常的好，还能出现
0: 这边神来之笔，
1: 神仙球啊！
0: 对，卡鲁索是真的也不伸手，完全身体对抗罩住，没给里弗斯很好的出手机会。
1: 是，
0: 这边海耶斯对亚历山大犯规犯得凶狠，
1: 这神仙球啊！今天从斗志、从欲望到运气，这现在都在湖人队这边啊！这球已经逼得就无处可去了。
0: 对，海耶斯这儿真是下狠手。
1: 嗯。因为海耶斯今天打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0: 嗯，
1: 啊，他是今天主要轮换球员里面唯一一个打到现在上场时间还没超过20分钟的，
0: 是，
1: 犯规次数呢也就2次，就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状态。

0: 这个球传的有点大意了。
1: 麦凯恩，
0: 麦凯恩，下半球
1: 是
0: 收起来。
1: 对，这边麦凯恩也有自信，
0: 嗯，
1: 但是呢，没有投进之后，勒布朗收回篮板球。其实刚才湖人等又赔了一个失误。转移球，里弗斯，
0: 里弗斯，
1: 这球没能投中。
0: 这是一好机会。
1: 对，这真是一好机会，是空篮的机会。

0: 下是真把卡罗索当中锋用。
1: 麦凯文又进一个，
0: 打平，
2: 七分钟。

0: 这个失误，
1: 对，
0: 看看最终的球权，
1: 裁判员，裁判员，
0: 哦，还是前场，
1: 东方球，东方球，十秒钟。
0: 看这个球，
1: 卡鲁索从容的把这球分给了跟进的麦凯恩。
0: 防守呢，还是出现了问题。这么准的投手，这个时候不能给这么大的一个空位。
1: 这边雷霆应该也有挑战。
0: 看一下最后
2: out of bounds to OKC.
3: The Lakers challenge OKC.

0: 这个挑战加上刚才雷迪克那次挑战，
1: 嗯，
0: 确实都是很关键、很容易改变当时战局的球。
1: 是，现在很焦灼，每一次球权的归属就是非常重要。

My finger is on the button.

0: 继续看，还有最后半截球左右，
1: 挑战那应该是成功了。
0: 对，这样的话，雷霆就有收获先机的可能性。
1: 嗯，
0: 亚历山大
1: 还是要找里弗斯。
0: 对，
1: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0: 嗯，
1: 但是
0: 米切尔又回来了，
1: 也交换了，最后还是
0: 米切尔。
1: 对，
0: 米切尔对斯马特，斯马特滑倒犯规，米切尔打进，还要加罚。瞬息万变，
1: 是，
0: 你看啊，他现在他有多松弛，在斯马特面前胯下运球两三回之后，刺步突破，晃倒斯马特，跳过去

0: 抛投打进还要加罚。我说这么多是吧、嗯、电光石火般在米切尔身上发生了。
1: 没错，这都是他做出来的动作。
0: 就像您说的，雷霆是按收入排行第15位的球员。
1: 是，也不用看画面，就听您刚才说这一段，知道刚才他过了一个多精彩。
0: 就是你在这之前，如果按名号、按他的球队的存在感排位，
1: 嗯，
0: 你不太相信这个事儿能发生。
1: 对。
0: 斯马特连被吹两个犯规，要求雷迪克挑战。
1: 对。又给了一个掩护的犯规，这就比较被动了。
0: 没挑战，这应该，你看这慢动作，吹犯规倒是不冤。
1: 嗯。篮板球保护的不错。
0: 嗯。还是三分，一个球。
1: 是。
0: 依照现在湖人这状态，投进是有很大可能性，所以雷霆也不敢怠慢。加基勒布朗，球给到里弗斯，真给上动作上身体。
1: 劳孙磊投进了中距离，
0: 对，这是一个中距离，差一分。
1: 是，这球投得很硬。
0: 劳孙磊今天得到18分，12中7，他的命中率是很可观的。米切尔。
1: 上下步，
0: 哎，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个静态天赋异禀的切特霍姆哥勒，
1: 对，所以对于他攻框这个信心还有保证。
0: 是，多尔特在海斯这儿犯规了。
1: 这种球你都可以去想象他是故意把这个球上了过大啊，做一个抛板给到霍姆格伦空接力。
0: 没错，就有点像前面里弗斯给海耶斯，才刚说完。
1: 嗯，
0: 刚说完。
1: 今天湖人可是也有这运动能力。
0: 对的，
1: 啊，
0: 充分利用起来。就是你说海耶斯的运动能力不是说今天才有的，
1: 对，
0: 但今天利用的很好。所以这让这个比赛出现了很多悬念，还有亚历山大，
1: 那这就真难啊！
0: 当时巴孙磊追防，
1: 是
0: 一直贴，那就是三分一分，三分一分，雷霆极尽自己的全面和打球人多，把比分刚拉开到三分，湖人是榨干自己的最后一点潜能。
1: 对，
0: 勒布朗詹姆斯如入无人之境，一次劈扣再次回到一分。
1: 哦，几扣篮，刚才扣开了多尔特，这球是真厉害。
0: 亚历山大排队巴孙磊，
1: 是斯马特协防位置，
0: 三分球啊，
1: 三分也进，
0: 凶啊！这一次终于把比分差距又扩大了，扩大到了4分。
1: 对，这是球星的表现。
0: 对，但是哦，这边湖人也不甘示弱，勒布朗和海耶斯这边无球做掩护，等待一旦有人摆脱，里弗斯就要传球。这是刚才亚历山大
1: 关键时刻
0: 翻身后仰跳投那一球，
1: 关键时刻连得5分。因为亚历山大这种后撤要3分其实并不多见啊，更多的你看巴孙磊防守都是忌惮他的突破。
0: 对，这个系列赛里亚历山大第一次
1: 里弗斯
0: 得分上30，里弗斯再次还颜色、
1: 啊、
0: 今天也算是证明之战。
1: 行，两边神仙打架，一球还一球啊。
0: 亚历山大这回对里弗斯再传出来，米切尔迅速跟防，
1: 还是要三分也投进，
0: 斯马特跟过来也没用。
1: 哦，米切尔现在真厉害。
0: 是，现在俨然是杰伦威廉姆斯的存在。
1: 是啊，
0: 那5分了，又多1分，机会
1: 能不能还上？也还上了。
0: 勒布朗詹姆斯突分给到巴孙磊，再追到2分，
1: 两边谁也不掉链子，一球还一球。
0: 是，这比赛精彩了。

0: 来那再来，这球断了。
1: 嗯，
0: 哎，
1: 但是勒布朗这边想传球，一个失误，被哈登斯坦因又把球权拿回来。
0: 想追求速度，篮下不回
1: 了，
0: 有点愣神儿，
1: 太轻松，
0: 还是打进了，
1: 太轻松。
0: 嗯，海斯在外呢。
1: 湖人第三节今天得了将近四个，
0: 是。阿松雷杀进来，大回环，
1: 大回环没进，因为雷霆双塔回来，
0: 对，
1: 先后去护框，这是不容易去突破。亚历山大吸引了两个人防守人，没有机会再回来。球交基地，内传内。高举高打，雷霆双塔立功，但是发起这次策动这次进攻的
0: 是
1: 还是亚历山大，
0: 六分了，
1: 对，
0: 六分了，这双塔一攻一防，
1: 哎，
0: 这起作用。
1: 就像咱们前面说的，雷霆确实是没有很高的锋线，
0: 嗯，
1: 但是他这双塔到关键时刻真有作用。
0: 詹姆斯没中，
1: 球滑空而出，
0: 嗯，
1: 巴村磊，
0: 巴村磊三分
1: 开了，切到后面格伦，
0: 传进了。
1: 三加一吧，
0: 神奇的
1: 三加一吧，
0: 神奇的巴村磊这时候投一三加一啊，
1: 对，三加一，又把悬念硬生生掰回来。卢卡东契奇都不相信自己的眼，
0: 真是不相信，面对着切特霍姆格伦，这球投进还造犯规，关键时刻两个三分。这是续命的三分，
1: 这时候对于湖人来说，对于巴村磊来说，就是没什么可输的。
0: 嗯，上半场四分，下半场爆发，二十分球。追到两分了。
1: 亚历山大对里弗斯，这
0: 球
1: 失误。勒布朗
0: 反击
1: 往前走，
0: 里弗斯给海耶斯没打进，
1: 对，这次球又被雷霆拿到，落点是米切尔抢到，雷霆不着急了，这时候要打的是成功率。机会，米切尔空了，
0: 没有，
1: 后卫投篮不中，机会再次倒向湖人这一边，
0: 看看是不是要叫个暂停呢？
1: 嗯，
0: 不叫，让运动员自己处理。
1: 里弗斯再给巴村磊，
0: 嗯，斯马特投进了，
1: 打平，还要加罚吗？
0: 要加罚，
1: 41秒时间，局势再次发生变化。
0: 湖人的角色球员相继站出来，
1: 是湖人今天到现在为止，如果说场上的海耶斯再拿两分，
0: 嗯，是
1: 他们今天就四个上二十的，
0: 对，
1: 这是前面没有感受过。斯马特罚中，
0: 这个
1: 湖人反超一分，
0: 凭借着韧性啊，凭借着斗志啊，在最后时刻反超了。今天湖人的表现打到现在是令人钦佩，
1: 是确实厉害。勒布朗詹姆斯今天呢是20+10的数据，24分12篮板，三次助攻，还有一个盖帽，那个盖帽是盖掉了雷霆的中锋哈登斯坦因。
0: 对，今天呢他去做了很多啊，这是刚才提到的封盖，这个球就盖得很精彩。他今天还做了很多去改变对方防守的，
1: 是
0: 啊，那么这个低位进攻，充当了这个破局者。
1: 包括第三节湖人，这是湖人在四场以来拿到的最高效进攻的第三节。
0: 对，
1: 尽管他只有三次助攻，就像吴谦所说，勒布朗詹姆斯在这样的高龄用自己的持球牵制传导改变了雷霆的防守，让湖人的第一节攻下了26分，第三节攻下了39分，这足以证明他是这个联盟当中仍然顶级的球员。
0: 对，
1: 41秒的时间，雷霆控球，
0: 关键的攻防回合。
1: 嗯，再给到哈登斯戴因，高举高打，
0: 广东扣篮，
1: 这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切特霍姆格伦在勒布朗詹姆斯的压迫之下，也能够耐心地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0: 这次 ATO 的布置呢，就是要找双高，
1: 嗯，
0: 把这个球打到内线，在上线有夹击，夹击之后短下顺找双高这个位置，还是要利用篮下的高度。
1: 32.8秒，看湖人怎么去回应雷霆，雷霆又怎么样防守。这个其实因为现在从湖人的状态，主将加上副将角色球员位置因素全都起来了，而且很高效，
0: 是
1: 他们确实有很多种可能，而这个时候考验雷霆的防守。当然了，后面还有一次攻防转换。
0: 对，
1: 哎，
0: 就是现在的进攻选择很多。
1: 对，但是这和刚才很大一个不一样，就是它只有1分分差。
0: 对，
1: 这不是说2分、3分，对吧？5分、6分，不是，你没有回合余地。
0: 这球发出来，
1: 勒布朗詹姆斯
0: 给詹姆斯换防，
1: 拉开换防了。卡鲁索
0: 对詹姆斯，
1: 勒布朗抢抛投
0: 进来，这球
1: 没打进，
0: 篮板球，赶紧犯规。
1: 亚历山大一口气突到前面，还不犯规，
0: 还想夹击，犯在这儿了。
1: 湖人最后这一攻还是给了勒布朗詹姆斯，
0: 是
1: 这个没有什么争议。
0: 对，勒布朗詹姆斯要把球队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对，
0: 这个球抛的稍微大了一点，确实因为在内线有哈尔登施泰因的护框，
1: 是
0: 这个抛投的难度也很大。
1: 对，勒布朗詹姆斯一口气是过掉将近要过掉两个人，这不是很容易。切特霍姆格伦上，亚历山大还有一罚，如何？两罚全中，
0: 两罚都中，
1: 三分，赶紧叫暂停，湖人还要叫一次暂停。那12.2秒，要么搏一个远投，因为今天他们远投不差的。
0: 对，
1: 那要么就是冲内线打进造杀伤，
0: 是
1: 对吧？
0: 同时也看，因为犯规次数已经到了，
1: 对，
0: 雷霆是不是就要比点球了？啊，就是我出来以后也不给你起手三分的机会，
1: 是。亚历山大今天在勒布朗詹姆斯的面前轰下了自己这个系列赛的第一个单场30加。
0: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多说一句啊，因为现在比赛还没结束，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勒布朗詹姆斯他以41岁的高龄，他突破了又一次的极限，
0: 是
1: 战胜了又一群的彼时的少年啊。他说他自己打败了时间老人，其实没有人能打败时间，只

0: 是有没有勇气走出时间。勒布朗詹姆斯在努力做着这一切，在他这漫长的职业生涯里，这条漫长的河流里，有无数的少年。哦，这边要真的要搏三分球，
1: 要三分上
0: 克勒贝尔，
1: 一场没上的克勒贝尔，
0: 对，
1: 换上有投篮能力的内线，
0: 如何？12.2秒，湖人命悬一线。
1: 对，现在在场上的这些人都能投篮，找里弗斯要三分怎么样？
0: 如何？
1: 没
0: 打
1: 进。
0: 卡鲁索高高跃起，他再次展现自己经常容易被人忽视的弹跳力。
1: 机会已经出来了，勒布朗詹姆斯也对满怀遗憾的里弗斯送上了一些安慰。这球确实，虽然说离三分线还有两步，但是机会也出来了。就是要搏这一下三分。
0: 看一看7.6秒，呢，卡鲁索要上罚球线的，是吧？
1: 卡鲁索要罚球了。
0: 哎，如果他罚进一个，湖人的今天很难不被横扫。
1: 对。
0: 但这个时候呢，双方还是要全神贯注的来布置最后的攻防，针对卡鲁索有可能出现的罚球的状况。勒布朗詹姆斯率先踏进场地，看一看7.6秒，不是罚球吧？不是罚球，
1: 哦，不是，
0: 还没到，
1: 还没到，
0: 对，
1: 还没到罚球，
0: 那
1: 还要抢一下，
0: 布置针对战术确实应该，
1: 对，
0: 赶紧再犯规，对，就是直到送上罚球，那又过了1.2秒，巴尊雷把米切尔送上罚球线，一次就这差这一个进犯规的空间。
1: 是
0: 阿杰米切尔在这个系列赛当中充分证明了自己，
1: 是也打出了自己的身价。四分球呢，对于湖人来讲就非常的困难。
0: 罚中，两罚全中，115-110，湖人是大势已去，
1: 是，这球直接给前
0: 还是给到勒布朗，前场球，只剩4秒钟的时间，吕刚斯多尔特破坏了这个球，勒布朗不停地看向天花板。球交斯马特，三分球，
1: 没了。
0: 好，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卫冕冠军俄克拉荷马雷霆是以115-110战胜洛杉矶湖人，他们昂首晋级西部决赛。勒布朗詹姆斯和亚历山大击掌致意。他向自己的每一位晚辈、曾经的对手、曾经的队友送上自己的祝福。而在他这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又有多少人是受他的激励，可以兴致盎然地继续和这个世界搏战？镜头再次给到勒布朗詹姆斯的特写，期待他 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两个队伍去对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决赛。那这场男单决赛是由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名将辛纳来迎战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兹维列夫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三位的选手。当然，今天这场男单决赛对于辛纳来说，他还将冲击全新的纪录。在 ATP 大师赛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一位选手能够连续五个大师赛夺得冠军。现在辛纳大师赛的连续夺冠记录是四个，看看今天辛纳能不能成为历史第一人。开场之后啊，在底线就是一个长多拍。两个人彼此之间啊，确实非常之熟悉。而且双方是连续五战大师赛啊，都有交手。当然，今年的前三个大师赛啊，双方都是在半决赛阶段相遇，最终获胜的都是辛纳。内角方向的 ace 球。辛纳的团队啊，两位教练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兹都在现场。

0: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啊，他肯定希望能够尽可能提升自己的发球质量，然后缩短啊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的相持。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辛纳连续征战啊，在体能和精力其实都有更多的付出。好发球。
1: 40-15。
0: 漂亮 ，one two punch 的得分，大外角方向的一发发进之后啊，进场，辛纳正拍连接制胜分。比赛一上来啊，辛纳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主要是发球状态啊十分在线。之前也提到过，马德里大师赛是兹维列夫的福地。在马德里大师赛的比赛当中，兹维列夫对阵世界排名前十的战绩是8-3，但现在啊，他正在面对着一波对于辛纳的8连败，对于他来说，想翻过辛纳这座高山啊，并不容易。

0: 主要是兹维列夫这个发球啊被辛纳抢了，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啊也没有打出应有的质量。
1: Love 15。
0: 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啊还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有比较高的一发进球率的话，整个的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会顺利不少。那兹维列夫的老爸，同时也是他的教练

0: 辛纳在底线啊，连续调动兹维列夫，正手一个，反手一个。
1: Kenze trenta, fifteen thirty。
0: 主要还是看看兹维列夫的一发啊，能不能发进去。就这一局啊，现在丢的这两分都是二发。这个一发好不容易发进去了，但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的衔接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站赛事的两位赛事总监，菲洛佩斯还有穆古鲁扎。一上来啊，辛纳就在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样一上来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宣告失手，而且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三个二发一个都没有拿分。一发啊也就发进去俩，然后拿了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的一发进球率非常关键。内角的一次球，就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端的这种水准，包括进入比赛的状态，现在来看还不在一个层面上。

0: 辛纳发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双误。刚才这个二发啊，想要发一个外角方向的上旋，但是球完全没有打准。兹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个球打脱拍了。
1: 30-15

好球。辛纳这个一发内角的落点啊，要的非常精确。就是你看开场之后，兹维列夫面对辛纳的这个发球落点，这个判断上是有明显的迟疑。

0: Fuego, 在那。
1: 这个阿尔法的落点啊，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深，因为他整个加尔法退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这个球没有接过来。这样开场之后，辛纳是两保一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随着阿尔卡拉斯从这一站马德里大师赛开始啊，整个的红土赛季报销，进入到红土赛季。无论哪一站比赛，只要辛纳参赛啊，无疑他就是夺冠的大热门。所以相信无论是辛纳也好，还是他和团队也好，都对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尤其是对法网有着更多的期待。

辛纳在底线啊站的要更靠前，把整个的节奏啊带的也比较快，但是刚才这个反拍变现啊没有控制好球。

哎呀，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一拍出手太手软了，这真是给自己下一拍啊增添了无穷的隐患。

0: 哎，啊，这一局比赛连续的两分啊，再往前兹维列夫都打丢了，这个对于他的士气有比较大的打击。开场之后往前的得分辛纳两次来到网前全部拿分，反观兹维列夫啊，两次上网都丢了。嗯，就是现在一发发进去都没有什么用了。你看辛纳就是接兹维列夫的一发啊，把球直接回到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一侧，这个直接让兹维列夫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连续两个破发点。
1: Gracias。
0: 啊，正手又打丢了，正手反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一局啊，兹维列夫两个截击的非受迫失误，在底线啊，一个正手的非受迫失误，一个接发的反手非受迫失误，直接就把这一局给交代了。这样开场之后辛纳两保两破，4-0领先于兹维列夫。

0: כן, סרו.
1: 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对于这个比赛啊，还需要有更多的调动，就他还要让自己更专注起来啊，更兴奋一些。就你看，在发球端，其实上一局啊，兹维列夫在一发上已经有了一些提升。 但他只是在发球上，你感觉这个入界率提升了。无论是连接到网前，还是在底线啊，你都感觉好像节奏上有点慢。而反观辛纳啊，发球、底线啊，方方面面都很在线。哇，好球！ 移动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出了一个角度更大的斜线制胜分。这个球啊，辛纳回的稍微有点浅，就是这个偏浅的落点就被兹维列夫的正手啊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制胜分。 球，还是球发的好。这个一发发的太到位了。所以下一拍的这个连接啊，对于辛纳来说，难度也很低，这个打起来就很顺手了。 内角的好落点，这样辛纳轻松爆发。第一盘，现在这个局分啊已经有点失衡了，辛纳5-0领先于兹维列夫，而且这个5局比赛打到现在啊就耗时17分钟。 接下来是首盘比赛兹维列夫非保不可的一局。 看看他的发球状态怎么样。外角方向的一次球，好球。 这一次发完球随上啊，再往前，这个正手的进攻还是很具穿透性的。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发球局当中的一个得分情况啊，包括发球的次数。好球。
0: 这个接发，辛纳也是侧身用自己的正手来抢。好球。40-30，40-30。

好发球，兹维列夫终于实现了保发，现场的观众都在为兹维列夫保发而鼓掌，大家肯定希望双方打得能够更加的焦灼，打得有来有回一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啊，站的要比之前就是更靠前了。

辛辣的二饭。辛纳正手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这局现在对于辛纳来说也是有着一点小压力啊，15-30。

好球，就是你看在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这个辛纳总有办法在发球上提升质量，要么提速啊，要么是在落点上能够发得更准，甚至两者兼得。

0: 好球，这是提前观察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稍微有一点点靠后，正手位辛纳突然放短。看，对，这个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40-30啊，辛纳也拿到了一个盘点。外角方向的 A 字球，直接收下了第一盘的比赛。这样第一盘比赛辛纳6-1啊，非常轻松的获胜。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

0: 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振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 高达15.8克， 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振准致正元。泰兰尼斯文跑鞋
1: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3: 让滋养更自在。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第一盘比赛确实是有一些失衡，这个辛纳6-1速胜。 接下来看看第二盘啊，兹维列夫的状态能不能有一些提升。随着辛纳拿下第一盘，辛纳在对阵世界第三兹维列夫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赢了61个发球局了。

0: 好球。基本列夫在底线啊，确实需要通过发球啊来给自己的正拍创造主动上手进攻的机会。
1: 30-0.

发球连续擦网，这个其实对于选手来说也是在消磨耐心。前的高压，这一次来到网前啊，兹维列夫没有犯错。这一分还是通过在底线啊正拍强有力的直线变线，啊给自己创造了一个随球上网的机会。

茨威列夫直接把球送上了看台，错区了。

0: 他一侧，这样兹维涅夫直落四球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这也算多多少少啊，进入到第二盘啊，能够帮助自己减轻一些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在 ATP 大师赛当中的一个连胜场次的记录啊，辛纳现在大师赛27场连胜，最高的连胜记录啊是德约科维奇的31场。辛纳上一次在大师赛当中输球，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三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啊，在决胜盘辛纳退赛。也就是说，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输球，是在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第三轮啊，当时对阵格里克斯普的比赛。
1: Oh!

0: 到了。
1: 这个球辛纳放短球的质量啊比较一般，兹维列夫的移动还是比较出色的，从底线快速启动赶到网前啊，把这个球救起来，配合着滑步啊推了一个长直线，然后下一拍啊守在网口中间，通过自己的高度啊把这个球再拦截过去。辛纳内角的 S 球，216公里的 S。这是马德里市的市长。穆古鲁扎，包括菲洛佩斯啊，两位赛事总监。
2: 好、oh.。

嗯，这个接发啊，兹维列夫退的还是有点太靠后了。就是辛纳刚才这个二发啊，更多的是打开外角的空间啊，打开落点。包括球速没有那么快，落点其实也没有那么深。好发球。你就像这种发球啊，确实会让辛纳的发球局啊变得坚不可摧啊，就是让兹维列夫找不到任何的机会。

这球在界内，好球！辛纳反拍直线啊，突然的一个直线变线。 其实现在从底线的情况来看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第一盘和第二盘最大的区别啊，就是第二盘他现在整个的底线站位啊，要更加靠近底线。他第一盘总体的站位还是比较靠后的。你像刚才这个一发发进去之后啊，他正拍的第一板连接，这个都是站在场内啊来衔接。

所以这一局啊，对于茨威列夫来说，无论如何都得拼下来。0-30。但是现在的情况啊，对于茨威列夫来说不太妙，0-30落后。好球。在这一分上，茨威列夫大胆打了一个发上的战术。这个时候必须得打出一些变化，得打得更积极、更主动。

捷布列夫的正手出现了致命的飞射破失误，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压力很大的二发。在这一分上辛纳打得非常主动，因为他很清楚在这个破发点上要给兹维列夫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所以你看在底线他的正手主动的强点变线打得非常主动，最后正拍啊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世界第一的辛纳啊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向着全新的记录啊，也向着第一个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迈进。兹维列夫的正拍相持啊，在底线出现了失误。15-0。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确实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上。

0: 反拍切放短球啊，把兹维列夫从底线调动到往前，这个长途奔袭过后再往前，兹维列夫也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的总体表现的评分啊，辛纳高达9.8分，这过去52周的平均值啊，它是9.1分。外角方向的 S 球，辛纳拿到了连续的3个赛点。
1: Let's.
0: 二发。兹维列夫正手再一次犯错。这场男单决赛，辛纳赢得非常轻松啊，6-1、6-2，直落两盘，耗时57分钟，战胜了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云淡风轻地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他成为了大师赛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连续5站大师赛夺冠的选手。同时，辛纳也保持了本赛季红。

0: 土的不败战绩，现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啊，11场连胜，大师赛的连胜场次28场连胜。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半决赛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赛会的一号种子，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来迎战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这个比分失衡的主要因素啊，是因为菲斯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状态太过低迷，所以进入到第二盘啊，还是要看菲斯自己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状态到底怎么样，一发能不能频繁的发进去。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在底线这个正拍的威力很难显示出来，因为你看就是接二发，辛纳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控制在菲斯的反手。好球，这个二发啊，辛纳虽然也掰到了菲斯的反手位，但是菲斯在调整好重心之后啊，这个反拍实现了直线的变线，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这个一发状态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呀。二发擦网。这是辛纳在反拍位出现的一个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这个球的弹跳应该是要比辛纳预判的更低了一些。这个正手菲斯打得太凶了，这个只有力量的释放，对，缺失了很多的控制。

那小的一发落点没要到。这个球一方面是菲斯的节奏比较快啊，辛纳这个正拍其实没有完全的调整好，所以在尝试直线变线的过程当中，辛纳这一拍才会打脱拍。虽然刚才这一局啊，菲斯保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但是这个低迷的一发进球率他还是需要想办法来解决。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就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20拍的多拍。

0: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0%。菲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打的稍微有点着急了。伊万尼塞维奇，他是2001年啊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啊，无疑是德约科维奇。好球。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其实，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的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
1: Or stay with the backhand open earlier. Come on. We're hitting the backhand very good. Stay there.

0: 歪钩，
1: 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角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段，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

菲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正拍位置的非受迫失误，菲斯有12个。好发球。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一记 ace 球。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辛纳高。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二个双误。

0: 哦，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借力，很轻松的打向了菲斯的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啊，菲斯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的发向了内角的方向。
1: Ioannis Zeus。
0: 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那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
1: Perfect.

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

包袱。那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啊，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略有一些下降。多拍相持当中啊，辛纳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西蒙尼马格诺兹啊，也是站起来给辛纳加油。

好球啊，这个球辛纳跳起来之后啊，更好地完成了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而且还能够要到这么精确啊，靠近边线的落点。

那脚的一发落点没要到，好球，非常好的放小球的战术，正手斜线方向突然切放短球，调动菲斯。再来看一下菲斯这个反手接发球，接的稍微有点浅，给了辛纳放短的机会。然后你看下一拍啊，辛纳做的准备就是调短的这一拍只是调动菲斯，真正的得分啊，杀手锏在下一拍上。

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辛纳想要提速，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30-30，辛纳的两个教练啊，现在都站起来了。这两个教练是共同在2023赛季啊拿到了 ATP 年度最佳教练的名号。好发球，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辛纳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突出重围，就是总是有办法有手段摆脱出来。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218公里，内角的落点，这是一发的进球率。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效率在降低，但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就是他有办法也有这个能力啊，在关键分上对自己的发球迅速的来完成质量的提升。

这个球打脱拍了。辛纳刚才这个接发啊，同样是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破发点，这一局的重要性啊不言而喻。在此之前，辛纳逼出过五个破发点啊，兑现其中的两次。辛纳非常舒服的一个底线节奏啊，进入到底线的多拍相持，慢慢的辛纳不断的打开菲斯在底线的一个防守空间，最后直线方向的制胜分彻底兑现了这一局的胜利。对于辛纳来说，本场比赛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这也是第二盘比赛当中啊辛纳第一次完成破发，之前两次破发都是在第一盘。但是首先刚才底线的这个多拍啊，对于辛纳来说尽可能的把落点兜深，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当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被喊了擦网。

0: 还是内角的方向。
1: Game set, 15 love.

0: 这一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期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
1: 15-all。
0: 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就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0分啊，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拍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1: Gracias.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这样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成为第一位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为真者，可横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

0: 性真情，茅台酱香，烂毛酒。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能啃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季后赛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呢是五局三胜赛制下帕纳西纳科斯对阵巴伦西亚的第四场球，这场球依然是在帕纳西纳科斯的主场，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目前的大比分呢是帕纳西纳科斯2-1领先。比较有趣的是前面的三场比赛啊，双方都没有在自家主场赢下一场胜利。作为用常规赛更好战绩的巴伦西亚，一上来的两个主场都是被帕纳西纳科斯攻克，而到了上一场比赛呢，巴伦西亚队则是在绝境当中啊发起了反击，赢下一城。这场比赛对于巴伦西亚来说依然是生死战啊，而对于帕纳西纳科斯来讲呢，这场比赛同样也要当成生死战来打。因为尽管这场比赛就算失利还会有第五场球，可是离开了自家的主场去挑战对方的客场，并且想实现客场三连胜，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来看球吧，双方的主教练阿塔曼教练和马丁内兹教练，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啊，两名主帅包括场上几乎所有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快速的反应，真的还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赞叹，确实是欧洲的顶级球队之间的对决。所以我们这场比赛也要关注到很多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战术上是否有所调整，另一方面的球员上哪些人又能够站出来。刚才提到了战术啊，说一下这一轮系列赛，我觉得可以把它评价为矛与盾的对抗，在进攻上还是具有相当的这种特点，能打的人很多，然后球队进攻战术上非常丰富。奥斯曼外线给到纳恩，导出来，好球啊！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帕纳西纳克斯的战术怎么打，他们的核心得分手纳恩肯定是要作为球队最关键的一个手段。反过来啊，蒙特洛，这是巴伦西亚队最锋利的武器。巴伦西亚队其实更多的特点体现在他们的防守上，球队防守效率高居联赛前列，而且呢他们的打法都是依托于他们的强势防守，打得非常快。就像这样啊，一旦形成了抢断，转换了球权，球队的这种快速反击是让他们在这个赛季都显得是无往不利啊。怎么就跳起来的这一步啊，而且这一轮系列赛打得真的是焦灼激烈。现在呢，双方在这个总比分上其实只有一分的分差。从目前这个开局来看，巴伦西亚队进攻的手感不错，而且还是要发挥他们这种快的优势啊。这段时间蒙特洛存在感还是相当强的。最后是莱索尔的一个犯规，没办法了，莱索尔内线的防守非常的有威慑力，但是防到一个小个子的时候，刚才失去了身位，没办法。

一般来说啊，像是这样的判罚，朝着哪边的这个教练席来去沟通，那意味着这个判罚可能对哪一边的判罚比较不利啊。这个球主要要看的是是否是一个投篮犯规，因为确实莱索尔在这个回手掏这一下的时候，蒙特洛已经是合球了，所以这球给两罚是没有问题的。那你看这一步合球，然后犯规再出手，两次罚篮。阿尔南戈麦斯包括整个替补席加上主教练对这个判罚都不太认可。巴伦西亚队这场比赛还是打的从开局来看反客为主。还有第二次罚篮，蒙特洛这个赛季也是入选了欧洲篮球联赛的一阵啊，少年老成啊，2003年的小将，但是场上他的这种决断真的不像是一个20多岁出头的小球员。蒙特洛开局4分，前场球，蒙特洛非常主动的示意要挑战。那这个球还是前场球没有问题。莱索尔连续抢，蒙特洛拿到球权，小打大往篮下给，哎呀，这个球啊技术动作没有完成。肯德里克纳恩借莱索尔的掩护给到莱索尔，中距离跑球，海耶斯戴维斯，球队非常关键的进攻火力点，而且之前呢在这轮系列赛也有过压哨绝杀，这是在第二场比赛。好球，巴伦西亚队愿意把比赛打快，那其实打到阵地战上他们的进攻啊特别是外线不是很稳定，所以像这样的机会如果能把握住的话就很重要了。蒙特洛赛季的三分球命中率也就是平均啊投三个进一个。纳恩，海耶斯戴维斯上线再做转移，格兰特，好球，手感真不错啊。这样的比赛现场的球迷很难安安稳稳地坐着看球啊。哇，哈哈，这防守已经是防到脸上了。蒙特洛今天状态太好了，里程碑，蒙特洛欧洲篮球联赛已经拿到了500分。莱索尔，奥斯曼转移出来45度球，莱索尔一个人抢两个，空间太小，再给，好球。帕纳辛纳克斯的这个进攻战术是比较明了，每个人各司其职。莱索尔已经给了海耶斯戴维斯两次助攻了，都是这种他在篮下拿到球然后把球给到半截篮位置的海耶斯戴维斯。肖茨 TJ 肖茨过去的比赛呢发挥也是比较稳定啊，应该两场比赛得分上双，横传球失误，反击的3打1自己起，好球。这种球是帕纳辛纳克斯最应该警惕的，跑起来的巴伦西亚是不可战胜。3个失误，TJ 肖茨，海耶斯戴维斯大打小，有协防，肖茨这个切入的时机不太理想啊，

这球是一个协防的封盖，莱索尔，呼呼，莱索尔。绝对身高不是特别夸张，但是呢，足够的有力量，足够的有爆发力。巴伦西亚队还是在把比赛打快。上一场比赛巴伦西亚队能赢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上一场比赛的节奏是掌握在巴伦西亚手里的，尽管对手呢和巴伦西亚队打得很焦灼，但是快速的转换，这是巴伦西亚队的特点。这场比赛还是延续了他们上一场比赛乃至于整个赛季的特点，就对手就算打进，我依然是有快攻能够发起的。好球，球没有打进。今天帕纳西纳克斯显然在防守布置上，教练员有意的安排了要快速的回防，但是现在来看可能还是不够快啊。你看这个防守觉得已经是站稳了，可是巴伦西亚队还是能够抓住这一个错位的时候，防守人可能就零点几秒的扎马步的这个时间，一步又压进去了。布拉克斯顿凯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呢，也是有连续得分上双的表现。汤普森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两队轮换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短轮换，每场比赛还是能够有十人甚至十一人上场打球的，但是进攻的分配上还是这个核心的几个点。一场比赛大概啊平均四个人上双，有的时候三个，有的时候五个，都打得还是比较知根知底。篮下再给的时候，防守已经过来了，包夹分球，肖茨，哦，漂亮，压上三分。肖茨是比较典型的这种小个子，就是有得分的爆炸力，但是由于身材比较矮小呢，他不能够稳定的发挥，所以抓住机会啊，让他打出这种人来疯的球，把握性很高。这球又是肖茨啊，非常敏锐的一个抢断，直接造杀伤。真说纯拼这个速度，亚当肖茨哪怕面对联赛最快的巴伦西亚队，速度上也是跟得上了。斯洛卡斯由于伤病的原因，斯洛卡斯没有办法出战。这个其实是帕纳西纳克斯，有可能是他们的阿卡留斯之种啊。这个斯洛卡斯对于球队的这种精神领袖的价值，包括他的经验，这是千金不换的。莱索尔，就纯拉开硬打这件事情，巴伦西亚队没有人对得上。又是亚当肖茨，亚当肖茨上来的效果真好，以快打快啊，抢断二对三了。低位莱索尔，你看我们刚才这段时间好像集中关注的都是帕纳西纳克斯的攻防，但是啊，现在巴伦西亚队还是领先着的，原因就是巴伦西亚队太会抓住这个转换的时机了，就算对手打进这样的精彩进球，巴伦西亚队也有这种快速的反打，所以他们其实始终是保持着比分上的领先。但现在来看，帕纳西纳克斯在一点点的掌控比赛的节奏啊，打的还真就是一高一快，快是肖茨，高是莱索尔，连续两个封盖，反击又来了，蒙特洛给右路飞起来暴扣，奥马里摩尔送上助攻的依然是蒙特洛啊。蒙特洛上一场比赛九个助攻，这个九个助攻啊是球队队史季后赛助攻记录，同时呢也创造了他个人的助攻数生涯新高，单场助攻的生涯新高。海耶斯戴维斯之前两个出手都比刚才这个距离近一点，所以这一次力道大一些。蒙特洛往低位给，快速回球，超级大号三分，

好球，布拉克斯顿凯，篮板球7-2，这是进攻篮板数，因为刚才帕纳西纳克斯有过连续争抢前场篮板，那一回合啊就拿到不少前场球。肖斯这球打得也很聪明，哈哈，这边啊是巴伦西亚队的科斯特洛啊倒地，这个倒地的裁判没有鸣哨，然后肖茨横移过来，咱们也很难说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去找这个接触啊，但是确实科斯特洛这个球是绊倒了肖茨，然后立刻呢肖茨又把科斯特洛拉起啊，应该也是有个简单的表达，科斯特洛啊皱皱眉头，没关系啊，都是场上该有的内容。肖茨扣篮不进啊，反击，哦，这球给的漂亮，这球其实说实话打得挺小的，但是这么小的一个传球传的位置非常好，普拉迪利亚，这样的话分差拉开到两位数了。帕纳辛纳克斯队打得热闹，但是巴伦西亚队非常冷静的就用自己的方法把这个比分拉开，6-0的攻击波，26-15，第一节比赛结束。我觉得比赛打得很清晰吧，巴伦西亚队今天就是想把这场球给赢下来，然后回到自家主场去来打最后生死战。那他们的方式的话就是一如既往巴伦西亚式的这种快速的方式啊，蒙特洛身先士卒，第一节比赛拿到了10分，送上2个助攻，效率值16。哎，真是很难得啊，这样的队员，一般来说速度快的队员一快降十会啊，可能就不会说打得特别的冷静，他充分的要相信自己的身体技能，但是能这么快又这么冷静的队员又这么年轻啊，真的是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第二节比赛开始，这是双方现在一个衔接段的阵容，那现在纳恩和海耶斯也在场上啊，进攻上帕纳西纳克斯倒是有足够多的办法，遇事不决把球给球星，这肯定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尔克斯上球出来，这球传得漂亮，好球，埃尔南戈麦斯的扣篮，分差回到个位数，可是您看这个回跑的镜头啊，埃尔南戈麦斯刚扣完篮就大踏步的往回回防，那全队一定是布置了，就要让巴伦西亚队的反击打不出来。但是今天第一节来看，巴伦西亚队这反击简直是可怕。对于帕纳辛纳克斯来说啊，零点几秒的放松时间都没有。拔掉。三分球没有投进。这段时间呢，双方三分线外不太准。肯德里克纳恩打到现在，肯德里克纳恩除了一开始这个扣篮之外，好像给到的镜头不算多啊。蒙特洛存在感十足，就是两队王牌对王牌。我觉得这场比赛变成了一个体能大考验了，就是巴伦西亚队会从头跑到底的，那帕纳辛纳克斯能不能始终跟上，跟到对方这个反击发动不起来的时候，帕纳辛纳克斯再发挥自己阵地战的优势。肯德里克纳恩踢四掩护给出来，大号两分也不进，又是一个前场球，外线三分球还是不进啊，又是一个前场球，再投还不进，再来前场球吗？连丢了三个前场篮板，这种球阿塔曼教练会非常非常的恼火。该进了吧，还是不进，连续四次三分线外的投射呀，没有投进。前场篮板9-5。

换下米托格卢，把莱索尔重新换上。莱索尔对于球队来说是内线防守的核心啊，其实同时也是球队是对当这个斯洛卡斯不在的时候球队的一个精神领袖。第一场比赛赢的时候呢，莱索尔当时是12分7个篮板，然后在球队赢球的情况下，在更衣室依然是在提醒队友不要觉得比赛很简单，还是要保持严谨，保持专注。嗯，终于投进了，终于投进了。这个对于帕纳辛纳克斯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因为巴伦西亚队不光是能够打得快，他们甚至能够在阵地战当中命中三分球了。莱索尔，埃尔南戈麦斯给到莱索尔，接球的位置有点远。莱索尔的活动范围一般来说还是油漆区以内，转移的不错，好球，压哨球进。前阶段托里奥普罗斯发挥还是非常的积极，这段时间存在感很足。蒙特洛，点一步

这一节比赛帕纳西纳克斯前场球丢了太多了，这印象里应该已经是第五个了吧，第二节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吧。蒙特洛，埃尔南戈麦斯确保篮板，纳恩快速的上球，好球，连续两回合拿分啊。托里奥普罗斯，托里奥普罗斯这应该是他这个系列赛打得最好的一场了。漂亮，果断啊，巴迪奥。巴迪奥过去两场比赛得分上双。托里奥普罗斯，三分线外十中四。其实这么看，巴伦西亚队三分线外表现挺不错的，反倒是帕纳西纳克斯呢，这个三分线外的表现不够准。阻挡犯规，托里奥普罗斯第二节上来存在感很强，现在体能消耗比较大。奥斯曼给到托里奥普罗斯，莱索尔提上来做掩护，假掩护，但是这个球啊传不出来。托里奥普罗斯呢身材上还是不正，哦，漂亮，有灵性啊，这个反篮。托里奥普罗斯分差现在还是十分球啊，这打自信了，奖励自己一个。巴迪奥，前面其实都没问题，就是最后这一下啊还是搭到了巴迪奥的手臂了。托里奥普罗斯第二节比赛应该拿到了七分球了，没有哪个球是简单的，而且每个球都很关键。巴迪奥和蒙特洛，这是巴伦西亚队的宝贵财富啊！一个99年，一个03年。肯德里克·纳恩有一段时间没出手了，需要找找感觉。巴迪奥。莱索尔

干扰了一下，没断下来，小打大。这个球，看看啊，巴迪奥重新掌握球权之后要过莱索尔，裁判看的还是准的。给了计犯啊，看来又是板凳席谁有过度的表达，罚一个篮。第二节已经是打到了后半段，我觉得内容上和第一节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帕纳西纳克斯会打出一些精彩的进球来，那真的是个个都能上集锦。可是呢，巴伦西亚队不为所动，坚持把自己的这个快，把自己的转换发挥到极致。那像是这样的阵地战当中呢，巴伦西亚队就是能抓住的机会就尽量抓住，像这样啊，如果抓不住的话呢，好像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太本质的影响。而巴伦西亚队在经历了那一个回合连续几个三分球不进之后，现在是又进两个三分了。贝尔南戈麦斯手递手给纳恩，纳恩上一个三分球没有投进，挡拆有延误，给到莱索尔，莱索尔再出球，奥斯曼接球不太舒服啊，选择运球打，这球是造成了杀伤。斯洛卡斯是真的想摘下手表，穿上球衣上场和自己的兄弟们作战的，但是没办法，他的这个伤病，季后赛应该就算球队打到决赛没有办法出战了。罚球没进，但是拥有球权，格兰特再给到奥斯曼，莱索尔六个进攻篮板球了。格兰特，吹了格兰特的进攻犯规。这个球挺危险的，右手的手肘啊，这球真的有点太危险了。今天的活动区域比平常可能会更靠外一点，有的时候会从三分线外接球，然后利用自己的空运能力，刚才这球也是带起了自己非常好的一个速度。突分，爱尔兰戈麦斯，你看跟刚才一样的接球位置啊，进攻犯规。这球其实还挺危险的，因为埃尔南戈麦斯呢，他的这个手肘动作怎么说，以我们对这个球员的了解，他肯定不是一个恶意的去来去这个肘击对方的喉部啊，但是架不住蒙特洛的身高上，恰好这个位置就是他的脖子对着埃尔南戈麦斯的这个手肘。

打小或者小打大都会出现这样的额外的风险。那如果是两个身高相似的人攻防的话，可能这个手肘的位置恰好是对方的胸口。尔南戈麦斯这球也吃了一次激犯，他现在犯规数积累得比较快。这球啊，裁判还要去再合议一下是否需要升级。啊，这是主帅的挑战啊。一个计犯的罚球，尔南戈麦斯用壮志未酬这个词形容有点夸张啊，但是他现在真的状态挺好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计犯换下的话呢，这一节应该还会有不少的贡献。

发掉给到卡梅隆泰勒，球权属于帕纳西纳科斯。这节比赛帕纳西纳科斯犯规倒数了，但是巴伦西亚队这一节才三次犯规，第二节剩下不到两分钟了。好球，奥斯曼，纳恩推反击，三线快攻给到右路格兰特，奥斯曼两分打成，再多拿一分还要再多加一个罚球啊！巴迪奥这球防的其实也挺有技巧的，它是一个后跳的这个空中进行封盖啊，所以呢没有吃上犯规。回过来，球权落下来的时候呢，正好是奥斯曼的控制范围内。第二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分差都是在两位数的。加罚之后呢，分差看一看，八分还是九分？罚球没有问题，八分的分差。第二节剩下一分多。算是过去这段时间里面追回来七分的，追回来七分，分差还有八分。刚才巴伦西亚队已经是有十五分的优势了。蒙特洛，我觉得双方接下来这一分多钟可能会以十分的分差作为一个目标值。哇，漂亮！这没什么说的，就是超级球星的个人能力啊，骑马射箭的三分球，分差拉开到十一分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哦，漂亮，奥斯曼，哈哈，连续两回合两个二加一，再罚一个，

0: 蒙特勒这球真的一看慢动作觉得更难了，他重心向前突然间拔起，而且不是通过双脚来控制平衡啊，就是左脚单脚支撑把球投出去，分差呀还是八分。奥斯曼第一节一分没得，第二节九分球，严格来讲应该说第二节后半段啊连拿九分，投地球，裁判哨响，这时候犯规已经倒数了，所以阿塔曼教练的笑容尤其多呀，我感觉很多的笑容都是无奈。卡梅隆泰勒第一罚没有罚进，上半场比赛德拉瑞亚应该是几乎没有上场，德拉瑞亚呢第二场比赛是独拿18分，今天球队可能还是从防守的考量上啊，把他先放在板凳上。又是奥斯曼，第二节单节得分上双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攻，巴伦西亚队现在他们领先着7分球，蒙特洛擦一擦自己的鞋底儿，要更好的抓地力，蒙特洛遭遇到包夹，分球外线三分线外，这球封盖了，看一下再投没了。第二节比赛的最后时刻，这是属于奥斯曼的个人表演，连续3回合拿了8分球，帮助球队现在分差回到个位数，好看啊。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啊，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 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精彩赛事

0: 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帕纳辛纳克斯和巴伦西亚五局三胜赛制的第四场的下半场马上开始。非常好看的上半场比赛，整体的比赛主动权掌控在客队巴伦西亚的手里，他们现在1-2大比分落后，这场比赛他们退无可退。而今天呢，他们获得比赛领先的方法就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这快速的防守反击，一度领先优势达到了15分球。打到了第二节啊，到了最后时刻，奥斯曼的个人发挥使得球队带着7分的分差进入到第三节。今天帕纳西纳科斯的这个前场球丢了不少啊，巴伦西亚队没有一秒钟是可以放松的。巴迪奥也出来，奥斯曼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攻强守弱的球员。卡梅隆·泰勒也是拿到了欧洲篮球联赛的500分。今天巴伦西亚队两名队员都达到了这个里程碑，另外一个呢是上半场比赛做到这件事的蒙特洛。

0: 尼尔萨科把球扑出了界，莱索尔，奥斯曼，吹了蒙特洛的犯规。蒙特洛也是非常有勇气啊，经常呢，因为他的身材的原因，蒙特洛，身高上1.88米，所以经常会被对方啊换过来要大打小，但是从来没有畏惧过。奥斯曼季后赛平均9.3分，今天已经拿到13分球了，可以说这段时间除了奥斯曼，其他人进攻上建树很少。哇，漂亮，肯德里克南，相当夸张的一个三分球。6分球，格兰特，蒙特洛拿到18分了，海耶斯戴维斯突分底角，奥斯曼点一步杀进来，哇、哦、漂亮，哇这个左手换的，灵光一闪啊！防守犯规。其实这个球啊，我觉得给一个3+1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没时间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卡梅隆泰勒，稍想。吹了尼尔萨科的防守犯规啊！啊，争抢篮板球落地，尼尔萨科啊，手臂这时候始终是和莱索尔有一个缠绕的。尼尔萨科啊，虽然也是中锋，但是这力量上和莱索尔差太多了。自投自抢，再给海耶斯戴维斯，没有选择贪攻，给到纳恩，纳恩这个球被断了。格兰特成功的防守，球权再次回到帕纳西纳科斯一边，4分的分差。纳恩需要更好的突破空间，奥斯曼背身来打，上步，球进，球进，分差2分球。奥斯曼又是一次抢断，奥斯曼横移给过来，海耶斯戴维斯3分球不进，差一点比分反超啊！蒙特洛后场球，这球应该是帕纳西纳克斯队员断球之后，球砸在了蒙特洛的身上。对，这一下啊，
1: 最后碰球的还是蒙特洛。
0: 现在帕纳西纳克斯啊，攻防的自信完全打出来了。

0: 这段时间巴伦西亚队非常难顶啊，比分上还领先，但是您看这个现场大家的状态，包括对手的状态，巴伦西亚队还是得稳一稳心神。格兰特位置很深了，给到纳恩，
1: 漂亮球进。
0: 这个球啊，不是一个绝对机会，也有进攻时间，但是这是巨星球啊！现在比分上，帕纳西纳克斯反超了，这大概应该是他们本场比赛第一次领先吧。好球，得过来是凯，布拉克斯顿凯，再把比分优势拉回来。那现在的话，双方就是一个势均力敌的状态。凯耶斯戴维斯给到莱索尔，手递手格兰特接球，格兰特转移的不错，
1: 哦，漂亮！
0: 纳恩再扣一个，这空中还有一个拉杆扣篮啊。其实不太多见啊，纳恩这么多的去扣篮得分呢，虽然一直知道他身体素质不错。

但是大多数看他的这个得分以投篮为主，今天真的是拼尽一切，太夸张了，刚才这个扣篮回过来又是努力的防守，确定一下球权的归属。这个球呢，布拉克斯顿凯肯定是踢球了，之后是不是球碰到了纳恩的手？球权给到了帕纳西纳克斯，这个球呢是巴伦西亚队布拉克斯顿凯碰出的底线。

球转面框，蒙特洛和凯两个人包夹分球出来，球出界了。马丁内斯教练在旁边啊生气的直跺脚，就这个球可以断下来，可以拿到球权啊。这个球黄油手了，卡梅隆泰勒，卡梅隆泰勒今天状态一般啊。莱索有包夹，转身左手再次这个球权转换了。

失误数现在是8-8。

0: 犯规。马内内斯主教练主张这是一个违体犯规。奥斯曼这个球肯定是奔着球去的，但是跳的没有人家高。奥斯曼三犯。今天阿塔曼教练西服都不穿了，比赛看着太热血了。罚球命中率比较接近，但是罚球数方面巴伦西亚队要多出来很多，比分五次交替领先。格兰特难，莱索尔做掩护，再给莱索尔，
1: 好球。
0: 踩界了，踩界了。这个时候球队进攻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所以巴伦西亚队呢把德拉瑞亚派上来。德拉瑞亚我们说过，他第二场比赛拿到18分，进攻上很有特点，打球有灵性。斯曼转身摆脱，纳恩给底线，偏了。海耶斯戴维斯啊，这段时间进攻上感觉不是很自信，但除了刚才这个投篮之外，之前有过几次机会都选择了传球。纳恩低位给莱索尔，这次积极的下

大手起到了效果，回过来呢是一个战术犯规，海因斯戴维斯。对于巴伦西亚队的这几个内线来说，这个让莱索尔拿住球再来防太难了，能够让他这个接不到球。脚踢球，德拉瑞亚，德拉瑞亚换上来之后两次失误啊，小伙子显然还没有适应这场比赛的这种对抗的强度啊。TJ 肖茨也来了， TJ 肖茨在第一节球队和对手对攻的时候发挥比较出色，一同换上来的还有中锋法里埃德。法里埃德这个大家应该还是有印象的，这名球员之前在咱们 CBA 打过一段，那职业生涯呢比较黄金阶段是在美职篮的丹佛掘金队，当时掘金队我们说他这是田径大队，就是大家都能跑能跳，法里埃德外号是半兽人。但是法里埃德其实现在在帕纳辛纳科斯的效果相对一般啊，就是他现在呢随着年龄的上涨，毕竟是一个80后的球员，身体机能下降，所以他的这种身体的优势并不大，肯定是不如莱索尔。而且大家看他的挡拆很多时候都是这种假挡拆，就并没有真正的给队友去把防守人吸引开，反倒是让持球人遭遇包夹，然后自己快速的下顺，起不到什么好的效果，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限制他上场时间啊。

0: 真的积极啊。巴迪奥，
1: 哎呀，巴迪奥这个传球啊，传的质量不高啊。你看，奥斯曼和海耶斯戴维斯两个人来防，这球传出来的话，底下就是一个多打少。领先了这么久，现在被巴伦西亚被这个帕纳西纳科斯把比分反超，巴伦西亚队队员也着急，但其实也就是一分的分差嘛。亚当肖茨，TJ 肖茨。

哦，这球啊，篮筐正下方，负角度不好出手。奥斯曼，和法里埃德做一个掩护。阿尔南戈麦斯外线转移一手，再转移出来，这球违例了。跳起之后再运球。提真肖茨换下，这一次提真肖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感觉，但是现在球队容错空间不大。格兰特重新上来，要格兰特是要他的这个控运能力的。纽包加快速出球，但是帕纳辛纳克斯防守弹性也很好啊。这次外线漏了，绝佳的机会把握住了。达莱克斯汤普森，格兰特，阿尔南戈麦斯做一个手球收给奥斯曼，这球被断了。汤普森给到跟进的蒙特洛，弧顶转移外线再出手。克拉迪利亚今天三分球投的相当一般，又是一个长篮板。蒙特洛出手，球进。巴伦西亚队真有韧劲儿啊，又领先五分了，看着都觉得窒息啊。

就没见双方哪一边超过一分钟的断电啊。第三节最后半分钟，南投了，回应上了。这场比赛的超级巨星可不止你蒙特洛一人呐，肯德里克纳恩第三节单节得分上双。

0: 作业。这个压哨球来看一下，
1: 巴迪奥
0: 太有意思，莱索尔想把这球啊拍出来，结果呢在空中的时候蒙特洛再一点，刚才这个球是有效的啊，60-56，四分的分差，进入到双方的第四节。
1: 蒙特洛，汤普森，好球。奥斯曼已经连续打了很长时间了，体能下滑，进攻上存在感已经不太强了，现在防守上容易被对手抓。格兰特带球，南安接球，三威胁换过来，有包夹，再给到低位，莱索尔有协防的，现在对于落后的一边帕纳西纳克斯来说，把比分咬住很重要，就始终保持这个分差呢在一攻两攻之内，哪怕落后一些也是能接受的，因为现在对于莱索尔他的这种特点来说，他需要把这个节奏打慢一些，揉着打，跑起来的话还是巴伦西亚占优啊。难，阿尔南戈麦斯大好三分球，球进。阿尔南戈麦斯第二节的时候有一度打得非常好，但是由于犯规原因被换下，就攒着一身的力气啊，用在第四节。普拉迪利亚还是不进，哎，这球进了啊，颠进。普拉迪利亚今天投篮劲儿都不小，刚才这球也是，磕到了里面的这个蓝脖子的位置啊，然后弹进。好球，纳恩快速回敬。三分自己也是提振了一下，前段时间普拉迪利亚这场球丢了太多的机会。巴迪奥传球直接被阿尔南戈麦斯断，难纳恩的打球方式就是这样，你可能很难看到他每一节比赛都有非常突出的发挥啊，但是呢让他打这个半场超级巨星的表现对他来说不在话下，现在拿到的17分啊，应该有15分都是下半场比赛拿的，还是不进的。格兰特手递手纳恩，莱索尔假掩护给到莱索尔，
0: 莱索尔下坠之后一个劈扣又打平了，哎，回过来应该是格兰特有一个抢断，但这球没有打成。
1: 蒙特洛

0: 比赛看的浑身是汗啊，太好看了。真的水平太高了，两支队伍这都打出了顶级的表现。蒙特洛，好球！普拉迪利亚，普拉迪利亚也拿十分了，但是效率不算高。难。底角机会，巴蒂奥，这球吹了纳恩在篮板卡位时候的犯规，那纳恩也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控制。吹的是纳恩的右手，纳恩是帕纳西纳科斯一定不能够换下的一个点，决战时刻必须有纳恩在场上。莱索尔休息一下，再换上法里埃德。哎，法里埃德呀，就是我们说这个球员太有特点了，但是他现在的特点对于球队来说不太适配，只能去顶一段这个莱索尔不在的时间。奥斯曼。面对三个人防守，强起球进，奥斯曼。巴迪奥短了，巴迪奥自投自抢，卡梅隆泰勒哨响犯规，奥斯曼这体力应该都留在进攻上了，防守上横移真是有点跟不住对手。奥斯曼四次犯规了，而且不仅这一节比赛，整场比赛帕纳西纳科斯的犯规数上的都比巴伦西亚队要快。
1: 哇、哦、好球，哈哈，这是计划外的收获啊，打板压哨三分。
0: 汤普森两个三分球，格兰特，法里埃德的掩护几乎没有作用，转了卡梅隆泰勒，这球吹了法里埃德的犯规，法里埃德呀，难受啊！法里埃德打的是断断续续啊，打的自己也直摇头。卡梅隆泰勒大口的呼吸，找一找节奏，没问题，第一罚球进。蒙特洛再次回到场上啊，回过来，这边奥斯曼又是造了一次杀伤。今天尼尔萨科打得有点进退失据啊，主要还是在防守上。尼尔萨科呢，2米10的身高，但是力量上并不

算特别足，速度也不够快，所以换到了防四号位呢，速度跟不上，换到了内线又顶不住莱索尔。今天海耶斯戴维斯进攻上存在感一般，所以他的这个分啊就得由奥斯曼来去得了。莱索尔回到场上，纳恩也在，双方进入到最后半截球的大决战。

0: 阻挡犯规，海耶斯戴维斯。克里奥普罗斯给到纳恩出球，哎呦这个球啊，好球啊！其实从这个结果来看啊，帕纳西纳克斯刚才海耶斯戴维斯这下不如把这球给放到界外了，真是夸张啊！打到第四节这个阶段，巴伦西亚队还是能够跑得起来。拉开到了九分球了，帕纳西纳克斯现在已经是很被动了。南点出来，奥斯曼再给南，帕纳西亚德现在不会轻易的犯规的。南十九分，超过十五分球都来自于下半场。汤普森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选择自己起打进，分差再次回到五分球。蒙特洛效率值已经达到了39，生涯新高，当然这个数字还会再有变化。莱索尔啊，防守是集中在上线的，篮下漏了个干净。内森鲁夫斯，那对于巴伦西亚队来说，这个分差在五分左右啊，五分往上吧，那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分差。莱索尔第一时间也是没有找到队友，奥斯曼好球。两分两分的这样来打的话，时间可是不太够啊。但是我觉得巴伦西亚队也是看准了，就是两分球啊防不住我就不犯规了，就可以放。但是呢，三分线外肯定不能给好机会。蒙特洛给到凯，好球，不打板。格兰特
1: no.
0: 面框，这个犯规是巴伦西亚队本节的第五次犯规了。接下来的防守或篮板犯规呢，都能够站上罚球线了。

实从走势上来说，如果没有三分球进账的话，想要去追这个七分真的不容易啊。你看过去这个三分钟啊，巴伦西亚队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

这场比赛海耶斯戴维斯打得显得有点疲劳。五分球，全场扩大防守，那也就是象征性的领防一下，并没有说给更大的压力。防守上出现了问题了，直接一个大帽，再进一个，分差要是奔着十分去了，我觉得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这个比赛打到最后时刻，哎呀，有点戛然而止的感觉啊！前面那球好像是出界了，就是前面很激烈啊，但是在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呢，巴伦西亚队比分领先，而且思路上想的也很清晰，可是帕纳西纳克斯这边的话没有想好怎么去来防。那进攻上我倒觉得还好，主要是没想好怎么防，结果这几个愣神分差拉开到了五分往上，十分之间，其实比赛已经很不好捉了。格兰特哨响得慢了一点，两分球有效，并且要加罚一个。卡梅隆泰勒这场打得也不太好，但是随着体能的下降呢，可能巴伦西亚队队员的这种专注力和场上的判断力也在随之下降吧。当然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是有机会，只是您看这个场上队员的表情，包括观众的表情，也明白球队现在是非常非常被动。三分的分差还是有说法的，28.4秒，全场扩大防守，这次压力比给的比刚才足，可是过渡到阵地战，再去犯规，这一下又消耗了将近10秒的时间。帕纳西纳克斯的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啊，我觉得压迫力也比较有限，就这个压迫性防守并没有阻止到巴伦西亚队过半场的时间，同时呢也没有影响到让他们最稳健的队员拿到球。

分的分差，系列赛2-1的比分，很大的概率啊，巴伦西亚队要全取两个客场的胜利了，一如帕纳西纳科斯在前两场比赛做到的一样。当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还有不到20秒的时间，难不进，前场篮板再投很关键，还是不进，奥斯曼点一下再投球进了，两分的分差，可是比赛已经不到8秒了。汤普森发界外球，科斯要防第一下，没有机会的话就立刻犯规。现在帕纳西纳科斯要赌的是对手啊，两次罚篮只能罚进，就最多让他罚进一个，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绝平的机会啊。埃尔南戈麦斯已经是燃尽了自己的一切了啊，午饭离场，将所有的这种力量和祝福给到了队友。罗格卡沃普罗斯这场比赛没有得到太多的出场机会，要打最后最要命的这个7.1秒。站上罚球线的是科斯特洛，第一球罚进了，而且很稳。科斯特洛这个赛季的罚球大

0: 大家也看到了，很糟糕，这关键时刻倒是不手软啊。两队都在想，如果罚不进，这个球权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二罚没有罚进，帕纳辛纳克斯有最后的绝杀出手的机会，哦，不进。那么比赛结束啊，双方的大比分是2-2，期待双方的决战，观众朋友们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套胸椎灵活性的提升训练。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是处于一个长期久坐的一个姿态，久坐时间长了之后呢，会让我们的体态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会引起我们的肩颈还有胸背的不适。那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套俯卧和仰卧姿态之下的胸椎灵活性的提升训练。通过这一套的训练呢，大家能够去缓解我们肩颈的不适的症状。在开始之前，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叫做核心紧绷。那我们需要在动作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核心紧绷。核心紧绷是什么呢？最简单的一个描述就是咳嗽。您在咳嗽的一瞬间，会建立强大的腹内压，来保护我们的腰椎，保护脊柱，保护脊柱周边的神经不受到伤害。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时刻提示自己，感觉有人要给您的腹部一个重拳，您要通过紧绷、咳嗽来去抵抗住外力，不让自己呢被打疼，同时还要坚持保持呼吸。好，我们进入体姿，首先找到一个瑜伽垫，俯卧姿态，屈臂，手肘大概与肩同宽，掌心下压，收下巴，保持核心紧绷。好，抬起一侧的腿，向对侧伸出，夹紧上侧的臀部，尽可能的让我的左肩不离开垫子。旋转到最大幅度之后，换另外一侧，你应该感觉到躯干的侧面有一个拉伸感，保证核心紧绷。如果这个时候感觉到腰有一些不舒服，提示一下自己，咳嗽，核心紧绷。我们交替完成动作，每侧完成5-10次，臀部夹紧，核心紧绷，保持呼吸。好，下一步我们进入仰卧位，骨盆轻度的后倾，提示自己核心紧绷，双脚并拢拉向臀部，双脚内侧和双膝内侧夹紧，想象他们两个地方被打了胶水动不了。好，双手分开，掌心朝上，核心紧绷，双腿向一侧旋转，保证我的右肩不离开地面，继续向另外一侧旋转。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核心紧绷，保护我们的腰椎，我们的双膝是紧紧地粘在一起的，而不会出现这种交错。

的姿态，要粘在一起，不要这样粘在一起，双膝双脚都粘在一起，感觉到整个的人是一个长高延长的状态，手指向外延伸。好，完成5到10次之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练习动作，同样是仰卧。这个时候我们要增加我们练习的力臂，双脚夹在一起，大腿夹在一起，大腿紧绷，核心紧绷，开始向一侧转起，保证我的肩始终是不离地，整个的人像一根圆木一样向左滚动，向右滚动，感受整个人延长长高，感觉头顶有一个绳在拽着我长高，脚底有一个绳在拽着我长高，核心紧绷，提示一下自己。缓慢动作，找到您能够控制的最大幅度，在底端时可以稍微停顿一下，感受到整个身体侧面的这个拉伸感，让我们的胸椎来参与旋转。啊，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一套仰卧和俯卧位的胸椎灵活性的提升练习，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时间练起来，来缓解久坐给我们带来的肩颈胸椎的不适症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瓦菲和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的比赛，双方的第16局。在这一阶段和上一轮第二轮整个的赛制是完全相同的，25局抢13，比赛分为三个阶段。在双方第二阶段比赛当中，吴一泽整个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和稳定的，双方在这一阶段长台成功率相差并不多。这个力度来看啊，瓦菲是要沉底来防的。这个角度吴一泽刚好切最右侧红球的薄边上去。吴一泽在第二阶段过去的四局打了对方一个4-0，现在局分9-6，领先于侯赛因瓦菲。

这是要往里攻了啊，但是偏差还是比较大的，打得非常薄。这样的话，看看黑球上方的红球，应该是没有机会了。但是组合球目前来看，这条线路是有的，还是比较冒险，还是继续向上防。

这一杆最好的线路还是粉球右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啊，或者是干脆右侧中间这一颗。这一杆瓦菲防的也一般。红球对于左侧右侧啊都能抓住薄边，

因为两个人在上一轮比赛啊，整个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这瓦菲是历经了决胜局的考验，13-12，战胜了世界第一特鲁姆普。然后吴一泽是13-11啊，战胜了塞尔比。尤其是战胜塞尔比最后的两局啊，这吴一泽一定是感受到了塞尔比强大的压力。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还是战胜了塞尔比，赢下了比赛。这是吴一泽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八强。这杆瓦菲打的稍微有点厚啊，险些传进一颗红球。

这杆是打带跑，这首要任务还是通过刚才这颗红球来进行回防。要是打进的话，吴一泽在这一轮安全球的处理当中就会更占优势。

这一杆瓦菲得好好看看了，因为母球稍微有一点点贴库。奔最下方薄边来。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最远的距离，最下方贴库的红球薄边能够算得这么精确。

0: 这一杆漏机会了。好球！但五球走多了，五球走的稍微有一点多，但是黑球还是能叫到。这杆来看，应该是不影响下杆。
1: Nine.

0: 迪甘带一下红球队。你本身也是要打红球左下底带的这一颗，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看看是不是得换球啊。中带还有，
1: 17。

0: 这杆还是继续叫蓝啊。
1: 22。
0: 推进叫蓝。
1: 23。
0: 开始找单叫的点位了。这个角度就是来单叫最右侧下方的这一颗。

0: 28.
1: 这是一个向上的角度，向上的话可以来连接粉球。
0: 29。
1: 嗯，这个力量就是奔着篮球来的，可能觉得篮球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啊，调教母球的位置。但这一杆篮球和母球叫的稍微有点近了。嗯，撞粉球。
0: 34。35。
1: 篮球不到位啊，这个篮球不到位，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台没有办法叫，只能跑球台。得三库啊。

0: 哎，这就是太想发力了。这也丧失了篮球进攻的准度。篮球打后了。目前看看吴一泽这一杆怎么选啊？可以直接选择攻，因为攻进的话是能够叫到黑球的。好球啊，好球！还是低杆啊，先球稳，低杆拉到上方，这样打不进的话，至少不会给对方留下这种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
1: Bramble.

先来叫咖啡球。撞一下。来看看这个效果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刚才镜头也给到了吴一泽的父亲。这杆球应该是能叫得到啊，即便叫不到的话，中带也有机会，右下底带也有机会。

0: 这条线路来看，有一点微妙啊。但既然要打，这个线路应该是有。嗯，确实是有。那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就解开了。你看，虽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旁边的红球和母球位置非常之接近啊，但其实线路上没咬到。这个球员的视角一定是最直接的。粉球下方这一颗，
1: 对，这一protein。
0: 而且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是可以一杆打到超分的。看力度，好球。这个力度
1: 21，
0: 可能吴一泽觉得还能再调一调，但是从效果来看，这个右侧中带有机会，难度也不大，好球。
1: 22，
0: 一点点的角度。

0: 一干一酷。
1: 37. Thirty-eight.
0: D杆再带一下，这杆要抬高手架啊。 好球，好球。

0: 黄球打进，现在领先20分啊，台面剩35。
1: 55。
0: 好球。这一杆叫黑球啊，黑球打进先超分。没问题啊，一库叫黄。这是吴一泽上手的这杆长牌啊，自此单杆直接打到现在啊，直接超分。
1: 68。72。
0: 就相当于双方在第二阶段发局，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因为双方第一阶段局分是4-4，战平进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阶段。然后现在第二阶段，吴一泽打了。打在一个4-2，好球！让双方第二阶段结束了，局分方面，吴一泽是10-6，领先瓦菲，双方比赛进入到第三阶段。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

0: 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双方第一阶段八局球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八局球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这样领先4局，双方开始第三阶段的争夺。理论上来说第三阶段一共是9局，但现在吴一泽只需要3局就可以拿到晋级的资格。

0: 一库啊，来解库边的这一颗。啊，选择两库来勾。下方给到的是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的一个得分情况，在第九局，瓦菲是打出了单杆过百。哇，真准啊！就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已经不算是比较好的上手进攻机会了。他这一杆也是带着防守，但就是准啊。此外，吴一泽是在第十三局啊打出了百分杆。我们看第二阶段啊，十到十四局，连赢五局。
1: Three.

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获胜啊，进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步。

右下方有进攻的机会。好球，好球！低杆一护，这一杆直接做到篮球。

0: 现在来看啊，就是瞄着黑球上方的这颗红球啊，看看能不能有进攻的机会。
1: Six.
0: 包括这一杆，看看打进红球之后叫黑，叫黑球的这一杆啊，可以直接把黑球上方的红球给顶走。
1: Seven.

0: 看看黑球点。应该是不影响啊。
1: 14。
0: 维泽首轮比赛10-2啊，比较轻松的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雷佩凡。然后第二轮13-11战胜了马克塞尔比。好球。这其中上一轮啊，能够把塞尔比淘汰出局，那场确实给吴一泽很多的信心。那包括赛后采访的时候，吴一泽也表示了，就是和塞尔比那场比赛让他最开心的一点，就是在安全球方面啊自己的精进，尤其是在这个比赛后半段啊，这个后两三局的比赛当中，能够和塞尔比在安全球方面防得有来有回。

0: Thank you. 21.
1: 红球略有一些直。这杆借带脚来帮助母球停到一个更好的叫黑球的点位，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0: 这样又多踢出来了一颗红球。
1: 29。
0: 这两侧啊，角度都不小。

0: 好球，好球！这一杆薄右侧中袋啊，本身就是有难度的一杆。然后踢跑右侧的红球，黑球也能叫得到。
1: 37。38。

0: 这是吴怡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一个击球成功率啊，包括长台成功率，整个的一个数值的统计啊，包括还有这个架杆成功率，击球成功率89%啊，长台成功率61%，然后架杆成功率88%。
1: 45。46.

0: 再打一套啊，能超分。
1: 61。62。
0: 这杆叫黑球反角度啊，走的稍微多了一些。嗯，控制力量，好球，黑球打进啊，先确保超分。
1: 69。
0: 现在超五分。好球。
1: 70。
0: 这样的话，这一局就拿下了。也进入到这一杆单杆得分状态当中，现在时间没有超过八分钟。因为这一局相当于吴一泽是两次上手了。
1: 吴一泽75。
0: 单杆75分。但瓦菲不想放弃啊。台面还剩59。

0: 忘了。
1: 那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叫黑叫粉没有什么区别啊。那这样的话，瓦菲是被超20分。
0: 7。
1: 8。
0: 8。

0: Same for five. 15.
1: 这杆两侧吴一泽都能够看到红球，哇，直接来攻，因为毕竟这一局吴一泽超的分数是比较多的，就哪怕漏机会他也不怕。
0: One.

这刚看看，瓦菲是把下方的这颗贴库红球给踢走。母球最好是留在这附近啊。

那这样的话，瓦菲应该是没机会了啊，这杆漏了。线路上，瓦菲刚才这一杆没太算准，这红球挂右侧的袋口了。

啊，这杆打太薄了。嗯，虽然打得有些薄，但是效果还不错。这杆虽然。

这杆效果也不错，碰到绿球相当于是把绿球踢到了上方，比较靠库边的位置上。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因为已经超分了，而且超出的分数还不少，他可以大胆的在解红球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把这个彩球给踢到库边的位置。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奔着黑球来的，就是要把黑球 K 到下方啊，贴库的方向。

0: 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用绿球来做，但是不难解啊，一库。哎
1: ，foul， 剩一个 five four。
0: 这样瓦菲是追回一杆，刚才这一分罚四分。现在是被超16分。

这一杆又坐住了。其实上一杆吴一泽那一杆一库解红球啊，难度并不大，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他希望能够解得更薄一些。其实如果解正撞正的话也无所谓，但这一杆解球啊难度就要大一些了。

两库且正，好球啊，好球。这一番线路算得真准啊。

看这个角度下方空间够不够啊，能不能钻过去用黑球来防。看来是不行，那这样的话就干脆把黑球给带活。

这一杆漏了。这是吴一泽结束这一局很好的一杆机会。没问题，吴一泽准进了最后一颗红球。这样的话，吴一泽局分方面11-6领先于瓦菲。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接下来双方的第十九局。目前局分方面，胡一泽11-7领先。

打的稍微有点厚。其实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算是开球的一个小失误啊，因为这一杆如果瓦菲打进的话，这一库是能够直接连接到黑球的，这相当于给了对方一个主动上手的机会。但是相反，因为瓦菲打丢了，所以这一杆吴一泽反角度的红球也能够叫得到。

0: 退。
1: 选择偏上这一颗，这颗角度更好调。刚才下方这一颗应该是有点偏直。

0: 看看篮球，篮球也较值了。但这杆篮球打进可以叫一杆中台。
1: nine。
0: 目前来看，还有2颗红球啊，可以来单叫。

0: 17. Eighteen，
1: 打低分彩球来过渡一下啊。这个角度黄球。来单叫红球队啊，最下方的这一颗。
0: Twenty。

0: 接下来这一杆就很关键了啊。需要来带一下红球队。诶，效果还可以啊。
1: 28。
0: 这反而是低杆啊，把左侧库边的这颗红球给带出来了。

0: 好球，好球。
1: 但是呢，
0: 这杆打进之后啊，这个局面就开了。

0: 带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可能需要上方红球来停一下。中带，右侧的中带有机会。
1: 36

0: 好球，好球。哎，这都不是简单球啊，这都不是简单连接的得分，这都要一点准度的。看来这个双方第二阶段确实把吴一泽整个的手感啊打得比较热，这双方进入到第二阶段局分4-4战平啊，然后第二阶段吴一泽单阶段打了瓦菲一个6-2，这一下子就建立起了4局的领先。
1: 52，
0: 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直接打到超分啊已经不难了。

0: 黑球打进啊，现在超一分。
1: 68。69。
0: 这个局面已经没有难点了。这一套打完，这局也锁定了胜利。
1: 76。
0: 这样全场比赛的压力就都给到了瓦菲，因为毕竟吴一泽这一局拿下之后，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84, 85.

0: 92.
1: Mm, 退下来叫黑.
0: 93.
1: 黑球打进，杆杆过百. 用一杆百分杆。 回合帮助自己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0: 101。
1: 这样青台的话有单杆135分。
0: 108。 110。 113. 117. 122. 128.
2: 没问题，完成青台单杆135分，这样局分吴一泽12-7，领先于瓦菲，现在吴一泽也手握了赛点。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露营？没锅圈咋露营？
3: 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症源。致症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症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症源。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Thank you. 20th frame.
3: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
2: A thing of a fight to break.

这一番沉底来访。

这款瓦菲也是封左侧的线路啊。

0: 我刚才看吴一泽在这儿描了半天啊，比划了半天，就可能想的应该是，如果打旁边的这颗红球，就是力量传到旁边这一颗啊，大概会传成什么样？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直接看出了组合球的机会啊。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本意也是通过那颗红球来回防。双方四分之一决赛第三阶段，吴一泽的击球成功率啊94%，这个数值是很高的。
1: Six。13。
0: 抬高手下，这杆稍微有一点点远。
1: 14。

0: 21, 22.
1: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这个角度也可以来 K， 当然还能有单叫的红球，推偏了。这一杆吴一泽也是控力量，因为红球可以单叫左侧的中带，但是黑球推后了。
0: 忘。
2: Yeah.

0: 在这个阶段唯一的一位中国选手，因为赵欣桐在这一轮次当中已经是被淘汰了。赵欣桐是输给了肖恩·墨菲，这肖恩·墨菲就是在双方第三阶段啊打出了非常好的状态。
1: 16.
0: Seventeen. 这一杆最好还是来叫黄球。

0: 19.
1: Yao 的是更靠左的这一颗。
0: 20.
1: 那这样的话就是蓝球有下啊，旁边的红球不碍事儿。这杆蓝球是带一点向上的角度。看看效果。
0: 26.
1: 这杆叫的稍微有一点远。

0: 因为这杆本意是希望能够叫到黑球的。
1: Rainbow。
0: 干脆也不冒险了，直接打绿球向上防。
1: 26。
0: 不过这杆也没防好啊。

这杆差一点坐上啊。看看篮球下方这颗红球，哦，还是能够看到这红球右侧的薄边，但这杆漏了一个带口球，粉球是挡到了三分之一颗，但是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吃库之后应该是能够把红球给踢进去啊。彩球的话，看看粉球，黑球，黑球角度很大，

0: 好球啊，好球！这个杆因为角度大，还是挺难的。
1: Eight.

0: 就世锦赛在四分之一决赛这一轮次，还是两张球台在一个时段同时来进行比赛？
1: 17
0: 吴一泽和瓦菲的这一场是二号球台，这场是在下半区，这获胜晋级的选手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将会来迎战马凯伦。马凯伦在四分之一决赛是13-11淘汰了巴里霍金斯。
1: 32
0: 红球打进瓦菲超分。

0: Volte. Volte one.
1: 小黑球是一个向下的角度。需要发一点力量，两库来跑球台。
0: 当
1: 然绿球现在是贴库。直接来单叫。这杆叫的也比较远。

0: 詹瓦森拿下了这一局，也追回了一个赛点。吴一泽现在局分12-8，领先于瓦菲。
1: Where is it to break?

0: 这一杆开球左侧没有漏球。 只能看到薄边，没打到。
1: Foul and a miss. Weezer four.
0: ，看看右侧能不能看到进攻的机会。右侧两颗红球偏下这一颗，如果看不到的话，那就是拿回去复位。

这一杆漏球了，红球左下底带啊，也就是粉球左下方的这一颗。

好球。其实这刚吴一泽也是带着防守的，就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

好球。看一下红球的情况，这个红球可能没有叫到比较舒服的位置啊，是不是没了呀？就如果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没有了的话，那就没有单叫了。现在看应该是在看组合球，组合球的话就是二传，偏了。

力量没问题。对，这样黑球上方第二颗，得换一个角度看看叫黑球的情况，尤其是黑球和上方这颗红球到底有多少的距离。

0: 这个局面对于瓦菲来说还是挺好的，这个局面是支持一杆打到超分的。
1: 12

0: 2019。
1: 目前来看，这颗红球打掉之后啊，还有四颗，或者是五颗都能单叫。

就对最下方这一颗啊，可以来单叫。然后右侧中间的这三颗啊，都能叫得到。包括最右侧，这个叫右下底带，中台也有机会。

0: 这杆也是稍微发一点力量，两库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粉球点被占啊，只能是码在这个粉球原点位正下方，无限接近原点位的位置，也就是码在现在啊红球堆的下面。
1: 34。
0: 这个对于瓦菲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1: 35。
0: 嗯，这一杆不到位啊。篮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推荐篮球叫一杆中台。
1: 40。

接着来叫蓝，这个角度可以来 K 啊，这个角度留的足够。效果还行，效果还可以。

0: 47。
1: 这样又多了两颗可以来连接的红球。而且现在红球堆
0: 54
1: 偏上的这一颗，这个中带或者是右下底带是不是也能叫得到啊？
0: 55
1: 那红球堆正下方的这一颗肯定是能单叫。

0: 62.
1: 瓦菲领先50分, 台面还剩67.
0: 63.
1: 黑球的角度不是很理想啊。 这个角度有点平行。 因为按照目前的分数来看的话，瓦菲还得再多进一颗红球才能超分。黑球打进，现在不超分。
0: 70.
1: 瓦菲领先58，台面还剩59。 这一杆已经没有办法往里攻了。

0: 吴一泽这杆防的也不错。这杆要来解最下方这一颗。哎，这个线路出现很大的偏差啊。把这个线路瓦飞没算准，这个线路先是吃到了左侧中带的桌角，这个线路一下子就变了。那刚才被罚四分，现在吴一泽落后54，台面剩59，这个分数足够。
1: 忘，
0: 这也就意味着吴一泽不用非得来叫黑球。这个角度来看，红球堆现在最下方这一颗能够来单叫，直接来 K 了。
1: 哎，
0: 这是瓦菲安全球出现失误的这一杆，相当于直接把母球推到这个地方啊，让吴一泽上手来攻，而且还被罚了四分。吴一泽在看红球左上方顶带啊，这一杆难，看准度。好球，好球！哇，这一杆非常精准，而且这一杆也能够叫到向上角度的黑球。再来清 K 一下，这样局面就解开了。
1: 16。
0: 这杆叫篮球。
1: 17。

也就是说最后这一颗红球也可以来叫篮球，正好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叫篮球，然后轻踩，这样的话吴一泽能赢一分。正好篮球向上，然后来叫上方的黄球，这个分数是够的。所以这么一看，瓦菲的那一杆 解球出现失误，这个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除了粉球以外啊，其他的彩球都在点位上。也就是说，吴一泽只需要篮球连接粉球的那一杆啊，需要额外注意一下母球的走位。其他的彩球对吴一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0: 37.
1: 这一杆主要看教位。
0: 42.
1: 嗯，没问题。这杆叫的也比较。

0: 48。
1: 最后一颗黑球。吴一泽实现清台，让吴一泽净胜一分而拿下了这一局，也兑现了赛点。吴一泽13-8战胜了瓦菲，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半决赛。那在世锦赛的半决赛当中，吴一泽将会来迎战马克艾伦，我们也希望吴一泽能够在半决赛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斯诺克赛事再见。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这么大，这网速够
9: 了。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8: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9: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

0: 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击败印度队晋级半决赛，锁定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三场决胜战，北京北汽将在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雷霆客场再胜，总比分4-0横扫湖人，晋级西部决赛。
2: 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亚足联 U17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昨天在苏州进行，中国队3-0击败印度队晋级半决赛，并锁定今年国际足联 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此役中国
3: U17女足阵容进行一定调整，前锋黄庆怡重回首发，也正是她在比赛第38分钟为中国队首开纪录。 这一球送上助攻的边锋刘禹锡同样功劳不小，他突破后的倒三角回传穿越多名印度队防守球员，刚好来到后点黄庆怡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刘禹锡再次突破建功，制造对手犯规，他自己操刀点球命中，帮助中国女足取得2-0领先。此役中国队控球率高达70%，28次射门6次射正，而对手全场仅有一次射门。 不过，直到第90分钟，中国队才再次斩获进球。三位替补登场的球员联手建功，吴奕晨左路传中，对手解围不远，程婉迪不停球直接助攻李启贤轻松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3-0。中国 U17女足击败印度 U17女足晋级半决赛，同时中国队获得了今年国际足联 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4: 非常开心赢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继续加油。能打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肯定会特别兴奋，然后尽全力就好。
5: 赢球固然可喜，但主帅马晓旭认为球队没能拿出最佳状态，需要好好总结调整。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上届冠军朝鲜
6: U17女足。今天的这场球的过程，我说我很不满意，不是他们的水平。 也还是有点太紧，而且我觉得在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最终我们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觉得过程我们要好好的去总结。我们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我相信我们这些球员是有这种能力去跟朝鲜去较量，我也相信我们有这种能力能够去战胜他。
2: 再来关注中国U17男足征战亚洲杯的动态。北京时间昨天晚上11点，中国队进行了对阵卡塔尔队前的最后一次训练。目前中国队虽然位列 U17亚洲杯B组的最后一名，但仍然保留晋级的希望。赛前一天的训练，我们将镜头对准了上一场对阵日本队打入一粒进球的中锋赵宗元。
7: 赛前一天又安排了一次场边采访。为此，球队专门在赛前一天一起的这个努力、一起的拼抢、一起的反抢、一起的转换，因为我们把防守做好了，然后转换刚好那个进球是有转换得来的，然后从手转攻再到攻转手，再到手转攻，经历了几次这个转换，然后才取得的进球。面对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以及出线的压力，赵宗元认为心态调整最为关键。
8: 这次比赛的对手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友谊赛和这个正式的比赛不一样，一是强度，二是这个毕竟是大赛嘛。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更加重视，然后心态上也会有起伏。
7: 我觉得我们在战术方面就做到教练所说的，然后防守拼尽全力，进攻也拼尽全力，然后最主要的还是心态吧，没有什么包袱了吧，全力争胜就好了。

0: 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拼尽全力。
1: 来看 CBA。今天晚上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将会迎来终极对决，北京北汽坐镇五棵松体育馆迎战广东东阳光，这是三局两胜制系列赛的第三场，此前两场双方各自主场取胜，大比分战成1-1平，今天晚上的比赛可谓是一战定乾坤。
2: 广东队在本轮系列赛中展现了老牌劲旅的底蕴与韧性，上场比赛在主场背水一战的情况下，凭借张浩佳在加时赛最后时刻的三分绝杀，以102-99险胜北京北汽，顽强地将系列赛拖入决胜局。这场胜利极大地提升了全队士气，也让球队的气势完全起来了。对于广东队而言，虽然客场作战压力依然存在，但杜锋指导和球队也明显逐渐适应了对手的比赛强度，他们希望带上上一场绝杀的劲头，力争在客场完成逆袭。
3: 一直都是以拼北京队的一个态度去准备这个系列赛吧，这个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能把这场球拿下来，作为一个年轻队伍来说还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还是要肯定这个队员在整场过程当中的这种对教练组的这种布置的这种执行力啊，然后包括他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还是顶住了这种压力所以说把这个队伍又带回到了北京打第三的比赛希望今天大家继续拼。
2: 带着些许不甘，北京北汽回到主场，在系列赛第二场客场一度领先的情况下，最终在加时赛遭遇绝杀，错失了横扫对手的机会。不过北京北汽近期整体发挥并不差，上场比赛全队六人得分上双，展现了雄厚的阵容深度。主教练许立民也在赛前强调，球队已为新外援威廉姆斯适应广东队的强硬身体对抗做了充分准备。此番回到熟悉的五棵松，北京北汽将享有主场优势，全队上下团结一心，是要在主场拿下胜利，挺进四强。
4: 我觉得这时候就是打的是细节吧，那么谁出现的错误少，说不给谁不给对方控制，钻控制机会，谁可能就会把握场上的局面。其实上一场比赛也是我们丢掉了一些细节，是说是运气问题，但是还是细节上没有做好。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两强相遇，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决心和一个信念吧，一种信心。第三，我觉得就是心态吧，怎么去看待这样的比赛，既要有信心，既要还要把困难做好充分准备，上一场我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做的还是不够充分，是吧？那么这场比赛，大家除了在决心、信心方面敢打敢拼以外，同时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是吧？那么两支队伍在一个水平线上，都没有退路了，那么就看谁能够把水平发挥出来。
1: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大比分1-1战平的北京北汽和广东东阳光，今天晚上将在五棵松体育馆展开第三场的决胜较量，一场定胜负，一战定晋级，谁将会最终胜出？我台体育频道将会在今天晚上的7:30直播这场焦点之战，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再来关注排球方面。一条最新消息，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再来关注乒乓球方面的消息，昨天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世界排名，中国队队员王楚钦和孙颖莎领跑男女单打榜单。
2: 男子单打，王楚钦位列第一，林世栋位列第五，温瑞博排名第十一，梁景坤排名上升五个名次，位列第十六，向鹏排名第十八，周启豪排名第23，陈渊宇排名第25，陈俊松排名第39。女子单打，孙颖莎和王曼玉位列前两名，陈幸彤位列第四，陈毅位列第六，蒯曼第七，王艺迪第八，石勋瑶排名第15，秦宇轩排名第29，何卓佳排名第40。
1: 今天中国乒协在官网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
2: 男队选拔标准为2026年5月25日国际乒联公布的单打世界排名最高的三名国乒男队运动员直接入选团体阵容。另外，双打混双个人综合排名最高的一名国乒男队运动员直接入选团体阵容。最后还有一个男子团体参赛名额，由国乒男队教练组统筹。

0: 考量、运动员的打法特点等因素，经集体讨论并征求相关专家意见后确定。女队方面，2026年5月25日，国际乒联公布的单打世界排名最高的两名运动员直接入选团体阵容。另外，双打混双个人综合排名最高的一名运动员直接入选团体阵容。在从2024年1月1日之后，含1月1日出生的国乒女队运动员中，选拔排名最高的一人直接入选团体阵容。最后一个女子团体参赛名额将根据队内选拔赛成绩确定。
1: 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今天在山东烟台芝罘区幸福湾海域接近尾声。烟台持续的好风让比赛进行的十分顺利，各个项目的争夺趋于白热化，尤其是艾尔卡四级的竞争更加激烈。
0: 本次比赛为艾尔卡四级和青年艾尔卡六级的全国锦标赛，同时也是世界水翼帆板青年锦标赛男女青年水翼帆板及男子女子艾尔卡六级帆船的选拔赛，共有来自山东、浙江、广东等全国各地近300名顶尖帆船运动员参赛，竞赛项目为场地赛、长距离赛等。截止目前，在艾尔卡四级甲组方面，北京的傅冯子毅和福建队的王雅阁分别暂时排名男子、女子组首位。在水翼帆板方面，辽宁队的卢锡斌暂时排名男子首位，女子的第一名暂时是中国香港滑浪风帆会的张子月。全部比赛将在14日结束。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我们来看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的第一支球队今天产生了，雷霆在客场以五分的优势战胜了湖人，大比分4-0横扫对手晋级。
2: 本场是这个系列赛最为焦灼和比分接近的一场比赛，毕竟卫冕冠军。

0: 来关注国际足坛。英超进入到收官阶段，除了冠军争夺如火如荼，保级资格的竞争也十分激烈。昨天西汉姆联没能够战胜阿森纳，这样利兹联提前上岸，确定保级。今天凌晨，利兹联碰上了仍在为保级而战的托特纳姆热刺，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1: 上半场如果不是门将金斯基发挥神勇，热刺已经落后一球了。身穿深色球衣的升班马利兹联算是完成了赛季目标，而昔日的欧冠亚军热刺如今挣扎在保级生死线，弄不好下个赛季得去踢英冠了。第五十分钟，白百合在主场率先打破僵局，角球进攻中禁区外的特尔觅得射门机会，他从容不迫的停球摆腿，皮球划出一道弧线旋入死角，这是前锋特尔时隔四个月再次斩获进球。或许是喜悦冲昏了头脑，第69分钟，在自家禁区的特尔为了解围，没有观察对手，直接做出了倒挂金钩的高难度动作。他不慌不忙的起跳摆腿，这次踢中的不是球，而是对手的脑袋。裁判判罚点球，卡尔福特卢因收下大礼。补时阶段，热刺防线

0: 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第46分钟，拉法席尔瓦率先打破僵局，帮助本菲卡取得1-0的领先。然而领先优势仅仅维持了两分钟，维克托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为1-1。第88分钟，让巴普蒂斯特的这记弧线球让布拉加2-1反超比分。补时阶段，本菲卡的帕夫利季斯发进点球，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2。至此，本菲卡虽然将联赛不败纪录延续到33场，却在积分榜上被葡萄牙体育反超，从第二跌至第三。根据新规则，只有联赛亚军才能去踢欧冠资格赛。联赛仅剩最后一轮，本菲卡想要获得欧冠资格赛名额，必须在末轮客场击败埃斯托里尔，同时还要葡萄牙体育主场不胜。
1: 西甲第35轮的比赛中，巴塞罗那主场2-0击败了皇家马德里，提前三轮实现卫冕。当地时间11号，全队在巴塞罗那举行了夺冠游行。
0: 游行从诺坎普球场开始。这座球场自去年11月翻新重新启用之后，巴塞罗那在参加的所有国内比赛中保持了全胜战绩。两辆敞篷大巴车满载巴萨球员，全程和球迷互动，形成一片红蓝色的海洋。车上不仅展示了西甲冠军奖杯，还展示了西班牙超级杯冠军奖杯。这座奖杯是他们在今年1月份获得的，当时他们在决赛中击败的对手也是皇家马德里。
1: 来关注网球赛场 ，ATP 1000罗马大师赛单打第三轮，赛会头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辛纳耗时65分钟，直落两盘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波佩林，晋级16强，收获大师赛30连胜。
2: 身穿黑色球衣的辛纳曾在红土赛场上输给过波佩林。这次辛纳开场后就迅速掌控局势，凭借标志性的底线击球将对手调动得满场飞奔。而他近期日益成熟的放小球战术更是出其不意，进一步丰富了进攻的层次，让对手防不胜防。面对世界第一的强势进攻，波佩林显得有些急躁，关键的破发点上也出现发球双误。首盘辛纳两次完成破发，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辛纳以高达100%的一发得分率掌控着比赛，整盘他仅让对手拿到6分，并在3次完成破发后取得6局连胜。赛点处，辛纳轰出一记凌厉的反手直线制胜分，以6-0强势拿下第二盘，从而直落两盘锁定胜利，晋级16强。本场胜利也让辛纳收获了大师赛30连胜。距离追平由德约科维奇创造的大师赛最高的31场连胜纪录仅一步之遥。下一轮他将对阵同胞资格赛选手佩莱格里诺。另一场比赛，赛会7号种子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则是遭遇苦战，他在与西班牙选手利亚马斯鲁伊斯的较量中以3-6先输一盘，但他很快调整了状态，以6-4和6-2连扳两盘，从而以大比分2-1逆转鲁伊斯，晋级16强。
1: WTA 1000罗马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了一场焦点战，三届赛会冠军斯维亚特克以直落两盘、仅丢3局的表现击败了大阪直美，强势挺进单打8强。
3: 斯维亚特克在今年红土赛季请来了纳达尔的前功勋教练罗伊格。来到罗马，斯维亚特克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心态沉稳了，强力武器上旋球也找回来了。上一轮他更是仅丢1局拿下胜利。此役面对同为多个大满贯女单冠军的大阪直美，斯维亚特克没有给对手施展攻击力的机会，整场比赛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制胜分上，斯维亚特克23个，比对手多出了14个。他标志性的强力上旋功不可没。比赛中，波兰人那一次次高过头顶的随挥也是久违了。6-2、6-1，斯维亚特克仅丢3局，强势挺进8强。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则是耗时不到1个小时，就以6-0和6-2战胜了捷克老将卡普利斯科娃。今年澳网夺冠后，莱巴金娜曾表示会将成为世界第一作为下一个目标。在现任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本站出局的情况下，莱巴金娜对这个目标的期待

0: 在红土赛季又有了落脚点。另外一场比赛中，去年的法网女单冠军高夫大比分2-1逆转击败了约维奇。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8: 北京晴，19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7度，大连晴，13到23度，呼和浩特晴，17到34度，天津阴，22到34度，永州中雨，21到25度，宜宾多云，18到29度，贵阳中雨，15到25度，昆明多云，13到26度，佛山多云，25到31度，淄博晴，22到36度，日照阴，14到21度，郑州阴，22到32度，南京晴，21到34度，上海多云，20到31度，武汉多云，20到31度，长沙大雨，20到24度，杭州多云，23到33度，绍兴多云，23到32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5到30度。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NBA 赛场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小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奥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49.2，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

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三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一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

给，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五一五四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队高了大概4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的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的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3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4个动作。

0: 407报信，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标准也更垂直一些。尖端的正九圆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为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阿尔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斑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1: 哎，好。
0: 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

0: 量非常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有2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了，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得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一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7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超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1: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1比。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缪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

0: 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入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呢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是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逸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逸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1: 高度是有。
0: 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5、7.5、8分、7.5、8分、8分、8分、10得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逸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逸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

0: 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2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啊、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5、7.5、6.5，
1: 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失格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

0: 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健康开开开。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10: Ready? Yeah. 1, 2, 3, go.
0: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克，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

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芦苇。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芦苇。

0: 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哈、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计分8分8分7.5 6.5 7.5 7分，同步分8分8分7.5 7.5 8分，取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哇，就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啊！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

0: 俊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7分7.5，7分6.5，同步分7分7.5，7分7.5，7分10的分64.8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7分7分6.5，取得分66.24。

0: 二四。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1: Up. Ready?
2: Yeah.
1: One, two, three, go.
0: 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42.24。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2: 对对对，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云熙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2: 走。
0: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云熙从侧面来看，他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芦苇。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

0: 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1: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一票。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部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1: 对，
0: 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1: 对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2: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米。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1: 手，对，手，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滨海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长滨海路。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在晚间关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2025至2026赛季季后赛，这是八进四的关键战，北京北汽在主场来对阵广东。那前面的双方是战成了1-1平，都打出了一些让人惊艳的表现，当然也有很多值得去提升的空间，但是我们要说一个但是，就是没有给双方留更多的余地。那这一轮就是3场2胜制悬念迭起的一轮，那今天就是双方单败淘汰制的一场比赛。在演播室当中还是很高兴邀请到了吴谦来担任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那吴谦认为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大家应该在比赛当中重点来关注什么？
1: 首先我觉得这轮系列赛就是不愧于今年的常规赛第四名和第五名的较量啊，确实非常的精彩啊，两个队胜者都是得100分以上啊，那么决胜负者呢也都是在90分以上，这个在40分钟制的比赛当中，当然上一场比赛是有一个加时，但是在40分钟的比赛当中呢其实是非常高水平的，那么这是第一点的。那么第二点就至于这场比赛，我觉得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系列赛看变化啊，上一场比赛获胜的广东东阳光他们更多的是利用了北京北汽在内线有高中锋啊，去抓住这一个点挡拆，那么如果你弱侧的这个4号位来垫防，那对侧的底角的4号位就有机会啊，看一看今天北京北汽怎么样去应对，特别是在防守当中怎么布置啊，同时呢北京北汽怎么能够去抓住自己内线的优势，因为两支球队是不同风格啊，北京北汽的内线更强，从这两场比赛的罚球包括篮板都能看得出来，
0: 是
1: 啊，那么怎么去防守广东东阳光的外线三分，同时发挥自己内线优势啊，这个应该会是关注的重点。
0: 来看一看今天广东东阳光的先发五虎，中锋王少杰，大前锋杜润旺，两个外援分别是奎因和麦考尔，控卫还是徐杰。
2: 是，
0: 那正像刚才吴谦所说，杜锋指导呢是把三分球投射把它空间用到极致，两场比赛每场比赛

0: 广东的三分球出手都超过32次，32次什么概念？为什么说32次？就是每一节，你至少要出手8个3分。他第一场比赛34次出手，第二场比赛更是高达41次出手，这是广东的先发五虎。在第二场比赛最后关头加时赛，徐杰两度送出传球，帮助张浩佳最终绝杀了比赛。这边是北京北汽的先发五虎，中锋周琦，大前锋外援斯佩尔曼，小前锋雷蒙，两个后场先发的后场，这是杰曼和陈英俊。
1: 是我们东阳光还是用他们更习惯，包括东方之岛更信任的两个双小外线外援组合去做开局。从这一轮前面两场比赛来看呢，双小外的使用的时间是会比拉科塞维奇加萨林杰两个内线
0: 是的
1: 时间要长的。这个显然是东方之岛更信任的一种比赛方式。
0: 好，比赛开始了。王少杰是把球跳到了广东阳光这一边。两个大个子的牛角站位，
1: 这次挡开没有形成。周琦呢还是守沉退，一上来
0: 直接挑战周琦没有成功。
1: 一上来呢，周琦防的并没有太激进还是收在内线。
0: 斯佩尔曼，杜润旺对斯佩尔曼，陈文俊这边因为徐杰倒地，所以没有人跟着陈英俊出到顶弧，但陈英俊呢没有投进这球。
1: 是徐杰在延误周琦的时候被顶倒了。错位了。
0: 对，这边杰曼去防王少杰，
1: 王少杰
0: 但是手上真的快啊。
1: 对，王少杰呢这球转身以后自己的球暴露在下面，我们看到场边杜峰指导也在提醒他，你这个球转过来以后要到下面去。
0: 没错，
1: 你一到下面一暴露，那就是杰曼的优势所在。
0: 哎，麦克尔罩住杰曼不让他轻松接球，到斜45度要吊周琦不好吊。
1: 对，
0: 王少杰全都是绕前，
1: 就拼命的绕前。
0: 对，
1: 王少杰这一轮比赛的防守的任务是非常重的。
0: 是的，
1: 因为显然杜峰指导没有给予焦伯乔太多的出场时间。那他作为这个国内的这个中锋呢，他要保护好自己。
0: 周琦往内线打，制造了王少杰第二次犯规。
1: 刚说完，
0: 对，
1: 那就两个犯规了。这个不仅是对现在，特别是对第四节的比赛，那这个就至关重要。
0: 是，王少杰显然对裁判的判罚不认同。那这样的话，就是真是无限。刚说完，王少杰呢背着两次犯规，被迫呢是先离开场地，焦伯乔来出任内线。
1: 可以说现在广东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调整。
0: 对。看周琦的第一罚，第一罚命中，就北京的主场这边还是说进第一球之后落座。
1: 哎，这个是五棵松的传统。
0: 是，两罚全中。上线手递手，再交叉。焦伯乔腰位做掩护，
1: 对，这也是广东队一个老配合，但是没有打出来，
0: 传球距离太长了，被杰曼直接扑到，而且中间还有周琦在给他做掩护。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跑，
1: 是这个停球的位置并不太好。
0: 对，
1: 杰曼要硬解了。
0: 最后球交雷蒙。
1: 雷蒙过来投了一个接锅球这球到了最后时间
0: 了，
1: 没有什么好机会。
0: 对，广东这球防的是非常不错的。反过头来呢，到现在广东还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战术配合把这球打进。这边

0: 结慢，
1: 先犯规，裁判示意先犯规。今天一开场呢，就是北京北汽这边的就过掩护啊，防外线这个人抢的是比较凶的，
2: 是
1: 他并没有说牵扯更多的周琦的防守的精力，还是立足于个人防守，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对焦波桥的掩护质量啊，那么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0: 对的，就一旦说你这边掩护质量差，带来的问题就非常多了。
1: 嗯，
0: 这边看广东的反击，
1: 反击
0: 先犯规，雷蒙这边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1: 是雷蒙这个选择还是挺机敏的。
0: 是杰曼想要去突破杀伤或者袭框，效果并不是很好。这边北京北汽换上新到的外援威廉姆斯，把杰曼踢下。相比较杰曼呢，威廉姆斯的优势在于他的运动能力，
1: 对，包括他的尺寸，身材尺寸也更大。
0: 对，不理想的地方在于他跟北京北汽整个球队磨合的少。
1: 对，
0: 但是刚才广东这次接来球发球匪夷所思，
1: 还是攻内线。
0: 周琦有一个篮板，再造一次犯规。
1: 对，北京北汽今天从一开场就紧紧地抓住内线的优势，
2: 是
1: 啊，就围绕周琦这个点去攻。
0: 周琦还在跟裁判员呢做着沟通。镜头给到已经回到替补席的王少杰。
1: 嗯，
0: 今天周琦前三罚很顺畅，
1: 很顺畅，而且他这一轮的前两场比赛罚的也很不错。
0: 嗯，
1: 啊，前两场加在一起罚球11中8。
0: 刚说完
1: 啊，
0: 这是罚丢了一个，但是前四罚三中，
1: 对，
0: 这还是保证了杀伤的效率。麦考尔
1: 这个上不了，周琦在内线护框那篮上不了，
0: 但是呢这球最终麦考尔抢到篮板球，给到埋伏到底角的杜润旺，
1: 对，
0: 三分打成，这一下就追平了。
1: 是
0: 双方到目前为止就进了这一个运动战进攻。
1: 这生死战确实跟前两场这个比赛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球，你看威廉姆斯他的想法应该是很大胆的，
1: 嗯，
0: 对吧，给到埋伏在底角的高炮台斯佩尔曼，但是呢就是因为双方这不是那么的默契。
1: 没错，就像您说的，就是跟球队交流的时候，哦，他们也说能力是有，但就是杰曼待的时间长啊，更熟。
0: 对，奎因这边抓住机会控球杀篮下打成。
1: 也确实，这个今天的一开场两个队都比较紧，上一场比赛呢包括第一场比赛都是高得分，
0: 是
1: 上来外线三分刷刷进，但今天呢就是每一个球打的都极其谨慎。那徐杰也两个犯规了，
0: 对，在前面两场的比赛当中呢，第一场比赛北京是24中20，
1: 嗯，
0: 罚球，
1: 对，
0: 广东15中11，第二场比赛呢北京是29中20，广东10中5，
1: 对，罚球数北京北汽这边更多啊，更多的要去冲击内线啊，也造了更多的罚球机会。

0: 这麦基上来，麦基因为他手的沉退，
1: 哎，
0: 他也是这种方式，而且他退的呢比周琦可能还深，
1: 是
0: 啊，所以麦考尔包括奎因会去抓住这些机会，
1: 这是个就是个人打球习惯的问题。
0: 嗯，赵睿上来，赵睿一般会和麦基就几乎同时上，
1: 麦考尔罚球崩框而出，

0: 两罚中一，看看北京北汽这边，麦基球再交威廉姆斯给赵睿，等等掩护，看这边，这已经是广东东阳光第二次直接袭框了，
1: 对
0: 对吧？奎因一个，麦考尔一个，
1: 对。那同时呢，现在北京北汽这运动战还是没得分，还是没有。终于靠翟小川这个补篮，终于是得分了七中一，
0: 打了半截了。
1: 对，
0: 今天双方在防守当中投入的精力，包括尽可能把对手不舒适的情况打出来。那威廉姆斯上场时间并不多，
1: 是
0: 被换下，曾凡博上，加上杰曼再回来。
1: 对，所以客观讲呢，广东东阳光今年打到现在是第六场季后赛，
0: 对
1: 啊，他已经经历过三场生死战了。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第一场，
0: 是
1: 就是这种比赛是比较考验心理的。这球被盖了，
0: 对，麦考尔这边其实又是一次往里冲，这到多少和前面两场比赛有一点迥异的广东的风格。
1: 是，
0: 杰曼往里冲还是没有斩获，广东的再次袭框，胡明轩制造曾凡博犯规。
1: 嗯，
0: 第一发命中。
1: 嗯，刚才给到的是胡明轩的季后赛的表现，上一场比赛是23分，
0: 对，23分还有6个助攻，
1: 对，
0: 嗯，
1: 同时呢命中了5个3分球，
0: 对，他是5三分球命中5个，杜伦旺命中4个，这两个人加起来就是9，就是27分的进账，
1: 27分，再加上奎因的39分。
0: 对，
1: 这个上一场就是整个
0: 很集中的，
1: 对，可以说是这个赛季广东东阳光发挥最出色的一场。
0: 这边麦基是以一个相对高难度的方式，
1: 是脚踢球了，
0: 对，最终是自己去终结了进攻，
1: 对，
0: 而不是说去再调动起更多的人。这边广东第一节打得会更主动一些，
1: 对，更主动，相对的会松弛一点。
0: 嗯，
1: 北京北汽这边就是太紧了。
0: 曾凡博，北京北汽呢这段时间倒是收缩到篮下，很有心得。赵睿利用麦基掩护，但是萨林杰已经过来延误了，想要给到曾凡博传球的距离非常长，被杜仁旺破坏掉。杜仁旺这是要换下张浩佳上，
1: 嗯，
0: 这是广东上一场的至关重要的人物，
1: 对，最后投出了绝杀球的功臣。
0: 嗯，杰曼赵睿
1: 再点还是没有，
0: 对，这现在北京这开局特别是杀篮下啊，
1: 嗯，
0: 成功率是真的低，你看
1: 10中1，
0: 对，
1: 十中一就是
0: 翟小川那一个
1: 二次进攻，
0: 对，
1: 我翟小川被萨林杰坐到篮下。
0: 广东呢这场比赛打到目前是明显 主动去找对抗，主动往篮下扎，并不是说像他前两场比赛，像前两场比赛，如果我们简单做一个加权平均的话，
1: 嗯，
0: 两场比赛他们可能仍然在收获这个对抗主动的红利。看看后续，第一节呢还有三分半钟，杰曼再给到曾凡博，
1: 小曾
0: 三分球命中。
1: 对，
0: 这曾凡博第一场比赛20+的得分，特别是第三节，当时第一场比赛第三节个人独得13分，这状态似乎又回来了。
1: 没错，曾凡博是第一场北京北汽制胜的关键，这又出机会
0: 再来吗？这球是有点不着边际，但双方现在仅差2分啊，
1: 就打得比较沉闷的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
0: 这边胡明轩
1: 出了个失误，
0: 对，直接把球是传到了后场界外。前面利用麦基的掩护，但实际上麦基这儿是虚招，
1: 弱侧的协防过来垫防啊，一垫防呢，那小曾这出机会，这还是跟麦基的下顺的威胁有关系。
0: 麦基接球给杰曼，直接过渡。那今天总是差一点儿，但是这次杰曼机警起来了。
1: 这还是开场手都比较紧，
0: 哎，就是真是非常紧。
1: 嗯，
0: 杰曼4中1得2分。这边杰曼
1: 断球了，
0: 把这球断掉之后给到曾凡博，制造犯规。这是刚才手递手杰曼，这是在广东呢也是很积极去保护篮板，
1: 对，
0: 但是忙中出错，杰曼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曾凡博第一罚没中，
1: 刚才被切这一下还是多少对投篮有影响。
0: 对，曾凡博是左手将了，
1: 嗯，
0: 这球正好切到他的左肩吧，等于用第一罚调整了一下。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在前面周琦4罚3中3-0之后第一次领先。麦克尔又是轻松过掉防守队员上篮得分，麦克尔今天准备非常充分。
1: 对，
0: 像包

0: 大林杰和麦基去卡位，三林杰主动上对抗。
1: 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广东中央光进19个三分，这一场，北京北汽首要的显然就会是防三分。
2: 对
1: 啊，那么你作为广东中央光准备的时候，他也会去试图多往内线攻。
0: 这球麦克尔把麦基盖了。麦基倒真是啊，就是没有假动作，
1: 对啊，
0: 也不想防守队员，
1: 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联赛他这个天赋足够了。
0: 麦基这边，嚯，双方这是人仰马翻，第一节就剩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杰曼还是没中，
1: 对。
0: 广东迅速推反击，胡明轩
1: 三分来了，
0: 球啊！这个球胡明轩还真是大心脏，急停三分命中，给广东赢得了非常充裕的时机。麦基这一下呢，直接上篮，等于就没有任何的后手，
1: 对
0: 吧？四投零中。胡明轩再次去冲击麦基所镇守的内线，许明指导应该要换人了。
1: 这球转换三分投得非常的果断，
0: 是
1: 越是这种关键比赛越要强调这种果断。
0: 对，麦基呢在整个的这个比赛打到目前整体性是真是不好，
1: 对攻的显得是比较随意的，五中零，而且呢在防守呢也比较轻易的被胡明轩造了犯规，这就是他失去了在场上的作用。
0: 对，这段时间随着胡明轩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活力，广东的主动性开始出现，
1: 因为你这种两支球队非常接近的实力和状态的时候，你是不能出现这些过多的错误的，比的更多是细节，更多的是合理性，
0: 没错。而且呢你想，就是常规赛这两支球队就是最后才分出了名次嘛，
1: 是
0: 对吧？大的延误，斯佩尔曼转移到杰曼那儿，广东的防守都跟得上，基地传
1: 带点还差一点再来。周琦今天打的倒是扎实，
0: 对，确实冲内线坚决性是可以的，
1: 嗯，
0: 包括他前面那四罚三中等于造两次杀伤嘛，
1: 对，而且他很早就把王世杰打下去了，
0: 对。
1: 胡明轩又
0: 一个，今天胡明轩的手是真热呀，压哨命中这个三分，广东东阳光第一节得分过20，双方是在防守当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当然也存在说北京北汽在主场这个手紧，包括状态确实被抑制，他的命中率是非常低的，
1: 没错，你上一场第一节两队29平，今天第一节只得15分，
0: 是
1: 那这也就太低了。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条摆开。
1: 咖宝粥，吃太急，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

0: 是和锅圈一站式解决，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八进四的关键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比赛，比赛是在北京北汽的主场进行。广东东阳光呢，第一节凭借胡明轩非常出色的发挥，领先北京北汽是六分。
7: 对，
6: 那奎因第二节一上来。是现在是八分，拉科塞维奇来了。
7: 北京北汽呢，在第一节表现的就是比较失常，
6: 对，
7: 第一节只得15分，运动战20中4，只有20%的命中率，这个就不是正常的水平啊！这显然是因为心理的因素、心理的压力啊造成的发挥失常。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6: 是，这边是杰曼利用。
7: 这球被周琦罩住还能进，
6: 是奎因现在又把自己那得分能力找回来了。
7: 没错，奎因也好，胡明轩也好，都在延续上一场的好状态。好球啊，这边陈英俊命中三分了。
6: 嗯，但整体上到现在为止打得好的是反客为主的广州。
7: 没错，
6: 更主动更有效果，特别是在北京限制广东去投三分球的情况下，哎，看看这球怎么样啊？就磕蓝光前沿而出。
7: 没错，因为咱们反复提及了，就是广东他经历了啊，他已经经历三次生死战了啊，所以他这个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更熟悉。一步挡拆，徐杰没能抛进，反击的机会。斯佩尔曼转换的三分，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啊。
6: 是。
7: 因为在这个右侧呢，应该是就是有一个上篮的机会会更好啊，但是没有能够抓住。刚才在前面快下的雷蒙的机会是没有能够抓住。陈俊又更新了自己
6: 对
7: 助攻的排名，
6: 就是里程碑嘛。
7: 嗯，
6: 但是这些相对于球队是否能够获胜晋级并没有那么重要。这球奎因防守还是更具攻击性，打这个球打在雷蒙的控球上，看这球
7: 打牛角的位置，周琦跟出来啊！周琦
6: 拉克塞维奇打了一时间差，
7: 对，拉克塞维奇的下射很坚决，周琦稍微出来延误，没有及时回去，这个球就打到篮下。田俊在突奎因的时候造了犯规，

0: 进之后，这现在还是五分的差距。看广东这边，哦，胡明轩追身投三分，
1: 对，
0: 没有，但是拉克塞维奇把篮板球抢到
1: 啊，这是非常的坚决，
0: 对
1: 啊，你稍微有一点空档就出手了，对，说明就是比赛的感觉好，
2: 是
0: 不犹豫。徐杰，
1: 徐杰
0: 继续三分投射，
2: 嗯，
1: 篮板球有犯规，在内线雷蒙去顶拉克塞维奇的时候犯规了，
0: 是。
1: 出手以后呢，这是啊，雷蒙因为顶不住啊，啊，
0: 对，
1: 一个锋线去顶内线就直接爆了，
0: 但是这个球呢不是罚球，还是广东发底线球，直接球交拉克塞维奇，
1: 换联防了，这个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也阶段性的使用过啊，就是保护周琦这个位置，周琦留在篮下，这球还是打进了。
0: 广东现在进攻上逐渐开始呈现比较稳定的态势，
1: 嗯，
0: 内线外线都有一定收获，而且能够形成一些关联。斯佩尔曼往里走，没顶动杜伦旺，广东又打反击，拉克塞维奇
1: 把假的手提手直接进来，这球没有能打中，哎，啊，雷蒙这边倒地，但比赛并没停，
0: 对，是应该是跟拉克塞维奇还有碰撞，这是一个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

0: 比赛的对抗和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1: 赵睿替下陈英俊。二节呢，其实双方是势均力敌的，
0: 对，
1: 8-7。但是从比赛的状态来看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从我们的观感来看，就是更松弛、更主动的是客队。
0: 是，
1: 嗯，广东今天确实在被一开始被摁住了三分之后，迅速做出调整。哦，斯佩尔曼。又一个三分，这球离三分线真的挺远的。
0: 对，
1: 马上过来，广东又是快速的转换进三分，这样呢，广东现在领先10分。
0: 对，广东继续保持着高三分命中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 回到比赛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周琦、麦基、斯佩尔曼这三位呢都是内线，
0: 嗯，
1: 运动战进攻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0: 我说今天广东东阳光的外线3分8中4，投的非常的果断。

0: 杜文旺二中二，胡明轩是三中二。张青回来全场二幺，二幺回来以后变二三联防。
1: 嗯，
0: 从传第一次球以后变丁人啊，这是杜指导比较愿意用的一些防守变化。
2: 周琦到内线，奎因这边迅速过来扑防。
0: 要面对这样防守变化，北京队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1: 嗯，
2: 周琦再上罚球线，等这一阶段罚球，第一罚也中。
0: 嗯，
2: 就像您所说，就从北京北汽这边来说，他的内线这优势，就账面优势是在的。
0: 对，
2: 但是你看，就是许斌指导就是跟麦基和斯皮尔曼交流，然后这两位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
0: 没有体现出来这个优势，
2: 这个接收啊，
0: 对，
2: 状态。
0: 两罚一中，
2: 赵睿防胡明轩。哎，这边是胡明轩传球失误了。
0: 对，因为奎因停了啊，
2: 对，
0: 所以胡明轩这个传球呢，哎呦，这一下不轻啊。
2: 对，这边应该是扭到了，就是赵睿旧伤了，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是撞到还是对脚了，
0: 这好像是顶到腿了。
2: 嗯，再看一遍慢动作，
0: 对，
2: 也就传失，
0: 对，
2: 然后退防。
0: 这过的时候，胡明轩倒是想主动犯规，
2: 哦，这一下嚯，
0: 顶到大腿肌肉了。
2: 对，威廉姆斯和周琦在校对一，
0: 从这个动作来讲，我们看胡明轩也赶紧过来，因为曾经的队友嘛，
2: 是
0: 肯定不是故意的啊，但这个动作会导致赵睿今天的这个状态比较受影响。而且广东那边不止一个人啊过来去看一下赵睿的情况。这球裁判要看一下是否要犯规的升级。
2: 嗯，
0: 啊，这一下顶的确实不轻啊。
2: 是，等于赵睿这横移，胡明轩一移动直接顶到腿上。赵睿要下场调整一下了。
0: 对，这么硬顶一下非常疼。
2: 对，
0: 嗯，

0: 节还有一半的时间，这个球最终没有做犯规升级。
1: 对，
0: 也是确实出现突发情况。这样的话呢，北京北汽是派上了双小外，
1: 内线主动犯规让周琦罚球。
0: 对，杜仁旺犯规。
1: 对，那周琦也会觉得这个球啊，是不是就是直接就拉了？杜文旺也是两次犯规了。
0: 对，现在双方的分差是9分。杜文旺这应该是，哦，这还判了一个违体，
1: 还判了一违体。
0: 嗯，两罚一掷。
1: 嗯，周琦今天罚篮还真的不错。
0: 是，这球威廉姆斯传的也很不错，因为把拉克塞维奇吸引出来了，等于是双人夹他，马上这球给到内线周琦，找这个最有把握的点，两罚中一。但是北京北汽还有一次球权，镜头再给到赵睿，双眉紧锁，这是不乐观。

0: 在北京用双小外，有夹击，
1: 对，再给周琦，再出来杰曼，
0: 再来一个，
1: 对，看这球如何，
0: 来了，
1: 终于中了，哎呦，这边
0: 这俩人抱摔了，
1: 对，直接双双摔倒在地，杰曼这个三分球，把比赛的局面状态又稍微改观了一些，
0: 对。周琦的这个就是，当威廉姆斯被夹击之后，他的梳理球啊，他再传去找这个弱侧点啊，传的是不错。周琦又要罚球了。
1: 张皓嘉过来。现在拉科塞维奇、张皓嘉，就是广东还是用相对这个灵活性或者空间感更强一些的内线，
0: 对
1: 对吧？这边杜峰指导准备用萨林杰，应该要替就是替拉科塞维奇了。
0: 嗯，这一次换了，
1: 还真不是，他们要打双塔，
0: 要打双塔，
1: 是
0: 一看你上双小外，这边上双塔，看看这个就是变化和博弈啊，这个效果怎么样？对，这双塔呢往里凿，这一次被曾凡博也盖了，因为曾凡博他也有高度，
1: 四分分差。杰曼是到前转身命中，只差两分，打停了广东。
2: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

0: 但是命中率不高，反倒是北京的这一段时间，特别是在赵睿伤前后，
1: 对，
0: 效果还不错。
1: 这一节呢，随着陈云俊连得五分啊，逐渐开始打开了以后啊，那北京北汽这边的进攻就趋于正常化。
0: 是，
1: 可以说第一节的这种紧张感逐渐的在消除。

0: 咱们也看到了现在巴金斯的比赛呢，三局两胜的赛制，现在是一比一平的状态，这场生死战。
1: 又一个抢断，这双小外啊在防守的攻击性上确实强。
0: 对，而你看他新来的这个外援
1: 威廉姆斯，
0: 威廉姆斯他传球时机很好。
1: 是的，
0: 他的传球的节奏时机是不错，你虽然看他的身体身形包括运动能力啊，但是他的这个会传球。
1: 对，六个抢断，
0: 对，
1: 等于就是至少在这个状态下是广东六个失误。
0: 哦，这球，
1: 这球无效，
0: 吹无效。
1: 对，杜锋知道是有点恼火的。裁判员示意警告一次。
0: 对，你刚才杜锋知道情绪是比较的激动。
1: 对，
0: 你看他这个传这球呢，就是给了一步上篮的球，包括之前呢给就曾凡博那一个。
1: 嗯，雷蒙三犯，往里走，又一个失误，第九个失误了，广东。球再交杰曼，威廉姆斯这边，这球是广东收缩防守，特别是刘萨林杰一个人来控篮下，
0: 面对这个联防投的也是比较的快。
1: 杰曼
0: 外线三分，
1: 对，雷蒙
0: 这来了，
1: 命中。
0: 北京气势起来了，
1: 背着三次犯规，雷蒙命中了这个重新领先的三分球。
0: 嗯，
1: 两分十七秒。
0: 对，广东这边确实需要赶紧暂停，
1: 是是，
0: 定定神，特别是要解决失误的问题。包括失误，像这种有进攻的选择并不好的时候呢，那就是给北京美系机会。
1: 嗯。

0: 北京北汽现在是有七次抢断到了广东的九个失误、嗯、
1: 是是
0: 这个需要这个暂停调整以及后面得注意
1: 比赛继续两分钟的时间广东先要调整的因为广东是等于从领先到落后
0: 是继续面对联防
1: 球在交内线中距离效果并不好王少杰又回来
0: 王少杰回来那周琦就拼命在里面要位
1: 对出来这是一个假的掩护
0: 对周汉博拿着就投又来了
1: 三分球暂停前雷蒙暂停后曾凡博就是北京北汽

0: 通过内线的牵制和优势，把外线空间拿出来了。你看这球啊，看似是一个挡拆起手，杰曼去找周琦，但是突到一半，这球往出分了。
1: 曾文博也确实是，倒是自信啊。
0: 曾文博三投两中，
2: 而且曾文博在打四号位的时候，他会比较自如。
0: 转移球，威廉姆斯对位奎因。奎因也是一个球商非常高的锋线球员，
2: 利用挡拆的这时候，周琦跟出来了，这次周琦跟出来的防守还是挺关键，
0: 对，直接扑了胡明轩的反手上篮，杰曼再找周琦的挡拆，他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这一节呢，广东的命中率是比较低，确实比较低，不足30%。
2: 不要挡拆，自己来，
0: 杰曼。
2: 周琦直接补扣，
0: 对，由于王少杰去帮助迈克尔补防了。你看，对，
2: 是
0: 迈克尔，导致周琦这儿完全没人防，一下，北京北汽从落后10分，现在领先8分，对吧？
2: 对。这一节打了一个25-11，特别是就是这段面对北京北汽的联防，那这个攻的效果就不好。
0: 奎因上罚球线。第二场比赛，奎因除了拿下39分之外，还有9个篮板、8次助攻，近乎于一个三双。
2: 对，
0: 威廉姆斯奎因现在是8分，赵睿恢复了，
2: 还可以。
0: 对
2: 啊，这
0: 应该就是硬碰撞嘛，
2: 硬碰之后就是缓了一下，就还可以。
0: 麦基和赵睿做挡拆之后，雷蒙这边球再交赵睿，赵睿对拉克塞维奇，
2: 再点，这球还是
0: 对
2: 广东这边控制住，
0: 对，看看广东这边能不能在上半场最后关头找到机会。
2: 是，
0: 朱仁旺给奎因，让奎因来策动这次进攻，不到10秒的时间，
2: 可以上掩护，对，外线有机会了，
0: 朱仁旺。这球弹框而出，0.6秒。
2: 对，第二节广东的三分命中率下来了。
0: 对，
2: 第一节是投进了3个啊，这一节就只有1个。
0: 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40-35，领先的是北京北汽。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5: 太极，自1992年都说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6: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5: 这就是真实感。
7: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5: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红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0: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4: 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那么现在的比分是40-35，那主队北京北汽由落后，第一节的落后变到现在领先。那也想听一听吴谦看过上半场，和观众朋友们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就是

0: 究竟你觉得北京北汽就目前来说他们是领先的球队，从落后到领先都做好了什么样的状态？
1: 那我觉得就是在第二节更好调整了心态啊。那么第一节的心态显然是比较失衡的，
0: 嗯，
1: 因为呢在主场作战，那么又面临的是生死战，可能在主场来的方方面面的人也比较多哦。那么对于比赛的压力的控制呢，第一节我觉得是失衡啊。第一节只得了15分球、
0: 嗯、
1: 啊，命中率20%，这个显然不符合北京北汽的整体的状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还在通过周琦去体现场上内线的优势。
0: 嗯，是的，
1: 周琦在上半场打的是非常的扎实的啊，其实他的表现是会比另外两个内线外援麦基也好，包括斯佩尔曼也好，会更出色。
0: 没错
1: 啊，他的罚球是罚了10次，啊，命中6次，一共得了10分球，啊，通过他的内线的牵制啊，其实在第二节外线也会获得一些机会，啊，你包括到了第二节比赛，曾凡博投中，雷蒙投中啊，这个都是内外结合的一种体现。
0: 从周琦来说，刚才武谦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他的数据包括表现，那实际上周琦现在还没有犯规，
1: 对，
0: 他上半场一次犯规都没有，他控制得很好，而且他的篮板球5个，十分很多都是造杀伤，
1: 对，而且他今天打得就很积极，从他的篮板球的数量，特别是他前场篮板要多于他的后场篮板，
0: 嗯，
1: 啊，这个你不管是态度啊，包括他的能力啊，都有所体现。同时打到了第二节，一上来呢，先打开局面的是陈英俊，
0: 哎，
1: 啊，陈英俊这个点开始打开，因为你比较紧张，心态不够出色的时候呢，是需要有人来站出来破局的。
0: 是的，
1: 啊，这个第一个站出人是陈英俊，随后相继曾凡博也好，包括杰曼也好，啊，那么就都开始回到自己就正常的水平。
0: 在那个暂停，也就是广东叫的那个靠后那个暂停前后，是雷蒙和曾凡博各一记3分。
1: 对，
0: 在第二节，广东的3分球失准是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事实。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上半场，北京北汽这边7次抢断，
1: 是
0: 广东是1次抢断都没有，也就是说，在自己没有抢断情况下，他等于在失误方面至少有7次，对吧？那这样的情况呢，势必对广东这个无论说是双大外也好，小阵容也好，他的团队配合是切得比较凶。
1: 没错。
0: 那我们看一下，从2分球的命中率、3分球的命中率。那实际上呢，广东的2分球命中率稍微的高一些，但是呢，双方在命中2分的个数上都是一致的。那从北京这边来讲呢，除了7次抢断之外，他们有10次进攻是通过配合得到的分数。那广东呢，是更多的是在单打上去获取机会。
1: 对，广东呢是抓住了开局，
0: 是
1: 咱们上半场至少就是提及2次，就是他的这个生死战今年的这种感觉和经历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他们抢占了开局的先机，攻的也足够的坚决。
0: 嗯，
1: 但是到了第二节，他毕竟是客场作战，当主场的北京北汽找到了自己的状态之后啊，他显然是被那么对手的气势以及现场的这种氛围广东东阳光是受到影响的。那么在第二节的后半段相对攻的有点乱，
0: 嗯，
1: 特别是像有一些萨林杰那样比较仓促的进攻选择不好的这种机会这个可能在下半场要避免同时他们还要去发挥他们速度包括外线投篮的这些在第二场做的好的方面
0: 是
1: 那么去抓住一些机会。
0: 那么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就是下半场双方其实还都有可以去提升，或者可以去让自己呢在这种乱战当中找到一些属于自己节奏优势这样的空间。但关键是你的执行力究竟如何，因为双方在上半场都有执行出现问题的时候，广东也好，北京也好，把自己最完美的状态打出来，这个不是特别现实。关键就是在撕咬的过程当中，怎么能抓住一两个

0: 对自己有利的细节。
1: 对，你包括周琦呢，上半场攻的比较顺啊，或者攻的比较主动，这个时候下半场会不会有一些在内线的协防啊，或者夹击的出现啊？这个也看一看东方指导在中场的一些布置。因为确实，你当你用双小外的时候，你在内线，你不管是杜仁旺也好，还是王少杰也好，去防周琦，相对是比较吃力。
0: 嗯，确实，这在上半场呢也有所体现。那关键是要看一看，就是下半场，双方，那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双方做的好的地方，你有多大的延续可能？
1: 嗯，
0: 那双做的不好的地方，你有没有可能规避？那举一个例子，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上半场，你并不觉得赵睿在他就是突发受伤之前，他的对比赛的影响的状态啊，得到了非常大的体现。我要看一看，想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就赵睿他的能力，是不是能在整个这个战局当中发挥绝对作用？因为其实也是受前两场比赛，在赛后的发布会，我相信吴谦也听到了，就是，杜峰指导在说，就是，赵睿是广东培养出来的，对吧？包括周琦也是广东曾经使用过的。
1: 嗯，
0: 那么就是在杜峰指导足够了解他啊这些球员的情况下，那像周琦也好像赵睿也好，是不是对广东也有他自身的了解？尽管说现在这个格局啊球队构成已经完全不一样。
1: 没错啊，同时呢，对于广东队上半场的调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攻联防。第二节的时候，北京北汽为了保护周琦在场的这个防守的问题也好啊，那么或者是这个去改变广东进攻节奏也好，他比较长时间使用联防，
0: 嗯，
1: 怎么去更好的组织到进攻方式的球队？其实攻联防你会更从容的获得外线出手的机会，关键你的命中率，包括你选择的出手的机会，
0: 嗯，
1: 那么是否足够的好？
0: 你看，就是很有意思啊，40分球，国内球员打进31分，外援9分，
1: 外援9分。这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
0: 四个外援全都上过场，
1: 都上过场。但是今天国内球员，特别是在内线周琦也好，外线的曾凡博啊，这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这样的数据表现呢，我们希望就是，越多的比赛这样越好。
0: 那是，
1: 而不是说这个一有问题我就把这球就交外援啊，我这旁边看。
0: 前半场三四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1: 还有半场球，两个队呢都是要倾尽全力。
0: 嗯，
1: 因为是淘汰赛的比赛。
0: 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对。
0: 比赛开始了。北京北汽上的是麦基、杰曼、翟晓川、陈英俊和曾凡博。
1: 嗯。
0: 这个组合很有意思啊。
1: 很有意思，一开场没上周琦啊，上麦基。
0: 这球打的停的有点，哎，这边周琦干扰一下，
1: 这边直接扣了，麦基的协防的速度还是慢了半拍。
0: 他前面干扰萨林杰没问题，
1: 对，
0: 但是后面就是他该出现的那个位置，他并没有守住奎因。
1: 翟晓川啊，翟晓川下半场上来首发还立功了，
0: 是，
1: 老将这个赛季的状态保持的都不错。
0: 萨林杰这边
1: 出球，
0: 对，他还是更多的要从三分线外找机会，
1: 嗯，
0: 当然他也是忌惮麦基这封盖能力，
1: 对，广东想要赢球呢，你还是得把外线这些空位三分的机会把握住。
0: 这边杰曼迎着胡明轩，连续北京又来两个三分球，是吧？

0: 两个，翟小川一个，
1: 翟小川一个，
0: 杰
1: 曼
0: 一
1: 个，他的空间就有点说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个状态。
0: 对
1: 啊，这也很有意思。北京今天就是哦，先看这球，奎因的无球跑动还真是很积极，很不错。
0: 因为现在呢，你让曾凡博去打到三啊，你打到三让他去跟奎因，他脚下的移动速度是会吃亏的。他打四的时候，他面对像杜仁旺，他会有更好的空间啊。那么你现在用翟小川打四，让曾凡博打三，其实他防守当中会比较被动。我们看到奎因已经连续一次突破，一次空切。奎因拿了14分。

0: 麦基这球又被切掉了，我确实不清楚这个下半场这样的北京北信这个首发的变阵是为什么。
1: 是，就是这个也是我刚才比较好奇，就是当我们看到说双方的下半场先发五人出来
0: 啊，
1: 广东也有变化，哎，这边奎因也是直接投了一个三步战，双方是差六分。麦基示意杰曼居中控球，他们都拉开。哎，
0: 哦，这个球不攻的话，再传到外面。哦，麦基这个
1: 就是麦基的存在感相当差，
0: 就在场上多少有点耽误事。对，这个得换一下了，对吧？就是球到篮下，这球没攻，你还要再回给杰曼，那你就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0: 换周琦啊，换周琦，换双小外啊，那这边奎因又空缺一个。
1: 对，就现在广东吃奎因这个点吃得非常舒服。
0: 对，
1: 他的脚步，他的球商都在线，而且呢，就是像您说的，曾文博有他的优势，但是广东呢，恰好利用了曾文博对位的劣势，
0: 对，
1: 去打这球。周琦没打进，但翟小川又把这个篮板落点抢了回来，制造广东的犯规。
0: 是。范林杰现在的这个，就传球也好，意识也好，他都还不错。但是，你看刚才这个，其实已经换到了威廉姆斯防，但是威廉姆斯为了防接球，而且他刚上来啊，这个防守的敏感度还不够，又反跑一个。
1: 第二罚也没中，就这个时候，一是体力上都会有一些影响，尽管是已经到下半场是刚开始，但是今天拼防守拼得凶，你想到第三节了，快打一半了，双方都没到五十分呢。
0: 没错，而且广东的第五个三分到现在迟迟还没来，
1: 是的，
0: 第一节就投进四个了。啊，到现在还是四个。
1: 这边曾凡博想要直接冲框不成，
0: 啊，先犯规，先犯规，翟小川先犯规了。
1: 五分差距，比赛这个紧张程度确实是，
0: 哎，还是没有，
1: 所有人都是这发挥没有说完全平稳，
0: 对
1: 对吧？
0: 那北京北汽防广东的三分扑的也是比较大。好球，或者咱们说的，他出球的时机真的是有他独到，
1: 这个
0: 独到之处。
1: 威廉姆斯呢，在我们和就是其他的队员也好啊，包括一些工作人员交流也好，就是评价他的球商是在线的。
0: 对，哦，这边直接被周琦给盖到了手里了。
1: 对，
0: 范林杰这两年的运动能力掉的是比较多的。这球是吸引，而且传得非常隐蔽。有这种点拨球的这种小技巧，可能原来老的教练会就强调的比较多。
1: 这边威廉姆斯，他的投射倒是
0: 出界了，
1: 对，先出界了。这是威廉姆斯今天第二次出手三分，两个都没进。真正今天在得分这个事儿上，确实像前面这个数据所体现的，北京北汽的国内球员是真的很积极、很主动。

0: 终于
1: 杰曼
0: 对靠萨林杰投进三分啊，第五个三分来了，杰曼突破。
1: 对，但是就是因为萨林杰他退守势必不会很快，
0: 对
1: 对吧？又被杰曼抓住打一个速度反击，杰曼十四分七篮板五助攻，哎，他这个数据上还算是不错。
0: 对，你现在用萨林杰呢，你就是用他的外弹的三分、啊，包括他在圈顶的侧影啊，传球，用这一下，你就是很难去指望他的防守的质量有多高。
1: 是。
0: 你这球周琦不上来呢，就萨林杰有这个能力就直接投了。
1: 球交萨林杰。但是周琦已经过来了，
0: 啊，还是联防
1: 是。不过阿隆德斯威廉姆斯今天犯规数有点多，奎因、
0: 周琦倒地，而且给了阻挡。
1: 对，这样奎因继续通过自己的持球攻，在冲击北京北齐的内线。
0: 是。其实周琦这球没必要倒啊，他这个位置完全可以在上面去干扰。
1: 是。奎因现在打的还真是很主动，
0: 上一场这 CBA 生涯最强一战，这信心也出来了。奎因已经十九分，
1: 嗯，

0: 来看一看威廉姆斯，
1: 好球！
0: 这他是终于
1: 对
0: 靠个人直接进攻得到，
1: 确实有能力，能力确实不错。

0: 五号村
1: 这球没有中
0: 啊，这球
1: 还是五分，
0: 这球投短了，显然体能是在下降，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换一下？
1: 是，确实这边看看
0: 郑
1: 凡
0: 博
1: 已经站起来了，
0: 对，因为五号村打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而且郑凡博上半场状态是不错的。
1: 嗯，接防，
0: 哦，这球投进了。
1: 对，这边胡明轩长久不发挥啊，
0: 对，
1: 突然来了一个打板三分，歇45都命中，只差两分了。对，这场比赛要想就这么拉开也没有那么容易。
0: 对，这一节广东的三分开始回来了啊，这个比赛呢就后面还有很多看头。
1: 是，张小川直冲张浩佳，再搏一个犯规，那是不是应该是罚重换人啊？
0: 罚重换，
1: 这是刚才杰曼，
0: 是老将呢，一看要换他了，赶紧冲一个。
1: 这是刚才威廉姆斯接胡明轩，两人各有一个比较精彩的个人直接进攻。
0: 已经最多的领先到九分了，
1: 对
0: 啊，现在追到了三分球。
1: 就是这两支球队呢，都属于是就是真要打起韧劲儿，都比较足的球队。
0: 嗯，
1: 特别是像广东这个赛季，起起伏伏。当然，北京北汽也是起起伏伏。
0: 对，两支球队呢都是有底蕴的球队。
1: 对，而且这两支球队啊，渊源太深了。
0: 是，
1: 杰曼、翟小川和周琦三人被换下，麦基、陈英俊、曾凡博被换上。
0: 对，
1: 赵睿看来还得再休息休息。赵睿现在看目测是坐在周琦和翟小川中间，还是穿投篮服。哎，这边
0: 漂亮，
1: 又一个抢断，
0: 这球防的真是精彩。
1: 对，但是广东你看退防也足够快，张浩佳是大个子，依然防到了陈英俊这边。
0: 对，他总是这场上最努力的那个。
1: 对，北京只好再过来打阵地进攻。麦基自己打吗？
0: 郑凡博抢回来。
1: 对，威廉姆斯这个进攻整个的节奏层次感都不好。
0: 是，这球白云杰外弹，
1: 嗯，
0: 是好机会，
1: 打篮筐前沿，麦基收下篮板球。
0: 对，这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就可惜没投进。
1: 雷蒙追身三分，其实效果也一样，就是想要改变节奏或者改变进攻的方式，做尝试没有问题。
0: 哦，这球被盖了。萨林杰现在是躲不了麦基的，
1: 对，他跳不起来了。
0: 嗯，
1: 但是胡明轩这儿有想要尝试三分投射，但是滑框而出。

0: 他做反向掩护，嗯，这球传的不错。
1: 威廉姆斯这第三节，威廉姆斯逐渐他的个人进攻能力体现出来，
0: 对，
1: 就是强解能力。好，四分四助攻，
0: 对，
1: 哦，这边奎因
0: 又要扣，
1: 这是被篮筐盖了，但是拉克塞维奇第二次进攻，攻进。

0: 还是四分。
1: 漂亮！啊，这球就是这种，
0: 有机会可以看一下慢动作，
1: 对节奏和假动作的变化，包括他出球。看这球啊，先一转，再一转的时候协防来再出球，
0: 是，就是这些时候比较考验打球的经验，
1: 对，
0: 现场的阅读。麦基第一分，
1: 第一分，
0: 打到第三节还有45.7秒，第一分。
1: 内线杀啊，内线有麦基的护框，推了拉科塞维奇的推人。
0: 再看一遍慢动作，麦考尔。
1: 麦基还是高啊，
0: 对，麦基啊，就是他护框，
1: 是，
0: 就是守沉队护框的话。他的威慑力还是有的，
1: 是，
0: 但是呢，就是在整个一支球队当中，他的存在究竟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1: 对，特别是进攻当中的定位，
0: 对，就是需要你攻坚，需要你发挥统治力，
1: 是，能够融入到体系当中。
0: 哎，对对对，这个似乎就是今天做麦基做的是比较差的。雷蒙确实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包括自己在防守当中那些数据体现不出来的东西上的这种追逐，
1: 对，
0: 为自己博得了空间和稳定的上场时间。北京北汽领先到8分，广东第三节应该还有最后一次进攻。麦考尔
1: 干扰一下回来，还是要守联防。
0: 麦考尔过来，行，挑战不了麦基，给到胡明轩机会，弹框而出，
1: 最后的3秒2秒，
0: 对，
1: 快点出球。
0: 对，麦基就还是执拗于得先摆脱，
1: 是，
0: 倒也不伤大雅，因为通过进攻端的效率，北京北汽呢在第三节是把比分差距拉开到了8分。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这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比较爱强调的一点，第四节的单外援制会把比赛完全变成另一个样，你会见到另一支完全不同的球队，这是很大概率的事儿。因为这个赛季外援特别多，外援得到体现的机会也特别多，但到了第四节更多情况下就是你国内球员的战场。好，第三节比赛结束，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拼，决定谁从这组对决当中脱颖而出。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八进四的比赛，第一场决胜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第四节。第四节，北京北汽换上赵睿，把麦基、曾凡博、陈英俊、雷蒙，
3: 是
2: 这个阵容外线是很可观的。
3: 对，两个队也在就是体现自己的优势。北京北汽呢上大外援，
2: 对
3: 啊，那么广东这边呢就是要追求速度上小外援，
2: 就是麦基上来一个走步，
3: 走步了。
2: 嗯，广东这边王少杰，
3: 对，王少杰，
2: 麦考尔是那个外援，
3: 对，这球对抗之后王少杰顶得不错。
2: 嗯，然后加上杜润旺、吴明轩，另外应该还有张浩佳，
3: 要不进来。
2: 王少杰又让麦基赔上了一次犯规，王少杰上罚球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主观的去评价球员的表现，但是从目前数据也好，以及整个比赛的进程也好，麦基在北京北汽这场比赛里的存在感是不太理想。
3: 对，王少杰受到一开场连续两次犯规的影响，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2: 对对
3: 啊，那么打到现在为止，此前也就打了三分钟。
2: 嗯，
3: 啊，就第一节上来
2: 影响比较大。
3: 对，打了一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周琦先休息，看一看是不是要到后半节的时候再去调。
2: 对。仅就这场比赛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周琦能够有比较好的体能和状态的话，他上来替下麦基，然后用一个杰曼也好、威廉姆斯也好这样小外援，
3: 是
2: 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3: 就现在换掩护全是换人，
2: 陈英俊急停，后线足够高，但是还是没中。
3: 对，因为你现在对面用小阵容的时候碰掩护全是坏人，但你麦基在内线没有威胁，
2: 是
3: 那你这个阵容你真正的优势体现不出来，因为一打挡拆全换，你外线过不去。
2: 确实如此。
3: 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周琦早点上来，因为今天从内线进攻的效果周琦是不错的。这球运气很不错，压哨打板打进。周琦来了。
2: 嗯，对，这个是北京北汽继续往下要如果有变招，从前面的数据和比赛过程来看会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但是要看运动员临场状态啊。
3: 是，周琦上来就护框
2: 是
3: 起作用，
2: 反击，前场的四打三，但是
3: 内线
2: 这边
3: 又造了一个犯规。
2: 对，王少杰防守尺度会大一些。
3: 哦，还不是王少杰推的啊，这是身后杜仁旺推了一下，
2: 这是刚才周琦护框的慢动作。

0: 汉博好球，
1: 打过来没打中，但应该是裁判先响哨，
0: 响哨了，有点可惜，这球没有打成二加一，没放进。这样王少杰就四次犯规
1: 了，对，周琦再罚再中，这样是九分，
0: 对，周琦两罚都中，今天罚球是12罚8中，
1: 就是我们刚才所跟大家分享那个情况，就是对于目前就是今天这场北京北汽来说，周琦是最理想的内线选择，
0: 对，
1: 虽然刚才说麦卡尔又冲击周琦得到两分，但是如果周琦能够以比较好的状态上来，那这个阵容搭一个小外援，
0: 对，
1: 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可以让出现突然伤病的赵睿不过劳，
0: 对，
1: 是吧？曾凡博。
0: 这球是三分犯规了，三分犯规了，
1: 就是因为现场比较鼓噪，
0: 对，
1: 没听见哨声，响哨。
0: 这是在第一场，曾凡博会抓住比较多机会的，那么这些投篮的机会，右侧。防他的人去协防，那他就等在弱侧去投空位。朱文旺刚才这球已经拼命的去扑了，因为也是比较忌惮曾凡博的投篮的能力。
1: 三罚如果都中，就10分。而现在镜头对准了奎因，
0: 对，
1: 奎因肯定是。这支广东东阳光最有效的外援，我们说这最有效就是他上场他能解决问题，
0: 是，
1: 但是呢现在就是他还没有办法出场。麦考尔再突篮下
0: 又冲一个，
1: 对，但这球呢周琦就没有说选择硬碰硬，
0: 对，
1: 哎，奎因准备上了，
0: 奎因要来了，
1: 周琦持球
0: 好球，
1: 对，因为王少杰现在不敢动了，
0: 四个犯规了，
1: 对，
0: 同时周琦这个身高呢是绝对优势，
1: 对，如果这时候打对轰的话，那对于
0: 对
1: 领先10分的北京北汽是有利的，
0: 对，而且胡明轩这种球呢就不要再传了啊，可以自己攻了，今天一开场攻得不错，第一节就9分，但是打到现在呢就是12分，后面攻的没有那么果断了，
1: 是。麦卡尔再往里突，这球王少杰利用，呼吁这边
0: 有没有干扰球？
1: 这球是王少杰，其实是利用周琦去扑麦卡尔，
0: 对，
1: 拿到这个篮板。周琦把这球灌下来。盖帽是5-2，北京北汽是占据上风，刚才那球就不是干扰球了，
0: 是
1: 杰曼这球最后一下要对抗的时候就力已经使竭，还有半节球左右的时间，哦，那如果是吹雷蒙犯规的话，雷蒙至少也4次，奎因来了替下麦考尔，
0: 留给奎因还有半节球的时间，看一看能不能够再现上一场比赛的神奇。
1: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最紧要的时刻。
0: 对，
1: 上来奎因就接球，雷蒙队。那换防之后，先来一个三分球，张浩佳。
0: 于指导也非常谨慎，进这一个三分马上叫停。上来奎因呢就很明确拽住周琦这个点去。

0: 他挡拆，杰曼稍微回来去垫半步，张浩佳进三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短暂的一个广告休息，我们回来。这是胡明轩今天的表现，看一看。
0: 胡明轩今天是第一节打得非常的坚决，包括利用挡拆之后的这些三分的出手，那么在最后的这个关键的生死时刻，还是需要他拿出像第一节这样，就是坚决性。
2: 是，现在呢，双方是各有一个比较敏感的存在，一个是王兆杰，这是四犯。雷蒙应该也是四犯。福音现在上对抗，给持球人施压。
0: 是。
2: 因为奎因呢，他在外线他有身高对抗，包括我们前面多次提到他的球商，
0: 而给周琦做掩护。
2: 这个球传的真的不错，质量非常高。曾凡博，
0: 那曾凡博的传球点高，
2: 高举高打，
0: 对
2: 吧？对，
0: 他看得也比较清楚，他能够做到这个球领人。
2: 对，而且等于是直接调过了王少杰，九分。周琦今天18分，6篮板，4盖帽。杰曼缠斗胡明轩。直接出手，利用王少杰
0: 篮板球，没必要，没必要。
2: 对，这现在起情绪了。张浩佳和陈英俊吧，应该。篮板球落点应该掉在张浩佳这边，但是呢，双方应该是有这个肢体接触，会比较明显。
0: 生死战竞争激烈都可以理解，那么管理情绪也很重要啊，因为现在不要有没必要的犯规啊，那么就是给这个就对手有更多的机会。
2: 看一下录像回放了，这个时候尤其敏感。这时候倒看一看倒是没坏处。
0: 篮板球两个人呢，就是胳膊缠在一块儿。
2: 最后裁判员现在每一个判罚都非常非常重要，半截球嘛，加上前面两场比赛那种战局的变化，第一场比赛上半场平局，第三节31-19一下拉开定胜负。
0: 是，
2: 来看一看裁判吹罚。

0: 半截嘛。
1: 对，就是
0: 不要再激化这种状态。
1: 对，确实也都有动作。
0: 对，陈英俊和张浩佳各吃一个围体，球权还在广东手里，奎因来发底线球，杜仁旺到他非常熟悉的底角，张浩佳拿到球，因为实际上现在又差一点又被杰曼掏走，
1: 对，犯规了，
0: 防守响哨了，就是现在广东的场上队员杜润旺、胡明轩、张浩佳、奎因四个人都可以投射，
1: 对，
0: 他是有空间的。胡明轩是直接上了罚球线，这犯规数都到了。胡明轩今天呢，前面四罚三中，命中率还是够。第一罚失。

0: 来，我们看一看，
1: 直到八分球了。
0: 对，
1: 还是要给周琦做掩护，要让周琦到内线。
0: 杰曼突破分球，陈英俊，
1: 英俊投进
0: 三分投射，
1: 这球投的硬，
0: 是。陈英俊此前也是只有他有一个三分进的，
1: 有一个，
0: 对。哎，这是第二个，现在都是点抢，哦呦，
1: 篮板球外打，周琦在控球，
0: 这边奎因犯规了吧？
1: 犯规了，奎因再去抢的时候，
0: 对，对，因为广东的犯规数也到了，
1: 嗯。还不是，就是对周琦这儿的犯规啊，是之前雷蒙那一下，
0: 雷蒙倒地那一次。两罚中一，这样的话12分分差，但是还有4分钟。
1: 对。广东这边还是有机会，
0: 又被
1: 响哨了，
0: 对，
1: 响哨了，这球
0: 刚想说又被周琦要断下来，送奎因上罚球线，
1: 嗯，
0: 李楠指导，广东现在罚球整个开始出现起伏了，
1: 是。看一看罚完球以后怎么样去破这个紧逼啊，全场1211夹击，
0: 险些被奎因把这球拿到，
1: 这
0: 球雷蒙
1: 没运住啊，
0: 对，出现了一个失误，这球有效，
1: 两分有效，
0: 对，这个球还真是
1: 啊，
0: 是不是有点过于紧张了，
1: 是。

0: 这个球是
1: 上，对，你看
0: 上空篮，
1: 对，
0: 他就过于关注队友的位置，
1: 是
0: 啊，但没有注意自己怎么控球。
1: 有一个暂停。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灵智。

0: 邓文博今天的三分球三中二，12分三个篮板，而且正负值高达正15，
1: 是
0: 今天的状态是整体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而且你看其实有没有不好的地方，有，就是他对位和奎因的时候他的脚步的劣势体现出来，但是呢当调整之后，就是他回到他比较熟的四号位，
1: 对，
0: 一下就不一样。
1: 是
0: 广东继续通过全身紧逼郑文博来接应球，周琦过渡，小腿上又贴了一个击贴。那应该说这场比赛就属于对周琦消耗比较大。
1: 没错啊，这次面对错位顾文旺跟的也比较紧。
0: 3分多钟9分，但是北京北汽这已经是两攻不成了。手递手
1: 奎因
0: 再给王少杰，
1: 王少杰左手，
0: 对，想要打周琦没打成，
1: 对，就比较
0: 结伴中路突破反击，制造了犯规，
1: 造了犯规。
0: 张浩佳，
1: 那张浩佳是不是被罚下？应该是4次。
0: 对，但他罚球是50%。
1: 对，
0: 15分8篮板7助攻，还真是50%。
1: 对，今天就是罚的没有那么好。

0: 鲍瑞要去冲击王少杰，这球被防下来，有一个五打四的机会。
1: 王少杰这边，其实王少杰还是敢于去做动作，包括他这两次强打内线，确实也是拼尽全力。尤其这边错位，直接延误胡明轩。按说啊，这个你看这个夹击，其实质量还是可以的。
0: 对。而且今天周琦也是不够努力，按说这种球呢不是他的位置，他也就是主动去跟外线。
1: 啊，赵睿刚才是，应该是北京要把他换上，两分半。
0: 就他刚才那一次那个突破
1: 是
0: 啊，就不是特别的合适。
1: 他身边坐着这个 CJ 布鲁顿，这是曾经澳大利亚本世纪。前十年，对，澳大利亚国家队的双能卫，当时尤纳斯带国家队的时候，还去跟他们多次交手。那个时候他不是这个头型，但是他就是阅读比赛能力非常强，而且就那个时候，和澳大利亚的一些

0: 篮球的前辈聊起来，那就是对于控卫要有足够攻击性这一点，他们认为是大势所趋。
1: 对，
0: 但那个时候，你像2005年的时候，
1: 是
0: 还没有这么明显。
1: 对，那会儿还是就是控卫就是控卫。
0: 哎，所谓说传统控卫和新派控卫，现在也不存在这一说了。吴明轩，急停跳投，但这球没有投到，杰曼拿到球权。
1: 先犯规
0: 了
1: 啊！先犯规了啊！如果不犯规呢，就前面直接上篮了。王尔杰因为是四个犯规，在内线呢就是曾凡博冲起来了，
0: 嗯，
1: 这个球就不太好防了。哦，广东这边上了，
0: 嗯，
1: 年轻的陈家正，
0: 是，
1: 在还有2分18秒的时候上陈家正，
0: 现在13分差距，赵睿也来了，
1: 啊。
0: 不用知道，再布置一下。
1: 嗯。
0: 看看周琦。
1: 周琦今天拿了18分8个篮板。而且还有4次封盖，在内线呢，还是体现了自己的优势。

0: 周琦应该是可以非常理想的拿到比较出色的表现了。
1: 嗯，
0: 现在但是现在呢还有两分多钟，应该也是广东最要尽全力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搏。
1: 对，
0: 两分十六秒，差十三分。
1: 是，
0: 外线投射，哎，一定是这样的，果然中了，十分。回音还真是稳定，而且呢大胆。
1: 对，
0: 意识到广东的全场紧逼，三个空位，赵睿、陈英俊和杰曼，
1: 是
0: 直接犯规，杜仁旺。
1: 这一次呢，直接去挡拆以后干拔三分。
0: 对，刚才看到周琦摘护目镜呢，以为要换下。
1: 对。
0: 哦，杜仁旺这边是主犯，
1: 拔下。
0: 嗯。而且直接把陈英俊送上了罚球线。这是肯定是犯规。
1: 嗯，
0: 英俊今天没有罚丢球，六罚六中得十四分。徐杰今天的出场时间也不太多，
1: 对，十五分钟，还没有得分。
0: 还是没投进，过来。
1: 就是控制时间。
0: 对，夹击持球人赵睿这边，对，这应该悬念已经没有了。
1: 对，
0: 十四分，一分半钟，
1: 对，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
0: 对，
1: 两三分继续抢，
0: 对，
1: 没有抢中。
0: 翟小川收下篮板球，
1: 是
0: 北京要拖节奏了。
1: 观察以后出球，现在呢，就是也没有犯规的必要。

0: 陈家正犯罪了。
1: 嗯。
0: 最后一分钟，赵睿，赵睿刚才那一球是不是他今天仅有一个得分啊？他上场时间由于伤病确实不多，
1: 对，
0: 对吧？曾凡博替下周琦，周琦这一场还确实是倾尽全力，迎着全场的掌声下场休息。
1: 对，
0: 徐杰替下了胡明轩，
1: 胡明轩，
0: 胡明轩今天是13分，3分球8中3，2个助攻。陈英俊此前6罚6中。
2: 内线2分倒也就不防了，还要去做夹击，广东队是没有放弃，
1: 是吧？
2: 摘一下这球摘出来，
0: 14分球，
2: 还是有夹击，
0: 北京就一直保持这三控卫，就是不丢球，
2: 对，
0: 不要出现失误。杰曼给到曾凡博，打手犯规了。镜头对准了北京的替补席，就是接下来这一轮，那就是京沪大战，
2: 京沪
0: 半决赛。
2: 对，
0: 上海九世今年的进步之明显，他的内外线和国内球员、国际球员这个搭配是越来越纯熟。
2: 没错，而且他从第二阶段打到现在还没有输过球。
0: 是的，
2: 他的搭配包括他的竞技状态都很好。
0: 是的，
2: 这可能对于北京是非常大的挑战。
0: 所以我们也期待吧，因为是京沪两座城市之间的比拼，想必呢上座率包括关注度应该都会不错。
2: 对，那一轮的比赛呢将变成5局3胜，那么也会有更多的精彩比赛进行呈现。
0: 对，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看到是浙江浙商证券对阵山西汾酒，以决出谁和新科国内球员、国外球员两个 MVP 所在的深圳马可波罗来争夺半决赛这个机会。赵睿和他曾经的队友一一致意。场上是对手，场下呢还有难以言说的各种的感情，也希望呢每一位能够代表中国篮球出战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希望中国篮球越来越好。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比赛转播，我是余佳，也感谢无限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他表示，协会将以改革创新赋能，弘扬新时代女排精神，聚焦补短板、强弱项，着力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拓宽排球事业发展多元路径和功能，提升国家队核心竞争力，构建完善的排球竞赛体系。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国际乒联公布最新世界排名。国际乒联昨天公布最新世界排名，男子单打，中国乒协选手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温瑞博排名第十一，梁靖昆排名上升五个名次，位列第十六，向鹏排名第十八。女单方面，孙颖莎和王曼玉位列前两名，陈幸彤位列第四，陈毅位列第六，快慢第七，王艺迪第八，石勋瑶排名第十五。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乒协今日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参赛人员选拔办法。男队选拔标准为2026年5月25日国际乒联公布的单打世界排名最高的三名国乒男队运动员直接入选团体阵容，另外双打混双个人综合排名最高的一名国乒男队运动员直接入选团体阵容，最后一个男子团体参赛名额由国乒男队教练组统筹考量运动员的打法特点等因素，经集体讨论并征求相关专家意见后确定。女队方面，2026年5月25日国际乒联公布的单打世界排名最高的两名运动员直接入选团体阵容，另外双打混双个人综合排名最高的一名运动员直接入选团体阵容。在从2004年1月1日之后含1月1日出生的国乒女队运动员中，选拔排名最高的一人直接入选团体阵容。最后一个女子团体参赛名额将根据队内选拔赛成绩确定。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
3: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国排球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了中国排球协会章程修订草案。
2: 会议选举出第八届中国排球协会理事会成员，赖亚文当选主席。
1: 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代表出席了大会，根据国家有关社会团体管理的相关规定，着眼于协会未来发展，经过相关程序，会议选举出第八届中国排球协会理事会成员，赖亚文当选主席，薛辉、陈少军、乔云平、陈东升、张兴、盖阳当选副主席，袁磊当选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佟立新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赖亚文代表新一届协会领导班子讲话，他表示，协会将以改革创新赋能，弘扬新时代女排精神，聚焦补短板、强弱项，着力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拓宽排球事业发展多元路径和功能，提升国家队核心竞争力，构建完善的排球竞赛体系。
3: 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昨天在苏州进行，中国队3-0击败印度队晋级半决赛，
2: 这样中国队也锁定了今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
4: 此役中国 U17 女足阵容进行一定调整，前锋黄庆怡重回首发，也正是她在比赛第38分钟为中国队首开纪录。这一球送上助攻的边锋刘禹锡同样功劳不小，他突破后的倒三角回传穿越多名印度队防守球员，刚好来到后点黄庆怡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刘禹锡再次突破建功，制造对手犯规，他自己操刀点球命中，帮助中国女足取得2-0领先。此役中国队控球率高达75%，28次射门6次射正，而对手全场仅有1次射门。不过直到第90分钟，中国队才再次斩获进球，三位替补登场的球员联手建功，吴奕晨左路传中， 对手解围不远，程婉迪不停球直接助攻李启贤轻松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3-0。中国 U17 女足击败印度 U17 女足晋级半决赛，同时中国队获得了今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5: 非常开心赢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继续加油。能打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肯定会特别兴奋，然后尽全力就好。
4: 赢球固然可喜，但主帅马晓旭认为球队没能拿出最佳状态，需要好好总结调整。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上届冠军朝鲜 U17 女足。
6: 今天的这场球的过程，我说我很不满意，不是他们的水平，还是有点太紧，而且我觉得在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最终我们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觉得过程我们要好好的去总结。我们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我相信我们这些球员是有这种能力去跟朝鲜去较量，我也相信我们有这种能力能够去战胜他。
2: 北京时间昨晚11点，中国 U17 男足进行了对阵卡塔尔队之前的最后一次训练。
3: 目前中国队虽然位列 U17 亚洲杯 B 组的最后一名，但仍保留晋级的希望。
7: 赛前一天的训练，我们将镜头对准了上一场对阵日本队打入一粒进球的中锋赵宗元。赛后因为兴奋剂抽检的原因，媒体未能完成对他的采访，为此球队专门在赛前一天又安排了一次场边采访。
8: 这个进球来源于大家的这个一起的这个努力，一起的拼抢，一起的反抢，一起的转换。因为我们把防守做好了，然后转换刚好那个进球是由转换得来的，然后从手转攻再到中攻转手再到手转攻，经历了几次这个转换，然后才取得的进球。
7: 面对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以及出现的压力，赵松元认为心态调整最为关键。
8: 这次比赛的对手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友谊赛和这个正式的比赛不一样，一是强度，二是这个毕竟是大赛嘛，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更加重视，然后心态上也会有起伏。我觉得我们在战术方面就做到教练所说的，然后防守拼尽全力，进攻也拼尽全力，然后最主要的还是心态吧，没有什么包袱了吧，全力争胜就好了，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拼尽全力。
3: CBA 季后赛激战正酣，赛场内外纪律问题也引发关注。
2: 昨天 CBA 联赛官方针对近日山西、浙江两队赛区的违规行为连续开出罚单，严肃规范赛场秩序。
4: 近日在山西汾酒与浙江浙商证券、浙江潮州金租与深圳马可波罗的季后赛1/4决赛中，太原赛区现场观众多次出现大面积喊黑哨及谩骂裁判员的情况。义乌赛区同样出现观众大面积喊黑哨，向场内投掷打火机等杂物，以及浙江潮州金租投资人金子君干扰记录台工作的情况。CBA 联赛官方依据联赛纪律准则，分别对两赛区取消优秀赛区评选资格，对山西汾酒俱乐部处以核减联赛经费50,000元、记3分的处罚，对浙江潮州金租俱乐部处以核减经费11,000元、记6分的处罚，同时对金子君处以停赛一场、罚款50,000元处罚。联赛官方宣布，后续将持续加强文明观赛引导与赛场秩序管理，对各类违规行为零容忍，确保赛事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2: 第六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国际预选赛今天在江苏如皋结束。
3: 在女子组和业余组的小组决赛中，中国棋手发挥出色，在最后决出的6个本赛席位中占据了5个。
9: 4个女子组的小组决赛都在中韩棋手之间进行，最先结束的是中国名将于之颖与韩国的崔民书的较量。直白的于之颖从布局阶段就占据了优势，中盘战斗中崔民书错误地挑起结争，于之颖果断消结之后，白棋胜局已定。另一位中国名将陆敏泉对阵韩国的金恩池，直白的陆敏泉在中盘落后的局面下抓住对手攻击失误，将下边白棋孤棋成功做活，最终以1/4子淘汰对手晋级本赛。其余比赛，中国棋手陈一鸣战胜韩国的许瑞炫， 小将杨子轩惜败于韩国名将崔京。业余组方面，陈逸夫战胜王琛，白宝翔击败戚泽南。这样，本届孟百合杯国际预选赛全部结束。通过比赛产生的42个本赛名额中，中国棋手获得37个，韩国棋手获得4个，日本棋手只有1人晋级。
3: 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正在四川成都进行。
2: 昨天成年集体全能决赛结束之后，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为3位奥运冠军郭琪琪、郝婷和黄章佳阳举行了退役仪式。
7: 伴随着灯光秀和冠军回顾视频，3位奥运冠军在全场的掌声中步入场地。30名身穿白裙的小朋友手持红色玫瑰列队欢迎。国家艺术体操队集体项目教练孙丹、助理教练安娜斯塔西亚、布里兹纽克和许延书为3人送上花环。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体操协会领导随后颁发专属纪念奖杯。这是国内艺术体操史上首次在赛场为退役奥运冠军举办集体退役仪式。郭琪琪、郝婷、黄章佳阳在多年的国家队生涯里曾携手征战东京和巴黎2届奥运会。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他们与队友王兰静、丁欣怡组成的中国艺术体操队集体组以稳定的技术和出色的艺术表现力夺得集体全能金牌，实现了中国艺术体操奥运金牌0的突破。3位冠军用新的身份继续为中国艺术体操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在本次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中，郭琪琪首次以教练员身份带队参赛，郝婷担任裁判员，黄章佳阳则坐上了解说席。他们还共同揭晓了全国艺术体操比赛定制的专属新奖杯。该奖杯成为全国艺术体操比赛集体全能成年组国内最高荣誉的象征。
10: 赛场的生涯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但是热爱永远不会退场，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在艺术体操的行业里发光发热。
11: 各位热爱艺术体操的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我要由衷的感恩艺术体操成就了今天的我，不只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热爱坚守以及所有人的支持与帮助，我们才有幸能够站上巴黎奥运会的最佳领奖台上。
12: 我觉得退役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衷心祝愿中国艺术体操队可以薪火相传、光芒不减，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13: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欢迎继续收看体育世界。吴一泽夺得2026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引发广泛关注，日前他接受了我台记者的专访。
2: 吴一泽表示将会继续追求好成绩，也期待能够进一步发挥榜样的力量，激励身边人做得更好。
17: 大家好，我是吴一泽，很高兴与体育新闻的朋友们见面。
18: 吴一泽从谢菲尔德再遇归来之后啊，回到国内行程也是安排的啊，非常的紧凑。我们借助他在广州参加比赛的间隙，有幸邀请到吴一泽走进中央五套体育新闻啊，与我们聊一聊夺冠背后的故事啊。啊，吴一泽，祝贺你这次呢在外面取得那么好的成绩。那么现在回到国内，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7: 可能就是比赛期间的那种压力消失了吧，但是随之而来的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跟工作涌上来。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应蛮快的。
18: 你还记得就是在去世锦赛之前3月份在玉山参加世界公开赛的时候，我给你做过一个40秒的快问快答啊，其中有一个问题呢，我是问到你近期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呢当时你不假思索的就说世锦赛夺冠。我给你把这段视频找出来你看一下。近期的目标是什么？
17: 获得世锦赛冠军。获得世锦赛冠军
18: 啊，为什么就能够说出啊我近期目标就是向世锦赛上夺冠？
17: 其实我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世锦赛冠军，可能我认为在这个赛季我有能力有去争取它了，因为以前我可能只能自己心里偷偷藏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我其实内心波动一定是有的，我想每一个选手在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当中它是一定存在的。可能我一直试图的去告诉自己要去享受，要去体验这个美妙的赛场，但是当我处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其实它是比较难去控制的一件事情，我只能去尽力的尽我所能去控制这些外在的因素。
18: 所以你怎么看和墨菲这场决赛最难的地方？比如说他的开球，他为什么那样去开球
17: 啊？这是他研究的比较好的一个战术。其实我认为他的开球对于进攻型的球员来说，是他是会比较很好的能限制对手的得分能力的。我认为他的开球方式好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破解，你只能通过一个很冒险的进攻一杆长台可能去化解，但是如果打不进可能也会给他留下很好的机会。
18: 幸运的是你还把握还不错
17: 啊，对，我有在努力。
18: 那么最后这个到第四阶段，墨菲一直在紧咬，你一直在坚定的去领先，我觉得这也特别难得，咱们能够把这场胜利给赢下来，这是可能是对你来讲，就是除了胜负本身，可能自己心里的这种强大，

0: 其实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种收获和认可吧，应该算是。
1: 对，因为当我去比赛去打球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去迎接挑战，去能冒险的情况下，在我认定的情况下，我一定会去冒险，因为可能我就是喜欢这样吧。当然我也为此付出过很多代价，也输掉过很多比赛。
0: 那我特别想问你，这一路晋级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自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的时候岌岌可危的这种时刻，有吗？
1: 有，太多了。跟塞尔比的比赛，包括跟瓦菲，跟艾伦，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当然是艾伦，我想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因为当时真的是无限接近输掉比赛，对。
0: 所以可能有人在这个调侃啊，说艾伦不来，这个大家不能开席，是吧？哎，但是最后啊，赢下墨菲的时候，我注意到转播镜头当中，就是你赢了完比赛以后，表情非常的平静。
1: 可能是当时发生的情绪已经非常多了，而且那是一个非常久、非常久的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双方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可能我那会儿就是那一刻在赢下比赛的时候，可能那种压力释放了吧。
0: 你觉着背靠着五星红旗去参加比赛，是不是心里头可能会有一种格外的一种力量？
1: 对，就是那种感觉能超越自身吧，我觉得。就是觉得背后有我们祖国的支持，那种我们中国很多精神方面的力量会引导我，就是让我有一种使命感。我不只是为自己而战。
0: 所以最后在颁奖仪式的时候，也是你的爸爸妈妈亲手帮你把五星红旗披在身上。父母应该牺牲也好，投入非常大吧。
1: 我觉得他们几乎牺牲了一切，可能我三言两语没法形容。我妈妈也是第二次去到英国，她有时候觉得我们可能也是比较孤单在那里。我们一家人也是从小就一起在努力地坚持这个事业。那一刻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回报了自己的付出，也回报了他们的努力。
0: 我觉得你这一年又得首个冠军，然后又拿到世锦赛的冠军，个人的世界排名也来到了目前最高的第四位你觉得这一年回顾下来是不是格外的一个突破的一年啊？
1: 对，其实我认为我一直都在进步，从我进入职业以来。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挺好的，就一步一个脚印去，每一年都有一些收获，一些突破。可能有一些失败也会给我带来很多经验方面的帮助，让我像在世锦赛这样的比赛也会有很多时刻可能也有经验去度过那些难关。其实我对我自己还是比较渴望追求更多更高的目标的。我认为夺了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我身上的责任，我所面临的生活，它会要求我需要更加努力，更加的去完善自身。
0: 那么在打法风格上呢？这次的进攻给大家展现的非常的这个淋漓尽致，可以说哈。那么未来还会继续这样的打法吗？
1: 我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可能，我会比别人更加愿意去进攻，去冒险。我认为我是愿意去承担无论是赢或者输的代价。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在我的事业里去将自己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大家，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同龄的人或者是比我年纪小的人，去为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去付出一切，去勇敢的追求，可能这是我想表达的。
0: 所以这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你希望起到这方面的这种影响力，是吧？
1: 对，如果能起到这些影响力的话，我认为我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中国斯诺克经过这个三四十年的可以说最近这个发展， 到2025、2026年，先后诞生出赵新彤、吴怡泽啊，这么优秀、这么年轻的世锦赛的冠军，是为什么这段时间啊一下冒出这么多好成绩，冒出你们这么啊新科的优秀的这种选手？
1: 因为我觉得大家，我们中国球员都是比较努力的，都会去研究如何去做得更好。大家可能也是由于异国他乡，由于一些压力，可能会他会促使自己变得更强，去走得更远。对，
0: 这次参赛一切都是非常圆满哈，可以说一鸣则已，一鸣惊人啊。这个如果要是说请吴怡泽说一说，想一想自己有什么不满意或者遗憾的地方，希望下一届能做好的地方，当然不一定是球啊，还有其他的任何环节，你觉得有吗？在哪？
1: 那是一定有的。可能虽然比赛这一次我都赢了，但还是有很多时刻自己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吧。比如在一些比较关键的时刻，可能自己面临着压力，没有处理好当时的情绪。在一些领先或者落后吧，我觉得自己都需要更加的平静。不要去想很多场外或者是跟球台球桌无关的东西。
0: 坚定的自信的做自己哈。感谢吴怡泽接受我们的采访
1: 哈。
0: 希望你在接下来好好休息，在新的赛季继续有更大的突破，有更好的表现。
1: 谢谢你。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他表示，协会将以改革创新赋能，弘扬新时代女排精神，聚焦补短板、强弱项，着力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拓宽排球事业发展多元路径和功能，提升国家队核心竞争力，构建完善的排球竞赛体系。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国际乒联公布最新世界排名。国际乒联昨天公布最新世界排名，男子单打，中国乒协选手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温瑞博排名第11，梁靖昆排名上升5个名次，位列第16，向鹏排名第18。女单方面，孙颖莎和王曼玉位列前2名，陈幸彤位列第4，陈毅位列第6，快慢第7，王艺迪第8，石勋瑶排名第15。
5: 体育世界正在直播，来看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的第一支球队今天产生了。
6: 雷霆在客场115-110击败湖人，大比分4-0横扫对手晋级。
7: Coming up on Prime。
8: 本场是这个系列赛最为焦灼和接近的一场比赛，本场应该也是湖人整个季后赛最为倾尽所有的一场比赛，因为三大主力詹姆斯、里夫斯和巴村磊出战时长都超过了40分钟，而他们都交出了20+的得分，合力为球队贡献了76分。末节雷霆开始发力，他们的当家球星亚历山大砍下全场最高的35分。比赛结束前2分钟，雷霆领先了6分。不过湖人没有放弃，巴村磊的3+1，斯马特的2+1，让他们在1分钟的时间里连得7分，110-109，湖人反超1分。随后，雷霆的双塔哈腾和切特联手为球队拿下关键2分。最后30秒，湖人还有机会，但是詹姆斯的抛投弹框而出，里夫斯的3分也被篮筐拒绝。115-110，雷霆最终再下一城，总比分4-0横扫湖人，晋级到西部决赛。
6: 东部方面，骑士今天主场击败了活塞。
5: 多诺万·米切尔在下半场贡献了39分，力挽狂澜，带领骑士将东部半决赛的大比分扳为了2-2。
8: 本场比赛之前，骑士大比分1-2落后于活塞。在7场4胜制的季后赛系列赛中，这场比赛对于身穿深色球衣的骑士来说至关重要。哈登本场让活塞犯了难，全场他贡献了24分，送出双位数的11次助攻，完成3次抢断。对于活塞而言，勒维尔此役表现亮眼，在队友坎宁安被严防死守的时候，他成了球队的得分利器。但在季后赛的舞台，勒维尔有点独木难支，虽然贡献了全队最高的24分，但这难以帮助活塞从客场带走一场胜利。上半场活塞领先4分，下半场成了骑士队员多诺万·米切尔的个人秀，特别是第三节他一人独得21分，活塞全队在这一节的得分也是21分，一波进攻潮已经不足以形容米切尔在这一节的表现。龙卷风般的进攻让他帮助骑士在第三节单节净胜17分。此役米切尔砍下全场最高的43分，其中有39分来自于下半场。39分追平了 NBA 季后赛历史半场的最高分纪录。骑士在打出一波24-0后，比赛失去了悬念。最终，骑士以112-103战胜活塞。
5: 我们欣赏一下今天 NBA 的5+球。

0: 再来关注国际足球，英超进入收官阶段，除了冠军争夺如火如荼，保级资格的竞争也十分激烈。
1: 昨天西汉姆联没能战胜阿森纳，这样利兹联提前上岸确定保级。今天凌晨，利兹联碰上了仍在为保级而战的托特纳姆热刺，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2: 上半场如果不是门将金斯基发挥神勇，热刺已经落后一球了。身穿深色球衣的升班马利兹联算是完成了赛季目标，而昔日的欧冠亚军热刺如今挣扎在保级生死线，弄不好下个赛季得去踢英冠了。第五十分钟，白百合在主场率先打破僵局，角球进攻中禁区外的特尔觅得射门机会，他从容不迫的停球摆腿，皮球划出一道弧线旋入死角，这是前锋特尔时隔四个月再次斩获进球。第六十九分钟，在自家禁区的特尔为了解围，没有观察对手，直接做出了倒挂金钩的高难度动作，他不慌不忙地起跳，

0: 摆腿，这次踢中的不是球，而是对手的脑袋。裁判判罚点球，卡尔福特卢因收下大礼。补时阶段，热刺防线再出纰漏，门将金斯基再次拯救球队。最终，热刺以1-1收获平局。本赛季的最后一支降级球队将在热刺和西汉姆联之间产生。热刺目前领先西汉姆联2个积分，保级争夺仍在继续。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足球超级联赛第33轮，本菲卡主场2-2绝平布拉加。
2: 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第46分钟，拉法席尔瓦率先打破僵局，帮助本菲卡取得1-0的领先。然而领先优势仅仅维持了2分钟，维克托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为1-1。第88分钟，让巴普蒂斯特的这记弧线球让布拉加2-1反超比分。补时阶段，本菲卡的帕夫利季斯发进点球，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2。至此，本菲卡虽然将联赛不败纪录延续到33场，却在积分榜上被葡萄牙体育反超，从第2跌至第3。根据新规则，联赛亚军去踢欧冠资格赛。联赛仅剩最后一轮，本菲卡想要获得欧冠资格赛名额，必须在末轮客场击败埃斯托里亚，同时还要葡萄牙体育主场不胜。
3: 网球的消息 ，ATP 1000罗马大师赛单打第3轮，赛会头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辛纳直落2盘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波佩林，晋级16强，收获大师赛30连胜。
4: 身穿黑色球衣的辛纳曾在红土赛场上输给过波佩林，这次辛纳开场后就迅速掌控局势，凭借标志性的底线击球将对手调动得满场飞奔。而他近期日益成熟的放小球战术更是出其不意，进一步丰富了进攻的层次，让对手防不胜防。面对世界第一的强势进攻，波佩林显得有些急躁，关键的破发点上也出现发球双误。首盘辛纳2次完成破发，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辛纳以高达100%的一发得分率掌控着比赛，整盘他仅让对手拿到6分，并在3次完成破发后取得6局连胜。在点处，辛纳轰出一记凌厉的反手直线制胜分，以6-0强势拿下第二盘，从而直落2盘锁定胜利，晋级16强。本场胜利也让辛纳收获了大师赛30连胜，距离追平由德约科维奇创造的大师赛最高的31场连胜纪录仅一步之遥。下一轮他将对阵同胞资格赛选手佩莱格里诺。另一场比赛，赛会7号种子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则是遭遇苦战，他在与西班牙选手利亚马斯鲁伊斯的较量中以3-6先输一盘，但他很快调整了状态，以6-4和6-2连扳2盘，从而以大比分2-1逆转鲁伊斯，晋级16强。
1: WTA 1000罗马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一场焦点战，三届赛会冠军斯维亚特克以直落2盘仅丢3局的表现击败了大阪直美，强势挺进单打8强。
5: 斯维亚特克在今年红土赛季请来了纳达尔的前功勋教练罗伊格。来到罗马，斯维亚特克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心态沉稳了，强力武器上旋球也找回来了。上一轮他更是仅丢1局拿下胜利。此役面对同为多个大满贯女单冠军的大阪直美，斯维亚特克没有给对手施展攻击力的机会，整场比赛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制胜分上，斯维亚特克23个，比对手多出了14个。他标志性的强力上旋功不可没。比赛中，波兰人那一次次高过头顶的随挥也是久违了。6-2、6-1，斯维亚特克仅丢3局，强势挺进8强。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则是耗时不到1个小时，就以6-0和6-2战胜了捷克老将卡普利斯科娃。今年澳网夺冠后，莱巴金娜曾表示会将成为世界第一作为下一个目标。在现任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本站出局的情况下，莱巴金娜对这个目标的期待在红土赛季又有了落脚点。另外一场比赛中，去年的法网女单冠军高

0: 德国队以2-1逆转击败了约维奇。
1: 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第2轮第4场今天展开，
2: 科罗拉多雪崩队客场5-2击败明尼苏达狂野队， 在7场4胜制的比赛中取得总比分3-1的领先。
3: 上一场明尼苏达狂野主场取胜，此役身穿绿色比赛服的狂野队继续主场

0: 多雪崩的卡德里在第二节帮助球队将比分扳平，比赛悬念留到了第三节。随着科尔顿和斯特姆先后进球，两队打成2-2平。随后凯利的进球成为雪崩队制胜的关键，这是凯利职业生涯首次在季后赛中取得进球。接下来的比赛，狂野队孤注一掷换下门将，但未能拦住雪崩队高歌猛进的步伐。随着麦金农和尼尔森先后打空门得手，科罗拉多雪崩最终5-2锁定胜局。下一场回到主场，如果获胜，雪崩将晋级西部决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毛酒。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场今晚刚刚结束的 CBA 季后赛的比赛。北京北汽以88-73战胜了广东东阳光，四分之一决赛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
1: 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场比赛过后，北京北汽与广东东阳光战成1-1平，双方在各自的主场都取得胜利。第三场比赛在北京北汽的主场进行，他们身穿蓝色球衣。这两支球队实力相当，常规赛排名分别是第四和第五，本场又直接决定能否晋级，双方争夺的也异常激烈。第一节打了2分多钟，双方都没有运动战进球，只有主队依靠罚球拿到三分。首节大部分时间里，双方的进攻都算不上流畅。首节结束，广东东阳光以21-15领先6分。进入到第二节，广东东阳光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暂停过后，北京北汽逐渐找回了手感，杰曼、雷蒙、曾凡博都投进3分，主队连得18分。半场结束，北京北汽以40-35领先5分。下半场双方比分依旧接近，广东东阳光一度将比分追至只差2分，但北京北汽始终保持着比分上的领先。本场比赛，客队的奎因拿下全场最高的25分。

0: 但笑到最后的还是坐镇主场的北京北汽。最终北京北汽以88-73战胜广东东阳光，四分之一决赛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
1: 常规赛排名第10的山西男篮第8次打入季后赛，他们以黑马之姿向前奔腾。说起这支球队的季后赛记忆，球迷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个人，葛昭宝。
2: 今年34岁的葛昭宝用自己坚持的力量与山西队共同书写了一个一城一队一人的故事。
3: 34岁的葛昭宝扛着山西队走过了13个赛季，当元帅伤停，张宁带伤咬牙硬撑，这支阵容残缺的球队以常规赛第10名杀入季后赛，并以下客上横扫青岛，客场掀翻从未在季后赛战胜过的上届冠军浙江浙商证券。这群伤痕累累的人里最稳定的火力点，恰恰是那个曾被伤病偷走4年的老将。2006年来到山西，葛昭宝用20年的时间不断跌倒再爬起，最终成为山西队的定海神针。这就是坚持的力量。
4: 我们这个篮球公园这一系列其实就是篮球坚持的力量。然后作为一个今年应该是34岁的老将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您的这个篮球职业生涯吧。那其实从14岁的时候从山东来到了山西，这些年尤其在青年队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在漂泊，而且感觉住宿条件我听说不是很好？
5: 当时来到球队之后，跟着青年队先是在河南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山西，去山西临汾住的环境也是住在那种大众浴池，底下是洗澡的，然后楼上是住宿的那种，然后每天要去找饭店找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固定的食堂。然后包括后来来太原之后，也是那个基地建成之前，我们也是就是比较漂泊，然后住招待所，住那个什么小酒店，这些都住过。那当时的条件确实是比较艰苦的，不像来专业队之前他们说的那么美好吧。
6: 这就是球员的
7: 房间，
6: 但是比较乱
7: 啊，
8: 都是这样的，
6: 都是这
8: 样
6: 的。就是一间小屋子，
7: 两个球员一间房，
6: 两间房。
3: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少年日复一日地打磨自己。可当18岁的他终于被调入一队，准备大展拳脚时，命运却接连亮起了红灯。他在一次训练中扣篮落地不稳，导致脚踝骨折，让他登陆 CBA 的梦想按下了暂停键。随后，他赴美训练，再一次遭遇脚踝问题。这一耽误就是2年的时间。
5: 其实第一次崴脚之后，就去医院，就有的医生就说你这也打不了球了。当时我们那个老板，就是中宇那会儿王老板，就是已经是伤了2次，已经是几乎快要放弃我了。然后他说他是练钢的，说我这个基本上可以将近于是一块废材了，也连续伤2次了，他就打这个比喻。然后杨导就跟我谈，说你是想在我手底下打球当明星，还是想回去上班工作？我说我想打球。然后那你就听我的，好好康复，好好训练，杨导会帮助你的。
4: 这2年是不是挺难熬的？
5: 当然非常非常感谢杨指导，因为当时第一次受伤确实挺迷茫，不知道是该去怎么去往下一步走吧。但是杨导就是相当于给了我一剂强心剂，帮助我就是稳定好我的心态，能够继续去把这个篮球这个自己喜爱的这个东西去做好吧。非常感谢杨指导。
4: 等了2年新秀赛季终于来了，那当时登上 CBA 赛场的时候，自己是什么心情啊？
5: 我记得第一场是客场打福建，然后杨导带我们，然后当时感觉上去之后真的是完全就是懵的，在场上也不知道去干嘛了，然后看什么都是看着整个场地感觉都是那种像

0: 像打了一层雾似的，像打了马赛克似的，感觉都是蒙蒙的那种状态。那是自己的职业生涯第一场比赛吧，
1: 在自己的新秀赛季对阵辽宁队的关键比赛中，葛昭宝用一记准绝杀帮助山西队是第一次闯进季后赛。
0: 当时，我们是马库斯和查尔斯，当时是马库斯一个上篮，然后防他的是谁来着？防他是贺天举还是谁来着？然后，被突破了，然后韩德君过去补防去了，正好我在篮下，然后捡了一个前场篮板，然后打进了，我记还记得那个球。
2: 打了几年之后，然后我们2016年受到了 NBA 小牛队的邀请，前往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夏季联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吗？因为我在网上查到说你在训练中曾经有过25投连中的一个记录。
0: 那个夏季联赛还没开始，提前去在那个小牛那个训练馆训练，然后他们有那个训练师来帮我捡球，刚去那2天做了一些简单的力量投篮训练。2016年那会儿状态确实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可能是我自己也没数，然后就在那儿投，然后后来，可能断了之后才过来跟我说你投篮不错，什么的，连续保持一个高命中率，连续进了多少个，后来知道的，我自己也没数。
2: 去 NBA 的时候是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结果又赶上伤病了。那当时是不是心情已经很糟糕了？就觉得是不是对自己命运有点不公了？
0: 当时其实比第一次受伤是心情影响更大，就是怕这次受伤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影响吧，第五指骨骨折。然后受伤之后，反正也看了一些好，有些球员啊，包括一些球员也是因为这个伤病，逐渐就是淡出篮球吧。当时那段时间，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真正在职业生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吧，是不是需要去对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打法做一些改变吧。
1: 在这2年里，葛昭宝开始思考转型，脚步慢就加强外线投射能力，200次投篮和100次罚篮是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给队友做好掩护、传好球，在减少受伤的同时，尽可能帮助球队。那个曾经被嘲技术单一的传统中锋，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 CBA 最全面的地板流大师。
0: 更加稳定自己的这个中距离，加强三分，然后去，因为这个受伤之后，对这个脚步啊各方面肯定会有影响，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去想一下怎么去，传好球，做好掩护，怎么能就是，把自己这个受伤之后这个劣势去，避免掉吧，多去从其他的一些方面去。帮助球队吧。
1: 2021年10月，CBA 揭幕战对阵宁波，葛昭宝轰下31分、12个篮板。2022年1月对阵天津，他狂砍40分，创生涯新高。2022年，30岁的葛昭宝入选 CBA 全明星，并签下山西队史第一份顶薪合同。这不是天赋的奖赏，而是韧性的回报。
0: 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吧。山西给了我机会，给了我平台，我也能去全心全意去为山西付出，去用自己的能量，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球队。我觉得这个就是两方面是相互的吧。
1: 从14岁到34岁，20年，葛昭宝只穿过一件 CBA 球衣，他没有离开过山西。在 CBA，一城一队的故事越来越奢侈。但葛昭宝用他的整个青春写下了最朴素的答案。
0: 因为当时从家里出来，没想到就是自己会在山西队能一直站稳脚跟，能坚持到现在。当时特别是受伤之后，对自己这个未来的目标更不明确了。反正好在是自己能，不管是。

0: 些年这个高低起伏能坚持过来吧。我觉得还是那句话，非常感谢山西球队吧，感谢这个平台，能给我这个平台，让我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1: 从不被看好的少年到全明星顶薪队长，葛昭宝的故事里没有捷径，只有一次次摔倒后再爬起来的坚持。
0: 我觉得还是那个主题吧，幸亏是坚持下去了，要不然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2: 奥运冠军退役之后，虽然不再以运动员的身份活跃在赛场，但不少人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为体育事业做贡献。
3: 近日，2026体育文化全国性活动走进厦门校园，奥运冠军徐云丽和奚爱华化身体育老师，为厦门小学生们带来了现场教学。
4: 当奥运冠军来到身边，厦门市同安区新城小学的孩子们格外兴奋。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徐云丽与社团成员们展开互动。
5: 女生就学习这个排球这个项目的话，确实也很不容易，因为本身这个球垫在手上，我觉得还是比较疼的。你看我今天，我也很久没垫的都
6: 哇
5: 淤青了，你知道吗？真的都淤青了。
4: 徐云丽从最基础的垫球动作开始给学生们纠错，告诉他们垫球时放低重心是关键。
5: 看似这个面上这个最后都是这个扣球那一下，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需要一个基本功的一个铺垫，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学好基础。
6: 正是因为这是最基础的动作，因为它基础，所以就是人人都会，但是每个人呢又不能做的那么标准，就是细小的问题你要去调整，不然你的球是垫不好的。
4: 操场的另一端，北京奥运会赛艇冠军奚爱华在给学校的皮划艇社团队员们指点动作。他告诉孩子们要合理运用身体的力量来划桨。
7: 我今天就是把我这么多年积累的一个经验精华吧，也认真的传授了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以后成长的路上能少走弯路吧。
8: 我以前不知道，然后今天奚老师一说，我就觉得坐起来很舒服，然后滑也比较轻松。
4: 学生们非常享受跟冠军们的互动，他们玩了有趣的投壶游戏，做了标准的热身动作。这个下午，学生们沉浸在奥运冠军带来的体育文化激励中。
7: 他们如果认真听讲的话，他们今天是可以站在奥运冠军的肩膀上，以此为契机，以此为台阶，走向国际更高的赛场。
2: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 CBA 季后赛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2: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唯真者可红利于天地间，唯信赖者能长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毛酒。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网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索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

0: 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1: 好球！
0: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1: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0: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三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1: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0: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1: 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0: 勾手发球，
1: 好球，
0: 孙颖莎直接拧
1: 了。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0: 好的，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1: 这个长球的变化，
0: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攀了一板。转攻，
1: 好球！
0: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最后转进攻了。
1: 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0: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好，双方的第二局

0: 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1: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
0: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1: 2-1，
0: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球台盯得很死。
1: 是的。回搓。
0: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1: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0: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1: 还有一个发球失误，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0: 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1: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0: 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1: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0: 是的。
1: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0: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1: 调节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0: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1: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接发球就占据主动。

0: 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1: 嗯，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
0: 嗯，
1: 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
0: 正手还是很有威慑力。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好
0: 球，发抢的一个爆冲。哦，擦网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最近你拉得分。
1: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好球。
0: 排内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
1: 嗯，
0: 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1: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0: 嗯，这球其实是算住
1: 了，
0: 想要打一个劈场反拉。
1: 好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0: 漂亮。
1: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
0: 嗯，
1: 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

0: 好球，
1: 比分继续拉开。
0: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0: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1: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个球比较拱啊，
0: 有点可惜。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1: 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0: 是的，
1: 他对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0: 好球，
1: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说过的斯托克斯反手的反击。
0: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1: 连续的擦网重发。摆段摆得好，
0: 好球。
1: 赛事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索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索克斯的。
1: 球直接第一板就变线，又又压左。
0: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曼玉表现的要比斯索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0: 要注意这个斯托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线了。
1: 好球，
0: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0: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给到斯索克斯的中间位。

0: 是的，
1: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现都出不来。
0: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明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1: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佐克斯的正手位。
0: 是的。相对来说，斯佐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1: 没去控短，哎呀，滚了个死网。
0: 球
1: 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0: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1: 打得很流畅。
0: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1: 斯佐克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0: 因为确实斯佐克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1: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佐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1: 加了球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0: 看看罗马尼亚会不会暂停。
1: 王曼玉又咬回了一分。
0: 是的。好球。
1: 王曼玉的反手撅了高调。斯佐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0: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佐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1: 好球，对手推台了。球斯佐克斯推到中台。

0: 时候反手还是很稳定。
1: 嗯，
0: 嗯，摆对摆的好，
1: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托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0: 是的，挺突然的。
1: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0: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1: 嗯，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0: 算了一下，
1: 漂亮！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0: 没错。
1: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碗球。
0: 你看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佳和韩菲尔。
1: 好球！
0: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让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佐克斯。
1: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佐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0: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琳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1: 对
0: 啊，马琳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
1: 嗯，
0: 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嗯，所以马林知道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嗯，这个球斯佐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0: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1: 这个球斯佐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
0: 嗯，
1: 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佐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0: 回短之后劈长，
1: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0: 嗯，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佐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1: 嗯，也没看到刚才斯佐克斯因为什么
0: 对
1: 给了一张黄牌，
0: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嗯，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佐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1: 对，嗯，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0: 也是精彩的一分相持啊。
1: 嗯，
0: 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佐克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

0: 发球，
1: 好球啊！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0: 这个科斯的这个坎身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1: 包括这个时候其实发了一个长球。确实斯托克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0: 变化很多。
1: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1: 是的，
0: 比分反超了一分。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的有点勉强了。
0: 现在感觉斯托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1: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0: 好球
1: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2: 拿着，
0: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托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9-9，
1: 长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斯托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0: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1: 是的。
0: 好球！
1: 长球的这一分。
0: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1: 是的。
0: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1: 10-10。
0: 好球，
1: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0: 是的，
1: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托克斯的正手。好球，
1: 买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索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凯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凯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凯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7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

0: disappear because the opposition come back and bring to a fine matchup and we go in late into the night. Now, if that happens, Romania.
1: 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快慢是3-0战胜了对手。
2: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0: Wendley, we're about to get going in match number three. Please welcome to the table Andrea Dragoman of Romania.
1: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3: First game, fine after serve, level. One left. Lift. One left.
2: 好球，
1: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挑打。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2: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1: 5-2的开局。
2: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快慢的正手位长球。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2: 是的，
1: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2: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慢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1: 哦，这几分德拉戈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2: 是的，
1: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2: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 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
1: 嗯，
2: 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1: 对，给到对方的正守卫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2: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好球，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2: 是的，
1: 那一局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凯曼不小的压力啊。
2: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2: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凯曼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第一局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2: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好球，
1: 摆短摆得好，控制住了对手。
2: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
1: 啊，这个球擦边了。
2: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好球，
1: 凯曼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
2: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3: Second game, Romania to level.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凯曼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2: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凯曼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1: 嗯，球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2: 我觉得现在其实凯曼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

0: 释放。
1: 嗯，
0: 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嗯，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款曼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1: 嗯，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得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
1: 打中，好球。
0: 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
0: 好球，
1: 黑球卡曼果一反下意识的防守。
0: 嗯，
1: 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嗯，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1: 形成对拉，3-0。
0: 好球。嗯，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1: 是的，也不太常见啊。
0: 对，
1: 哇，好的，这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0: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1: 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0: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1: 嗯，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0: 嗯，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1: 嗯，搓得有点太正了。
0: 对，
1: 这局的开局，款曼自己有一些无谓失误。

0: 好球，
1: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嗯，
0: 其实快慢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2: 零白胡，
1: 这个球白导演摆得非常细腻，
0: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1: 6-6。
0: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好球，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1: 德拉戈曼又是一个搏杀，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0: 好球，
1: 他们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把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0: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1: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啊。
1: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0: 这一分非常关键。
1: 中国队叫暂停了。
0: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3: 这站太斜了，就往上过来一点，能摆吗？能摆就更好，好吧，刚发那个半侧一点就正好摆了，对对对，可以摆，这头能摆上更好的，他实在太好摆，脑袋也是，咱俩不把大家全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我看这个短的，好。然
4: 后他们后卫咋样？侧的太长。
3: 快，侧的太长，对。
4: 这种进来路，它这么短。
3: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 对吧？没关系，攒大一点，连都领先了，怕什么？对，啊，这放来自己画图嘛，这画可以。到过年底了，没成就做。如果说这一推推推倒了，忙不在的，那我吃鱼吃我还吃，走得逐渐到这边。先把金花头长好，没关系啊。
0: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1: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格曼发球，
0: 好球！
1: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格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增强免疫力，认准吃正源，吃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那么接下来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1/4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0: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1: 嗯，
0: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 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1: 漂亮。
0: 上旋球的实力上，王一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韩国队叫暂停了。
10: 깎이는거는회전이나짧게는척하다가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어택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기다려어아나생일칠때왔다 생일칠때왔다잘하고있어조금까지보고있나어따라하고있나실험실이
0: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方也打得很舒服，
0: 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一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0: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王一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尤其对起上旋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王一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

0: 拧起来，对反手又旋转，那是拿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这球有点可惜啊。
0: 无谓失误。
1: 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这会儿不要着急。
1: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对，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0: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0: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变了一个旋转。
0: 10-10。扛住，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
1: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这样是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

0: 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是解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2: Fourth game, round to serv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1: 好球，
0: 好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1: 再见。

0: 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我是贾刚露。今天为您讲解的是第20届昌棋杯中国围棋职业锦标赛廖元赫对米玉婷的八强战。解说嘉宾荣幸地请到了著名世界冠军姜维杰九段。姜老师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姜维杰，很高兴来到文评论道，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欣赏廖元赫对米玉婷的这盘精彩的对局。
0: 那想问一下姜老师，你觉得廖元赫和米玉婷都是什么样的棋风？
1: 这两位棋手呢，米玉婷的棋风啊相对比较鲜明一点，就是战斗型啊，就是极致的战斗型。其他的没什么，就抓机会的能力啊都是非常强。
0: 那也很期待啊，两位棋手今天会形成什么样的格局？我们来进入棋局。
1: 好的。
0: 那这盘棋经过猜先呢，是廖元赫的黑棋。然后这盘棋也很有意思的，上来是出现了一个对角。然后当黑棋挂角的时候呢，白棋选择的是守角。
1: 现在布局其实这个选择还是挺多的啊，怎么下都行。
0: 对。然后黑棋守角。
1: 这时候白棋选择是高挂，
0: 对，然后高挂呢最简明的定式就是这个脱退了。
1: 脱退，对，反正对于对手高挂，我们这个爱好者啊，你只要会脱退，一般来讲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0: 对，属于既简单时控又多的下法，
1: 对，实用性很强。
0: 那么这盘棋在粘的时候呢，我们本身的定式啊，黑棋是要跟着硬的。
1: 对，这个跳呢是正常的定式手顺。
0: 对，
1: 接下来呢，白棋这个贴是个好点。
0: 白棋本来的定型呢是立二拆三，但是贴在这儿以后可能效率就会更高。
1: 对，这个贴啊，这是白棋就是构成了一个好形，接下来黑棋如果搬了，白棋顺势搬，可能会形成了一个，比如说你连搬，白棋就打吃，可能会就形成一个对围的局面。
0: 是，
1: 其实这个黑棋呢也是可以下的啊。
0: 对，但在这里呢，廖元赫想打破米玉婷的意图，他是没有简单的跟着硬，而是选择了压，
1: 压了连。压完再压，就是限制白棋的发展啊，同时扩张自己。
0: 对，那这个时候如果白棋跟着硬的话，假如被黑棋先手定型，那黑棋就有便宜的感觉。
1: 对，白棋稍微有点不满意。
0: 所以这个时候，
1: 对，米玉婷在硬之前呢，他选择了靠。这个靠是针对黑棋脱先这个局部一个比较常用的手法，靠完一连扳。过去呢，很多都是用这个挤。这是过去我那时候学定式的时候是这么教的，
0: 就如果对方不理我，我就会这么下。
1: 对，然后一爬再一跳啊。但是呢，这个下法现在很少有人下了啊，主要是因为自从 AI 出现之后 ，AI 认为这个变化白棋速度稍微有点慢。
0: 所得有限。
1: 现在呢，就是走成这样之后啊，都是连扳。
0: 对，比较流行这个下法。
1: 黑棋大吃。
0: 对。
1: 走成这样，白棋再扳。这两手交换呢，右边这两手交换，白棋就占到了一定的便宜。
0: 这样的话等于白棋和黑棋在这里啊，就是打破了常规的定式，进行了一个交换。对。
1: 作为白棋来讲呢，就是这边靠到两下呀，便宜了一些目数啊，但是黑棋呢，这压到几下，对自己的这个左边的模样有很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0: 那现在这样的开局，如果姜老师你来选的话，你更喜欢黑棋还是白棋？
1: 我可能更倾向于黑棋一些吧。
0: 因为形成了模样。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力战型棋风啊，如果你把子儿都走在里面，可能就很难形成战斗，是吧？走在外面呢，更容易形成战斗啊。所以相对来讲，我可能更偏向于外势一些。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黑棋怎么去用自己的外势啊。眼见呢上方有一个外势，那想要用它就会进行连骗。那实战呢，黑棋也是，把自己走一个。
1: 对，这个连骗是一个好点。
0: 接
1: 下来呢，白棋选择拆边啊，这个都没什么大问题。
0: 对，对此黑棋也是进行一个双方消长的要点。
1: 到这儿呢，其实这个全盘啊，这个角上和边上，其实走的都差不太多了。现在我觉得局面重点主要是黑棋这个模样啊，黑棋能围多大，黑棋

0: 量想能多围尽量多围，
1: 嗯，
0: 作为白棋来讲呢要限制一下黑棋，
1: 是
0: 我觉得局面焦点主要是在这儿啊，但实战呢芈昱婷没有去走限制黑棋的走法啊，比如说现在就往这儿飞一个啊，
1: 压缩一下，
0: 对，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一种走法啊，这一飞呢，
1: 嗯，
0: 黑棋这个模样肯定是被白棋限制了，
1: 对，
0: 这个手棋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或者说呢白棋在这一带甚至于你走的往上走
1: 飘逸一点
0: 啊，
1: 在空中
0: 可以啊，
1: 对，限制黑棋的发展，
0: 它的意图就是限制黑棋，
1: 嗯，
0: 但实战芈昱婷啊走了个拆边，
1: 对，
0: 这手棋呢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也是能体现出它的一个棋风啊，因为白棋拆边啊，这个棋黑棋接下来它肯定是要继续扩张，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因为这是我的大本营，我这个地方肯定要想办法给它围大一点，嗯，
1: 对，
0: 那么黑棋扩张感觉上黑棋这个模样这个势力还是挺庞大的，是吧，白棋想再进去总感觉就是没那么容易了，
1: 嗯，对，但其实呢可能对于这个芈昱婷力战的风格来说啊，他觉得刚才进可能效果不够好，哎，我现在要子效上你再补一个我再来进，
0: 对对，他就是这个意图啊，嗯，我等你围一手我再进来，那么你如果还是被我破掉的话，你当初围的手棋啊效率就变低了，嗯，
1: 是也是很狠的一个下法，
0: 体现出他这个凶狠的这个棋风，
1: 对，那这个时候白棋呢先点角是个应手
0: 点，对，在脚上留一些余味，然后呢

0: 对方黑白棋往外跑没问题，但是呢，你跑得出来，黑棋可能外面能占点便宜。
1: 嗯，
0: 然后呢，黑棋的底下这个基本控啊，基本上是你是破不掉的啊。
1: 是，
0: 那实战于婷这就比较狠了，就打进来了。
1: 对，那这个时候黑棋肯定不能轻易的让白棋做活，所以对此呢，廖元赫也是扎
0: 钉
1: 啊，不想给白棋借用。
0: 其实这个棋就往上飞啊，这个地方白棋怎么活也不是很好活，
1: 也不是很好活、
0: 啊。但是呢，这个地方白棋啊，它也不一定非得局部做活啊，它可能能占点便宜，或者通过做活的时候在其他地方啊得到一些便宜。总的来讲呢，把黑棋的这个模样给它清消一下啊，这也是一种思路。
1: 嗯，所以其实还是一个问黑棋态度的状态，就是看看你到底怎么硬。
0: 作为白棋来讲，它不是不能死啊，它可以也是可以有弃子的可能性。
1: 嗯，
0: 实战扎钉呢，先把下边守住啊，也是可以。
1: 对，
0: 下一手芈玉婷这个飞啊，也是不给黑棋，
1: 也很凶的一步啊。因为正常来说，总觉得周围黑子较多的话，自己会清零一点。
0: 对，
1: 但他这步棋很显然的离黑棋的后势也很近。
0: 对，我就是要连根给你掏出来。
1: 嗯，那这个时候黑棋当头一震，
0: 肯定是得震啊。这个地、这个时候绝对是不能去考虑去吃靠断这个子儿啊，吃下面这个子儿，那这个太小了，
1: 价值太小了。
0: 从这边震过来。
1: 嗯，
0: 然后呢，芈玉婷靠。啊、这个靠呢是一个连贯的思路啊。
1: 嗯，
0: 这个靠是通过黑棋这个地方有一点小薄位啊去整形。
1: 对，那黑棋这个时候、
0: 这个时候黑棋面临一个选择。
1: 嗯，
0: 实战廖元赫走的是扳。
1: 嗯，
0: 这手扳呢，其实给白棋一些借用啊。
1: 哦，
0: 这个 AI 这个时候推荐呢，黑棋直接从外面贴可能更好。
1: 哦，
0: 贴完以后呢，白棋这个地方想做眼啊，好像意外的还是挺困难的啊。
1: 嗯，
0: 然后无论白棋怎么活啊，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往这儿走一手啊，
1: 对，
0: 黑棋暂时可以先不走，这个下边黑棋这一冲完了，
1: 嗯，
0: 这断一下
1: 很难受，
0: 这个基本上是绝仙，白得吃、啊、
1: 对，
0: 这个压一手
1: 又像绝仙
0: 啊，是绝仙，对吧，这不能被扳啊、场啊，所以黑棋呢贴的这个好处、还能得到这个压的先手，接下来黑棋在这儿比如说虎过来什么的啊，白棋这块棋还是挺危险的
1: 啊、
0: 你从这儿跳，黑棋给你飞进去，这个头也出不来，是吧、
1: 等于其实黑棋这个之前的贴啊，看似离白棋的眼位远，但其实它附赠了两个先手以后变得特别厚，
0: 对，
1: 有点后发制人的感觉。
0: 对，所以就是在攻击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棋形走后、这样呢把拳头收回来啊，接下来才能更好的发力。
1: 对，那实战的这个应对其实眼见的就给白棋呢留下了一些借用。我们来看实战廖元赫是扳在这儿
0: 啊，实战廖元赫这个扳，
1: 嗯，
0: 这个扳呢眼见给白棋留下了两个借用啊，一个是虎，
1: 那黑的可能会打上来，
0: 黑棋打吃，哎，白棋做劫，反正能搞出一个劫总归是多了一些头绪、
1: 那么第二种是，
0: 但是这么直接来呢，白棋提，
1: 嗯，
0: 白棋现在看不到有什么劫财，反过来说黑棋这个地方啊，上面这个地方一冲是吧，一断，
1: 嗯，
0: 这地方还有好几个劫财，所以直接开劫呢、白棋是有点困难。
1: 对，这可能也是廖元赫这么选的一个原因，他不怕你打劫。
0: 对，但是呢现在白棋更好的一个借用手法是连扳，
1: 嗯，
0: 连扳的话黑棋大概只能退，
1: 哦，
0: 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对，
0: 退的话白棋哎现在再一虎这个地方还是能搞出个劫，
1: 嗯，
0: 那么黑棋打白棋就开劫。
1: 对，
0: 但白棋还是老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么开劫，好像一眼看过去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劫财，
1: 嗯，依然没有劫财。
0: 对，所以白棋大概会爬，
1: 嗯，
0: 爬的话呢等黑棋长我再虎，哎、
1: 哦、
0: 那我这个棋形就好多了。
1: 对，这里再打吃的时候白棋就能
0: 粘
1: 上了
0: 上、
1: 嗯、
0: 爬到一下这个子儿就把黑棋吃住了啊。
1: 对，
0: 这样白棋这块棋做活应该是无忧了。
1: 嗯，
0: 所以黑棋呢这个时候可能会打吃在外面，
1: 哦，
0: 然后粘上，
1: 可能会出现一个转换，
0: 这样白棋爬过黑棋再挡下来。
1: 嗯，
0: 我预计啊廖元赫当时可能是
1: 这么判断的、对，
0: 这样的话呢白棋脚上获得了一定的目数，但是呢黑棋把这个边上也都守住了、这个结果呢其实白的也能下啊，但是芈玉婷啊实战他觉得想再追求一下，
1: 对，因为我们看到定型成这样以后啊，黑棋的边特别特别的厚，就导

0: 导致了左下角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图米玉婷怎么去追求了呢？我们可以看，
1: 我们可以先看这样，这样的话，假如现在走成这样啊，这个
0: 再来
1: 白棋在左下角，比如说他爬一手，
0: 嗯，
1: 黑棋如果顶住，那白棋搬
0: 有一个大结活，
1: 这也是好像是也相对来讲比较基本功的一个死活啊，走成这样就是一个打劫，黑棋打吃，白棋做劫啊，那么白棋留一个打劫呢，总是好的，是吧？
0: 对，
1: 暂时我可以先放一放啊，我不一定马上来开劫啊，但是我总会在里面留下一点，留下一个打劫的变化。
0: 他担心的是，
1: 但是呢，这个时候爬呢，黑棋不一定会顶，黑的可能会立。
0: 哦，当你再想来这里做活的时候，黑棋很有可能就要强吃你了。
1: 对，如果你从这儿出来，黑棋比如说他从这上面给你封进去，这一眼看去好像白棋没有看到什么出路啊，黑棋外面子儿太多。
0: 对，
1: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米玉婷当时觉得不够满意啊，
0: 对，
1: 脚上可能活不了了这个棋。
0: 那正因为想到了这个图啊，米玉婷就巧妙的在决定这步棋之前呢，他先去问了一下黑棋的态度。我们可以看，由于担心啊后续走不到，然后呢在这一瞬间，米玉婷
1: 在这个搬的时候啊，
0: 哎，来问你一下，
1: 走了一个爬，对。这个意图呢，其实就是很明确啊，我顶，我们再搬。如果顶白棋再搬，那么黑棋长白棋爬，
0: 我就能够实现
1: 还是走成刚才这样
0: 刚才的这个变化了，
1: 等于说白棋爬跟黑棋顶交换到一下啊，那这样白棋就达到目的了啊，这也是围棋的一个次序的艺术。
0: 对，那如果说这个时候黑棋直接就应这种呢，
1: 哎，如果黑棋立呢，这个时候白棋啊
0: 他就
1: 这个他还是会搬，
0: 哦，
1: 搬完之后呢，他如果爬黑棋打，这个就又还原成刚才了。
0: 对，
1: 这时候呢，他多了这个爬交换，这时候他就可以考虑开劫了。
0: 哦，造出了劫材。
1: 对，
0: 这
1: 时候开劫，白棋这时候有个拖的很好的劫材。
0: 哦，所以这个时候黑棋还不能够直接强吃白棋。
1: 如果你粘上这个被搬起来，那我们看到白棋当初爬跟黑棋立交换，那这个时候棋就用于就体现出来了，
0: 是的，非常巧妙啊，
1: 这个结果就白棋比较满意。
0: 对，所以实战中米玉婷的这一爬呢也是 AI 推荐的一选，在这里呢也展现了米玉婷在作战之中的敏锐。好，我们来看，那这个时候廖云鹤怎么办？
1: 爬的时候啊，廖云鹤既没有顶也没有立，他没有在这个局部行棋，
0: 对，
1: 反而是走了一个冲啊。
0: 哦，
1: 这个冲很有意思，其实在我在这个他们比赛我在观战的时候，我当时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爬又去冲了一个，这个冲首先白棋挡住，是第一杆，对吧？
0: 对，黑的
1: 当时没搞懂他要干嘛啊，其实呢他是为了先断一下，这个棋很巧妙，
0: 考验白棋，就白棋
1: 你是对你现在是粘还是打。
0: 对，那如果我现在吃这个的话，
1: 如果吃的话呢，黑棋现在可以考虑打一下，然后顶。
0: 哦，这颗子呢对边上的作战有帮助，就便宜了，
1: 这个打到一下这一顶啊，脚上黑棋棋形很好。
0: 对，那如果这个时候我选择粘上呢？
1: 粘上的话呢，这个时候黑棋再去回到这个顶。
0: 哦，哦，等于又白便宜了。
1: 然后白棋这个局部还是搬，跟你长。这样的话呢，你开劫同样的还是没劫材。
0: 哦，
1: 不行。
0: 对。
1: 那么你如果爬，这时候黑棋再打。一粘。
0: 等于说原本啊
1: 这
0: 一下我是断不到的，那现在这里断到以后不仅是劫材，以后这边压的时候，
1: 对，我们把这两步摆上，
0: 对，
1: 白棋爬黑棋退棋挡住，对，就明显能感觉到能看出来了，当初走成这棋上之后，黑棋之前这个冲断交换是走不到的啊，
0: 对，
1: 现在交换到之后啊，黑棋无论是上面以后上面这个压啊，还是这个以后在这一带比如说点，哎，这个啊在外面各种借用啊，都会有更有帮助啊，这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对，所以呢，预判到这一点以后啊，这里的双方也是针锋相对。
1: 对，
0: 就在
1: 这个时候，米玉婷呢就没有去度过，
0: 是的，
1: 选择了连扳。
0: 意思就是你要是我的应手，那我先问你这个局部你怎么赢？
1: 对，这个连扳是非常巧妙的一手啊，连扳黑棋还是得长啊。
0: 对，
1: 连扳完了以后啊，这个时候白棋又面临一个选择。其实连扳到以后啊，白棋其实现在是可以渡回去了。
0: 对。
1: 为什么说可以渡呢？这时候你再断，我就可以吃了。
0: 哦。

0: 刚才的这个托就用不上了。
1: 这时候你如果再去爬这个，这两个子儿啊，白棋就轻了。
0: 是的。
1: 这时候我就可以考虑吐过来开劫了啊，因为本来没有这个二路班的交换啊，这个我这个劫是做不出来的。
0: 对。
1: 那么黑棋爬是爬不到的啊，这两个子儿已经不大了。
0: 希望白棋呢，你顺冲，然后我挡就变成先手了。
1: 对，你如果再吃，那黑棋这再一打，这白棋就没法看了。
0: 对。那所以加的时候呢，白棋也不走了。
1: 所以加的时候，白棋不能在这硬了啊，实际上还是爬。
0: 嗯。
1: 黑棋冲。这个时候啊，他可以考虑冲这个了啊，因为白棋如果现在再来虎，
0: 对，然后下这个土的话，
1: 黑棋打完了一拐，对，白棋如果吃呢，下一手被黑棋吃在这儿，这个边上黑的实地收获很大，
0: 对比之前的分段明显效果要好，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呢，
1: 这样的白棋是不太满意啊，所以实战白棋爬，
0: 对，
1: 爬呢黑棋还是回到这个打，这个时候不能再贪吃这两个字儿，
0: 对，
1: 这样。
0: 那这盘棋很有趣的就是，哎，选择了一个第三个变化以后呢，双方的形势依然是差不多的。
1: 对，这个结果呢，其实跟刚才我们那个变化有点像啊。也是黑棋把白棋打穿，白棋做活啊，区别在于黑棋这冲跟白棋爬多交换了一下啊。
0: 是的，
1: 黑棋稍稍好一点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个加这个走的位置啊，可能比搬要稍差一点。
0: 对，等于欠一手，就是放大了上方这两颗子的价值。
1: 所以总体来讲这个地方也是差不多。
0: 那现在黑棋呢一看啊，刚才这个白棋在左下角的搬其实是带着先手意味的。
1: 对，现在
0: 黑棋先回来，然后白棋局部做活搬粘。这样告一段落。
1: 对，这个地方呢黑棋局部暂时就可以不走，然后黑棋是这样断。
0: 对。
1: 白棋粘，黑棋再吃。
0: 下到这儿呢，其实依然是一个两分啊，但这个时候就白棋面临一个选择。
1: 是，走成这样之后啊，我们整体分析一下啊，现在白棋左下角这个掏的还是挺舒服的，把黑棋这空都掏光了，是吧？
0: 对。
1: 左边这个地方呢，也掏了不少啊，但黑棋中间还是有一定的目数。黑棋的所得呢，是把白棋上面给打穿啊，这个手棋其实价值也非常大，打穿之后白棋这一块。其实是有点薄的，
0: 对，它等于影响到了之前白棋高挂定势的这几颗子。
1: 对，其实我实战当中，我就观战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感好像感觉白棋掏的还不错，目挺多、
0: 因为看到左下角和左上角的实控，白棋还是不少的。
1: 对，但是 AI 的判断还是两分。
0: 对，均势。
1: 这个时候呢，白棋其实右边啊，这其实是挺薄的，其实补一手还是本手啊。这样的话黑棋如果冲这个其实对白棋来讲是后手、这个冲脚上杀气黑棋是不够的、
0: 对，就没有什么绝先的这样的情况，不然的话这个冲下来非常大，但是现在这个冲呢只是一步关子。
1: 对，为什么说冲没那么大呢？因为冲完之后这个地方白棋还是有这个点这个地方黑棋并没有完全守住。点的话呢黑棋大概得靠白棋加，
0: 等于在左边的这个空上黑棋是漏风的。
1: 对，
0: 那相对来说其实这个度过就没有那么大。
1: 对，其实这个度过价值并没那么大。
0: 所以如果说前面啊两位高手你来我往精彩的转换呢达成了均势，那么接下来闵玉婷的这一步选择实控呢可能贪了一点点。
1: 对，实战这手爬有点贪了。
0: 嗯，
1: 这和这个抓住机会在这一带先动手了、
0: 对，就是等于这个地方闵玉婷捞完这一票以后呢，右上角轮到了廖云鹤先出招，那这个时候白棋其实有一点危险。
1: 是的。
0: 嗯，
1: 实际上廖云鹤打入啊，因为白这三个子儿啊，其实你这个拆四的间隔啊还也是没有安定啊，这个打入过来白棋这地方也没活，所以黑棋呢希望通过这个打入啊形成一个缠绕攻击。
0: 是的，那白棋呢也是先把头出来。
1: 白棋飞出来之后黑棋走这个小飞。
0: 对，这也是现在棋局的关键啊，就是如果有棋友觉得哎这颗子是不是应该跑一跑呢，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一旦白棋把上方连在一起了，黑棋的脚上还会被搜刮，并不好。
1: 是白棋这个尖回来这手棋非常大啊。
0: 对，
1: 当然我们在攻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对方两块不活的时候，首要的是先把这个分段啊，把对方分段，这样你才能缠绕进攻。如果被连起来了，那这就攻不了，攻不到了。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廖元鹤的分段也是正确的下法。
1: 对，这个小飞。

0: 对，然后
1: 小飞完了之后，米玉婷是走的是冲断。
0: 对，这里其实米玉婷下的也非常的积极啊，就是这个时候感觉白的其实各处气也很紧。
1: 对，这个冲断可能也是体现出了米玉婷好战的风格。
0: 嗯，
1: 虽然，
0: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来到了本局的一个关键处啊，就接下来的这一步棋呢，米玉婷的决策其实影响了接下来的走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看看米玉婷如何选择。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未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昌棋杯廖元赫对米玉婷的棋局。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刚才的作战当中呢，廖元赫长完以后，这个时候轮到米玉婷进行抉择。那在这个地方呢，实战的米玉婷是抢了一下。
1: 对，实战米玉婷选择是打拔这个。
0: 嗯，对，
1: 这手棋，意图也是挺明确的，因为打拔首先加强自己，
0: 嗯，
1: 其次呢，下一手黑棋脚上啊没活干净啊，
0: 对。本身是很大的一步棋，
1: 对，很大。嗯，虽然自己没活，但米玉婷我觉得他的思路可能是想以攻为守。
0: 对，
1: 但是打拔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啊。北黑棋一般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米玉婷是不是有误算啊。搬完本来如果黑棋正常粘上的话呢，这个地方白棋是
0: 补住
1: 补一个啊，
0: 就因为这样的话黑棋脚上其实还欠着一点东西，
1: 脚上没活干净。
0: 对，如果这么定型的话白棋是满意的。
1: 嗯，
0: 但是实战呢黑棋有一步很严厉的下法，
1: 对，
0: 就是这里的断上去，
1: 断，
0: 嗯，
1: 这个断白的就麻烦了。
0: 对，
1: 打吃一粒，
0: 嗯，
1: 然后现在白棋不能去吃这个，
0: 对，这样的话会被黑棋吃一个大头鬼，这可以看到这个作战白棋是完全不行的。
1: 对，如果你继续这么走的话黑棋一般，
0: 嗯，
1: 看脚上杀气白棋是明显不够的啊，白棋这样就没气了。
0: 对，所以因为有这个断啊，就很可能在前面这个关键时刻好像米玉婷的这个打拔还是有点过分。
1: 对，这个时候啊黑棋这个二路搬太严厉了，首先得先把这个给立了。
0: 立完以后其实如果黑的要补的话，那其实白棋再顺势，比如说黑的如果粘这个的话，
1: 对，那白棋再从这出来，
0: 嗯，
1: 这个白棋是可以的，虽然立完下面还没有完全活，但是黑棋也中间也没有封住白棋，
0: 嗯，
1: 所以白棋想处理上面这块就问题不大。
0: 对，
1: 作为黑棋来讲，黑棋这时候可能会选择从这跳加过来，
0: 想要封住白棋。
1: 跳加过来呢，白棋如果打拔，那么黑棋再做活，
0: 嗯，
1: 这样的话下一手啊白棋就有点麻烦。

0: 对，上方和右边都要处理。
1: 眼见的白棋这两块其实都没有完全安定啊。如果说白棋从这儿跳啊，那上面这块棋是肯定是活了啊。但这边被黑棋飞过来啊，
0: 搜刮的很苦，
1: 白棋太惨了这个棋啊。如果你去这么，如果说是这么做活啊，被黑棋
0: 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对。
1: 那白棋这个太惨了，活了
0: 是的、
1: 啊，外面都是黑棋的。
0: 嗯，但是在黑棋封锁的时候啊，实际上白棋可以保留一下这个大把，
1: 或是白棋这时候可能可以考虑这种跳一个之类的。
0: 嗯，
1: 黑棋如果挡呢，
0: 嗯，
1: 白棋再考虑能不能直接跟黑棋对杀。
0: 哦，因为脚上明显黑棋现在是不活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么下呢，应该是局部白棋最佳的下法。
1: 这个就很复杂了，这个脚上的对杀，我估计双方这都得花不少时间这个地方。
0: 对，那实战呢，这里其实闵昱婷的这个吃二路子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啊，被黑棋这一断，局部就很不好走。
1: 对，断完之后白棋只能去打这个，
0: 嗯，
1: 被黑棋吃在这儿啊，走成这样之后，白这块棋没眼了都。
0: 对，等于说黑棋呢之前脚上一直是有点欠着的，现在等于说顺势的就把白棋的根据地也破掉了。那其实这一带一下完以后，形势对黑棋来说就变得有利。
1: 对，这时候白棋已经很被动。
0: 嗯
1: 嗯，这时候可能我觉得本手可能是不是只能弃子了，这个
0: 对算了、
1: 嗯、
0: 是，
1: 但是弃掉白的肯定是不太肯的，这个死太多了。
0: 对，主要白棋好像收获不明显，但突然整个上方都变成了黑棋的。
1: 对对对，这死的还是有点太大了。
0: 对，所以实战
1: 闵昱婷
0: 说得把这个跑出来。
1: 对，这个时候其实黑棋最狠下法应该是压过来。
0: 哦，
1: 嗯，白棋如果搬，黑棋就粘上、
0: 嗯。哦，这么强硬就全部撑住。
1: 对，这时候你只能粘，我再一搬。
0: 嗯。嗯，等于我们看到上方黑棋吃掉了白棋两颗子嘛，所以他把白棋都赶向自己后的地方，其实白棋很危险。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变化啊，如果白棋继续走搬、
0: 嗯、
1: 黑棋就直接断
0: 啊、哦、就全都
1: 嗯
0: 最直接的把你摁进去、
1: 嗯、如果你就这么冲我就退。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个棋形啊，白棋其实局部它是活不了的。
0: 对，上方是有一只后手眼，
1: 加黑的就立，这两个是你的权利，
0: 全部是先手。
1: 完了之后呢，你打可以做只眼啊，但是问题是现在上边这个棋，白的只有半只眼，是吧、
0: 嗯？
1: 你如果吃这俩呢，我就把你这个给
0: 眼破
1: 眼
0: 了
1: 啊。
0: 是的，
1: 所以白棋只能靠局部是死的，只能靠外面。
0: 嗯，很危险。其实
1: 外面白棋也不好出来。
0: 对，这个下法是黑棋最直接
1: 的。这个、
0: 下法
1: 如果成立的话，白的直接就要崩溃了。
0: 嗯。实战虎一个跟这个图的区别，我们看一下，实战是黑棋现在虎了一个。
1: 实战虎呢，白棋拐啊。
0: 嗯。
1: 这个棋其实白的还是很危险，但是呢，
0: 嗯、
1: 白的多了一些弃子的可能。
0: 对，比如说在搬的时候啊，黑棋当时断，肯定就是觉得吃了还不错。
1: 是可以断，对，断是能把白棋吃住啊、嗯。但是给对白棋来讲呢，白棋弃子啊，就是好下了一些。
0: 对，比如说我们看。接下来白棋走一下打一下，然后这有长的一些先手位的，那就在这一带可能白棋就有可能通过弃子转到下方，这是黑棋断相对有可能被白棋转身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 AI 也说有可能黑棋要强吃。
1: 对，可能长更好。
0: 嗯，但这个长呢又有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分析上方一家是有一个后手眼，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假如白棋在这一带想办法去找眼的话，其实黑的也没有办法说我完全看清就吃掉了。
1: 对，肯定是有点复杂。
0: 嗯，
1: 我觉得实战廖元鹤的心里呢是觉得，哎，我先看看清楚，吃住一块是吧，这个先把这个
0: 对
1: 这个现金拿到手上啊。
0: 嗯，
1: 如果长的话呢，这个不太保险。
0: 对，应该说也是觉得形势不错的一个下法。
1: 这招棋其实也可以啊，白棋还是挺难办的。
0: 嗯，
1: 实战闵昱婷打吃完了尖顶
0: 啊，
1: 嗯，黑棋粘上啊，这个粘还是有必要的。
0: 嗯，
1: 这棋黑棋如果不去粘啊，比如说你直接去走这个，
0: 嗯，
1: 这会有个什么问题呢？这个白棋啊，这个打吃
0: 啊，
1: 给它粘上。
0: 对，我们前面给大家分析了这
1: 一
0: 家呢是一个后手眼，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粘一下是先手，团一下也是先手，那就可以在这个局部进行做活了。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这样里面是有活棋的。嗯，
1: 也就是说白棋黑棋始终得注意白棋下面是有半只眼的啊。
0: 对。

0: 能让白棋中府做出先手一只眼。
1: 是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廖云鹤觉得形势很好啊，那你尖我就补回去嘛。
0: 对，这个粘上就行啊。
1: 嗯，
0: 既不让你扑死，也不让你多这个团的先手啊，这样白棋上面就做不出先手一只眼。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其实局部白棋已经活不了了。
1: 嗯，
0: 白棋只能是想办法去弃子啊，比如说你刚刚说是飞也可以，或者跳一个。
1: 嗯，
0: 争取啊把右下这个这一带给它围大一点啊，这样的话白棋还能下。
1: 对，可能
0: 形势不太好。
1: 理性的来说，应该是白棋这样可能胜算会更大一点，但是从心情上，可能闵玉婷觉得上方死的还是太大了，所以他实战呢是想说在。争取一下，
0: 对，你肯定是这么死掉，肯定是心有不甘，想再便宜一下啊。如果黑子跟着贴，
1: 嗯，
0: 那我就当做便宜了。
1: 对，但这里呢，
0: 但实际上呢，这个
1: 长
0: 对白棋做活并没有帮助。黑棋其实最简单就往外跳。
1: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刚才给大家讲了，你这几个先手不足以做活里面，
0: 对，
1: 是没有用的。
0: 走人这样黑的就这么退，白棋做不出先手一只眼。
1: 对，那其实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不仅说白棋的右边被压缩，而且中央这三颗子好像还是自己的负担。
0: 对对，白白的白多了一块负担，
1: 嗯，
0: 这雪上加霜。
1: 对，那这时候呢，可能廖云鹤下得也很高兴啊，就又开始用手筋。
0: 哈、啊，这个加对，
1: 嗯，
0: 就是炫了一个手筋，嗯，
1: 对，虽然说就是可能未必便宜啊，但他希望。白棋就是顺着，
0: 如果对
1: 对
0: 冲的话呢，就中计了啊，黑棋就过来、嗯、
1: 对，这样的话，黑棋一旦把这颗子救回来，那白棋就更难下。
0: 对对，我就黑棋只要把上面吃住，然后把白棋右边给破掉、
1: 嗯、
0: 啊，这个白棋就下不动了这个棋。
1: 对，那这个时候呢，闵玉婷冷静的这步尖还是本手、
0: 啊，尖是本手，
1: 对，
0: 黑棋吃。
1: 对，这样其实我们回过头看，跟黑棋跳一下，再在中间走一手是差不多的。
0: 嗯，比跳还是稍差一点
1: 哦，还不
0: 对，还是跳更好
1: 啊，
0: 因为你想跳完之后，你没有必要再从这儿走了。
1: 嗯，而且实战的棋形还缩回去了。
0: 黑的可以往前跳啊、嗯，往前跳的好处是，对白棋右边这个势力这样进一步压缩。
1: 嗯，
0: 然后中间白棋三个子还是孤棋。
1: 对
0: 对，实战呢往这儿走棋其实意义不是太大，因为。白棋这中间几个子儿基本上是属于残子、啊
1: 嗯、
0: 白棋吃掉白这几个子儿目数不是太大。
1: 对，所以属于看着妙啊，实际效果呢可能不如朴实的跳出。
0: 对，跳回会更好，但是总是这样白子还是很难办。
1: 嗯，然后接下来呢闵玉婷继续借用中间，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可能出现了廖云鹤这盘棋最大的一个失误。
0: 对，其实啊现在靠到这儿啊、
1: 嗯、
0: 可以。这个地方刚开始白棋直接冲是不行的，
1: 嗯，
0: 多了一个靠呢，其实仔细看看，其实
1: 好像也不行。
0: 黑的现在其实我就脱先往这随便走一个，
1: 嗯，
0: 其实中间是没有什么棋的。
1: 哦，
0: 就是、这个地方冲黑棋跑啊、嗯，白棋还是没什么棋。嗯、
1: 对。但这个地方像刚才姜老师说的，就是黑棋可以考虑直接的走别的地方，或者说你要想补得很干净。这个地方贴
0: 也
1: 可以，或者你想进攻，你比如说我把它分段了，让它在中央苦活也可以。其实黑棋这个时候选择很多，但实战呢，可能这个地方这一步在这个时候黑棋的尖，就是导致廖云鹤接下来出现误算的一个起点。
0: 对，这手尖其实意义不是很明。
1: 嗯，
0: 这个有点中途半端了，就算能把白这几个子吃住，其实价值也不是太大。
1: 对，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贴等于就变成先手了，就假如你能吃掉它，你可能这个时候也是要去搬，然后在这里吃。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步搬其实就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0: 啊、关键问题是吃不掉、啊、
1: 对，
0: 我觉得廖云鹤可能是打的是这个算盘，把这个子吃掉，
1: 嗯，
0: 这样呢彻底把上面吃干净，
1: 安心了。
0: 对，然后这一边呢长啊他跳，他觉得这边问题不大、
1: 嗯、
0: 这边我只要不出大问题啊，把这个吃干净，然后呢白棋右边也围不出了太大啊、
1: 嗯，
0: 这个他觉得应该就稳了。
1: 对，但是万万没想到，就是他觉得稳的这一瞬间，其实是这盘棋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足以逆转。
0: 这个时候闵玉婷这招夹是很妙的、嗯、
1: 对，这个夹的时候黑棋一下子就不好办了，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这颗子不要的话，好像白棋已经活了。
0: 对，如果说现在黑棋比如说你去尝一个，
1: 嗯，
0: 白棋粘上，
1: 嗯，
0: 然后再粘，
1: 嗯，那我提，
0: 这样的话白棋上面做出只眼、
1: 嗯、
0: 白棋可能在提之前可能会

0: 先加一下
1: 啊，演一下气，
0: 演一下气，
1: 对，
0: 然后踢掉。这样的话，黑棋要杀白棋，只能现在去破这个眼。
1: 嗯，
0: 但是破眼的时候啊，白棋这一靠，
1: 黑的发现自己的棋形不太好。
0: 白棋比如说他这么顶断，
1: 嗯，
0: 提就粘上。
1: 对，
0: 如果再打他就长。
1: 嗯，
0: 白棋啊，我们看这个地方他的气其实是不短。
1: 对。
0: 黑棋这个被断开之后啊，就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这块右边这块这个这坨大饼气不是很长啊，
1: 嗯，
0: 然后呢这边显然左边还有一个断点，
1: 嗯，
0: 这个棋黑的就明显不太对了。
1: 是的，所以因为看到了这个呢，廖元赫就发现我已经不能全吃了，那能不能就吃一半呢？但是这一半对于黑棋的损失也很惨重，就是当打吃的时候，黑棋由于自身气紧，你提被一断，
0: 被一断给断死了。
1: 是的，那突然黑棋就发现前面的扳和打吃完全是送给对方的大礼包，这个时候他只能够补回去了。
0: 这时候对，
1: 跳在这儿。
0: 估计廖元赫当时可是非常后悔，都是这样、嗯。
1: 对，如果作为对局者出现这样的失误，我觉得当时可能一下子整个人就非常的热。而且这个地方我觉得也特别体现两位棋手的风格啊，就其实如果在实战中收获这么大的这个便宜，应该说马上就把它落实，这是很多棋手会做的。
0: 对，
1: 但接下来这步棋呢，其实米玉婷也展现了他的风格。
0: 对，
1: 嗯，
0: 对，正常来讲现在白棋把这个子吃掉、啊、
1: 很开心了，
0: 已经是非常满意了。
1: 嗯
0: 啊，这一串黑的啥也没落着，白棋全连回去了啊。
1: 对，
0: 黑棋外面也很薄啊，没走到什么东西。
1: 对，
0: 实战米玉婷呢走得更积极，他没有走，就是他继续去点这个啊。
1: 对，他等于说在补中央之前，他还问一问黑棋你在右边怎么去定型，
0: 这个有点乘胜追击的感觉。
1: 是的，这一步我想对元赫来说也很难受。
0: 嗯，其实现在黑棋靠在这儿是可以的啊，这一步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0: 这个点就靠住没什么大问题。实际上这个吃，吃我不知道廖元赫是基于什么考虑，这吃完明显被打。
1: 嗯，
0: 黑棋这两个子儿这联络上看上去都有点问题了。
1: 对，就这里好像也有可能受到中央的影响啊，就是这个时候再被米玉婷搬过来、局部的应对上，应该说廖元赫雪上加霜，
0: 心态上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1: 这里又亏了，
0: 刚打了这么大一个勺子。
1: 对，中央其实我们前面分析本身靠的时候黑棋不走，白棋都要自己以后花一手棋去补的，那现在等于我跟着你走，结果还被你先手提了。
0: 对，还记黑棋还不如啥都不走呢、我觉得就靠的从白棋靠的当初黑棋脱先一手可能都比身上这个好。
1: 对，这个在高手们的对局当中还是亏得很猛的。
0: 实战米玉婷一拐了一扳这个好棋，
1: 确实越战越勇。这个地方黑棋的气非常的紧啊，黑的如果这个时候直接断呢？
0: 啊，断是白棋会先打一下。
1: 嗯，
0: 这跟实战是一样的。
1: 哦，就相当于黑的走完，然后一走，这个地方还是欠着手。
0: 对，对，我们可以看直接看实战。
1: 嗯，
0: 实战黑棋冲，白棋打。
1: 啊，一样的次序相当于。
0: 冲。
1: 对。
0: 黑的打，白棋就吃回去提，走成这样，白棋再吃回去。我们看左边这一串啊，白棋又把黑棋的目数破掉了一些啊，而且还多了中间很多借用。
1: 对。这甚至是先手，就刚才我们分析啊，如果白棋后手吃回去，黑棋的中央都完全不能满意。但现在我们发现，白棋不仅是先手吃，而且它粘完以后，这个地方它甚至是还可以再便宜几下，这都是它的权利。
0: 对，这一串这个白棋太舒服了，都、
1: 对，下到这儿，其实
0: 飞过来，
1: 基本上胜负应该说廖元赫也知道，就从自己大优一下子就变成基本上无力回天了。
0: 对，回过头来看黑中间走的几乎都是单关。这个
1: 对，
0: 这一串确实亏损太大了。
1: 对，那接下来呢，廖元赫一看形势不好啊，也进行了拼搏，就是进来。
0: 对
1: 对，
0: 嗯，跳点。
1: 嗯，
0: 但米玉婷依然不手软啊，继续强杀。这个地方其实稍稍有点不简明啊。
1: 对，
0: 还是挺，
1: 就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棋手你只要一点目判断形势，我前面中央便宜了那么多嘛，其实这个时候白棋就跟着硬，然后这样缓攻，就是保留自己的实控攻，可能会更有成算。
0: 对，
1: 但是在这里呢，可能米玉婷也对自己的计算很有信心啊，他选择的是最狠的，直接全部杀。
0: 对，先封住你，再把你下面眼位破掉。全杀。我觉得这个可能啊，也有可能是走成这样之后，我觉得米玉婷或许是在时间上占据一定。

0: 势。
1: 哦，
0: 因为昌吉杯这个，如果你用时紧张的话，后面会很难下。
1: 嗯，
0: 我觉得有可能廖元赫在左边这一带，这个走成这样之后，可能心情上受影响，可能时间用时上可能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哦，确实。
0: 所以可能，哎，他觉得你没时间了，我再下的
1: 狠一点、
0: 乱一点，你没时间算啊。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
1: 对，那这个地方确实其实变化很多啊，但有可能是姜老师分析的这个原因，就实战好像廖元赫这一飞以后就相对简明了。
0: 这时候啊，黑棋走到这个时候，黑棋可能最有机会的走法是靠，
1: 嗯，紧凑一点。
0: 对，
1: 这颗子
0: 白棋如果冲了，黑棋断，
1: 嗯，
0: 白棋冲这个，黑棋再从这冲出来，通过这个弃子啊，这冲出来这一这样白棋这几个子啊就不太好杀了，
1: 嗯，
0: 所以白棋呢。黑棋靠的时候，白棋可能会加这个，
1: 哦，
0: 这样黑棋可以考虑冲回来。白棋打吃的时候呀，黑棋有个做劫。
1: 嗯，就这个棋形，你作为优势的一方，一旦出现了劫，心里的压力就比较大。
0: 对，这个做劫其实白棋并不是那么好办。
1: 嗯，
0: 这个地方还是挺乱的，走成这样的话。
1: 对。所以可能这个时候，如果元赫下出最正确的应对呢，还会有一些变数。但可能是受到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在这里黑棋选择了这一飞以后，局部反而就简明了一些。
0: 对，哎，对，实战先冲断了一下，
1: 嗯，
0: 再一飞，
1: 啊，嗯，
0: 这个李玉婷冲这个计算非常精准。
1: 对，冲的话呢，眼见的对这个地方是先手啊，你必须要补，嗯，然后呢，白棋破眼以后，这个局部是活不了了。
0: 对，现在虽然吃住这两个子儿，但是呢。下边做不出两只眼，
1: 嗯，
0: 如果说现在黑棋提，
1: 嗯，
0: 白棋就顶打，
1: 嗯，在这个局部
0: 再打就粘上，
1: 嗯，
0: 接下来这边黑棋已经出不来了啊，
1: 是的，
0: 下边呢黑棋如果挡，白棋就顶住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白棋这个，这个地方往这走是做不出两只眼的啊，
1: 嗯，
0: 你要。哎呦，不好意思，
1: 嗯，没事。就这个地方，其实棋友们要注意的就是，看上去这里呢是有一个冲断啊，
0: 嗯，
1: 但是其实由于这里面黑棋的气是紧的，
0: 这个，对，
1: 这个断点是不存在的，
0: 这个，冲断是不存在的。白棋这个粘是绝先，
1: 嗯，对。那所以呢，由于有这些因素啊，我们接着刚才姜老师的这个图来看，等于这个地方呢，其实黑棋没有借用的话，局部是活不了的。
0: 是，如果比如说你从这顶，白的就搬一个，
1: 嗯，嗯，是。
0: 如果你狗。黑棋白棋冲啊，
1: 嗯，
0: 虽然你这可以分段白棋，
1: 对，但是你会注意到黑棋自己啊，
0: 但是分段完了之后，黑棋自己下边没
1: 对
0: 没气了啊，
1: 气是不够的，
0: 这就死了，
1: 嗯，对，所以随着芈玉婷的点了爬回来，其实这块黑棋就已经被吃掉了，那形势肯定也是不太好，所以这里呢，廖元赫再想想办法。
0: 这个时候黑的不能再提了，实战廖元赫跑一个是最，最有可能的招啊，把局面搞乱的走法。
1: 对，那当然局部来讲呢，白棋补到这儿的时候，里面肯定是没问题了。
0: 其实这时候白棋这个打不够简明，
1: 嗯哦，
0: 这时候其实粘上就行
1: 啊，不要交换这一下。
0: 粘上黑棋如果拐，
1: 嗯，啊你就补，
0: 哎，白棋补就行。白棋不是要冲啊，冲的话这个黑棋冲这个是先手啊，这冲不死，
1: 嗯，
0: 白棋直接补住就行。
1: 哦，因为这个时候补完以后啊，可以看到黑棋在中央呢是不太容易围一块大空的。比如说你就算走过来，那我可能就在这里补一补，
0: 啊，随便拆一拆，飞一飞啊。这个地方黑只要围不起来，那肯定是不够了。白这右边这一块太大了，
1: 嗯，是的。而实战呢，白的交换了这一下以后，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在黑棋断的时候，白棋呢。也可以补，但他好像又觉得黑棋的棋形比刚才要好一点。
0: 对，如果现在白棋补棋的话呢，
1: 嗯，
0: 那跟刚才比起来，等于说黑棋这白尝到一下，嗯，
1: 是的，
0: 黑棋在围控的时候，这个就是下面明显要差一些，
1: 对，就会围得更好一些。当然其实这个时候白棋直接补呢肯定是没问题的形式，但在这里呢，芈玉婷又想追求一下，嗯，
0: 其实这个地方，啊，走成这样，白的已经是有点有点紧张了。其实白现在优势已经不大了，
1: 就大大缩小。
0: 因为如果我们这样，
1: 嗯，
0: 如果黑棋把这边全围起来，这其实白棋是不太够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白棋要去拖，
1: 还要断上去，
0: 断啊，
1: 嗯，
0: 这个地方一定要让，哎，一定要把这个子连回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如果能全破掉，这个棋形势还是这个白棋有利。

0: 就是说有点乱了已经是。
1: 对，所以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啊，就在这一瞬间呢，米于婷是先把上方定型，他这个地方也是先把能走到的先手都走掉，这个扳呢黑棋是没法打住的，这个劫太重了，
0: 这个尖是局部是好棋。
1: 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白棋可能还是觉得我如果一补你一飞，然后他想中间先问一下。
0: 嗯，
1: 对，当然
0: 可能米玉婷觉得这个时候发现好像并平时并不如自己想象那么好。
1: 嗯
0: 这个想再断一下追求一下。
1: 对，那这一步断其实也让廖元赫抓住了一下，就是你既然不补，
0: 嗯，
1: 那我把这个地方走过来。 嗯
0: 其实这个断本身没有太大的意义，黑棋跟着走白棋也没什么大用。
1: 对，
0: 但是现在黑棋一挡其实是个机会。
1: 嗯，
0: 实战白棋顶。
1: 对，
0: 黑棋这个时候啊，其实再把这个冲回来，这期其实就已经那种乱了。
1: 哦，因为白棋补不好，
0: 因为挡完之后啊，你再怎么补啊，很难补成刚才那样了。
1: 嗯
0: 如果说你现在退一个，局部是可以，暂时可以扛住，但是我们看黑棋这个打吃有先手味道。
1: 嗯，
0: 白棋如果去破眼，那么下一手啊，黑棋这再飞过来啊，我们可以交换掉这一手啊，可能看得更明显一点。这飞过来白脚上味道就差了很多啊，就很难像刚才那么走了。比如说你现在去走这个黑棋打完、
1: 里面就有七紧的问题了，
0: 这有一个挤。
1: 嗯，
0: 白棋不能再打了。
1: 对，
0: 这黑棋一打就在一爬啊，这边就出事了。
1: 是的，
0: 所以刚才就没有这个问题，白棋吃干净没有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就很乱了。
1: 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廖元赫这盘有点可惜的，就他实战是直接在这里定型，
0: 最后的一个机会。
1: 对，他把这里交换掉了，然后交换掉以后又发现他
0: 先
1: 打了一下打白棋扳，然后定型完以后他突然发现就算你都走到，你也没有办法直接跟白棋对杀，因为外面还是很薄，
0: 外面现在不行。
1: 嗯，
0: 所以黑棋发现还是得跑到这儿来走啊，那被白棋吃掉啊。
1: 对，
0: 这样的话黑的
1: 就补得太干净了，就黑的反而亏了。因为我们看这么定型以后，黑棋如果冲中间，那白的跳出来
0: 对
1: 比刚才要好。然后如果说像实战挡在这儿，被白棋把中间一吃，
0: 等于说是两个剑合了啊，中间吃和下边这个爬下面这个跳剑合了。
1: 对，那在这个地方廖元赫没有抓住机会以后啊，被白棋把中央吃掉以后，那白棋的实控明显好，最终呢米玉婷也获得了胜利。
0: 是的。
1: 那整体来说这盘棋其实非常精彩啊，就是从我们看到的像左下角然后左上角的转换，然后再包括到中央的一个攻防，虽然在右上角好像米玉婷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他在中间马上中央的地方抓住了廖元赫的一个失误，
0: 是下得很精彩。
1: 对，那在中央抓到失误以后呢，其实廖元赫如果下得再好一点的话，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变数啊，但是在最后呢也很可惜啊，就是没有下对，然后被米玉婷获得了胜利。那整体来说其实这盘棋非常展现米玉婷的风格啊，就在优势下他依然毫不手软，非常漂亮的拿下了本局的胜利。好的，那今天这盘棋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们在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第七站。这个时段呢，将由我的同事崔潇和我一起来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
4: 大家好，在今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多项比赛的精彩对决，
3: 可以说是巴黎奥运会含金量延续到了斯德哥尔摩的这一站。刚刚进行的是钻石联赛的上一站，就是奥斯陆站。
4: 没错，
3: 那一站的比赛其实已经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事隔三天之后，有很多的选手呢都将再一次同场竞技，也是今天这场比赛的一大看点了。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竞赛单元，这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这场比赛当中所有注意力的焦点

0: 心人物费姆克·波尔，来自荷兰的名将。波尔呢，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拿到的钻石联赛首胜，第一场胜利就是在斯德哥尔摩站，发生在五年之前了，2020年。而自那之后呢，他开启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37连胜啊，其中有25场都是在钻石联赛当中拿到。所以斯德哥尔摩对于波尔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福地了。那在同场竞技当中的选手呢，还包括了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得主穆罕默德，在第五道出发。另外呢，巴拿马的名将古德拉夫，另外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在第二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尔。在第一道出发的将是德国的选手艾琳娜·凯莱蒂，是1999年9月4号出生的一位选手。费姆克·波尔呢将在第六道来出发。在此之前呢，他刚刚是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拉巴特站拿到了赛季的首胜，当时跑出的是52秒46，看一看今天他会跑出怎样的表现。比赛发枪了，费姆克·波尔在第六道出发，在他身边一道的这就是16年的里约奥运会冠军得主，来自美国的穆罕默德。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弗洛伦索，这三位选手的实力和状态都是比较出色的。这鸣枪之后呢，费姆克·波尔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在每一个栏架都已经保持了率先的起块。这个赛季其实费姆克·波尔他没有参加冬季的室内赛季，只参加了接力项目，没有参加个人项目，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整。现在来看进入到室外赛季，这个状态调整的是相当的好啊。但是在他身边的穆罕默德啊，两个人距离是比较近的，费姆克·波尔还是稍稍的有一些领先。进入到最后的冲刺了，费姆克·波尔的速度还在往上提，穆罕默德追不上了，率先撞线啊，52秒12，啊，这样的话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跑的是很自信很勇敢的一枪啊！之前我们介绍了，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冬天啊，室内赛季除了接力比赛，费姆克·波尔没有参加任何的个人项目。采访里面他自己也多次表示，就是想好好休息休息，同时呢在室外赛季开始之前进行了自己起跑技术的更改，相当于不再使用自己的惯用腿来起跑了。这样更改的目的呢，就是想从第七个栏开始啊，就改为15步，也就是说从第七个栏往后到最后一个栏啊，全都是由自己的惯用腿来起跨。这样的话呢，是能保持在每一圈的最后还是能够提速，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圈。所以我们感觉起跑的技术的改变对于费姆克·波尔来说还真的是有着不小的提升啊。
1: 这其实也是为了他在今年世锦赛的和麦克劳克林的这个竞争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后程冲刺能力。
0: 是的，那现在波尔和麦克劳克林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争夺啊，在这个项目里边绝对是世界的顶尖水准。
1: 没错。
0: 穆罕默德呢刚刚也是刷新了自己赛季最好表现，52秒91。巴拿马的名将古德拉夫53秒99，同样是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啊！三个人拿到了这一站这个项目的前三名。
1: 来看看男子撑杆跳高的表现，来自荷兰的选手弗龙，5米80的高度第一次竖跳，他敢起。他的身体蹭到了横杆，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横杆还留在空中，还留在他该待在的位置上。这下

横杆的形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裁判呢也举起了白旗示意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这一站呢，法国的名将拉维莱涅，包括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也来到了厄戈尔摩。那马绍尔的表现5.80的高度，快杆起，哇，他的状态不错，很轻盈。这一跳还是比较轻松的。5.80的高度，他是和弗龙现在是同样的成绩。来看看主场作战的杜普兰蒂斯，上一站他的表现不是特别理想，在奥斯陆站遇到了一定的麻烦。这一跳很顺畅，5.80一次通过。在奥斯陆站的时候呢，像6.03这个高度他是3次才跳过的，6.15的高度呢也是用了2次试跳的机会。上一站状态比较一般，这一站回到家乡父老的面前，那肯定呢想要在他的主场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对于很多田径迷来说，看杜普兰蒂斯的比赛，对他的期望值都开始变得越来越高。5.80这个高度让人们觉得可能只是他的一个热身的高度。好，来看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5.80的高度，这一跳应该是5.70第一跳没过，然后5.80直接跳5.80，免跳了70的第二次，但是现在已经3次失败了。这几年的室外赛季，肯德里克斯的状态其实是有所起伏的，尤其是杜普兰蒂斯的这种强势的表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在今年的室内赛季他就曾经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在南京的室内世锦赛当中，他就有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巴黎奥运会上，他也是站上了领奖台，最终是获得了一枚铜牌。来看他的5.90，这次试跳冲起来，哎，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5.80呢，此前2次都是试跳失败了，第3次直接免跳，跳5.9。今天他的第一次开把高度要的是5.60，然后70免跳，直接跳80呢是2次失败。又去挑战5.90。看来今天他的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主场作战的杜普兰蒂斯，5.90，不跑起。虽然说上瘾的线路稍稍出现了偏差，但是他空中极强的调整能力把自己送过了横杆。最高的高度达到6.16。今天的所有选手第一个跳过5.90的杜普兰蒂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5.90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

横杆尽管出现了抖动，但是这跳成绩是有效的，5.90米。在空中的自己似乎是稍稍蹭到了一点横杆，这下看上去比较危险啊！他为自己的这份运气而感到兴奋。马绍尔在近几年的大赛当中呢，可以去冲击领奖台，像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他就是并列获得了一枚铜牌，世界纪录保持者，本土的明星杜普兰蒂斯。他的对手同时呢也是他的好友安德里克斯在场边是为他要掌声，要这个观众鼓掌的节奏，希望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帮助。6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保持住他的速度，还敢起，漂亮。他今年呢在奥斯陆站，其实在6米上下的高度受到了一点挫折，所以回到主场斯德哥尔摩站之后呢，面对6米这个高度第一次试跳，肯定希望一次成功。这跳动作简直是教科书般的。

0: 越过横杆。奥斯陆战比完之后，小伙子非常的郁闷，6.03米那个高度给他带来一定的打击，但是呢很快能够走出来。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6米的高度，其实决心是不错的，但是呢最后没有越过去，第三次试跳。这样呢也就意味着他结束了今天的比赛，杜普兰蒂斯已经可以确定获得这一站比赛的胜利。而马绍尔他的今天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5.90米，还在第二位。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他创造的6.27米，这个项目呢也是今年他所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他朋友肯德里克斯在用手机记录这一切，这么看的话杜普兰蒂斯表情有些凝重。每年的室外赛季，人们都在期待杜普兰蒂斯能不能继续去冲击世界纪录，继续去挑战他自己。今天他已经可以确定获得这一站比赛的冠军了，让他这一跳挑战世界纪录，冲起来插杆起，哇、哦，顺利通过。这一跳我们看看成绩应该是有效的，6.28米，第一次试跳就通过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在斯德哥尔摩站由杜普兰蒂斯再次刷新。在今年室内赛季开始，杜普兰蒂斯就展现了自己极其出色的表现，如果他知道在奥斯陆站6.03米的高度成为了他的一个暂时的绊脚石的话，那么这一站他就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序曲，只不过是最后打破世界纪录的欲扬先抑。杜普兰蒂斯可以在主场去疯狂的庆祝。可以跟他的家人去拥抱，去庆祝属于他的全新的世界纪录。这一站比赛不仅仅是获得冠军，而且是再次突破了自我，突破了人类的极限。这一站此前的赛会记录是6.16米，2022年6月30日由他自己创造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6.27米是目前的世界纪录。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这一跳，身体尽管蹭到了横杆，但是并不影响。哇，这一跳动作非常的连贯，前面的几次试跳像5.6米、5.8米、5.9米、6米整，这几次试跳也没有消耗他太多的体能，只不过今天第五次试跳。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跳高的决赛。这是波兰的选手佐德契克，1.93米的高度一次过杆，那过杆的时候感觉稍稍蹭到。女子跳高的赛场呢在斯德哥尔摩站啊，主要还是要来关注马胡奇克和两位澳大利亚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和帕特森之间的争夺，三个人也包揽了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领奖台。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奥利斯拉格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1.95米高度的第一次尝试，很轻松，非常的轻松。
2: But I think myself, you know, almost not, and also, yeah, not.

0: 横翻视角的这个机位看过去，奥利斯拉格斯还有着非常大的余量，跳完每一跳，奥利斯拉格斯的习惯都是在赛场拿出笔记本来回顾一下刚刚自己的技术动作，同时呢也给之后啊带来一些指导性的帮助。阿乌奇克1.95米的高度同样是成功的一次过杆。阿乌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呢两个人都是在刚才的高度1.93米啊选择了免跳，今天比赛都是从1.91米进入的比赛，1.93米免跳，1.95米都非常的顺利的通过。来看一看啊，这是在巴黎奥运会同样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来自澳大利亚的帕特森，也已经是退无可退了，最后一跳，哇，感觉今天整体的状态不是很兴奋啊，助跑的速度也没有完全起来，导致他其实高度应该是够，但是速度没有出来的话，身体开始下落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越过横杆，相当于直接把杆砸下来了，这都不是说过杆的时候某一个部位把杆蹭下来。1.97米的高度，马乌奇克一次成功过杆。十分的轻松。下落的时候呢，臀部稍稍蹭到一点横杆，但是没有任何影响。1.97米的这个高度，奥利斯拉格斯是选择了免跳。看上去对于今年自己的状态非常有信心，基本上呢两个人参加的比赛啊，最后决胜的高度都要在2米上下了，所以看看今天究竟真正的分水岭啊会出现在哪里。马乌奇克呢是保持着今年这个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2.02米，奥利斯拉格斯1.99米，到现在的每一次横杆高度都是一次成功过杆，看一看1.99米，哎呦，状态真好啊，自己很兴奋。他在这个高度上啊，相比较于刚才我们看到马乌奇克过1.97米啊，好像还要更富裕一些啊，状态非常好。再来看一下马胡奇克，现在这个比赛呢已经完全变成了两个人的直接对话。马胡奇克在1.99米的高度同样也非常轻松的过杆了，但是这一跳呢明显感觉马胡奇克比他过97的时候要发力充分了不少啊，因为这个横杆高度又往上抬了2公分，但是从他刚才过1.99米高度的这个发力的感觉来看啊，今天这个比赛肯定决胜高度会在2米以上，两个人今天状态都很好。在巴黎奥运会上两个人全都跳过了2米的高度，最后在过杆的这个次数上啊，马乌奇克是稍占优，最后拿到了枚金牌。好，来看一下女子跳高比赛的最终决战啊，2.01米高度，感觉今天奥利斯拉格斯有可能会刷新的记录啊，以他过2.01米的这个高度来看余量极大，追平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啊。马乌奇克刚才也给奥利斯拉格斯送上了自己的掌声啊，每个选手在比赛里面都有自己的绝对特点，我们之前介绍了奥利斯拉格斯绝对是学校里的好学生啊，每一跳之后及时的总结及时的为之后的下一跳来进行规划和布置。好，来看一下马胡奇克在女子跳高的比赛当中啊，2.01米第一次没过，第二次也没过，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上了。哎，奥利斯拉格斯也进入到闭目养神的状态当中。 看一看马乌奇克会不会调整自己的作战策略，因为还剩下一跳的机会，会不会保持到下个高度呢？好，我们看到马乌奇克在2:03啊，仅有的一次试跳机会，有吗？没有，今天他的状态确实不如奥里斯巴德斯。确实是使用了这个策略啊，2:01两次没过杆，干脆把最后一次机会呢留给了下一个高度。奥里斯拉格斯事实上已经赢了啊，关键他是想冲击自己的 PB。 哎，感觉有点累了，最后的2:03三次都没有成功，这样的话呢，今天他以平赛季最佳表现的2:01拿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冠军。他和马乌奇克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啊，仍旧是在2米上下见分晓。他自己本身的 PB 就是2:03，但是今天呢想冲一下自己的 PB， 可惜没有成功。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乌干达的选手切兰加特，2001年的6月5号出生。身边呢是尼亚加，来自肯尼亚，是93年10月7号出生的选手啊。目前呢，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是排在第一位。日本名将田中希实，在今年的下半年呢，也将年满26周岁。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

最好成绩是8分11秒56，是由比崔斯切贝特在钻石联赛的拉巴特站创造的，在一个月之前，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啊，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分别是捷克的比索娃以及乌干达的纳尼永多。参加到这个比赛当中啊，除了刚才我们看到有切兰加特，有田中希实，还包括尼亚加啊，剩下的包括像西班牙的选手马塔加西亚，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有很多选手呢都是通过在斯德哥尔摩站开启自己的这个室外赛季。女子3000米的场地啊，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纳尼永多，这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今天比赛当中啊安排的领跑员。捷克的领跑员呢已经是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所以现在场上只剩下一个领跑员。肯尼亚选手尼亚加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整体的行进情况来看呢，选手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啊没有完全的甩开啊，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的小集团。可以想见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后啊还是会有一番恶战。尼亚加身后就是切兰加特，而且切兰加特感觉进入这个直道啊，自己把这个身位稍稍往外掰了一点，不想提前被限制住被锁死。三个人几乎是同时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那现在来看呢，三个人虽然形成了一个微小的领跑集团，但是身后不断的再有其他的运动员向前追进，给他们带来一些压力。林登豪尔刚刚一度是在进入到最后一圈的第一个百米，也就是这个弯道啊，当时一度是在领跑的位置，现在又被切兰加特把这个领先的位置抢回来了，但是两个人感觉粘在了一块儿似的啊。切兰加特刚刚有意识的在进行一个并线啊，想要卡住对方的这个线路，豪尔被卡了一下之后马上又绕到外侧，哇，这两个人的直接对抗真的是太激烈了啊，身后的其他运动员想要追上现在比较困难，进入到直道冲刺，豪尔现在来到第一位，切兰加特还有机会吗？切兰加特在身后紧紧的追赶着，豪尔把比赛最终的悬念杀死了，最后的冲刺能力真的很强啊，最后这一圈里尤其是最后的200米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林登豪尔其实被切兰加特几次啊试图用身位和线路锁死，但是豪尔每一次被对方限制住之后马上又能把自己的行进线路重新转换到外线，实现重新的超越。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看上去可能觉得还可以啊，刚刚被锁住马上就超过了，但是其实每一次要重新掰出来向前发力，这个消耗都要比前一次更多，所以相当于最后的200米当中林登豪尔是在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这一枪林登豪尔厉害就在于不断的消耗的过程当中，最后这个30米40米冲刺能力展露无遗，直接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8分30秒01啊，刷新了自己的 PB。切兰加特是创造了全新的乌干达全国纪录，8分31秒27。两位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和纳塔尔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啊，分别拿到了第三和第四。马乌奇克呢似乎看上去是另一个极端啊，总是在自己休息的过程当中好像懒洋洋的躺在场地边，但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啊，两个选手都在展现着自己的最佳状态，女子跳高今天绝对值得期待。

0: 期待。我们先来看女子跳远的比赛。
1: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这是欧锦赛的亚军选手。这跳成绩是有效的，而且上来之后呢，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条线过去，上板利用的比较充分，6.89米。再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这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特点就是起跑的速度比较快，冲得非常猛啊，这一跳非常精彩。看看上板他的位置，可以说他前面冲得非常的凶，7.05米，距离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米汉博创造7.07米的成绩只差0.02米，7.05米等于说是平了赛会记录。赛会记录是1989年的7月3日创造的。这样这一跳7.05米之后是所有选手里第一个打开7米大关的。继续来关注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此前的第一跳6.89米，看他第三跳上板，今天状态不错。成绩有效，他不算助跑特别快的那种，但是节奏很好。这跳应该有7米左右，上板非常的出色，6.90米，继续提升他的今天的表现。继续保持在第二位。亚布奇诺的母亲呢是意大利的跳远传奇菲奥纳梅，1996年和2000年奥运会的银牌，1995年和2001年世锦赛的金牌。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奥运会的铜牌得主贾斯米摩尔，以前的最好成绩6.63米，这一跳很轻盈。尽管倒了一个小步子，但是没有影响到他的动作，而且上板的板的利用可以说做得非常好。6.76米，6.76米的话，他的排名上升到第三，把米汉博呢再往下挤了一位。好，继续来关注女子的跳远赛场。德国选手米汉博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好成绩6.75米，看他第五跳能不能进前三，保持速度冲起来上板。似乎没有踩上啊，最后的这个位置，我们等一等最后的测量，脚似乎没有能够踩上板，果然留下了26公分的这个距离。尽管他能力很强，尽管他在空中的这个姿态也比较优美，但是没有能够让他的成绩继续提升。之前就说过，这是在这个单项当中云集了巴黎奥运会上金银铜牌的选手，同时也是有着欧锦赛奖牌选手去争夺前三。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瑞典的选手阿斯卡格，现在排在第7位，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这么看的话，他还是在能力上跟至少前五的选手有着一定的差距。今天最好一跳的成绩目前看6.66米，也是上板的没有能够踩上，这跳6.45米。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的赛场，三位进入最后一跳，也就是最后决赛轮的运动员。美国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此前呢，他跳出7.05米的成绩，平了赛会记录。看一看他是否有机会继续提升今天的表现。进入到决赛轮的三个选手：戴维斯、伍德豪尔、亚皮奇诺和加斯敏摩尔。而德国选手米汉博作为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单项的银牌选手，没有能够闯进今天的第六跳。看看戴维斯·伍德豪尔他的最后一次跳，这次出跳的表现如何？他在让现场观众们的这个掌声节奏呢稍微变慢一点。助跑开始，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起跳。这跳他的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呢没有突破今天的7.05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为了上板调整他的步点，这个小步子一倒呢就影响了他最后的上板起跳，留下了18厘米，也干扰到他最后的起跳动作。这跳的最后成绩测量是6.65米。马上要完成今天第六次试跳的是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现在世界排名第三位的亚历萨亚皮奇诺，看一看他的表现能否完成逆转呢？助跑上板落地，能够看到他的一个态度很坚决，但是现在看塔拉伍德豪尔似乎在非常轻松地去给现场的观众们去签名留念，似乎他不认为亚皮奇诺和加斯敏摩尔能够威胁到他的位置。我这次上板利用得非常的充分，想要去夺冠的话要突破7.05米。刚才那一跳亚皮奇诺是跳出了6.85米。加斯敏摩尔看看他的最后一跳，节奏保持不错，上板起跳之后动作似乎没有做完，那这样塔拉伍德豪尔就获得了勒戈尔摩站女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加斯敏摩尔这一跳的成绩6.52米，最终他是排在第三位，亚皮奇诺呢是获得了第二。豪尔在赛后呢去感谢场地裁判的付出和辛苦的工作。今天跳出7.05米之后呢，似乎对自己的这跳成绩非常的有信心，第一跳就奠定了冠军的基础，最后不是特别在意另外

0: 两个竞争对手的最后一跳，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不认为对手能够去冲击他的排名。
1: 好，接下来我们将要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来关注一下参赛选手啊，在第一道的是波兰的选手斯科日索夫斯卡，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2秒37，这个赛季最好表现是12秒69。第二道是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了，马上下半年年满33周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5位。在第三道啊，牙买加的名将纽金特，2002年的4月29号出生啊，今天他被认作是今天这一场争夺当中啊比较值得关注的几位选手之一。去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一直由纽金特来保持的。身边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格雷斯斯塔克，同样也是今天争冠的热门选手。在第五道的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在第六道的是巴哈马的选手德维恩查尔顿，这个赛季查尔顿跑出来的最好成绩是12秒65。第七道是阿里莎约翰逊啊，来自美国的选手，96年的7月20号出生。而在第八道，意大利的选手卡尔马西。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三道，肯德拉哈里森在第二道，两个人的倒刺相邻。哈里森呢是这个项目的前世界纪录保持者，而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斯塔克在第四道，2、3、4三个倒刺，三位名将相连。哎，发枪出了一点问题啊，这个看上去和刚才男子200米的比赛有一些类似。第一枪这个发完之后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啊，反倒谁有起跑抢跑的情况出现。这个慢动作反倒是第八道的意大利选手卡尔马西和其他人不同频啊，别人都出去了他还留在原地啊，有什么情况呢？

阿里沙约翰逊，一张黄卡。一会儿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慢动作啊？究竟是什么动作遭到了黄卡的警告？刚才这个起跑线处的慢动作回放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问题。好，这一次顺利发枪了，上第一个篮，雷斯斯塔克还是非常的稳定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边纽金特也在追啊，两个人现在是前两名，最后撞线成绩12秒32啊，这个成绩其实已经很有说服力了，12秒32啊，距离自己的 PB 非常接近啊，只差了1秒啊，最后电子计时修正12秒33啊，刷新了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之前呢是由美国选手麦克尼尔保持的12秒38啊，纽金特12秒37其实也是刷新赛会纪录的表现，拿到第二。荷兰选手维瑟12秒49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这枪呢对于格雷斯斯塔克来说基本就是从头赢到尾了啊，中间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过篮的节奏啊

0: 也非常的平顺。这一枪感觉整体啊，格雷斯斯塔克和他身边的这个纽金特两个人的节奏还都是挺稳定的。女子100米栏呢，在这个赛季当中之前有过两战啊，之前的两战里边呢，斯塔克的积分两战就已经拿到15分啊。我们知道在三十联赛当中冠军是8分，两战15分相当于是他在这个赛季里边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赛场，在外道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这是今天的领跑员。另外跟他同样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霍伊，在第七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第六道是肯尼亚选手金亚马尔，以及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穆拉。第五道的选手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项目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四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迪阿尔，欧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典的本土选手克拉默。第二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霍佩尔。最内道的这是来自波斯瓦纳的选手阿因古拉。这个项目男子800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也是由波斯瓦纳选手在拉巴特站跑出来的1分42秒70马萨莱拉创造的成绩。好的，出发了。今天的领跑员谢拉茨基，他的目标是200米的时候带到23秒50，400米带到49秒50，600米的时候带到1分15秒5。目标成绩呢是要去带着这些选手在前半程冲到一个比较快的速度上，同时去冲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2秒70。800米的比赛节奏也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弯道的阶段呢，选手们之间的碰撞挤靠是会比较频繁的出现。谢拉茨基就跟住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去跑，一圈是49秒40左右，这节奏带的还是非常的快。马上他要退出赛道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排在最前面，霍伊在他的身后，瓦尼奥尼全力的冲。也许在我们看来，他冲的这个速度在前半程可能有一点快了，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霍伊和迪亚尔在他身后一直在给他压力，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瓦尼奥尼，他没有把身后的对手往外道去驱赶，他是保持自己的线路，同时呢保持自己的冲刺速度。瓦尼奥尼最终的撞线成绩，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1分41秒95。瓦尼奥尼今天是第一圈紧紧跟住谢拉茨基，保持自己的身位，同时呢在谢拉茨基退出赛道之后也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身后呢尽管有对手在给他压力，但是仍旧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塞贾提是1分42秒27，赛季最佳的表现。再看看塞贾提最后的冲刺阶段，掰到外道来，从第四超到第二。

0: 瓦尼奥尼的这种强势的表现，可以说从头到尾，除了希拉茨基作为领跑员跑得比他的身位一度靠前之外，一直是处在所有选手的最前面。美国选手霍伊是获得了第三名，1:42.43，也是个人的最佳表现。可以说前三名的选手都突破了之前马萨莱拉所创造的1:42.70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而法国选手迪亚尔他的这个成绩也距离之前马萨莱拉的今年的成绩呢非常接近，也是他赛季最好的表现。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男子铁饼的比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马修丹尼啊，第一次当时没成绩，这次的成绩应该是有效。68.14，马修丹尼呢是上个赛季啊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的最终的总冠军，同时呢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68.14，直接帮助他现在来到排名的第一位。好，来看一下切赫，第二投没成绩，第三次。这头感觉成绩也比较理想啊，白棋示意有效，感觉是刚才马修丹尼的那一掷带动起了其他同场竞技选手的状态。有的时候这个田径比赛，尤其是田赛的项目，就是这样啊，相互之间是会传染的。69.73啊，现在距离70米已经越来越近了。切赫又来到了第一位，来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施塔尔。

这个出手呢，肯定是比自己之前第一次出手要好不少啊。但是距离现在领先者，克里斯蒂安·切赫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个从地上的虚拟线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塞尔本身就是还排在第三位。66米50，这个排名上应该是从第四到了第三啊。稍稍超过了布里菲尔。第四次试投，这么来看，施塔尔应该是比自己刚才第三投66米50又好了一些啊。今天整体的状态调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除了第二投踩掉了没有成绩，剩下的这三次啊，1、3、4，每一次都比之前更远了一些。68米38，刷新了自己赛季最好表现啊，提升了排名到第二位。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男子铁饼项目当中啊，进入到最后一投的选手。钻石联赛的规则呢，就是在排在前三位的选手啊，有资格来进行最后的冠军一掷。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切赫，瑞典的东道主选手施塔尔，以及钻石联赛的总卫冕冠军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三个人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掷的对话当中。切赫呢，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啊，69米73，有没有机会刷新一下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啊？踩出去了，直接踩出去了，这个。最后出手的时候没有控制好自己的重心，就这一步。好，接下来是东道主选手施塔尔看一看会不会在家乡父老的注视和带动之下啊，最后一投实现反超逆转。之前的成绩是68米38啊，第四投掷出来的，同时也已经是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今天瑞典选手在家门口作战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啊，而出手速度看着不错，有没有机会？还是要等测量啊，感觉距离现在的虚拟这条领先线是非常的接近啊，感觉是69米上下啊。施塔尔自己有点等不及了，感觉想冲过去自己量啊，69米53，虽然没有超过切赫啊，但是这最后一投激励出了更好的自己，进一步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两届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还剩下马修丹尼啊，结束比赛的切赫和施塔尔两个人已经完全放松了。马修丹尼今天的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68米14啊，这是第二投投出来的。第五投呢，也曾经投出来过68米12，看看能不能威胁到切赫的69米73。还是有了一些差距。好，那这样的话，这一站当中啊，男子铁饼项目的排名也就此尘埃落定了。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拿到了第一，69米73，其实离自己保持的这个赛会记录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是他自己保持的70米02。

我们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上男子五千米的争夺。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霍克，这是巴黎奥运会男子1500米的冠军。他的后程冲刺当时给人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瑞典的1500米、3000米、5000米男子10000米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也是瑞典国内10公里的路跑和半程马拉松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他在这两个单项上也是欧洲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吉尔马，在大赛当中，包括在钻石联赛多站比赛里，我们也对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裁判在提示起点位置运动员的脚步位置。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男子五千米的较量当中的三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加沙红，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以及来自波兰的切尔温斯基。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天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34秒，2000米的时候5分08，3000米的时候带到7分42秒，目标是12分45秒01的欧洲纪录。同时呢，阿尔姆格伦将会担负着这样的重任去冲击欧洲纪录。阿尔姆格伦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吉尔马。阿尔姆格伦呢就跟着在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跟着绿色灯光的配速去保持自己的身位。他之前说过，在这场比赛呢是状态、是体能还有主场优势难得的一次结合，而且他第一次在奥林匹克体育场比赛的时候他只有11岁，可以说这里不仅仅是他的主场，也可以说是他的家。同时他也是在赛前表示过，这是他最喜欢的比赛场地。比赛的心情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姆格伦开始加速了，要甩开吉尔马。今天是否有机会去冲击欧洲纪录，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这个时候他已经逐渐有了一定的优势，而且是面对着绿色的配速灯光，相比的话呢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了一些，甩开了跟身后吉尔马的身位，不断的进行加速。现在单圈的配速是59秒90，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他只要确定可以把绿色的配速灯光甩在身后，就可以确定自己的这种位置，他是有机会去刷新欧洲纪录的。阿尔姆格伦，他身后的吉尔马呢似乎想要撼动他的位置已经是遥不可及了，两个人差不多拉开了100米的距离。全场都在给阿尔姆格伦去加油助威，身后的绿色灯光也在不断的给他压力，保持住他的速度，弯道进直道之后最后的80米全力的冲刺。阿尔姆格伦保持住自己的速度，我们来看一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是多少。哦，这次全新的赛会纪录12分44秒26。也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刷新大洲纪录这个成绩最终确认是12分44秒27。这枪在赛前其实人们对于阿尔姆格伦就有着足够的关注，就在等待着他在主场能够去刷新大洲纪录。

没有辜负众望。阿姆格伦此前呢是瑞典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希望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呢去冲击欧洲纪录。最后撞完线之后，我们看到他的成绩大幅的提升。同时这一枪的成绩其实排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也能够排在前三位。12分44秒27，这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再次祝贺阿尔姆格伦刷新了欧洲纪录，同时也刷新了瑞典的全国纪录，个人的 PB 也大幅的提升。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两位选手，来自博茨瓦纳的诺维和来自波兰的选手科查诺娃。第七道的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第六道的选手是英国的名将杰马里基，也是这个项目冠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去有力的争夺者。在第五道出发的是南非的名将塞克迪索，肯尼亚的选手莫拉在第四道出发。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瑞士的选手维罗在第二道出发。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选手科伊罗。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女子800米是1分56秒64，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在绍兴科桥创造。好的，比赛发枪，女子800米的争夺正式开始。这站比赛呢，所有选手的目标也是要去冲击一下800米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分56秒64。本来呢，这站比赛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是报名了的，但是呢，在赛前呢退出了，所以我们很难再看到英国的三朵金花同时出现在斯格尔摩站。刚才为您介绍过的杰马里基呢，他是和斯德哥尔摩站同样是渊源深厚，2020年和2024年两度在斯德哥尔摩站获得了胜利，获得了冠军。第一圈的配速是58秒22，跑过500米之后呢，波兰的领跑员科查诺娃要退出赛道了。美国选手威利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杰马里基。威利呢在后半程现在一直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同时呢身后塞格迪索包括杰马里基一直也在给他压力，肯尼亚的选手莫拉也逐渐赶超上来，在缩小跟他之间的距离，同时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杰马里奇这个时候已经掉到了第四位，威利已经被超越了。

同时呢，杰马里基以及亨特从外道完成超越，看看亨特贝尔最后率先撞线，1分57秒66是撞线的。

0: 六位，在最后的五十米时完成了逆转。尽管塞克迪索和莫拉还在全力的去拼冲刺，但是在外道，亨特贝尔完成了逆转。尼国选手亨特贝尔展现了出色的后程状态，现在把维罗、把杰马里基、把莫拉、塞克迪索都甩在了身后。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一百米的比赛。第一道意大利的选手多索，个人的最好成绩11秒01，赛季最好表现11秒26。在第二道是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今年底将年满26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1秒整，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0位。科特迪瓦的名将塔卢史密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1秒整。今天比赛的夺冠热门选手之一，在他旁边的是英国名将阿舍·史密斯。阿舍·史密斯和塔卢·史密斯两个人在3天前的奥斯陆战也都拿到了前3名，但是今天的最重点的选手啊，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在奥斯陆战啊，当时因为那一战博尔特在现场，相当于在博尔特的注视之下啊，拿到了女子百米飞人大赛的第一名，而且呢当时是跑出了10秒89，也是他这个赛季的首秀啊，那一枪赢的可以说是相当轻松啊，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的位置，看看今天的这一枪会是怎样啊。阿尔弗雷德身边的第六道是英国选手妮塔，第七道是瑞典蹲道主选手亨里克森。而在第八道的是利比里亚选手麦考伊。阿尔弗雷德今天是他这个赛季第二次亮相，赛季的首秀就是在奥斯陆战跑出10秒89，同时呢他也是这个赛季啊钻石联赛女子百米这个项目的总的卫冕冠军。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阿尔弗雷德现在的作战状态和比赛气质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比赛开始了，从起跑的情况来看，阿尔弗雷德和阿舍史密斯两个人在前半程是并驾齐驱，但是现在真的很难有人威胁得到阿尔弗雷德啊！最后放了，仍旧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10秒75，这就是现在绝对的统治力。阿舍史密斯拿到第二，塔卢史密斯拿到第三，那这个前三名的构成啊，和奥斯陆战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哇，阿尔弗雷德真的现在状态太好了，太出色了，10秒75，比他3天之前10秒89又快了不少。关键是最后放了，没有全力冲刺。跑过半程的时候，知道自己已经是赢定了的一场比赛，这个就是统治力。从起跑啊出去蹬的前几步就没有给其他人任何机会了，半程过后领先的优势是越来越明显，最后放了。这被博尔特注视过比赛之后啊，3天之后拿出了博尔特的状态，拿出了博尔特的作战气质。

0: 10秒75，阿尔弗雷德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拿到了第一名。阿什·史密斯、塔卢·史密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麦考伊、尼塔、范德维肯、亨里克森以及多索分别排在第四到第八位。多位选手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主要是在阿尔弗雷德领衔的这个领先集团的带领之下。接下来我们看到竞赛跑道上啊，马上要开始今天的最后终极大战啊，这也是这一站钻石联赛最引人关注的一个单项啊，放在最后来比拼，就是男子400米栏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栏的选手，在第八道的这是瑞典的本特斯特伦，在欧锦赛上拿到了第三名。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欧锦赛的冠军，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在奥斯陆站是以32秒67的成绩创造了300米栏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名将本杰明，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是战胜了瓦尔霍姆，获得了金牌。第五道出发的是巴西的选手多斯桑托斯，尤金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他也战胜了领奖台。第四道的是巴西选手利马，他今年的状态可以说也非常的出色，跑出了48秒08的个人最好表现。尽管和前面三位相比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已经突破了自我。第三道的这是德国的选手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英国的选手查莫斯，48秒30是他本赛季跑出的个人最好表现。最内道的是瑞典的选手瓦尔格伦，斯德哥尔摩站也是他本赛季第一站的钻石联赛。我们来看看瓦尔霍姆、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瓦尔霍姆能不能把他在奥斯陆的好状态，300米栏的好状态带到斯德哥尔摩来。好的，选手们出发了，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鸣枪起跑。瓦尔霍姆和本杰明以及多斯桑托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瓦尔霍姆已经超越了外道的选手，超越了本特斯特伦。瓦尔霍姆排在第一位，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在他的身后追赶。马上进入到第三个100米，瓦尔霍姆继续保持节奏。本杰明在弯道的时候他有内道的优势，同时呢这个阶段他的加速也比之前呢要更快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着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道，瓦尔霍姆排在第一位，他身后的是本杰明以及多斯桑托斯。本杰明完成超越，本杰明来到第一位了，多斯桑托斯也完成超越，现在是来到了第二位。瓦尔霍姆逐渐掉队，本杰明率先撞线，赛会纪录46秒55，属于多斯桑托斯的赛会纪录被本杰明刷新，这样多斯桑托斯是获得了这站比赛的亚军。46秒68，获得第二名的成绩，本杰明是46秒54，刷新了赛会纪录。多斯桑托斯是46秒68的赛季最好表现，瓦尔霍姆是47秒41。前半程呢，包括前面1/3的赛程都是瓦尔霍姆领先，但是进入到弯道的时候，我们看到本杰明他的这种加速的能力和后程的冲刺能力

0: 完成了反超。在弯道进直道的时候，那个时候瓦尔霍姆就已经显得有一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瓦尔霍姆在拦肩的节奏上呢，比之前要变慢了许多。到了后半程已经完全冲不动了，还是本杰明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相持到了最后。这三个人呢，也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包括在钻石联赛上，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竞争，彼此之间呢也是相互促进。而且本杰明在赛前发布会的时候也提到过，他在比赛之前都会去祝瓦尔霍姆和多斯桑多斯比赛当中好运。再次祝贺本杰明收获斯德哥尔摩站的男子400栏的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收看 CBA 季后赛12进8的比赛。这是山西汾酒对阵青岛崂山啤酒，双方的先发五虎呢已经打在屏幕上。今天呢，还是由李克指导和我于佳共同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述。看一看在常规赛当中，李导，山西是两次碰青岛，两次全输掉了比赛，但是那个时候的全队的这种组合包括外援的使用呢，和现在都不是一回事儿。
2: 既然能够进入到附加赛，包括去争夺季后赛的名额，我觉得就是双方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和特点。
1: 是，
2: 而且双方外援的能力啊，包括这个特点也比较清晰，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还是有机会。当然了，在整个常规赛当中，青岛占据一定的心理优势。
1: 是，那这一轮和下一轮都是3场2胜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就像李导说的，机会呢其实均等的。来看一看青岛这边，双方的前面第一次试投都是远投，都没有中。刚刚获得最佳第六人的贾明儒控到前场之后，球还是交给外援奈特。三分强投仍然不中，青岛这边米奇交给维瑟斯庞，维瑟斯庞看看现在能不能冷静下来。这个传球传得不错，球进。
2: 青岛这个锋线上的投篮能力是非常强，而且非常的坚决。那么开局之后，无论是电梯战术的外线的出手，包括在转换进攻当中，持球的出手都非常的坚决。
1: 看这边跳步还不错，
2: 好球。
1: 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是打成2-2。刚才那是短航军，那是一个长两分最后算的，并不是一个三分球。于米提这边退防应该是出现了犯规的状况了。维瑟斯庞这球冲的还真是很凶，因为前面有过刘维指导对他的批评，也是希望他情绪能够冷静一些，也不让他上场。不过看他现在情绪，包括和这次和于米提碰撞，都比较冷静，
2: 控制还是不错。
1: 对，
2: 他能力还是有。
1: 是的，
2: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他的出场时间包括持球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难免会有一些放松啊，包括情绪起伏的这种情况出现。
1: 是，
2: 这个需要主教练包括队友跟他及时的沟通。我相信他的发挥，尤其是持球点包括关键时候的得分，还是对于球队帮助很大。
1: 对，你看啊，前面常规赛的话，他场均是23分，然后将近6个助攻，也就是得有青岛队得有1/3的分数跟他是有直接关系的。
2: 而且他有一点是很厉害的，就是说打的关键时刻，创造空间出手并且能力很强。
1: 没错，
2: 这是任何一支球队打的关键时候都需要。看这个转换，
1: 这球没有打进，但是二次篮板有，造犯规了。犯规应该是记在了葛昭宝的身上，王瑞泽。这球其实王瑞泽二次篮板把握的还是很不错的。 第一罚命中。
2: 所以韦特斯庞他在正面的挡拆的威力，包括他转换速度，冲击力强，吸引更多的人，他两翼这个锋线的投手啊，机会会更多。
1: 嗯，
2: 包括段金呢、王立泽他们，除了有这个精准的投篮之外，他突破之后的终结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嗯，
2: 也很敢打。
1: 打到现在呢，青岛三次推进到前场，
2: 嗯，
1: 都制造了得分。虽然只有一个是运动战进攻得分，但是呢，能够造成杀伤，对于山西来说，这就是有冲击力。要逼迫山西去被动的想一些办法。这边应该是米奇防守犯规了，
2: 阻挡犯规。
1: 哎，法耶冲篮下，就以米奇的技术特点啊，感觉还是偏锋线。
2: 嗯，
1: 但是因为在球队当中的这个角色呢，更多的还是让他去在内线担任的角色会更明确，
2: 机动性会更好一些。
1: 嗯，法耶呢，场出场时间每场比赛是16分钟左右。第二罚还没中，这两罚都没进。因为山西汾酒呢，2分多钟的时间里，就是那一个运动战进攻，
2: 好球，
1: 漂亮的内切，
2: 有完整的一个配合，
1: 嗯。
2: 然后小给戴尔给小哥做一个掩护，空切篮下。
1: 青岛开局进攻非常的有活力，然后这边呢又是奈特，干脆直接自己去终结了，倒也打得简单，但是有效果呀。对于山西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迟迟得不了分嘛。雷特斯庞，哦。对，
2: 对方其实扩大给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及时的去观察场上的空间，然后让防烟雾的这个大个的同伴来去上来掩护，这样的话撕扯防守，然后完成终结，还是效果不错。
1: 我们来看看这边，就像您刚才跟大家提示的，威特斯庞他的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他能够自己创造空间，
2: 创造空间，而且加速长距离的加速之后，
1: 对，
2: 终结稳定性，而且在第一步能把人甩掉。
1: 这刚才这一件就太明显了，这个2+1打的，看这球怎么样？米奇把葛兆宝盖掉。
2: 对，你看他身高不高吧，但是他机动力好，
1: 对，
2: 都被摆脱，然后最后呢还能给上篮的人进行一个干扰。这个出手非常的坚决，进了。
1: 嗯，对，11-7，这也是山西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2: 今天奈特打得很活跃。
1: 对，
2: 哦，太厉害了，可惜，但是不断的迂回，然后杀向篮筐，看这个转换效果怎么样。行进间挡拆，停顿一下，找空间。
1: 犯规了，
2: 手很快，但是从后面掏球还被裁判抓了。贾明如是身体没有那么强壮，但是我们看就挡拆之后，他很会利用机体机停来去找到空间，然后形成2+1。
1: 是，
2: 因为他出手的中投啊，包括三分球命中率还是不错，三分球命中率超过44%。
1: 呼，这球。段昂啊，抱歉，王瑞泽犯规了，因为在内线轮转这儿已经变成了小防大了。这球山西攻的还真是，法耶攻的真是凶，
2: 所以双方这个中锋的机动性都不错。
1: 对，
2: 挡开之后下顺的速度，这个球能不能进得去，然后你冲击篮筐坚决不坚决，今天很重要，因为两边都有投手。
1: 是，
2: 一旦你收的大了，两侧投手的出手的空间也会更大。
1: 这回法耶就好像是用上一次罚球来找手感似的啊，又把罚球命中率提升到了50%。雷特斯庞，米奇。

0: 小对手。
1: 掩护，挡拆，一样顺的有点慢啊。这是
0: 王睿德的机会，
1: 做一个定位掩护。
0: 米奇假动作，可惜了，这球也是刷框而出，但是造成了法耶的犯规。就像李克指导前面跟大家介绍，米奇呢，他的机动性是足够的，
1: 对，
0: 哎，所以呢，在内线就是按照刘伟指导的这个思路吧，就是快速的攻防转换，
1: 嗯，
0: 另外呢，努力的去主动的轮转防守的位置。哎，这他倒是能在内线担当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前场篮板的这个弹速啊，
0: 哎，
1: 包括掩护之后下顺的速度啊，因为你两侧投手需要他的这个速度，然后给创造更大的空间。
0: 是，场均31.3分钟的上场时间里，拿将近20分球，
1: 对，19.3分加11个篮板，
0: 还不错，
1: 还不错，
0: 还不错，
1: 而且要看他的作用。现在这个外援的出场时间的限定，对吧？
0: 对。
1: 然后他在整个体系当中的作用还是不错的，
0: 非常好的机会。看青岛的反击，维特斯庞，哦，需要三分球，真是很敢打啊！季卓连续的拼抢篮板，但是仍然没成。于米提从左边推，青岛退防是快，这是刘伟伟指导的球队的特点。
1: 对，因为刘伟指导打球的时候速度就很快，
0: 是
1: 那会儿算高后卫
0: 啊。对，
1: 篮板球包括抢断之后，他这个推进，包括最后的终结这一下，这高啊。
0: 对，
1: 所以防守反击任何时都不会过时，然后也会善于去利用自己球队的特点，
0: 嗯，
1: 人员的特点，然后给球员更多的信心。
0: 12-9，奈特下场休息。换人了，山西换后场球员，这就是哎，上来就一个失误，三线快攻，
1: 跟进，好球，
0: 打得很冷静。米奇终结了这次进攻，14-9，刚刚换人，出一个失误，
1: 还能参与快攻，
0: 对，没错。上线法耶担当掩护，掩阻了防守，戴神尼克斯直冲篮下得分。米奇倒地，但是没有能够掩阻到戴神尼克斯。
1: 看着这个身体很强壮。
0: 嗯，对啊，而且他就是具备身高嘛，你看。
1: 是。
0: 给到米奇。对。他的底角三分没中。
1: 活动范围还是很大。
0: 是，法耶把篮板球保下来之后，戴神尼克斯在左侧接球，三分球如何？弹框而出。法耶地板球争抢非常凶，但是球一送出来，给到的是威特斯庞。
1: 这球传得漂亮，可惜没打进。在心里面有人干扰的情况下，转到过侧看到机会。
0: 米奇，最后米奇的终结，因为。右侧就像您说的，这个弱侧呢，冲篮筐没问题，但是最后终结这一下稍欠了一点火候。上线手递手，
1: 接个西班牙，
0: 哎，这次戴神尼克斯有点可惜，也是终结这一下，吹犯规了。
1: 双方的转换很多，越推越快。
0: 这是米奇，米奇刚才那个捡漏，帮助青岛崂山啤酒呢能够把比分差距扩大到5分。注意迪亚洛上，这又是完全不同的阵容和要求。季卓下，吕俊虎上，威特斯庞第二罚命中，18-11。就威特斯庞

0: 今年这第一节估计刘伟伟知道应该是不会再批评了，融合的特别好，
1: 而且该传的球都传了，
0: 对，没有很粘球的状态，
1: 他这个球传的不好，现在怎么补救，
0: 戴珊尼克斯再到底角机会，好球，双方现在这是焦海龙三分球命中，只差四分，贝瑟斯邦就是你看真的是等都不等，
1: 对，而且这是我们所说的，他不管进不进，他首先他创造机会的能力很强，
0: 是
1: 他这个对抗之后推进过程当中一个变向，然后挤这一下挤空间是挤得非常好，
0: 嗯，
1: 而且在出手之前呢基本都会去找一个对抗，而且能够去造成犯规，如果说你打得很飘的话，你上的越多人家转换越多，
0: 没错，
1: 就现在能压得住节奏，
0: 今天第一节罚球是非常稳健的，没有浪费这冲击造杀伤带来的效果，11罚10中，这是青岛第一节罚球的命中率，很不错，当然山西就是法耶那两罚没准，其他的都还不错，好球，
1: 没有配合的延续，落实到正面的一打一，然后利用不断的转身调整空间，有坚决的出手，
0: 张宁
1: 再来，被干扰，
0: 这是刚才张宁投进那个球的高速慢动作，看迪亚洛在肘区弹跳是真的很好，起速也真快，
1: 对，因为这个赛季的山西他的篮板球的控制和防守的强度没有之前好，所以他转换反击多打少的机会就少了，
0: 是的，
1: 这样呢反而迪亚洛的天赋和优势呢就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去施展，但总体说我们看他这个身体的这个素质的这个应用啊，包括卷上来之后这个起跳的高度啊，确实是独一档，
0: 是的，纯是看手感，
1: 对，拔起来我先等你落地然后我再出手，
0: 对，戴珊尼克斯这球应该是制造了青岛的犯规，吹在了段昂军身上，第一节已经不足2分钟的时间，戴珊尼克斯呢上罚球线，但是尼克斯这个罚球啊失准的情况略有点反常，坎贝特斯王并没有利用掩护，直接反手走篮下，真好，
1: 就是他做完动作压肩持续加速这一下确实是厉害，
0: 对，
1: 能把这个人超越，
0: 看这球先是利用掩护突然
1: 过能过去，
0: 对，
1: 半个肩，
0: 迪亚洛在后面已经意识到可能维瑟斯邦会追身打，想上去补防，但是你总不能绕开焦海龙吧，维瑟斯邦今8罚8中，运动战5投2中，第一节还有最后1分半，看迪亚洛，对，传出来了给张宁，真不错，
1: 一个跳投一个三分，然后迪亚洛利用自己的中路突破威胁，也就是创造机会，打的也是比较沉稳，
0: 哎，这边迪亚洛
1: 开反击，
0: 对，
1: 冲起来啊，
0: 自己偷到这个球，假动作之后还是他自己来弹框而出，
1: 对，
0: 贝瑟斯庞控制这个篮板不到1分钟的时间，
1: 因为我们说贝瑟斯庞啊其实就是情绪嘛，有的时候是需要去调整，可是迪亚洛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情绪爱激动的球，
0: 对，球篮板球这边是被迪亚洛后个正着，直接封盖贝瑟斯王，看攻守转换，

0: 还是在跌落啊，对，
1: 说的有点乱。
0: 裁判员已经先响哨了，跌落确实是情绪变化也比较多。
1: 对，
0: 看这球，这球是真的威斯斯邦大意了。

0: 算第一节，维特斯邦终于捡起球，开始走时间。最后关头，香港只差三分，也确实是难分难解。
1: 嗯，
0: 一个球的差距。加基，
1: 强司令接球了，可惜没断下来。看这边处理球时间，
0: 强起，并没有中。哎，
1: 身上有动作，
0: 对，推人了。抢篮板球的时候推人。赵佳毅，看这球啊，对，在这是戴珊尼克斯迅速往前面倒，而且这应该是要罚球了吧？赵佳毅的个人第二次犯规，占篮板位，戴珊尼克斯上罚球线，还有16.8秒，理论上，不管说戴珊尼克斯这回罚球怎么样，这都是打篮筐前沿。那青岛是应该拥有第一节最后一次运动战进攻的机会，比较完整啊，看一看。四罚没中，青岛要打这次进攻，
1: 超远。
0: 嗯，这球没有中，外援投手呢多少还是更自信一些，但是并没有落成。双方的毫厘之间，我们拭目以待，第二节会发生什么。

0: 西比季后赛十二进八的比赛，山西对青岛的第一场，第一节刚刚结束，现在第二节已经开始了。赵嘉义上来了，第二节还有6分23秒的时间，但是山西汾酒这第二节状态还不错。
1: 嗯，
0: 戴森尼克斯
2: 拆得很快，
0: 嗯，
2: 一转到弱侧打底线，没有夹击，
0: 翻身跳投，真是高难度啊！张宁，
2: 你看啊，他的这个习惯动作就是右手突破，然后你堵呢，我做一个转身，
0: 嗯，
2: 你再走第二下的时候往后一撤一步，啊，这个跳投练的还是真的挺准。
0: 嗯，他今天4投4中，没投丢一个。看青岛这边，
2: 整个的进攻框架就是完全一样。
0: 是的，这样的青岛是外线投一个三不沾。看张宁还真是挺流畅的，
2: 对，
0: 看是段阳军回来了是吗？迪亚洛是等都不等，他这个身体素质是真的太好了，连续两次青岛的终结都很不好，
2: 有点慌张，显得，
0: 嗯，
2: 看似出现机会，但是呢没有绝对的空位，也没有篮板球的控制。
0: 是，
2: 那再来你看一下这个挡拆的效果，往上线走，停顿一下，出球，今天有点小。
0: 嗯，尼克斯这边，但是迪亚洛把篮板球抢到了。哦，这边确实双方人仰马翻，都想是争取到一个

0: 很理想的机会。
1: 因为张宁的身高有限，所以我们看不管是突破之后的转身，
0: 嗯，
1: 还是右手突破之后的变线，
0: 嗯，
1: 他急停之后啊，都是往后撤一步，找出空间，然后来去衔接他这个中投。
0: 是的，
1: 所以整个动作发力模式啊，这个习惯啊，进攻逻辑框架基本上都很定型。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技巧训练当中有个叫十字进攻，
0: 哦，
1: 先走横的，再往前，然后再往后，他总会寻找出空间，对吧？
0: 确实，那这也是能看到张宁他为此投入的东西。
1: 没错，你这样的一个身高，速度不占绝对优势，但你必须要去想到办法去创造空间。同时呢，作为外线球员要有自己的进攻模式，
0: 嗯，
1: 和这个固定的杀招。
0: 那说话间呢，米奇又是在篮下帮助青岛在进攻方面止血。看这球怎么吹，后场球。32-35，现在主队青岛崂山啤酒已经落后了。来看一看青岛这边，维瑟斯庞、达米奇加上王一博、段昂军，另外应该还有王瑞泽。维瑟斯庞给到米奇的三分没有中，但是有一个篮板球，维瑟斯庞再次试投还是不中，戴珊尼克斯迅速把这球交给迪亚洛变向，哎呦，没有吹罚。
1: 维瑟斯庞也是判断很准确，因为这个迪亚洛冲起来就是右手比较习惯，
0: 对，
1: 所以他提前是判断站到了位置，干扰反击。
0: 米奇呢是制造了犯规，戴珊尼克斯犯规。他在这个整个的双方场上的阵容里，他能有一个相对跟谁都比较错位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前面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你说米奇呢，他也不算是一个落位就是纯内线的这么样一个球员，但是呢，李导前面第一节的时候也是跟大家交流，就是他机动性特别好，
1: 机动性好，所以而且他的连续弹跳能力又很强，
0: 对，
1: 手臂也很长，
0: 对，
1: 所以他身体相对来说单薄，没有那么高，但是他总能找到空间和位置去起跳争抢这个篮板，
0: 对，
1: 不需要对抗。
0: 就是您看啊，就是都是青岛队，我们拿一个外援跟他做比较，就是青岛之前一段时间用的比较好，达卡里约翰逊对吧，那个是纯内线，现在
1: 实力
0: 对
1: 比较直白，
0: 对，在这个稠州金都效力，浙江稠州金都效力，那今天也是打这12-8的比赛，他跟米奇的特点完全不一样，对。现在双方呢四分的差距，还有三分钟，这上半场比赛结束。王瑞泽确实是凶啊，
1: 嗯，
0: 也确实得攻出来，不然这个整体效果可能会受压制。这边奈特准备上，他搭法耶上就把迪亚洛换下去了。半场还有三分钟结束，青岛换王一博下，吕俊虎上的话呢，应该是增高一下高度，国产球员的高度。王瑞泽这是他今天的，刚才是哦，前面就是罚球吧，他运动战好像没有得分。罚球还比较稳健，戴珊尼克斯呢是5分，2次助攻，但有3个犯规，犯规数略多了一些。
1: 这边有失误，看看转换的效果怎么样？要45度给跟进，
0: 嗯，
1: 落下来，两个外援之间想要打挡拆，把空间拉开了，不要挡拆，
0: 嗯，
1: 个人打。 因为的协防位置比较大。
0: 维瑟斯旁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
1: 还是不断的去尝试找手感。
0: 奈特给零度角，这球崩框而出。嚯，篮下的判断倒是真敏锐。
1: 嗯，
0: 两分多钟时间，维瑟斯邦利用米奇掩护再往前推进，但是前面有过推进到前场超时的情况，所以还是要把速度提起来。就这段时间，你看啊，青岛的进攻效率低了。转移球，还是没进，
1: 命中率太低。
0: 对，出来，快速的转换到零度角。虽然说山西啊，这个三分球也没中，但是呢，山西等于是从落后三分，第一节落后三分，这么一直往上撵，现在已经领先了四分，
1: 领先四分了。嗯，显然双方的这个命中率差距还是比较大。
0: 对，没犯规。嚯，这边奈特换左手挑篮成功，41-35了。半场还有一分钟结束。
1: 面对篮，
0: 米奇
1: 夹击。
0: 这球犯规了吧？上罚球线，五分差距。半场比赛还有42.7秒，山西叫了暂停。来看一看暂停之后，奈特支配球穿过，
1: 这球打得漂亮，
0: 对，他真的稳健，
1: 很有节奏感，然后在挡拆之后不断的根据防守人的变化选择自己的行进路线，包括变向，运球节奏变化，然后跑投举球。
0: 是，现在是七分差距，双方的意见表达也开始频繁起来。米奇这两罚都进，追到四分。第二罚真是没进，这样五分的差距。奈特控球，理论上山西有非常好的终结上半场的这样的机会，打得会比较自如一些。起球，
1: 内传内这球很
0: 对。
1: 稳，
0: 葛昭宝拉空到左。

0: 我边给法耶一机会。今天其实我们看法耶并不多，
1: 嗯，
0: 对吧？除了他先发之外，跳个球，往内线去扯一扯空间，没有太多亮相的机会。但是有这么几次亮相都抓住了，45-38，山西半场领先7分。我们稍休息，来看双方第三节的比赛。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第三节的前半段，这应该是山西起势的状态。
1: 嗯，
0: 第一节还是青岛领先三分，岳子阳给内线米奇再打，制造犯规。
2: 第三节打了一半，青岛队只得了42分、
0: 嗯，
2: 这个不是他们的正常水平。一个是山西在防守啊，觉得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再一个呢，就是在开局打到现在，就是青岛队其实是打得比较兴奋，
0: 嗯，
2: 出现了一机会打得很坚决，但是呢，无形当中呢，当不进的时候，也给了对方一些反击。
0: 佩洛给到队友零距离做中投，其实给的也还可以，
2: 嗯，
0: 但是零距离投射没有进，
2: 嗯，好球。
0: 奈特个人持球攻，利用迪亚洛当个牵制，
2: 嗯。我们说了青岛的阵容机动性好，那无形当中也是在防守端收缩的会比较快，所以一些中投反而会有好的效果。
0: 岳子阳没投中之后，韩佩瑜呢在封盖米奇的时候犯规，这段比赛打的就是比较激烈一些，
2: 是
0: 就比较哨声响的也多，而且呢就是被切断的也多。韩佩瑜、焦海龙、奈特、贾明儒、迪亚洛，
2: 压缩对抗出手选择并不好，第三节没打完，这米奇已经12个篮板球了，
0: 嗯，对，
2: 看到绝对不高度不高，但是今天篮板球控制包括前场篮板还是做得不错，底线协防的非常漂亮，转移很好，看命中怎么样，
0: 这次并不是很理想，邓阳军零度角没投进，迅速退防，但迪亚洛已经冲过来，
2: 推起来一旦起速举球
0: 是是 是, 是，这确实不好限制。罚球线第一球的弧度有点高，邓阳军啊在上半场就第二节的时候投中他第一个三分球，当时也是帮青岛呢在外线拉开空间，并且有很好的执行终结，他投进之后踩到了摄影师，导致崴脚了，然后是回到场下处理，14分分差，戴森尼克斯，
2: 对这个对抗非常激烈啊，但是没有判罚犯规，
0: 嗯，再传

0: 出来，贾明儒，德阳军过来拆开，
1: 接应，
0: 好球，
1: 他打得很轻松，
0: 对，这球打得还很顺，
1: 是
0: 葛兆宝
1: 接应之后一秒篮突破左路靠上去，减慢速度，还有个小勾手，你看正面挡拆变线，
0: 有球飞扬，
1: 确实是抢的比较快，
0: 对，
1: 着急，
0: 又来了，这球迪亚洛正好打到了约特飞扬的身后。这场比赛迪亚洛是10分、4篮板、2盖帽，正负值高达正12。
1: 对，就是抓对方失误或者说误攻的这个转换球，就迪亚洛抓得非常的好。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在落后比分的情况下呢，青岛约瑟夫杨这个点的投的有点急，
0: 是。
1: 刚才本来是追到10分左右了，这几个反击又被冲的到18分了。
0: 第二节呢，山西单节打出了25-15，而这一节到目前为止，青岛得分还没上双呢。他们现在上的球员里有10号张扬，张扬呢今年是26岁，身高2米08，他是从就是青岛的青年队提上一队的。这样的话18-16，
1: 加掩护，
0: 是戴森尼克斯，他切入啊，真的力量和速度是具备结合优势，
1: 对，
0: 7分3助攻，除了他的罚球以外，其他攻守运动战还都是不错的。
1: 212，
0: 嗯，
1: 迪亚洛首发右线，然后呢上线两个人去加维瑟斯旁，
0: 米奇给到王瑞泽，还是没中，篮板球又被抢到，但是又成混战，最后还是山西控制住了球权。
1: 今天整个防守的变化，我觉得山西还是做得不错，而且很好的发挥了迪亚洛这个转换的优势。
0: 双方这三分球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增添命中的个数，看张宁如何，也一样。
1: 嗯，我觉得青岛就是在防守要更加的耐心一些，进攻总会找到感觉。好球，
0: 段阳军，还是段阳军。今天青岛队在进攻终结这一点上，段阳军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冲击，包括你想，刚才我们跟大家强调了他第二节不慎受伤的事情，他现在很多冲击，你看落下来还是一瘸一拐的。
1: 嗯。
0: 张宁去顶迪亚洛，戴森尼克斯给张宁，再给迪亚洛，要终结了，进攻时间不多，
1: 小个来打掩护，
0: 对，维特斯庞顶迪亚洛，这可未必挡得住。哎，
1: 防得不错，
0: 对，这边是夹击张扬和维特斯庞，维特斯庞，哦，这球走步了，
1: 确实我还在想他是不是
0: 这忙中出错了。
1: 注意力不够集中，防守。
0: 嗯，
1: 又一个前场板。
0: 第三节比赛的铃响，但是裁判先，应该是先响哨，对吧？看这球，于米提

贾明如上罚球线，0.2秒，半场的时候双方是差。

0: 两罚全中，这样68-50。我们要看一看第四节，当双方都用单外援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1: 双方对于防守的这个对抗限制，限制对方特点做的还是不错。
0: 是，
1: 还有呢，就确实这个比赛兴奋度强，但是也相对打得比较紧。
0: 对，就今天呢，青岛队的状态，三节的得分每节都在往下走，23分、15分到12分，他们的命中率已经整场命中率已经跌破了30%。三分球命中率更是不到9%，这绝对不是正常的青岛队的状态。
1: 而且尝试了大量的外线出手。有一个好球。这场比赛就段安军这一个点的外线出手还相对稳定，这个时候青岛一个是要加强防守，再一个呢，篮下的杀伤得保持，还有就是你外线的出手可以就集中在段阳军这一个点，
0: 是，对，让他集中发挥一些。
1: 是，
0: 不过呢，从现在山西的角度来说，李导，就是山西的包袱已经卸下来了，这个客场作战，包括他自己三分球命中率也不好的状态，已经被他整体的执行终结效果好给填补了。对吧？虽然说他的命中率三分球命中率也是20%多，但他拿了70分，他的攻框反击执行效率是在的。
1: 对，
0: 哎，葛兆宝这是有射程啊，没打进而已。
1: 我觉得山西这场比赛就是他抓重点抓得比较好，一个是限制维瑟斯庞，还有一个降低对方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尽可能都去到位干扰，然后抢篮板球他抓反击，做得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他在防守端有一个变化，维瑟斯庞在场守2-2，然后迪亚洛是移动最快，封盖能力最强，在罚球线侧影。我说的这个策应是补防，上面线两个人呢直接就夹击，这样增加他半场的这个出手这个速度。
0: 我这边跌跌撞撞，脚踢球，前场球

0: 还是足够耐心。
1: 嗯，16分的差距，奈特今天其实从他的终结那得分摆在那儿嘛，山西汾酒一共71分，他拿了17分，17分还是18分，对吧，这是没问题的。
0: 而且就是他和本土球员包括其他位置上在进攻上的球权的分配他不冲突，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
1: 是的，
0: 在这场比赛之前

0: 就是对于双方的这场球有一个文字的分析。
1: 嗯，
0: 就说山东对辽宁的比赛，因为辽宁打得好，辽宁的本土球员得分多。
1: 嗯，
0: 就他不太光依赖外援去得分。
1: 哦，
0: 这样的话，他整体的进攻架构啊，包括说可限制的这个方式呢，就相对较少。
1: 奈特这边索性开始一打一，这球崩筐而入，就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你能看出来山西就坚决的，
0: 对，等最后一攻给到他，
1: 对啊，
0: 他也会很坚决，
1: 对，
0: 而且现在这个比分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1: 所以你看呢，山西整体的三分命中率不高，但奈特自己是 OK 的，这边也是身体冲撞多了起来，现在因为是山西领先青岛应该是21分吧，75-54，对啊，74-54，
0: 对，20分，
1: 20分球，那奈特自己就有21分紧张，对吧？米奇打进，因为第四节今年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第四节是双方的教练员要费的心神会多一些，因为单外援啊，
0: 单外援
1: 是完全不同的比赛，他和你前三节的自由度包括进攻的选择完全是不一样的。葛兆宝这球呢其实是他自己很擅长的方式，没有打中，好球，
0: 好球，这个
1: 王一博
0: 需要去抢一下，
1: 对，
0: 时间不够，
1: 这个抢三分看看能不能成为第四节的一个小转折，也要看一看山西怎么来调整。
0: 目前山西队的助攻数是16次，
1: 嗯，
0: 青岛队是14，为首一个全场，防的还是不错。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速度，
1: 是。
0: 第二个是让对方离底线相对较近的地方接应，
1: 嗯，
0: 第三个在心理间还有一个干扰，很高位置的挡拆换人，防扩大背掩护，掩护继续换单打，
1: 看这个三分球是准了，米奇又拿到了篮板球，看看青岛，就像刚才李导说一句话很认同，就是时间对于青岛没有那么友好，
0: 这边打2+1，
1: 对，这边有机会打2+1，张宁吃了米奇的推进，
0: 对，今天米奇他应该个人数据应该是超过了他常规的场均得分的和篮板球的数据了，
1: 这一下米奇算是立功，
0: 13分还是有的追，
1: 是的，
0: 那青岛在防守上要下点功夫，19分，16个篮板，20分，
1: 现在是12分了啊，12分，5分多钟可就不是说遥不可及的差距了，好球，
0: 对，前面
1: 这边葛兆宝
0: 是
1: 利用青岛队中路大开，
0: 米奇在前面夹击去了，
1: 对，王一博呢又迅速还了山西汾酒一个速度反击，双方现在呢身体对抗越来越多，王一博上罚球线2罚，第一罚没有进，

0: 那这样的时候呢，落后方肯定都是背负着比较大的压力，这也可以理解。看第二发，罚进是有效的。76-63，现在是13分差距，5分半钟。
1: 本场领没有加击。金鱼打鱼简单，打得不错。
0: 哎，这边山西自己出现失误了，这也是忙中出错。
1: 对。而且这个回合呢，米奇没有轻易夹击，因为他一夹击啊，葛兆宝一接球，他直接能冲框，所以基本上是延误你的时间，限制你的速度，然后让你离中场线近一点的地方停球找接应，这就是容易出现抢断和反击的机会。
0: 嗯。

0: 这边三分投射的时候于米提犯规了，形势完全开始发生了转变。因为就是于米提往上扑的凶啊，倒也没有问题，因为段阳军是算最突出的射手了。段阳军将执行三个罚球，如果这三个罚球都进的话，在比赛还有不到半节的时候，青岛崂山啤酒将追到十分。就是后面的形势包括两队的心态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1: 嗯，
0: 段阳军十一中六，今天他是整个青岛队表现最稳定的国产球员。第三罚，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当时杨汉森去到海外进行强度特训的时候，和他一起去的就是段阳军。段阳军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年轻球员。十分差距，奈特
1: 换了个朱新角。
0: 对，王一博贴防奈特，这球并没有中，自投自抢成功。
1: 今天山队外线打得很专注，
0: 是。
1: 看看强队的防守，
0: 好球啊！这球，
1: 错
0: 对，葛兆宝顺下没打进。徐米提破坏了王一博的推进的趋势。双方今天的身体对抗真的是非常频繁，这符合我们在赛前的预判。
1: 十分错位，走底线往外甩，选择自己来，好球。
0: 这边青岛再中三分球，还是段阳军，七分了，只差七分了，15-2的进攻潮。所以山西把终结能力最强的迪亚洛拿上来倒是对的，但迪亚洛这次也没进。
1: 夹击出球，

0: 分炮，
1: 给一个分炮还不错，
0: 看看
1: 解球，对，不算了，时间已经到了，3分10秒，7分差距。

0: 19-8，第四节青岛的逆袭最终是以什么样的状态结束，拭目以待。米奇又给到篮下，山西似乎有点松神，整个注意力已经开始不集中了。赵嘉义在篮下打成，
1: 对，现在青岛的气势也起来了，
0: 17-2。张宁
1: 分盖的漂亮，
0: 对，这现在山西队想终结似乎打的都很简单，就区域一打一，
1: 因为现在青岛要加快这个转换节奏，所以呢他前场给的这种夹击啊，包括抢断失位比较多比较大，就是让你去迅速的冲击篮筐。但现在米奇又在最后一线，所以他对于这个封盖啊干扰啊控制犯规啊做的是非常不错的。有了反击在推你的转换过程当中，现在你也不敢轻易犯规了，是不是？
0: 对的，
1: 当他冲起来以后你再动那肯定就罚篮了。还有2分37秒，现在是4分球的差距。
0: 对，关键是米奇还有一罚，这次如果追到3分了，现在对山西来说压力就有点大了，拭目以待。果然现在青岛松弛了很多，

0: 又一次没成，进攻又一次不成，山西。2分09秒，只差三分。再看，这是王一博，迪亚洛抢断之后，毕竟啊，迪亚洛是一个个人能力很强的球员，他去终结
1: 要更好，效果要更好。
0: 对的，所以看一看。赵佳一防第一手，王一博再换成米奇。哎，这球没打进，但是青岛也没站到篮板位。看迪亚洛，三分球可框而出，米奇拿到篮板球。
1: 米奇今天篮板球真的好，
0: 是手转攻。黄瑞泽着急了，赵佳一
1: 好机会，
0: 再给王一博。三分没中，而且篮板球弹到了贾明龙手里，这山西就力争压节奏了。
1: 对，
0: 打成功率
1: 4分05的时候，山西
0: 哎，
1: 青岛打11-0了。
0: 对，就是过去的四分钟嘛，
1: 对，
0: 是一个11-0。这边迪亚洛，这是啊，这动作确实会。
1: 这就是我们说的情绪管理，
0: 对，确实可能会
1: 对没有必要的一次犯规。
0: 哎，山西得换人了，就是我们前面说换上迪亚洛肯定是针对迪亚洛这个全面的能力，但现在用奈特替他也是因为他的不稳定情绪，这都可情理之中。1分多钟的时间，看青岛队要成功率，而且是差三分，还是给米奇。直接冲进三秒区，怒扣成功，这是只差一分，还有一分钟啊，看看山西怎么来解决问题。现在对山西来说还领先这一分，问题就在于能不能把想要打成的进攻打进。现在他们将近5分钟0分，他进攻需要打成，奈特
1: 对，而且
0: 做了正确的选择，
1: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统一，
0: 啊，
1: 就像刚才遇到全场夹击，接应的是葛兆宝，然后冲击篮筐，最后两次外线的冲击被米奇干扰，就效果不好，这个时候更要去统一，
0: 看奈特

0: 刺起来，
1: 还是没中。
0: 这个时候就
1: 米奇又收一个后场篮板，
0: 显得就打得比较仓促。
1: 是，13-0啊，将近5分钟的时间，山西一分没得。哎，
0: 这是附加赛的生死战。
1: 对，这球焦海龙判断准确了，
0: 谁能拿下第一场，谁就会占据主动。
1: 对，而且这是青岛的主场啊。这球米奇表现了整场都很优异，这球是让焦海龙觅得一个机会。而且其实如果我们说一句马后炮的话，刚才米奇栖身进3秒区扣篮，焦海龙过掉焦海龙了吧，
0: 嗯，
1: 焦海龙就没有犯规，就米奇扣了这球，那可能确实能力上当时有差距，但是不要再补一个错误了，
0: 又提前犯规了。
1: 对，青岛队这边罚下一个，赵佳义罚下，16:03，
0: 他不能让对方消耗时间。
1: 是，
0: 看看，
1: 对，这后面就更焦灼了，16:03，吕俊虎上，夹击，裁判哨子稍跟了晚一点，上罚球线。
0: 上罚现在是贾明儒吧，
1: 要是贾明儒的话，这罚进的几率会非常大。
0: 是于，
1: 看看是
0: 于米提还是贾明儒，
1: 压力很大了。法耶准备要上，贾明儒前面两罚全中了，看这一罚真没罚进，那确实紧啊。
0: 是，
1: 因为前面我们说贾明儒本身他是手感很好的外线，
0: 你俩都进了肯定就
1: 看一看他的罚球命中率，这个赛季场均
0: 接近90%。
1: 对啊，
0: 三分球命中44%以上，
1: 没错，就是 CUBAL 出产的非常好的投手。
0: 嗯，
1: 中国民航大学也是高顺位的新秀，这样的话，哦，山西汾酒只领先2分。米奇呢是拿到了将近双20的两双，24分19个篮板。今天确实是针对山西的阵容搭配，他表现的是非常的突出。
0: 整方一国，
1: 对，看一看
0: 绕出来，只有
1: 还是给米奇
0: 来下一打一了，就是
1: 法耶对米奇。怎么样？
0: 没有加息，4.5秒，
1: 是，
0: 很明确。
1: 对，就要2分，先追平。
0: 26分，19个篮板。
1: 对，26分，19个篮板。而且如果是进加时的话，他的数据可能还会上涨。
0: 然后强侧这边是留了一个王瑞泽接应，准备投3分。如果你加击的话，强侧加击，
1: 没错。5秒钟的时间，山西也不见得没有机会。
0: 贝掩护，给强侧接应人，
1: 投射。
0: 可惜，
1: 这球轨迹还挺正的。
0: 是，顺风而出。
1: 这样的话，加时赛就等于双方再回同一起跑线搏5分钟。青岛对山西迎来了第一场的加时赛。在第4节单外援，青岛打出了大逆转，在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应该是让山西只得到了罚球的1分吧。外援大外援米奇表现非常出众，拿到了26分19篮板。米奇继续来反超比分了，米奇今天确实是打得硬，28分16中10，

0: 看张宁，这样米奇双二十了。
1: 对，
0: 他按照他现在这个趋势，他有可能能拿30+20。
1: 确实今天作用很大，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在命中率非常低的情况下，你依然保有这个机会。啊，又是一个小
0: 这个交错步
1: 好球，连续的得分，等于加上在第四节连续得6分。
0: 对啊，30+20了吧。
1: 嗯，
0: 81-77，现在等于青岛在主场就在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
1: 反正现在就是山西队的进攻节奏比较快。
0: 对，
1: 我们说到了，就是青岛想追分啊，一定要依靠防守啊，一个是打乱对方节奏，再一个呢不让对方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得分，
0: 是
1: 就可以了，伺机寻找机会反击也好。现在就找米奇这个点，
0: 嗯，
1: 有夹击了，
0: 转一球
1: 接应，那外线的投手也会空间更大。
0: 对，这是今天青岛应该是段昂军之外的第一个3分球，对吧？
1: 是，所以我们看就是这10分钟是青岛正常的一个节奏。
0: 哎，对了，
1: 一个内外结合，一个重点人和
0: 好球，奈特这边再拼一下。
1: 对，就外援跟本土球员之间的这个联系。
0: 是的，感觉好像青岛就是像您说的这个，这时候才进正轨。
1: 嗯，
0: 是吧？
1: 开始太急了，就是。
0: 对，
1: 也打得比较兴奋，而且就落后比分呢，很想就是一下通过投篮
0: 是
1: 三分把这个球拿回来，反而效果不好。
0: 哎，这边也是出现了什么状况？双方教练员都不满意。裁判员要合议一下，杜阳军起球之后这球没进，包括进攻时间是否响哨了，然后啊，现在都已经不再去纠结。那山西队获得球权，除了对不起啊，除了段昂军之外，还有王一博的一个三分，在第四节关键时刻，再就是王瑞德这个来了，错进错出，青岛终于在自己的主场又把握住了一些机会。
1: 第四节米奇拿到了12分，
0: 嗯。
1: 跟拔的3分球命中，这边绕前，来波本一下节奏，再给到低位有夹击，走底线，防的不错，看看有没有转换。
0: 那只差2分啊，山西还有球权，不错，这边葛兆宝再度栖身篮下。

0: 这个时候
1: 换年轻人，
0: 对，也是很钦佩刘烨指导的这个魄力啊。但是葛兆宝，其实葛兆宝也属于手感很好的那一线，第一罚也没中，1分09秒。
1: 刘烨知道敢用人，敢培养人，
0: 是
1: 对于他对这些年轻球员非常的了解，他也接受球员的犯的错误，包括一些失败，
0: 嗯，
1: 但是反而这种沉稳呢，会给予球员更多的创造力。

0: 大胆表现的这种欲望。
1: 来，我们看一看啊，十三号应该是林伟凯吧？拿球了，想给米奇，给不进去，前后的夹击，林伟凯这边是空的，
0: 前场篮板看有没有，
1: 没打进，形势确实是非常难测。坎奈特传出来，
0: 很关键，
1: 格罗
0: 网
1: 三分球，打篮筐前沿，哎，错进错出之下，
0: 给了犯规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嗯、
1: 错进错出之下，这个篮板球落点啊，看这球啊，王一博一挑，结果最后挑到了奈特的手里，
0: 空间很小，但是还是下手。
1: 奈特上罚球线，看他罚球怎么样。第一罚命中，扳平了。这现在真是双方拼抢太激烈了。奈特今天也有27分6助攻进账，两罚全中，反超比分。
0: 老将王一博啊，一转眼也变成老将了。
1: 对，他真是。
0: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到后期的这个阶段还是做得不错。
1: 嗯，这球被抢断了，
0: 给内线。
1: 对，想给米奇。这球是真的是大意失荆州啊！
0: 因为之前一个转换三分，加上边线球的处理，
1: 看这球
0: 角度还行。但是这边卡位做的也不好，
1: 对，奈特这一攻一防还真的是立了功。
0: 对，时间也够，两罚全中的话
1: 三分吧，
0: 三分
1: 7.2秒，那青岛只能去搏三分了。
0: 对，
1: 要看奈特的罚球啊，现在咱们说什么还为时过早。
0: 对，因为之前葛兆宝包括贾明荣的这个罚篮很可惜。
1: 对对，
0: 那反而这几次落实到奈特身上呢，而前三次是比较沉稳，看着这球。
1: 果然，但是是一个
0: 前
1: 场
0: 球，对米奇非常的拼，
1: 对，
0: 也很遗憾。但这个球的话，那你还是得犯规了。
1: 对的，
0: 这边选择换人，
1: 嗯，维特斯庞要上了，这就是出球就得犯规，而且还不能犯在罚球命中率高的人身上。比赛真的很焦灼，犯规了，出球就犯规了。现在是两分，葛兆宝再上罚球线，要看他的罚球命中率。如果说葛兆宝两罚全中，那比赛的悬念就没了。
0: 对，
1: 张扬上场，吕俊湖也午饭了。第一罚，葛兆宝这次第一罚中，
0: 这个优势就很大了。
1: 哎，八分，他拿了八分，看他第二罚很关键了，因为只剩4秒的时间，青岛能不能在利用这四秒钟做点什么，那真的不知道。全中，90比86。嗯，这样的话呢，
0: 对，青岛进去不到。
1: 山西再守一个全场，那青岛就是确实是连空间都没了。维特斯庞，
0: 嗯，
1: 这样的话，山西在客场通过加时赛以90比86战胜青岛崂山啤酒，获得系列赛的首胜。接下来将去山西的主场来进行第二场比赛，3场2胜制的比赛。现在山西在这个系列赛占有先机。再次感谢李克指导精彩点评，我是于佳，请各位继续关注体育频道后面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赛季法甲联赛第31轮这一场比赛的时候。

昂热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今天昂热身穿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两支球队呢目前呢在联赛当中的排名的情况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巴黎圣日耳曼呢目前在联赛当中是排在首位，领跑法甲，而且呢欧冠比赛呢也是在即。作为法甲联赛绝对的霸主呢，卫冕冠军，本赛季呢作为大巴黎来说，他们的目标依旧是联赛卫冕再加上欧冠冲击。而昂热呢目前呢排在联赛的第13位，他们有34个积分，9胜7平14负。对于球队来说的话呢，现在呢处于球队的整个积分榜啊在一个中下游的这样一个位置。保级呢没有太大的压力，目前呢领先保级区呢是有9分。但是啊最近的比赛呢昂热呢是受到了伤病啊非常大的影响。球队的后卫线有多达4名的队员啊都是打不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好，先来看了一球啊，抹进去了，再传停，左脚打门被封堵。上来打2分钟，通过一次快速的转换，昂热呢创造了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昂热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2号科菲，其他队员27号利索亚，25号班巴，24号比乌姆拉，21号勒弗尔，3号埃克米，93号贝尔科布拉，8号范登伯门，15号场上队长卡佩勒，35号皮特和7号西巴伊。巴黎圣日耳曼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39号萨夫杜夫，其他队员21号卢卡斯埃尔兰德斯，51号威廉帕乔，6号扎巴尔尼，2号场上队长阿什达夫，24号马尤卢，4号贝拉尔多，8号法比安鲁伊斯，29号巴尔克拉，9号贡萨洛拉莫斯和19号李刚仁。面对3天之后就要打的欧冠的比赛啊，今天呢恩里克也是进行了一些人员的轮换。德巴黎的控球往左推，左脚上来之后呢，昂热呢还是先守个半场啊，有机会的还是抓这种反击和转换的机会。看的话，现在昂热整体的防线呀，也是守得比较不错，没有形成这种太多让德巴黎打门的机会。昂热呢，在过去12场比赛当中呢，仅仅的打入有6个球，场均呢是0.5个球。这一数据呢，也是法甲所有球队当中啊进球效率啊最低的。也确实，昂热呢现在呢受到了这个

伤病啊非常大的影响。而巴黎圣日耳曼呢，在过去的四个客场的比赛当中啊，一球未丢。进攻端和防守端，刚刚呢也是和昂热的这个数据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天还是排了个五后卫啊。卡里乔再来一波，给过来李刚仁停切，哎，这球啊传的不明确。边路一次，贝拉尔多，扎巴尔尼。现在我无论是这个三中卫还是这个双中卫啊，现在都需要。我们先看这球，嗯，里格安这球啊真巧啊！比赛第七分钟啊，巴黎圣日耳曼呢取得比分的领先。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无论是双中卫还是这个三中卫，都需要这个后卫线有着很强的这种出球能力。啊，这球啊不越位，阿什拉夫呢插了个身后，第一脚射门门将挡出来之后的二次进攻，李刚仁呢将球打入。阿什拉夫这球呢射门已经没有太多角度了，但是。打到门将的身上弹出来之后啊，李刚仁的向前移动的反应啊非常快。哎，这球啊很巧妙，左脚一拨晃过了门将之后啊，基本上是推个空门。这样的话呢，巴黎圣日耳曼呢在客场比赛的第七分钟啊，率先取得进球。是个五三二，一个防守类型。嗯，犯规了。这场比赛，那巴黎如果能够拿下的话呢？他们会继续巩固他们在联赛积分榜榜首的位置。这代表刚才也是给了巴黎圣日耳曼的中锋贡萨洛·拉莫斯一张黄牌，这是一个亮鞋底的动作。昂热的主帅杜热

0: Bien joué, Manu.
1: Allez, allez, allez, allez.
2: 巴尔克拉呢？今天呢是在左路，恩里克。看看昂亮的转换。传，看看到后点，前场比分呢变成1-1了。好，但是裁判响哨了，越位球啊，越位球。这个通过慢动作回放，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哎，这下没问题。第二助理裁判呢示意呢是个越位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斯利达特。看这球呢，裁判呢怎么来判定？经过 VR 的确认之后呢，越位球啊，进球无效，场上比分呢现在还是巴黎圣日耳曼1-0领先于昂热。有力，这球呢不吹，二往左路推。巴尔克拉持球，给大巴黎的角球，基本上是个人盯人的防守，角球防守策略。球传进来，顶出来，再交，还是给了大巴黎的球权。阿什拉夫，尔克拉，但是后场组织，那么在比赛的前25分钟的时间之内啊，昂热呢在巴黎圣日耳曼的半场仅仅是完成了有16次的传球，而这20多分钟啊，在昂热的半场呢，巴黎圣日耳曼呢是完成了179次传球。阿巴斯抢下来，在半场响哨了，球权呢是给了大巴黎。

来看刚才画红蓝线啊，这球呢传球还是真是稍稍带了一些内角背的，为的就是可以能够绕过防守队员。 这是刚才那个第一个进球，从后面赶上来之后呢，李刚仁起了速度，然后顺势啊，拿左脚一带，晃开了门将，形成了射门的角度。

来看看大巴黎的定位球，奥若这边门将科菲啊，通过这个镜头都可以看到呢，他现在这边呢会受到阳光照射的这个影响。阿什拉夫，这边呢确实也比较晒啊。阿什拉夫选择自己直接打，科菲还是扑到了。这发的角度也非常刁，站住角球，往后点找，昂热的转换，持球往内线切，哎，这下有没有犯规？主裁判认为这球不犯规。法比安·路易斯呢，把节奏呢慢了下来。大瓦利呢还是打空球。还是要找身后，李刚人今天呢在前场啊非常的活跃，阿什拉夫往左路转，巴尔克拉，两人强势配合，在往里抹打门，坐，比赛呢到现在打了30分钟，巴黎圣日耳曼呢目前呢1-0啊领先于昂热。

0: 第七分钟啊，李刚仁的进球。唐顺还是守半场啊，抓转换。比赛打了半个小时，传球成功率方面，巴黎圣日耳曼呢是高达94%，而昂热这边呢是72%。所以从刚才的这个传球的成功率上来看，这个比赛打了30分钟呢，完全是碾压式的。大巴黎的优势呢还是非常明显。北山，哎，王哲的球。
1: 下面。
0: 现在就是半场攻防，贝雷帕乔，那李高仁呢又回到后腰的位置呢来接球。力量稍轻，出界了，应该是个角球，昂热的角球，

开进来。拜拜。停这一下啊，多了。马上这边转换啊，快速的向前。哦，防守队员这下足够快。这就是在角球防守当中为什么会把球队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快的球员留在最后，就是为了追这种角球之后的身后球。进攻组织呢，这边是一个三中。

0: 位，巴尔克拉，
1: 亚水，
0: 要了一个机会球。
1: 要射深距。谁？

贝申辛拿，科尔克拉，阿斯兰夫，还是叫李高人，局部的3-3。卢卡斯·阿尔南德斯，好个转换，现在球权呢又是到了巴黎圣日耳曼的脚下。哎，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防守的策略上来说的话，昂热这边呢是先完成布阵啊，并不是立即压迫，丢球之后呢，先回到防守位上呢，先把整体的阵型呢先站好。现在传导球，昂热给不上巴黎圣日耳曼任何压力，这球来了，打门，啊，马尤鲁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2-0，这一下啊也打穿了。这段时间呢，昂热的这个防线整体的移动啊，确实呢相对来说太慢了。当然，裁判呢也要检查这个球啊是否有越位。应该是个好球，右边的翼位应该拖在最后面。这球一下就打穿了，昂热这段时间的防线呀，移动的整体太慢了。进球有效，贝拉尔多呢是助攻马尤鲁。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39分钟呢变成2-0，巴黎圣日耳曼领先于昂热。

比赛节奏啊不快，两支球队之间的差距啊显而易见。在上场比赛早早建立这种两球的优势啊，考虑到接下来呢还要更加密集的欧战的比赛赛程，相信呢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安里克呢会进行一些人员的轮换。

再给，李高人今天在中前场活动的范围非常大，4-3-3啊，虽然他打这个三中场当中靠右边这个，但是他可以看到他在前场啊自由空间很大。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好球！这球显现了渗透球啊，其实呢应该都打这样的球。越位了，远端越位。

上半场比赛，昂哲基本上没给巴黎圣日耳曼任何的压力。好，主裁判这个时候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截图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巴黎圣日耳曼是2-0领先于昂哲，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李刚仁和马尤卢。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

0: 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了，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是法甲联赛第31轮，昂热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较量。上半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呢是2-0领先于昂热。大巴黎呢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下面的比赛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一上来，恩里克确实换人了，若昂内维斯还有德罗费尔南德斯包括扎伊尔埃梅里登场。接来看这球啊，打一脚，里格人内切之后啊，左脚内脚背啊都远角，一个摆脱，一个假动作呢就完成了摆脱。德罗费尔南德斯替下了阿什拉夫，扎伊尔埃梅里呢替下了卢卡斯阿尔南德斯，另外若昂内维斯替下了法比安鲁伊斯。恩里克下半场比赛上来正好连换三人，瓦利姆，这球不犯规。

0: 的这个作价方所显示的这个比赛势头的图啊，可以看出来啊，大巴黎呢在比赛的开始阶段啊，就建立了绝对的统治力。往右路转，
1: 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沙夫下场之后呢，埃梅里是戴上了队长袖标。从预期进球数来看，昂热的预期进球只有0.05啊，而巴黎圣日耳曼呢是1.91。比赛的节奏啊并不快，完全是在大巴黎的这个掌控当中。对法甲联赛豪门球队和排名中下游球队之间的这个优势啊还是非常大。抽球的脚法，抢下来，好球，让门将将球拖出，这就是前场高位压迫下来之后啊，得到了快速转换进攻的机会。是贝拉尔多，又是大巴黎的角球，李刚人左脚发右路的角球，球向内旋，球传进来，头球有了，卢卡斯贝拉尔多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3-0，这是接李刚人呢所发出的角球。大家看这种球啊，现在呢我们讲右路的角球呢左脚的队员去发，左路的角球右脚的队员去发，那都是发这种内旋球啊，这球带有强烈的旋转，贝拉尔多呢顺势一蹭，将球呢是顶入网窝。

这样的话呢，52分钟场上比分3-0了。还是越位了，越蹲越位。

抢前防守，做出来，再往右路推，内部再传，稍稍力量大一点。

王若向前，看着这个最重要的最后一传啊。

这种球呢威胁都不大。比赛呢呈现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呢，和王者这边大量队员的伤缺啊，和这个球员的能力还是很大的关联的。基本上一个昂热也不太强，

罗威还是落个532，但是呢防守队呢只是站在各自的防守位上。巴黎的球员不停地在做这种交叉换位，

巴黎的前场任意球，球传进来，第二助理裁判呢，许其实也越位了。

德雷波走外线，传到中间，这下机会出来了。中间的这下垫射呢，垫偏了。突然间起速走外线，有犯规，比赛现在打了65分钟，德巴黎呢3球领先于昂热。旁边看到的要进行人员的更换了。连换要换3名。

球员，我记得马奇内登场。马奇内踢下了阿明西巴伊。另外上场了阿南和利亚利普，准备踢下拉奥利索亚和皮特。基本上防守队员和门将两人形成一个二防一。阿热呢到现在为止呢是七次犯规，德巴黎呢是两次犯规。接，空节奏，

再传。扩张组织进攻，三人上来加。

好球，再直线，这边你再看，球打到中间，阿洛的角球，站住角球，再打进来后点啊，没有昂热自己的队员呀、啊。哦，犯规了，拉莫斯。艾美丽突然间启动这一下还是足够快。

马尤卢这个时候呢被换下，想找姆多门德斯，

赛的71分钟，就是大巴黎今天换了第四个人。四人将现在变成了三人了。嗯，得说啊，还想偷一个啊。两人同时启动，这球呢正好呢是打出了人墙，看啊，这球就是在人群当中靠右边的这个，他呢预判出来呢有可能会是右脚队员往这个边线这个位置去跑，所以就是利用这个空当把人墙打穿了。所以刚才这次两人一个左脚一个右脚主罚的一个战术是打成了。

这边呢再换人，队长卡佩勒被换下。战场的是诺顿。

拉莫斯这下要吃牌了，他身上已经有张牌了，这下有点鲁莽了。嗯，两黄变一红，拉莫斯被罚下了。拉莫斯上半场比赛第10分钟一次犯规，这也确实是个要吃牌的动作。

样的话，贡萨洛·拉莫斯呢被罚下。那接下来还有不到20分钟的比赛吧，那巴里诺少打一人。

看昂热还有没有机会，比赛的时间呢还够，现在昂热呢多打一人。

后点，当中这两天的控球上来了。

录数据呢，也是显示出，两支球队呢在无球状态下所跑的这个公里数。王若呢在无球状态下呢跑了55公里，而巴黎呢只有一半。所以说这个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啊，昂热呢基本上都是在疲于防守啊，疲于被动的跟球跑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向前，这边两个人过来看，往中间传，还有要了个角球，昂若要了个角球，拉莫斯被罚下之后，昂若开始控球了，但这球传的力量呢要稍大。裁判怎么给？还是给了昂热的前场接位球。在这个时候来到80分钟，虽然你看现在3-9领先，但是安里克在场上啊也还是要在大声的呼喊自己的队友，自己的这个队员，还要把防守呢做好。好，快速的向前，这边起速度了，再观察。

往右路推，再给。但这个时候昂热整体的战线防线已经回来了，现在门德斯啊、贝连帕乔和扎巴尔尼亚形成一个三中卫。德巴利呢也踢得不着急，往身后塞，俩人拼速度，门将出来了。

三天之后呢，巴黎圣日耳曼呢将会在主场呢来对阵拜仁慕尼黑的欧冠半决赛。所以说这场比赛的恩里克呢有一定的人员的轮换，因为上半场比赛取得了两球领先之后，下半场比赛上来是连换三名球员，要保证足够的体能的充沛来面对接下来的欧冠半决赛。那又怎么处理？踩单车，最后射门这下的时候呢，力量呢不太够。球员啊和大巴黎的球员这个差距啊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场边呢又要换人了，

班尼迪亚塔登场，替下了班霸。刚刚的画面是给到了昂热的主帅杜热，也是一脸的无奈，就是呢这个球员之间的这个能力的水平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天的这个活动范围啊，确实非常大啊。这球不犯规，啊，右路推，中间四个点，太正了这球。所以金良热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啊。这球球速啊很快，基本上是拿腹部啊将球呢顶了出去，但是太正。大巴黎来说，这场比赛呢，就是用最小的代价呢来踢完啊，一个是拿到三分，再一个呢就是队员呢尽量的不要受伤。下半场比赛最后阶段，左脚找到空档传，没有过第一点，零。来了，巴耶，很好的机会啊，这是他喜欢的这个射门的方式。今天呢，两三脚的射门，伊布拉希姆巴耶自信心呢都似乎没有那么强。很快，先会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54分钟，外围打球远射，这球还是极具威胁的，来自于36号风险球员马基内，这球是打到了门德斯这边。身体上之后啊，弹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呢，昂热的角球。球传进来后点，二扎巴尔尼先顶出来，外围呢再打一脚，打高了。

佩奇七，包括东北来今天的主力球员呢都没有上，他们更多的精力呢还要放在训练之后和拜仁的欧冠半决赛上。

左路转，再传，机会头球，这下啊，门将关键的扑救啊，门将这下的反应啊足够快。头球，门将这是下意识的本能的反应啊。没有起脚的机会。最终呢，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3-0轻取昂热。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科尔蒂纳丹佩佐的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女子大回转的比赛。第一名选手出场来自于挪威的斯蒂尔内松，29岁。在这两天的大回转项目当中，男子比赛的时候呢是遭遇到了大雪，而女子比赛呢是遭遇到了比较强劲的风，所以在赛前呢，很多的队伍的教练都会通过耳机和自己的运动员在应对风的策略上去进行一些沟通。斯蒂尔内松呢，他的第一滑到目前为止好像除了刚刚开始有一个稍稍的小失衡之外，其他的线路还是比较顺畅。当然作为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尽管有着之前的适应赛道训练，但是呢他并没有之前的选手在这一天的比赛的天气情况下，或者说在赛道情况下所体现出的表现来作为参考。可以说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啊，其实他面临的位置是最多的。斯蒂尔内松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个旗门，最后冲过了终点线是1分0

眼前，赫克托一直保持着比较快的速度，在分段计时点上是要超过斯蒂尔内松的，现在呢是已经超过了0.09秒。他的后程发力调整确实呢体现出了自己的老道。32岁的萨拉赫克托已经是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1分03秒97，两个人划出了完全一样的成绩啊，两个人划出了完全一样的成绩。当然这仅仅是第一轮的比赛，在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比赛是分两轮，那在今天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呢是有76名选手要出战。当然根据抽签的原则呢，排名比较靠前的选手呢都是在相对靠前的位置出战的。而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所有完成了滑行的选手呢都有资格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但是呢在这个所有完成滑行的选手当中，前30位的选手会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率先出场，但是呢是以倒序的形式出场。哦，接下来出场的又是一位大将，这是美国的名将米凯拉·西弗林，4次参加冬奥会，索契和平昌分别拿到回转和大回转的冠军，8个世锦赛冠军，8个水晶球奖。看看西弗林上来之后冲得非常猛，在第一个计时赛段应该说他会超过目前并列排名第一的两个选手，多了少了0.06秒。基普林其实他的第一次亮相呢是在女子团体全能项目当中，但是呢虽然当时他的队友布瑞奇约翰逊拿到了滑降的第一，但是自己在回转项目当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实力，所以呢有一些遗憾。这场比赛他肯定会全力的去证明自己，第二个计时点比排名第一的选手多用了0.05秒，在后续还要继续做调整，继续追赶。刚才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衡，右脚抬起来，这会导致他的速度有所下降。这段路线的滑行路线选择非常的经济实惠，都是紧贴着内侧的旗门。最后的冲线1分04秒25，1分04秒25。西弗林呢其实是目前在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在男女运动员都包括的情况下，他拿到世界杯分站赛冠军最多的，拿到了108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这是在本届冬奥会前的一个数据的统计。接下来出场的是新西兰的选手爱丽丝罗宾逊。爱丽丝·罗宾逊呢，本赛季的世界排名是第9位，这是他第3次参加冬奥会了。前两次呢，在大回转当中，在平昌拿到第35，在北京拿到第22。而这个赛季他的个人表现，应该说呢，在上个赛季和这个赛季，整体排名都有了相应的提升，比上一个奥运会周期的表现是有增，是有这个提升的。第一个计时点呢，慢0.02秒，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从他的战术角度来说呢，也许在第一个阶段会稍作控制，以保证整体滑行的稳定性。第二个计时点前追平了排名第一的选手。哦，在过这个坡的时候也是出现了失衡的情况。第三个计时点多用0.08秒，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差距。如果说后面的滑行节奏顺畅，应该还是可以追回来一些的，再做最后的冲刺，通过最后一个旗门，1分04秒32。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个赛道呢，应该说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冷酷。尽管它的风景秀美，但是作为赛道来讲，它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挑战的、最具挑战性的赛道之一。它的坡度和转弯的结合会给很多的选手造成极大的困难，会让你在某一个瞬间陷入到速度和安全性如何去抉择的困境当中，而一旦你出现了错误的选择呢，就会受到惩罚。刚才的爱丽丝·罗宾逊现在是排在第4的位置上，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茱莉亚·谢伊布，27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本赛季世界排名第八。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场上呢，他已经四次拿到了大回转的冠军。第一个计时点少用了0.28秒，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整体的速度冲得也比较快，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过弯的过程当中承受了巨大的离心力施压，这对于他的体能要求，后半程的体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段的时间呢，稍稍的有点降速，以应对接下来的陡坡与转弯的结合。过这个弯之后的这个会有一个小跳点要注意啊，临近尾声的时候。第二个计时点，第三个计时点前是少用了0.09秒，目前是保持着不错的势头，但是在最后时刻有点降速了，1分04秒36。目前呢，依旧是只有赫克托和斯蒂尔内松两个人是滑在1分04秒以内，他们两个人的成绩呢都是1分03秒97。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如果两名选手他们的用时完全一样，那么他们会分享同一排名。而接下来就是意大利的老将费德里卡·布里尼奥内要出场了。这名35岁的老将，他的头上的这个老虎的花纹其实也象征着自己的凶猛坚韧和绝不放弃，特别是在2025年4月份，他遭遇了多处骨折加韧带撕裂的状况，直到冬奥会开始前一个多月才伤愈复出。所以说这个图案也代表着他的勇气，代表着他的信念。布里鸟内出发，布里鸟内的在上个赛季世界杯排名第一，是拿到了水晶球奖，滑降大回转都是第一，也都是单项的总冠军。第一个计时点少用0.29秒，整体的速度非常的出色，包括滑行的过程呢也很顺畅，可能对于他的考验就是后半程他的体能和控制能力。在第二个计时点应该是依旧保持着优势，滑出了单段的最好成绩，已经领先第一名0.76秒了。当然在最后体能下降的这个阶段，要面临着赛道最难的一个环节，连续的转弯加跳点转弯，看看布里尼奥内的控制怎么样，看看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征服最难的这个点，马上就要到了。漂亮，非常的丝滑，你甚至看不出他过了这个赛道的最难点，1分03秒23。布里尼奥内用一个轻描淡写的方式就过了这条赛道最难的一个点，难以想象这个35岁的老将在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上信马由缰啊，如履平地啊。这样的话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的椅子终于够用了。感觉布里尼奥内的后辈27岁的德拉梅拉看着这个老将的表演都要哭出来了。确实布里尼奥内他整体的滑行是那种教科书一样的滑行。排在第一的是布里尼奥内，排在第二的是莱纳多埃尔，排在第三的是索菲亚高吉亚。在大回转的比赛项目当中呢，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是有14位选手没有能够成功的完赛，另外呢包括瑞士选手霍尔德纳呢并没有出发，所以说在第二轮的选手当中是76减15，还剩下61个人参加第二轮的滑行。德拉梅亚起速还是比较快的，迅速地进入到了一个高速滑行的阶段，但是要注意控制自己身体的稳定性。由于他的起速呢想提上去给的比较快，但是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要为了控制速度，为了抵消速度所带来的这个离心力，有的弯过得会稍微的大一点。现在呢依旧还是在自己的控制当中进入到连续转弯的这个阶段，

第二个计时点把时间追回来了，现在比泽内雷是少用了0.36秒。虽然选手们在赛道上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是他无时无刻的不在和其他的对手在战斗，在比拼。这个赛段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把总时间又提升了，少用了0.84秒。看来他也是应该能够滑到2分15秒以里，甚至有可能提高更多。最后一个跳点过得很稳，马上要冲过最后的终点线，1分09秒75，2分14秒17的成绩升至第一。之前泽内雷是2分14秒63排在第一，而他是提升了将近半秒钟的时间。德拉梅亚现在排在第一，目前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两位选手呢，都是东道主意大利队的选手。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朱莉亚谢伊布。谢伊布的第一滑是1分04秒36，排在第11的位置上。谢伊布本赛季呢拿到过4次大回转的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和2次大回转的世界杯分站赛亚军。在大回转单项上，他的本赛季世界排名还是非常高的。

第一个计时点是少用了0.71秒，相较于德拉梅亚。到连续转弯这里头，由于雪包的影响呢，造成了自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速，但是整体的优势还在。连续的克雪而过，进入到最后一个计时点前。由于这段时间整体的速度比较慢，所以说它的整体计时要慢了0.03秒。最后是1分09秒83的成绩，2分14秒19，排在第二。他和排名第一的德拉梅亚两个人只相差0.02秒。接下来出场的是挪威选手，也是在第一轮滑行当中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斯蒂尔内松。斯蒂尔内松的第一轮滑行呢，他是第一个出场就滑进了1分04秒，滑出了1分03秒97的成绩，和赫克托以及科尔图里呢是并列，排在第四的位置上。一度呢，三个人是一起啊站在属于排名第一选手的这个座位旁边，三个人只能轮流坐。第一段的冲击少用0.6467秒。连续转弯之后的降速，这样的话优势减到0.29。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考验他的中后程。进入到这个阶段呢，其实是应该把速度提起来的，但提起来之后要注意处理最后的一个跳点。再尝试着做最后的努力加速，跳点的时候稍稍的雪板扬的有一点高，1分10秒15，2分14秒12的成绩，排在第一。之所以他能够排在第一啊，确实也是第一滑给他打下的基础太好了。其实他的第二滑并没有能够打在1分10秒以内，但是由于第一滑打下的基础呢，使得他现在在总用时上超越了德拉梅亚，比德拉梅亚少用了0.05秒。接下来要出场的选手呢是瑞典的赫克托。赫克托呢在第一轮是第二个出场的，而他在第一轮的滑行成绩和斯蒂尔内松一模一样，是滑出了1分03秒97。斯蒂尔内松是

北京冬奥会女子大回转项目的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亚军呢是意大利的布里尼奥内，而季军呢则是贝赫拉米。但是贝赫拉米呢由于有伤缺席了本届冬奥会，他是在去年的年底在美国铜山站的赛前训练当中左膝十字韧带受伤，只能是放弃参加本届冬奥会来进行恢复。赫克托的第一个计时点一直到第二个计时点到目前为止都保持着非常高的速度，现在优势已经有了0.32秒。他并没有在进行连续转弯的过程当中呢进行降速，直到过了第二个计时点，他的速度呢才稍稍的有一点放缓。现在要看他的后程体能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自己的身体控制能力是否达到完美的度过每一个旗门，并且过最后一个跳点。第三个计时点之后是多用了0.13秒，确实这段时间的降速对他是有影响的。再到最后的冲刺阶段，1分10秒15，2分14秒12，又是一个并列。这两名选手啊，第一轮第一个第二个出场就划出了一模一样的时间，结果呢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两个人又是划出了一模一样的时间。两个人的交流可能会非常的有意思。斯蒂尔内松得问一问赫克托，你是不是就瞄着我的这个时间滑的呢？接下来出场的是阿尔巴尼亚的选手科尔图里，科尔图里的第一滑呢也是1分03秒97，和赫克托以及斯蒂尔内松是并列排在第一滑的第四位。而在第二滑当中，他会不会也滑出1分10秒15呢？感觉这个起步呢不如之前的两个选手那么强势了。由于起步的速度没有能够完全的拉起来，在第二个计时点已经多用了0.74秒。看来第二滑呢应该会在1分10秒以上，甚至可能会超过1分11啊。看看后程的加速能不能够再追回来一些，这段第三个计时点前还是做得不错的，追回来了一些，相差0.34秒了。这样的话应该会在1分11秒以内。最后的这个跳点身体有一点失衡，迅速的扳回来，还是会损失时间，1分10秒85。这样的话2分14秒82排在第13。最后的这个跳点过得真的是惊心动魄呀，现场的观众也是发出了一片惊呼，一阵惊呼。而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第一轮滑行的前三名的选手当中了。第一轮滑行的前三名的选手分别是第一布里尼奥内，第二杜埃尔，第三高吉亚，其中两名选手来自于东道主意大利队，而排名第二的杜埃尔呢来自于德国。现在德拉梅亚也是意大利的选手呢已经是降到了第三位。教练没有对布里尼奥内说别的，没有说任何技术的东西，他跟布里尼奥内说我们去拿金牌吧。布里尼奥内在第一轮的滑行当中奉献了教科书一样的一次滑行，在这次滑行当中第一个计时点是少用0.73秒。看他的冲击确实是让人感觉好像只要看着他在雪场上的表演就可以了，进一步的拉大领先的优势，0.84秒的优势。

布里鸟内在度过了连续的转弯之后，现在一个大下坡，这几个弯之后呢，就要过最后一个跳点加转弯。哇，现在的总体优势已经是提升到了0.96秒。跳点过得非常平稳，几乎没有腾跃，雪板压着地面过来。布里鸟内1分10秒27，2分13秒50，两滑滑进了2分14秒。头顶着猛虎头盔的布里鸟内就是这块场地的下山猛虎，布里鸟内稳住了自己第一的位置。科克托和斯蒂尔内松两个人走向布里鸟内，对他表示尊敬，哈，这是选手之间的惺惺相惜。对手是最懂自己的人，一个好的对手也是最尊敬自己的人。三个人拥抱在了一起，这一幕还是非常的感人。从年龄上来看，布里鸟内是他们的大姐；从滑雪的经历和荣誉上来看，布里鸟内是他们的榜样。但在这个赛场上，斯蒂尔内松和赫克托给了布里鸟内足够的压力，同时也激发出了布里鸟内最好的自己。布里鸟内拿到自己本届冬奥会的第二个金牌了。现场的播报员也将布里鸟内称作是传奇，他确实也配得上这个词。他是在本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两滑滑进了2分14秒以内的选手。好了，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单项的角逐，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现在在起点位置等待出发的就是第一对中国搭档，女子选手梁雨欣，非常年轻的一位小队员，刚刚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梁雨欣出发。梁雨欣来自浙江，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梁雨欣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没有太多的机会登场，而是在相对低级别的比赛里面不停地在锻炼自己，包括国家杯、亚洲杯等等，也是多次的站上领奖台。第一次来到世界顶尖比赛的梁雨欣还是表现出非常勇敢的比赛气质，此前的个人单项比赛里面获得了第21名。今天的这场赛事呢，小姑娘要稍微的小心一些，因为这个比赛日冰面的温度比以往要更低，那就意味着会更滑，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选手的成绩是优于美国运动员的。在最后几个弯道，梁雨欣的两脚做出了轻微的调整，没有影响自己的速度，领先到达终点，1分1秒27。这样的话，如果顺利发挥，中国队的第一队组合呢就将取得一个不错的表现，因为在这队里面啊，梁雨欣的个人单项排名是稍微偏低的，而林琴伟在个人单项里面是获得了第8名，更有竞争力。身处起点位置的林琴伟准备就绪，这一轮的重中之重是要尽可能的跑好最一开始的推车和出发，这也是林琴伟最有优势的地方。稳定住心体姿态，

车的表现不错，我们看到林心蕾推出来就已经比美国队快了0.3秒了。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林心蕾和赵丹搭档获得了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也是目前我们中国钢架雪车队在混合团体项目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由于这个项目的男女选手啊没有明确的交接棒，所以更多的是考量的选手在当滑的一个表现，可以去更换搭档。现在林心蕾已经逐渐地帮助中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超过半秒了。来到终点，2分0秒66，中国组合梁雨欣和林心蕾在今天这场滑行当中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非常优异的表现。原赛道记录是由英国选手保持的2分1秒23，梁雨欣和林琴伟在这一轮的滑行当中也是把赛道记录提升了不少。非常棒的出发动作，在上一棒梁雨欣滑完的时候，中国队只领先不到0.1秒，林琴伟推车出来就已经快了0.3。比较完美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需要完成车辆以及人车总重的负荷。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搭档，首先登场的是赵丹。赵丹出发，推车的脚步非常的轻盈。开场的第一个成绩表现是8秒26，不要着急，沉住气慢慢滑，需要精细化的处理，通过前一组弯道轻轻的点一下冰没有问题。这也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刚练习这个项目不到4年的赵丹看起来还非常的稚嫩，现在赵丹已经反超了。当时在北京完成比赛之后，第一时间赵丹说，下一届的冬奥会离我已经不远了，又要开始备战了。如今的赵丹已经在第二届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单项的第8名，在团体项目当中将要代表中国队冲击领奖台。赵丹现在越滑越快，比福马加利的成绩呢是快了0秒23。今天赵丹这一滑太优秀了，来到终点1分0秒77，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陈文浩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比意大利的组合呢是快了0秒29。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赵丹尤其是在后程发挥得非常的完整，整个驾驶的滑行轨迹啊仿佛是在钢丝上跳舞一样，极其优美。陈文浩加油，准备登场的是来自广州的陈文浩，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了第4名。在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一共有3位选手，4轮比赛有2轮进入到56秒之内，陈文浩是其中之一。

出发的表现不错。陈文浩是一个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此前的单人比赛里面每一轮都是突破个人最好的一个表现。他敢于在奥运会这样的大场合完整的释放自己，也勇敢地去挑战了很多明星选手，最终第四名的成绩呢，也是对于自己在过去几年的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目前陈文浩的成绩仍然是优于意大利的双人组合的，快了0秒15，要继续加油。所谓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在今天的这轮滑行里面，陈文浩滑得非常非常的勇敢，每个弯道的切弯啊都是很积极的主动操控。1分59秒93，在现场再次出现了新的滑行记录。两队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都是滑出了这条赛道混合团体赛事的最好成绩。刚刚在等待区的赵丹也是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新年快乐，他们也是非常期待用在这场比赛里面近乎完美的表现为全国人民献上一份新春贺礼。这样中国的双人组合赵丹和陈文浩就是到目前为止完赛成绩唯一一队来到2分0秒以内的运动员。德国队即将登场，代表他们参赛的是克雷赫和荣克，两位选手在个人单项都是登上了领奖台。这是女子运动员年轻的克雷赫，实际上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成绩啊还是要更优一些，不过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混合团体的出场顺序参考了整个排名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因此他们这一队稍微早一点。目前克雷赫还是在追逐塔比特的成绩，两个人在此前的女子钢架雪车项目上已经对决了一场，那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克雷赫。单滑的表现1分0秒59，打他这一棒没有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优势，这样德国二队在女子选手滑完之后目前是落后于英国队的。德国的男子选手荣克也已经准备要出发了，他是第13队组合的二棒。这个项目在德国呢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北京冬奥会上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的钢架雪车的金牌。倒计时5秒，荣克的登车动作非常的轻盈，这是他的个人技术特点。实际上我们看到德国队在滑行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虽然

么的快，但非常的稳定，主要靠后程的滑行以及几乎完美的驾驶技术来去追赶对手的成绩，进而后来居上反超对手。这个段落还是比较密集的调整动作，现在德国与英国队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几乎没有了，只有1秒，反超了，还剩最后的5个弯道，还剩最后2个弯，15号弯出来之后还剩1个弯，来到终点，1分59秒53。德国队的克雷赫和容克两滑的总用时超过了之前完赛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由于他们身后只剩2队运动员没有参赛，所以德国队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起码是锁定了1枚奖牌。进入到1号弯，当时呢容克是落后于英国队的成绩的，然而大概在11出12进的时候啊就实现了反超。下面登场的还是来自德国的搭档女子运动员杰奎琳·菲弗。菲弗拥有2枚奥运奖牌，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女子钢架雪车项目获得了3名。两脚在身后夹得很紧，非常密集但是轻微的调整动作，脚尖都几乎没有搭冰，只是做了一点脚踝的转动就已经完成了轨迹的调整。他们这一队在此前的个人项目上啊也都是获得了奖牌，两个人都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目前菲弗的成绩和克雷赫完全一致，现在反超了，在最后2个弯实现了反超。来到终点线的位置又失去了头名的资格。哇，在最后这个段落确实剧情反转的非常的频繁啊。他们这一队的成绩以及排名还要参考一下男子选手滑完之后的总用时，所以还不要着急前往到胜利者的等待区。格罗赫尔来自德国的前奥运冠军选手，他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男子个人单项的金牌，本届冬奥会呢拿到了3名。个别的运动员会有一点习惯，在护面的位置贴一块胶布，主要是为了在高速的滑行当中面罩不会被风冲开。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实际上格罗斯尔在过往的单人比赛里面最开始的推车没有那么拼命，加入到混合团体的比赛

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已经释放出来了。目前滑下来，两支德国队伍彼此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差了0秒15。现在格罗华尔的滑行已经越来越顺了，这个弯道也避免了碰撞，还在尝试接近自己的队友的分段成绩，稍微的压缩一些，看最后时刻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只差了0.01秒。在最后时刻，格罗哈尔疯狂的追赶，但仍然是只差了0.01秒。男子选手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意难平啊。开场的段落非常的拼，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3号弯以及连接4号弯的位置，钢架雪车略有跳动。这样两队德国选手目前的滑行总用时排名第一和第二，也是起码帮助德国队锁定了2枚奖牌。最后登场的是在过去一个赛季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英国队，男子选手是本届冬奥会的冠军维斯顿，女子选手马上出发是斯托克。斯托克在登车的时候最后两步腿稍微的有一点软，他太渴望去释放自己在出发方面的优势了。那即便如此，在最开始的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英国队呢还是略微领先一些，快了0秒15。在两个容易出现碰撞的地方都好在是避免了，稍微损失一点速度。这个侧滑动作稍微的有一点大，现在领先的优势已经没有了，下一个途中计时点要落后了，已经落后了，慢了0.02秒，也就是说刚刚的这个分段呢总共是慢了0.03。这样冲金的重任将要留给维斯顿来完成。女子选手滑下来跟排名第一位的德国组合相比是差了0.3秒，维斯顿想要实现反超是有一定难度的，0.3秒只是经过科学家计算之后一眨眼的时间。在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往往可以区分多个名次，它有的时候也可以兑换成一次猛烈的碰撞，或者是在最一开始阶段长时间的刮冰。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滑行里面维斯顿需要更加的激进。英国队在本场比赛里面是否能够最终成功逆转，1分钟之后将要揭晓。维斯顿出发，台上的推车动作还是比较稳定的，35米推出来已经要领先了。

刚刚进入到第一个计时点就已经反超了对手。哇，维斯顿的出发简直是恐怖啊！又一个途中计时点过去了，现在英国队是保持领先。到目前为止还是接近完美的滑行，维斯顿在看似失控的边缘上完成了精确的控制，每一个弯道的过弯弧线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哇，来到终点1分59秒36，英国队又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刷新赛道记录的同时夺冠，这样英国的双人组合斯托克和维斯顿在今天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逆转成功，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的两队选手，将要登上冠军的领奖台。英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了历史第一枚钢架雪车的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样钢架雪车在本届冬奥会的全部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英国队获得了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德国选手克雷赫以及荣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同样来自德国的菲弗和格罗赫尔获得了铜牌，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是赵丹跟陈文浩位列第五，梁雨欣和林琴伟收获了第八名。

两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手型。我们在做傣族舞的手型，很多都是很孔雀头的手型，还有大拇指伸出的手型。好的，整个手臂一直到手指尖绷紧，让你这个手臂漂亮的线条显现出来。好，来到髋部，我们想象自己穿着傣家姑娘的裙子啊，她大腿是包紧的鱼尾裙，所以她更

0: 的是大腿并在一起去抬小腿向后踢，让你的髋做一个下弧线。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跳起来吧。双脚并拢，弯曲膝盖，左右摆髋。我们来到一个造型，手臂打开，再来一个造型，来到双脚，对，我们走起来了，向前点，向后点，一次呼吸，保持这个动作。
1: 清风吹来，
0: 向前，
1: 吹来的时候，
0: 整个身体屈膝保持，向下蹲，再来，把你的髋摇摆起来，最后我们试着加上手臂，孔雀手，从身后打开，来到造型，再来一遍。
1: 遥望我家乡最美的时候，
0: 走起来，手臂打开，孔雀手，保持呼吸，先做手臂的动作。

这一次把幅度加大，让髋部更灵活，推收提髋。再一次，跟上我了吗？最后一次，送髋提髋，我们准备从头开始。孔雀手还记得吗？向

0: 起来。
1: 最美的时候就是这清风吹来的时候，
0: 保持在这别动，呼吸。我们从中间合掌吸气，转身，最后一次向前走，双手打开，造型下沉，呼吸，这就是我们非常优美悠扬的傣族舞蹈，你们喜欢吗？我们期待下次见面吧，拜拜。
2: 全身动起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听说这里的大叔们自制的很多的健身器械，在这里练全身各种的练习，也让我非常期待。那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这个战神，都是大叔们用自己的双手，然后把它打造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当然，平时我们都是看它在健身场所里面哈，但这里是在公园里面。棒棒的，就刚刚看大家其实在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都想上来活动一下，就特别特别带劲啊。我们做的已经很好了，如果说能够在所有的动作当中配合将核心锁稳，这个能够让我们做的时候能够更稳，而且

0: 防腰的损伤，这个我觉得非常关键。过程中是自然呼吸，我们可以坐的时候扎好马步，这样去感受它的整个腰的收稳状态，就是不用蹲太低。
1: 哦，不用蹲。
0: 对，如果说我们做动作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无论动态的、静态的，还是希望腰能够收紧。它是承上启下的位置，所以腰不能松掉。所以为了做动作稳，腰要收紧，这是第一个要务。然后所有的关节能够更好的发挥功能。但这样的话，如果说刚刚开始的话，不建议做得太快。为了用一个工具又能够练到我们的下肢、上肢，所以可以加一点点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
2: 哦，
0: 对，变化。所以这个可以甩的不用太用力。对，还在比较静态的情况下，我还可以做一些往两侧打开的，哦，往两侧打开的。对，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整个肩给练到，双侧连接起来。对，哦，但如果让他想要比较好玩的话，可以做这个风车甩板，小风车。对，哦，往外摆也可以。对，在过程当中甩板，然后可以在体能跟得上的情况下就可以加速，对，啊，动态的动作，您试一下，一边甩一边起，一边甩，或者就是对胸部，哎，对，这样在动态当中又能够把我们的下肢给更好的练到。对，就是它的节奏跟我们的整个动态动作相吻合就可以了。我看刚看您做很多动作是非常厉害的，您可以试一下，双脚打开一点点，支撑面大一些。因为给我们需要有一定挑战性才行。没问题，太稳了，太稳了，输入的核心特别稳。
3: 啊，做那什么支撑都行呢？
4: 行不行？没有，
0: 对，
3: 我们都是能够这样。啊。哦，
0: 叔叔，那你可以试一下更高难度的，
3: 啊，
0: 是两个点支撑，摔板，对，这个是年轻人做不到的，但我们可以做到了，
3: 啊，70多岁了，
0: 您试一下，哎，两个点，
5: 70多岁了，
0: 对，
6: 可以，
5: 先把这岁数给说出来，
4: 对，
0: 对，太强了，感觉收紧，对，感觉在做一个防御动作，向左，向右，嘴巴带起来，这过程当中核心是收紧的。
5: 那大姐来一个，
0: 阿姨来
5: 一个，
3: 开始，哎呦，我这棒，
0: 棒都有劲，
3: 刚走的，
0: 对，啊，要往前一点点，对，哎，太棒了，对，啊，对，是的，太棒了，
1: 啊。
0: 好，那刚刚跟叔叔们一起交流了战神的练习的一些心得，我们在场的叔叔们其实身体能力已经真的非常强，比很多小伙子还要高很多。今天介绍的一些内容实际上是属于进阶的花式的部分，对身体能力的要求、体能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循序渐进，按自己能力来完成练习就是最好的。
7: 全身动起来，
8: 举止恰恰恰。
9: 周玲是一位退休护士，62岁，北京人，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他51岁开始练习跑步，目前已经跑完了7场全马，29场半马。
10: 其实我喜欢的事情很多。很喜欢打羽毛球，我还喜欢游泳，但是我的眼睛限制了我。
9: 23岁的一天，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周玲突然觉得看东西有些模糊，她以为自己近视了，就去眼科检查视力。
10: 才一看眼底，他告诉我说你这个不是近视的事，你是视网膜色素变性。老师告诉我说你可能有5年就看不见了，那简直就是一盆冷水从上面咣就浇到脑子上了，都打懵了。
9: 那段时间人前，周玲照常工作，努力掩饰。

0: 制自己的情绪，但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再也控制不住伤心，
1: 整夜整夜的哭。就有一次跟朋友去大连去旅游，一想，干脆就跳海算了。我这脚刚踏出舱门，还没落地呢，我的妈呀，这海上怎么这么黑呀？我一下子就给我吓回来了，立刻就想明白了，这眼睛这事儿啊，我不跟他较劲了。今天就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天，说不定我明天就看不见了。我呀，好好的活，我尽我自己，快乐的活。
0: 想通之后，朱玲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努力工作，认真生活，应对命运的考验。转眼就快退休了，她应邀参加了一次助盲跑活动，没想到这一次偶然的机会却为她打开了新的天地。
1: 我都多少年没跑步了，那时候什么1公里、5公里毫无概念，这我们跑出去多远了？我说哎呀，我真跑不动了。他说跑步啊，它都有一个极限，你咬咬牙过了这个极限呀、啊、就好了。就这么连哄带骗，哎呦，我就一下跑了5公里。哎，跑完了以后我这个腿呀、啊、都不是我的了呀。但是这次的体验让我感觉太爽了，就是那个微风拂过脸颊的那种感觉，我都多少年没有体验了。
0: 从那以后，周玲每周都去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助盲跑活动，今年是她坚持跑步的第11年。
2: 等一下等一下，我接你。等一下等一下，走了吗？
0: 从家到奥森，有的时候是志愿者开车接送，更多时候是他自己坐地铁出行。
1: 跑步之所以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就是基于我们的何亚军助盲团，就是基于有这么多的热心的有大爱的志愿者。
0: 2015年5月，盲人跑者何亚军发起成立了这支助盲跑团，目前已经有600多位盲友和2000多名注册志愿者。每逢周三、周六，盲友们和志愿者一起在奥森进行力跑。
1: 听着外头呼呼的西北风啊，大冬天的，真不想出门啊。但是一想，那我要不去的话，人家志愿者在家门口就能跑步，人干嘛大老远的跑奥森来跑步来呀？
3: 刘玲姐是我们一老盲友了，她都待了有10年了，整个团队的后勤工作都基本上都归我管，去给他们拉水、看包，有时候接送地铁，带盲友换衣服。
1: 冬天，西北风呜呜的刮着，那些后勤的大姐就站在那儿都直跺脚。他们是不动的，他们就站在那儿为我们做后勤，帮我们找包啊，帮我们递热茶呀。这个助盲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次来跑步就跟参加一次大 party 似的，聚在一起哇说呀笑呀，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0: 志愿者们对盲友不仅照顾周到，还有专业的技术指导。
1: 每次跑马拉松，一说有海峰来做我的志愿者，我就特别踏实。他在前边是严肃的给我控诉啊，不许让我超过他啊，超过了就罚款20欧。
4: 因为我配速配的相对比较好，跑的时候不累，跑完了以后呢，恢复又非常的快。
1: 他之前控诉好了之后，跑到后半程我就不叫速，在他的这个帮助下呢，我的这个跑步每每都会 PB， 让我就更加有自信心去完成赛事。
5: 这一路脚上安着弹簧，你感觉怎么样啊？
1: 非常爽呀！
0: 平时力跑，维荣也是和周玲搭档最多的志愿者。
1: 他对盲友极其的细心，每一次跑前他都带我做认真的来热身啊，每个部位啊都做到了，然后跑后呢带着我做认真的一个拉伸。
6: 收获是远远大于付出的，特别是周玲姐，我觉得她就是她那种不断拓展自己能力边界呀、不断挑战自己的那种状态，是让我特别受震撼。
0: 在周玲已经完成的36场马拉松里，第一场可能是最难的。

0: 在练习跑步的第四年，曾经把跑步当成天方夜谭的跑者周玲，在55岁的年龄完成了他的第一个42.195公里。这不仅仅源自一个跑者的追求，更是出于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
1: 那一年就是因为我家儿子要出国了，那是我的首马。其实我就想告诉我儿子，一场马拉松就是一次人生的体验，从起跑的那一刻起，你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目标就在那儿，剩下的就是什么，就是坚持了。
0: 跑步让周玲感受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也让他学会用更加豁达的态度来面对生活。
1: 不用给自己设限，让自己去不断的来，有一点点的去进步，然后去多尝试多体验。去年我完成了3场马拉松，每一次都是从头跑到尾，没有停一步，多棒！我觉得我现在是这辈子最好的状态。
0: 不设限的态度让周玲的生活充实而多彩。他学英语，学二胡，学跳舞，最新的爱好是朗诵。
2: 自服，
3: 其实
4: 我想过坦然，
3: 我想过坦然，可是路途的曲曲折折，沟沟壑壑。
0: 在节目拍摄过程当中，周玲说想朗诵一首诗，送给照亮他生活的志愿者们。
1: 你是一束光，点亮微弱的希望。没有志愿者，我什么都不是。有了志愿者，我才能有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这样的开心阳光的生活。我想对视障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别怕，去试试。来到我们眼前的机会不多，抓住它，走出家门就是美好。
5: 全身动起来，
6: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我们平时的工作经常会久坐低头，久坐的时候呢，我们腰部的受力非常大，低头的时候啊，我们脖子也经常弯曲，而且呢，我们经常会用手啊去写一些东西，肩膀的压力也非常大。坐久了以后呢，腿部的血液循环也不是很流畅，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坐45分钟左右呢就起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下全身健康操，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膀和我们的下肢，大家跟徐医生一起做一下吧。今天带大家做一套全身健康操，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和我们的肩膀。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待会儿就放在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考察。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
11: 腊肉，
10: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制改革，半决赛之前都采用了三局两胜制，节奏更加紧凑，对抗也更为激烈。双方各胜一场之后，就迎来了最为关键的第三场决战。
1: 昨晚的比赛关键先生就是北京队的周琦了，攻防两端都有着不俗的发挥，不仅是砍下了全队最高的18分，四季盖帽更是守住了北京北汽的最后一道防线。
0: 下一轮北京队将对阵常规赛排名第一的上海九世，过去的两轮系列赛北京内线占优，接下来面对拥有着常规赛最佳防守球员怀特塞德的上海队，还能够守住优势吗？
1: 即将到来的 CBA 京沪大战，两队会献上怎样的精彩对决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拭目以待。好了，稍后呢会为您带来 CBA 的详细赛况，更多资讯来看热点。
2: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北京北汽坐镇主场，以88-73战胜广东东阳光，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半决赛。在5-3的半决赛中，北京北汽将与上海九世争夺一个总决赛席位。亚足联17岁以下亚洲杯小组赛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前两轮遭遇2连败的情况下，在小组赛最后一轮2-0战胜卡塔尔队，凭借小分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亚洲杯8强。凭借这场胜利，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世界杯资格。昨天，中国乒协在官网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男队和女队参赛队员将通过单双打排名、年轻运动员队内选拔、队内选拔赛、教练组统筹考量、集体讨论等方式确定，最终将选出男女各5名队员参加今年亚运会7个项目的角逐。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第四轮，北京时间昨天开赛，2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1-2不敌本土作战的达尔德里，爆出一大冷门。头号种子辛纳则以2-0击败同胞佩莱格里诺，追平了此前由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31连胜的最长连胜纪录。
0: 首先来关注一下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昨晚继续，北京北汽以88-73战胜了广东东阳光，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半决赛。北京北汽将与上海九世通过5-3的半决赛争夺一个总决赛的席位。
3: 四分之一决赛前2场比赛过后，北京北汽与广东东阳光战成1-1，双方在各自的主场都取得胜利。第三场比赛在北京北汽的主场进行，他们身穿蓝色球衣，这两支球队实力相当，常规赛排名分别是第4和第5，本场又直接决定能否晋级，双方争夺的也异常激烈。第一节打了2分多钟，双方都没有运动战进球，只有主队依靠罚球拿到3分。首节大部分时间里，双方的进攻都算不上流畅，首节结束，广东东阳光以21-15领先6分。进入到第二节，广东东阳光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暂停过后，北京北汽逐渐找回了手感，杰曼、雷蒙、曾凡博都投进3分，主队连得18分。半场结束，北京北汽以40-35领先5分。下半场双方比分依旧接近，广东东阳光一度将比分追至只差2分，但北京北汽始终保持着比分上的领先。本场比赛客队的奎因拿下全场最高的25分，但笑到最后的还是坐镇主场的北京北汽。最终北京北汽以88-73战胜广东东阳光，四分之一决赛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
4: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首先还是我们自己战胜了自己吧。我觉得这么大压力，第一场1-0领先被对方扳回1-1以后，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私心杂念放掉，能够不畏惧压力和对方对我们这种巨大的压力，把我们的水平展现出来，大家团结一致把比赛拿下来，我觉得这点上这种精神是可喜可敬的。
0: 在五棵松体育馆主场作战的北京北汽顶住了压力，凭借下半场的出色发挥逆转战胜了老对手广东东阳光队。京粤大战永远不乏亮点， 这一轮经典的系列赛也再一次展现了 CBA

0: 顶级对决的魅力。
1: 比赛伊始，客场作战的广东队反客为主，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首节比赛，双方陷入激烈的防守拉锯战，广东队凭借着胡明轩的压哨三分，以21-15取得领先。进入第二节，广东队攻势不减，奎因和杜润旺连续得分，一度将分差拉大到10分，给主场作战的北京北汽制造了巨大的压力。
2: 广东队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那我们确实是可能在这种怎么说风格上面确实比较相克，然后当我们遇到困难之后，我们所有球员都在团结到一起。
3: 我希望大家把心放下来，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过程和细节做好。我说这点上上班时大家去努力了，也去做了，不是不认真啊，但是显得命中率低，错误比较多啊，而且方法也不对，也显得效果不好啊，落后。
1: 面对广东队的顽强反扑，北京北汽本场战术核心明确，以内为主，充分发挥周琦的内线支柱作用。全场比赛，周琦高效贡献18分、8个篮板，并且送出4次关键封盖，在攻防两端都成为球队的定海神针。特别是在决定胜负的第4节，正是周琦在内线的统治级表现，连续得分并且守护篮筐，帮助北京北汽彻底扼杀了对手翻盘的希望。
2: 因为这个广东队两个锋线，这个身高和这个运动能力非常强，那这个对我们的这种冲击力一定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确实在3号位这个位置上的这个身高劣势比较明显，然后不管是速度还是运动能力都相差比较大。那对于我们内线来讲，其实这种压力是很大的。那很多时候其实可能补防了之后，这种篮板就是漏的比较多。那我们也在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不是说你尽力就能解决的，但是我们确实只能依靠别的东西去弥补这个。
1: 最终北京北汽在这场关键战中战胜了老对手，以1场15分的胜利昂首挺进4强，而失利的广东队则展现了冠军球队的从容与风度，平静地接受了本赛季征程的结束。京粤大战3场，场场精彩，再次为球迷奉献了载入史册的经典系列赛。
2: 经历了上一场失利之后，觉得今天在第二节落后10分的情况下能把这个球追回来，然后到领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工作最后把每一个人的特点都发挥出来。
4: 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吧，我觉得每个赛季获得的成绩也好，没有获得成绩也好，我觉得都会有收获，因为如果每个俱乐部都拿不了冠军，是每个俱乐部都一直在遗憾呢。我们拿了11个总冠军了，全会员拿那么多金牌了，那如果那么多赛季很多队伍都没拿过总冠军，是不是都一直在遗憾当中呢？是吧，我觉得赢有赢的这个喜悦，那输了我们自身去找问题找原因，然后有不足的地方我们去总结，再接下来再去提升自己那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亚足联17岁以下亚洲杯在沙特吉达进行了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较量，中国队2-0战胜了卡塔尔队，以小分优势获得了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将和东道主沙特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凭借这一场胜利，中国队也时隔21年再一次获得了 U17 世界杯的资格。
5: 此前两轮小组赛，中国队分别不敌印尼队和日本队。本轮面对卡塔尔队，中国队只有取胜才有可能出线。本场比赛，中国队再次对首发阵容做出调整。第二场替补出战的何思凡，本场回到首发阵容中，而正是何思凡的进球帮助中国队早早取得领先。中国队此前2场的净胜球为-2，卡塔尔队则为0个，因此本场中国队如果净胜对手2球，就能在积分榜上直接超越卡塔尔队。中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攻势不断，第71分钟张伯苓的头球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最终中国队2-0战胜卡塔尔队。由于同组另一场对决，日本队3-1击败印尼队，中国队、卡塔尔队和印尼队3队同积3分，中国队凭借相互间交手的净胜球优势获

0: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将于本周六迎来2026赛季的全球揭幕战。此前由于首战卡塔尔赛事组委会推迟了比赛的计划，将于5月16号在绍兴柯桥举行的钻石联赛第二站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将成为全球首战，为赛季揭幕。中国队派出了19位精锐选手主场出战。
1: 本周六晚的比赛将进行男女共16个项目的争夺。

0: 掉这一盘，贝鲁德2-0带走胜利。这场比赛之后，穆塞蒂的即时排名跌出了前10，之后能否出战法网还需要等待身体检查结果。另外一场比赛，两位新生代球员上演了青春风暴。19岁的西班牙新星霍达尔延续红土赛季的强势表现，以6-1、6-4直落两盘战胜20岁的美国选手勒纳钱，晋级8强。
1: WTA 1000罗马站1/4决赛北京时间昨天开赛，36岁的罗马尼亚老将科斯蒂亚直落两盘战胜了奥斯塔彭科，首次晋级罗马站4强。
2: 赛季初，36岁老将科斯蒂亚宣布本赛季将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舞，但他在第3轮战胜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后表示，如果拿下本站赛事的冠军，可能会重新考虑这一决定。本轮面对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科斯蒂亚在首盘占据优势，6-1轻松取胜。第二盘，奥斯塔彭科奋起直追，2度破发，先后取得4-2、5-3的领先。但罗马尼亚人顽强扳平，将第二盘比赛拖入抢七。抢七局，科斯蒂亚未丢一分获胜，最终直落两盘战胜对手，取得本赛季红土赛场的第10场胜利，首次晋级罗马站4强。我总是说雄心和梦想没有保质期，我想大家都能看到我是真心热爱这项运动，能在这里比赛并且闯入罗马站4强，感觉太棒了。另一场1/4决赛，3号种子高夫4-6、6-2、6-4逆转战胜米拉安德烈耶娃，科斯蒂亚和高夫将在半决赛相遇。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5: 我们来关注 NBA 季后赛，西部决赛的第一支球队昨天产生了，雷霆在客场以115-110击败湖人，大比分4-0横扫对手晋级。Coming up on
6: Prime。本场是这个系列赛最为焦灼和接近的一场比赛，本场应该也是湖人整个季后赛最为倾尽所有的一场比赛，因为三大主力詹姆斯、里夫斯和巴村磊出战时长都超过了40分钟，而他们都交出了20+的得分，合力为球队贡献了76分。末节雷霆开始发力，他们的当家球星亚历山大砍下全场最高的35分。比赛结束前2分钟，雷霆领先了6分。不过湖人没有放弃，巴村磊的3+1，斯马特的2+1，让他们在1分钟的时间里连得7分，110-109，湖人反超1分。随后，雷霆的双塔哈腾和切特联手为球队拿下关键2分。最后30秒，湖人还有机会，但是詹姆斯的抛投弹框而出， 里弗斯的三分也被篮筐拒绝。

0: 115-110，雷霆最终再下一城，总比分4-0横扫湖人，晋级到西部决赛。
1: 东部方面，骑士昨天主场击败了活塞，多诺万·米切尔在下半场贡献了39分，力挽狂澜，带领骑士将东部半决赛的大比分扳为2-2。
0: 本场比赛之前，骑士大比分1-2落后于活塞。在7场4胜制的季后赛系列赛中，这场比赛对于身穿深色球衣的骑士来说至关重要。哈登本场让活塞犯了难，全场他贡献了24分，送出双位数的11次助攻，完成3次抢断。对于活塞而言，勒维尔此役表现亮眼，在队友坎宁安被严防死守的时候，他成了球队的得分利器。但在季后赛的舞台，勒维尔有点独木难支，虽然贡献了全队最高的24分，但这难以帮助活塞从客场带走一场胜利。上半场活塞领先4分，下半场成了骑士队员多诺万·米切尔的个人秀，特别是第三节，他一人独得21分，活塞全队在这一节的得分也是21分，一波进攻潮已经不足以形容米切尔在这一节的表现。龙卷风般的进攻让他帮助骑士在第三节单节净胜17分。此役，米切尔砍下全场最高的43分，其中有39分来自于下半场。39分追平了 NBA 季后赛历史半场的最高分纪录。骑士在打出一波24-0后，比赛失去了悬念，最终骑士以112-103战胜活塞。
1: 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第二轮第四场，北京时间昨天展开，科罗拉多雪崩队客场5-2击败明尼苏达狂野队，在7场4胜制的比赛中取得了总比分3-1的领先。
0: 上一场明尼苏达狂野主场取胜，此役身穿绿色比赛服的狂野队继续主场作战。首节尤罗夫帮助狂野队取得1-0的领先，但科罗拉多雪崩的卡德里在第二节帮助球队将比分扳平，比赛悬念留到了第三节。随着科尔顿和斯特姆先后进球，两队打成2-2。随后凯利的进球成为雪崩队制胜的关键，这是凯利职业生涯首次在季后赛中取得进球。接下来的比赛，狂野队孤注一掷换下门将，但未能拦住雪崩队高歌猛进的步伐。随着麦金农和尼尔森先后打空门得手，科罗拉多雪崩最终5-2锁定胜局。下一场回到主场，如果获胜，雪崩将晋级西部决赛。
2: 稍后请看，门将独秒失误，利亚德胜利收获平局，无缘提前夺冠， C 罗继续等待冠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

0: 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体坛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1: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北京北汽坐镇主场，以88-73战胜广东东阳光，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半决赛。在五场三胜制的半决赛中，北京北汽将与上海九世争夺一个总决赛席位。亚足联17岁以下亚洲杯小组赛今天凌晨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前两轮遭遇两连败的情况下，在小组赛最后一轮2-0战胜卡塔尔队，凭借小分优势获得小组第二，晋级亚洲杯八强。凭借这场胜利，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世界杯资格。昨天，中国乒协在官网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男队和女队参赛队员将通过单双打排名、年轻运动员队内选拔、队内选拔赛、教练组统筹考量、集体讨论等方式确定，最终将选出男女各5名队员参加今年亚运会7个项目的角逐。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第四轮，北京时间昨天开赛，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1-2不敌本土作战的达尔德里，爆出一大冷门。头号种子辛纳则以2-0击败同胞佩莱格里诺，追平了此前由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31连胜的最长连胜纪录。
0: 我们来关注一组足球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沙特足球联赛结束了第32轮的一场争冠关键战，葡萄牙球星 C 罗效力的利雅得胜利，主场1-1被利雅得新月逼平，无缘提前夺冠。比赛最后时刻，利雅得胜利的门将本托出现了黄油手，导致球队在最后时刻丢球了。
2: 本轮之前，利雅得胜利队领先少赛一场的利雅得新月5分，位居榜首。此番直接对话，他们只要主场取胜，就将提前一轮锁定联赛冠军。比赛开始后，身穿黄色球衣的利雅得胜利一度陷入被动，门将本托多次化解险情，力保球门不失。此后，利雅得胜利率先打破僵局，他们利用角球的机会，由西马坎抓住机会完成破门，1-0领先。之后，利雅得胜利还有机会扩大领先优势，但 C 罗的打门与进球失之交臂。第82分钟 ，C 罗被替换下场，主场球迷送上热烈的掌声，他们似乎已经为最后的夺冠庆祝做好准备。但是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剧情突然出现了变化。此前表现出色的利雅得胜利队门将本托，在一次高空球出击时和队友发生了身体接触，摘球出现脱手，皮球落入球门，比分在最后时刻被改写为1-1。在场下目睹球队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丢球， C 罗也是一脸的无奈。最终收获平局的利雅得胜利无缘提前夺冠，不过联赛最后一轮，他们只要赢球，依然能够捧起冠军奖杯。
0: 今年夏天，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打响了，扩军到48支球队，更多球员有机会圆梦世界杯赛场。但伤病，这个所有球员最不愿意面对却又不能回避的现实，也让很多人世界杯梦碎。下面一组伤情报告，让我们了解一下哪些人已经确认因伤错失本届世界杯，哪些人还在积极康复，争取最后的机会。
3: 世界杯临近，每当传来大牌球员因伤病缺席的消息，便是世界杯的遗憾，更是球员个人的遗憾。在已经确定因伤缺席世界杯的球员中，23岁的埃基蒂克本可以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虽然距离他法国队首秀的时间并不远，但埃基蒂克在国家队已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世预赛与乌克兰的比赛中，埃基蒂克打进国家队处子球，帮助法国队锁定了世界杯的参赛名额。本赛季高价转会利物浦。

后，埃基蒂克和球队几乎无缝链接。在已为利物浦出战的45场比赛中，他打进17球，目前仍是利物浦本赛季的最佳射手。他对于新战术体系的适应能力颇为出色，这一点也在入选国家队后得到了印证。3月同巴西队的热身赛，埃基蒂克首发出场，再次有一球进账。他本已成为德上世界杯名单上几乎可以确定的一席。然而，就在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次回合比赛中，埃基蒂克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当时无法坚持被替换下场，赛后被诊断为右脚跟腱断裂，将缺席赛季剩余比赛，也肯定无缘世界杯。接受完跟腱手术的埃基蒂克正在养伤中，预计将会缺席8到10个月，错过首次大赛的机会，对埃基蒂克来说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样23岁的哈维·西蒙斯在上个月确定无缘世界杯后，几乎清空了自己社交媒体的所有内容，只留下了一条伤病报告。看起来这次因伤缺席让他心碎不已。哈维·西蒙斯本赛季转会热刺后曾被寄予厚望，但他整体融入球队的速度较慢，热刺队也由于伤病和状态的原因持续低迷，现在还在为保级而战。哈维·西蒙斯在热刺已经历2次换帅，在德泽尔比上任之后，他的状态有所提升，在同布莱顿的比赛中奉献1球1助攻，但他在中场前不久倒在地上难以起身，热刺队已没有了换人名额，哈维·西蒙斯只能一瘸一拐地继续坚持比赛，当时只是抽筋，但已经看出了他的疲惫。就在几天后和狼队的比赛中，哈维·西蒙斯再次倒地，表情痛苦，被替换下场。赛后诊断结果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这样的重伤不仅令他缺席了热刺队的保级大战，也确定缺席世界杯。哈维·西蒙斯作为荷兰队的重要球员，失去了再次征战大赛的机会。近日，哈维·西蒙斯在接受手术之后，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照片，看起来他的情绪已经平复，开始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赛季末正是球员出现伤病的高发时段，由于是世界杯年，大赛临近也加剧了球员重伤的痛苦。格纳布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确认了自己将无缘世界杯的消息。他是在备战与斯图加特的比赛时在训练中受伤的，拜仁官方宣布格纳布里右大腿内收肌撕裂，将长时间缺阵。本赛季格纳布里虽不是拜仁的绝对主力，但整体表现尚可，交出了10球12助攻的2双成绩单。在德国队中，他仍是纳格尔斯曼战术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世预赛中有3球进账。对已经30岁的格纳布里来说，他肯定不愿放弃这有可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拜仁与巴黎的欧冠半决赛之前，人们看到了格纳布里坐着轮椅又拄着双拐随队出征的场面，这也再次印证了他仍是拜仁和德国队不可分割的一环。皇马和巴西队也在近期不断遭遇打击，罗德里戈和米利唐两人都已经确定赛季报销并无缘世界杯。罗德里戈在2月曾因肌腱炎缺席了1个月，就在他刚刚复出与赫塔费的比赛中，第55分钟替补登场，第66分钟一次落地支撑时扭伤右膝，当时罗德里戈经过短暂治疗后仍坚持踢完了比赛，但赛后确诊为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外侧半月板撕裂，预计将缺席10个月左右。罗德里戈的又一次世界杯梦想因此而破灭。罗德里戈在3年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时曾接受了保守治疗，并未手术，这可能也为他这次的重伤埋下了隐患。米利唐在近几个赛季都饱受伤病困扰，缺席了皇马和巴西队很多比赛。去年12月，米利唐在同塞尔塔的比赛中在回防时倒地，随后被队医搀扶离场，赛后被诊断为左腿

肌肉撕裂，米利唐也因此伤缺114天。今年四月，刚复出不久的米利唐在与阿拉维斯的比赛中，在一次射门时受伤，左腿股二头肌近端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这意味着米利唐的赛季和世界杯梦想都提前结束了。近三年，以因伤缺席130多场比赛的米利唐，现在又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屈莱尔是和米利唐在同一场比赛中受伤的，他在这场对阿拉维斯的比赛中还贡献了一次助攻，但在第57分钟被换下，赛后确诊右腿股二头肌肌肉拉伤。好在他虽然本赛季已经无法出场，但仍有很大的可能赶上世界杯。21岁的屈莱尔在本赛季成长迅速，正经历最好的状态。对阵阿尔切的比赛中，屈莱尔打进了一脚68米的超远世界波，技惊四座，追平了西甲历史最远进球纪录。他还在对阵拜仁的欧冠1/4决赛次回合中打入2粒精彩进球，4月份当选为皇马队内最佳球员。屈莱尔的缺席对于皇马赛季剩余比赛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在世预赛中，屈莱尔更是土耳其队绝对的核心球员，他在世预赛附加赛中有精彩发挥，帮助土耳其队挺进世界杯。目前的屈莱尔正处在艰难的恢复期当中，尽最大可能力争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赛场。为世界杯冲刺的球员还有不少，他们在或大或小的伤病影响下力争延续自己的世界杯梦想。亚马尔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个，他在上个月与塞尔塔的比赛中禁区内摔倒，为巴萨制造了点球，随后亲自主罚点球命中后，亚马尔痛苦地倒在地上。他遭遇了左腿股二头肌受伤，本赛季已无法为巴萨出场，但亚马尔将接受保守治疗，目的直指世界杯。本赛季亚马尔打出了职业生涯以来的个人最高数据，24粒进球，17次助攻。就在他希望以最佳状态投入个人首届世界杯的时候遭此伤病，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目前亚马尔已经在健身房开始进行康复训练，预计数周的时间后他将在世界杯上复出。24年欧洲杯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亚马尔横空出世，以完美的状态帮助西班牙队夺冠。在又一次大赛到来前，谨慎复出再渐入佳境是目前亚马尔的现实目标。热刺队长罗梅罗也在为世界杯的复出而努力，在上月与桑德兰的比赛中，罗梅罗在一次回追防守过程中受到对方球员的身后推搡，与自家门将金斯基相撞，罗梅罗膝盖受伤无法坚持比赛，他在被换下场时难掩自己的情绪而落泪。在热刺面临残酷的保级大战时，在世界杯即将开始时，可以说罗梅罗的受伤对两支球队是双重打击。右膝内侧副韧带受伤，罗梅罗的休养时间差不多将是5至8周。由于罗梅罗在赛季后有可能转会，人们甚至认为他已经打完了在热刺的最后一场比赛。作为上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夺冠的功勋球员，28岁的罗梅罗现正在紧张的康复当中，这位阿根廷的后防屏障有望再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两员老将的伤势更引起了世界的关注，40岁的莫德里奇正在力争第五次踏上世界杯赛场。本赛季转投意甲的莫德里奇在 AC 米兰表现不俗，作为球队的中场发动机，他依然拥有较强的跑动能力，技术能力更是充分展现。但在4月底与尤文图斯队的比赛中，莫德里奇与洛卡特利在争抢中头部相撞，莫德里奇遭遇左侧颧骨粉碎性骨折，他在赛后进行了手术。当时的分析是莫德里奇赛季报销，但可以佩戴面具参加世界杯。在手术后不到10天的时间，莫德里奇已经重返训练场，他恢复的进度较为顺利。媒体分析甚至莫德里奇有可能赶上赛季结束前 AC 米兰的比赛，继而再

0: 次带领克罗地亚登上世界杯的赛场。33岁的萨拉赫则是在利物浦与水晶宫队的比赛中受伤的，当时他在下半场因肌肉拉伤被换下。对于已经宣布赛季末离开利物浦的萨拉赫来说，当时媒体猜测这有可能成为他利物浦生涯的最后一战。好在根据利物浦俱乐部几天后的官方确认，萨拉赫仍有可能在赛季结束前再次为利物浦登场，这也就意味着紧接着的世界杯萨拉赫大概率不会缺席。萨拉赫曾为埃及队征战过2018年世界杯，本届世预赛萨拉赫打入9球，以出色表现帮助埃及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萨拉赫能否及时康复，也将直接决定埃及队在世界杯上的竞争力。
1: 第6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国际预选赛昨天在江苏如皋结束。在女子组和业余组的小组决赛中，中国棋手发挥出色，在最后决出的6个本赛席位中占据了其中的5个。
2: 4个女子组的小组决赛都在中韩棋手之间进行，最先结束的是中国名将于之颖与韩国的崔民书的较量。直白的于之颖从布局阶段就占据了优势，中盘战斗中崔民书错误地挑起结争，于之颖果断消结之后白棋胜局已定。另为中国名将陆敏泉对阵韩国的金恩池，直白的陆敏泉在中盘落后的局面下抓住对手攻击失误，将下边白棋孤棋成功做活，最终淘汰对手晋级本赛。其余比赛，中国棋手陈一鸣战胜韩国的许瑞炫，小将杨子轩惜败于韩国名将崔京。业余组方面，陈逸夫战胜王琛，白宝祥击败戚泽南。这样本届孟百合杯国际预选赛全部结束，通过比赛产生的42个本赛名额中，中国棋手获得37个，韩国棋手获得4个，日本棋手只有1人晋级。
1: 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昨天继续在山东烟台芝罘区幸福湾海域进行，烟台持续的好风让比赛进行得十分顺利，各项目的争夺去白热化，尤其是艾尔卡4级的竞争更是激烈。
2: 本次比赛为艾尔卡4级和青年艾尔卡6级的全国锦标赛，同时也是世界水翼帆板青年锦标赛男女青年水翼帆板及男子女子艾尔卡6级帆船的选拔赛，共有来自山东、浙江、广东等全国各地近300名顶尖帆船运动员参赛，竞赛项目为场地赛、长距离赛等。截止目前，在艾尔卡4级甲组方面，北京的傅冯子一和福建队的王雅阁分别暂时排名男子、女子组首位。在水翼帆板方面，辽宁队的卢锡斌暂时排名男子首位，女子的第一名暂时是中国香港滑浪风帆会的张子月。全部比赛将在14日结束。
1: 好，来看体坛短消息。
3: 近日，2026年中美民间匹克球联谊赛在江西赣州市上犹县生态匹克球运动中心精彩举行。来自美国犹他理工大学、俄勒冈州友好匹克球代表团在华美企代表的球员们与中国选手齐聚匹克球赛场。本次联谊赛创新采用中美混合编队模式，两国青年随机组队出战，以体育为纽带，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篇章。2026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昨天在东莞长平开赛，这是女子世锦赛连续第3年在国内举办，比赛为期8天，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77位选手一起角逐女子斯诺克领域的最高荣誉。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兼备两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来看今天的健康早间操，我们继续跟随国家健身健美集训队前主教练王岩指导，来解锁更多扭腰肌的锻炼方法。
5: 扭腰肌，通常啊，我们看到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扭的。你也是这样扭的吗？实际上，除了这种扭法之外啊，我们还可以分别让身体的不同环节啊，单独的来做啊这个运动。第一种呢，主要是髋关节的运动啊，主要是两个髋关节的运动，保持核心是吧？上半身基本上都不动。然后只让下肢做小范围的活动，这时候腰椎是没有扭动的，这个需要控制，是吧？其实这个挺不好做的，很容易把腰给它加入进来，这个腰控制住。第二种呢，加入了腰椎啊，把腰椎的活动加入，但是这时候注意啊，上半身啊，肩关节基本上没有活动啊。不仅髋关节要动，腰椎也要动，是吧？
6: 一到第二个的时候就明显就
5: 活动范围就大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把肩关节也加进来啊，肩关节也加进来，哎，肩关节也加进来，这样的话活动范围会更大啊。当然了，也可以伴随着扭转啊，头也向同侧回旋，哎，就是向后看啊，向同侧，向后看，加上头的扭转，还加上了这个颈椎的椎关节啊，颈椎关节，这样的话呢，活动范围就更大。但是这个时候要注意，就是两个手一定要握住，啊，不能松手啊，甚至于说松开一只手都是危险的啊。这样我们训练起来呢，就可以分别来控制我们不同的环节啊，这个来做这样运动。扭腰肌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回旋啊，把这个身体上那些关节 做

0: 回旋的可活动范围的适应啊，比如说髋关节伸的状态下做回旋，腰椎和胸椎也做回旋，然后加上肩关节的啊水平屈伸啊，在可能活动的范围里边做功能性活动。通过这个练习呢，一个是可以这个锻炼协调性，另外呢就是这个相关的关节的柔韧性的训练啊。对于长期不活动的人来说，对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训练和活动度是有好处的。哎，可以经常性的扭一扭啊。
1: 我们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7到29度。沈阳晴，14到28度。呼和浩特晴，17到33度。乌鲁木齐晴，8到16度。银川多云，15到28度。西宁多云，7到26度。兰州浮沉，10到27度。西安小雨，18到24度。成都多云，18到28度。重庆多云，21到30度。贵阳多云，18到26度。昆明晴，14到25度。石家庄阴，21到36度。济南阴，25到34度。合肥晴，19到31度。南昌雷阵雨，20到24度。杭州多云，22到32度。福州中雨，21到26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
3: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稍后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 NBA 西部半决赛马刺与森林狼的第五场比赛，
1: 晚上7点半直播 CBA 季后赛1/4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的第三场比赛，欢迎您到时关注。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 CBA 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3: 早安。